往远处理了。今天中国队的队员除了陈普号码和上一场不一样，大名单当中的李阳号码也变了。陈普上一场比赛身穿21号，今天变成了29号。李阳身穿了他上一场比赛身穿的21号战袍。中场高天翼和老将程进这场比赛也回到中国队的大名单里面，因为上一场比赛两位队员到队时间比较晚，程进在俱乐部呢还打了中超的一场补

15号图伊洛马，8号斯大梅尼奇，19号奥尔德，剩下的5名队员呢都是来自锋线，包括7号罗杰森、11号贾斯特、18号韦恩、20号麦克沃特和21号兰德尔。上一场对阵巴勒斯坦的热身赛，新西兰队是开场阶段3分钟韦恩就进球了，随后是兰德尔打进第二球，但他们最后呢是被巴勒斯坦队扳平了。这次中国队邀请的4个热身对手，除了第一场的马尔代夫是临时顶替了爽约的土库曼斯坦之外，新西兰队和接下来要出场的巴勒斯坦、塔吉克斯坦，这个球都没有扣过来，这三个队伍呢都是要模拟明年在年初的时候我们对阵亚洲杯小组的三个对手伊朗、叙利亚和吉尔吉斯斯坦来模拟的。我们来看看这边新西兰队刚才突破之后获得了一个角球，开到前点，这个角球罚的比较低一些，刚才是麦克沃特罚的，麦克沃特今天有可能是出现在前锋兰德尔身后。新西兰队开场啊，他在中路的这次包抄，新西兰队刚想说开场之后他们频繁的打中国队的身后，中路是中后卫宾登上来完成了一脚包抄。这个球呢，中国队队员可能觉得新西兰的队员是越位的，但新西兰队的这个反打的速度非常快，中国队的防线没有跟上对手的节奏，在边路留出空当之后啊，中间也没有盯住后上的宾登，这个球新西兰的后场拿球马上往边路分，好像是一个后上，不存在越位情况，关键是横传这下让中国队两个中后卫非常难受。宾登这个球正好抢在中国队两名中卫身前，导致蒋光太和魏震啊都不好出脚。比赛开始不到4分钟，新西兰队的一个反打机会，宾登帮助球队进球了。这个球呢，就是中国队解围出去之后整个队形往外推的过程当中，在外线对对方的持球人没有形成有效的干扰，让新西兰队很从容地完成了调度。在边路，他两个边路新西兰队刚才都有至少2名球员是准备前插的，有人越位有人后上，正好是左路后上找到了内部空当横扫门前，所以这个过程啊，其实能感觉到像新西兰队他们参加了世界杯，能够打世界杯的队伍，他的比赛的这个转换节奏对于中国队来说还是更快的。虽然新西兰队在今年的美加墨世界杯上他是48支队伍当中国际足联排名最低的，但即便如此，他也代表着进入世界杯扩军之后的决赛圈现在应该具备的队伍的这个转换速度。今天新西兰队开场之后啊，长传打两个边路分球分得很快，他上前接应的队员的前插时机，对中国队来说呢现在需要适应。刚才又是奥尔德上来，所以这场比赛对中国队来说呢可能是这个国际比赛日当中热身含金量最高的一场比赛，也是对成绩压力来讲最大的一场比赛。今天国家队在首发阵容当中基本上把目前教练组心中在这个国际比赛日球队能够征召的比赛经验和能力最强的队员呢派到首发里了，但是开场阶段这4分钟啊，面对对手的节奏还是有点不适应。中国队现在前场上去围抢，被新西兰队从左边找到了漏洞，给把球带了出来，这样对着张爱辉这侧的身后，新西兰队边路的队员空间拉得很开，在反击的时候新西兰队整个宽度啊充分利用起来了。右路是2号埃利奥特，埃利奥特和左边的奥尔德都参加了今年的世界杯，这次新西兰队来华阵容当中24名球员有14人参加了美加墨世界杯的比赛。在世界杯之后新西兰队开始了新老换代新陈代谢的过程，所以这次还带了10名新人，但他们的中锋球队的核心老将克里斯伍德这次没有随队来华，所以今天世界杯上大家相对熟悉的贾斯特啊，他没有伍德做掩护，今天贾斯特可能踢法上也要有一些变化，抢二点球机会不一定好抢。好，中场中国队断下来以后多带了这一步，被新西兰两名队员马上合围反抢下来。这场比赛中国队真的

须要适应一下新西兰队带来的这种快速上抢的节奏和强度，因为新西兰队今天开场这六分钟给中国队施加的对抗压力和节奏啊，不是这些国脚球员在中超联赛当中习惯的。而且新西兰队利用这种长传转移呢，它的转移球的落点的准确度和分量都很合适，让我们的后卫现在防身后啊挺别扭的。刚才找右边艾利奥特的这脚球呢，给的很舒服，横跨了球场的整个大斜线范围，这种对角线传中如果球速快传球好，对方后卫就非常难受了。压力现在来到张爱辉这侧，新西兰队想钻中路，中国的严俊凌出来但后卫先处理掉了，看看这下能不能控制住啊。新西兰队开场这个阶段对中国队的半场反抢抢得很凶，中国队得想办法先稳住阵脚，拿球之后呢，这段时间如果先能控住，就有时间重新观察对方的跑位和阵型。还算是顶住了压力，蒋光太交给魏震，后腰今天是黄家辉搭档王尚元。后场刚才接球的中国队的队员的人数不太够，这球分边的时候交给张爱辉其实不是很好拿啊，这还是在对抗当中出现的失误，回传球没有到位，被新西兰队破坏了。中国队上一场比赛赢了马尔代夫之后，国际足联的即时排名上升了一位，来到90位。从国际足联的实时排名来看，中国队和新西兰队排名差不多，好像按理说实力是接近的，但是以新西兰队这十分钟踢出来的场上的传接球的能力、对抗的强度和转换的速度来说，中国队现在还在适应。左路是奥尔德，瞄着传中，蒋光太顶出了第一点。但是抢二点球，新西兰队向前连接的意识非常好，他不是简单的去抢这个落点，他是连带着向前传的意识去抢第二落点，所以这对于中国队来说，如果你的队形不能够保持很好的间距，并且向前快速推进，对方在外线啊，一旦控制住第二落点，马上就有机会反打中国队身后。刚才是越位回接，萨梅尼奇。今年的世界杯他就是新西兰队中场的节拍器，今天中国队看看在中场面对斯塔梅尼奇能不能够把他的控球和他的节奏给打乱，如果能够对他这个位置进行干扰或者有效的针对的处理的话，新西兰队整体运转会受到很大影响。这个球兰德尔边靠后卫的同时努力尝试射门啊，这是韦恩，本韦恩，这新西兰队员啊特别擅长接后场长传的接追身球，在跑动当中找射门机会。回敲，跑一个反向线路，好球，停得不错，调整射门，还有第二下，角度有点小。但这个球呢，中国队打得很聪明，第一下在反击当中没有直线带被对方限制，第二下呢反跑过来之后，王子铭面对队友给的这个追身球扣着一下，扣得很冷静，只是最后新西兰的后卫呢回防速度也快啊，就第二下扑的也快，王子铭的这个球领得很聪明，领到了冰灯身后，让冰灯转身防起来是比较别扭的，但是冰灯确实他经验丰富，看到王子铭拧过来之后要起身，他下脚的时机铲断拦截下脚的时机还是很快很准的，对手并不是那么好对付的。但是中国队刚才这个反击打得很坚决，而且在线路上确实让后卫在回防的时候呢两次转身扭头，处在一种比较难防守的局面下，如果多打打这样的进攻，新西兰的后卫一定会犯错的。斜传给中路，开场之后呢，双方的注意力啊都很集中，比赛一上来节奏就很快。罗杰森受伤倒地，这球谢文能传中的时候啊，打在了

他的敏感位置，所以罗杰森呢需要在地上缓一缓。再来看一下开场，中国队面对新西兰队这个反打身后，确实有点不适应。新西兰队这次反打身后速度非常快，麦克沃特拉到左边，然后交给中卫宾登，而且这个换位啊，让中国队的防守啊，可能在盯人交代上有点不习惯。其实这种换位在这次国际比赛日前两天韩国队换帅之后，西班牙人莫雷诺来了之后，韩国队打厄瓜多尔那场比赛，韩国队也开始进行大换位的换位，就是在维持阵型结构的基础上，不同位置的队员去补在比赛机进行过程当中出现的缺口位置。当然他要求每个位置的队员呢都要有更加全面的能力。中路中国队的射门这球打偏了，但是这种换位进攻一旦打得好，节奏会非常快。中国队开场就是为新西兰队打了这么一个变化。韦世豪呢是想推下脚，那个区域人比较多，折射之后还是角球。上一场比赛中国队角球机会很多，但第一点抢得不成功。今天看中国队的定位球能不能带来一些新的收获。陈普这次往后点打，还能拿回来。魏震刚才是跟新西兰的中卫在纠缠，没能第一时间起跳。远射，其实中国队队员在面对新西兰队队员一对一的时候，中国队队员的灵活性是有优势的，所以当出现这样的一对一，像谢文能面对对方的防守队员一对一的时候，这种摆脱能力中国队是有优势的。就看中国队在阵地战和运动战当中今天怎么样调动对手阵型，创造一些我们的队员和新西兰队员的一对一机会。现在防守当中对新西兰队员第一下扑的还是有点猛，想着能够一下把对方的球断下来，并没有用两三人的局部驱赶啊，迫使对方传球犯错。所以新西兰队员呢，你看着好像他的带球摆脱不算灵活，但是他总是能够在局部一对一中国队扑他的时候能够摆脱掉。现在中国队应该想想换一种防守的方式，用我们的队形开始织网，让对方在局部打地面配合的时候出现传球失误。实际上在世界杯上新西兰队遇到像比利时遇到埃及这两支球队，让新西兰队控球传球的时候，新西兰队自己失误是不少的。左路奥尔德又上来了，继续套边路往下走，麦克沃特，哎呦，这球居然让新西兰队接到了。但他们的进攻确实是这样，他不会太复杂的做三四脚以上的配合，他只要拉开空当就会传中。而且可以看到新西兰队员的传球力量和他的传球的准头确实是不错，就是这球速啊，在同样距离的时候他其实是明显更快，所以对中国队的后卫队员去防守落位就不太有利。刚才刘洋没能封住新西兰后上的罗杰森在后点的射门，他就是长传打得非常快。好的，往身后套扣回来，选择自己射门啊，以为是这个球呢，如果打也不是不行，但这么打呢确实有点不容易得分。右路中国队刚才也跑出空当了，从韦世豪这个视角来看看他的射门选择，打得比较正，身前在他面前呢有新西兰的十五号图伊洛马，这个中卫非常高大强壮的中卫。中国队还是扑得有点猛啊，中间让新西兰的队员突了过去，面对门将打在了立柱上。在防守当中，中国队

的队员太想直接把对方的球断下来，这应该是贾斯特，结果让新西兰的顶在前面的兰德尔把中国的一个后卫给带走了，正好给贾斯特做了一个非常好的单刀机会。贾斯特在世界杯上就是在伍德身旁的僚机，他的单刀能力非常强。虽然身材矮小，一度被怀疑作为新西兰球员难以在欧洲立足，但他最终也在苏格兰联赛呢证明了自己。现在效力于威尔士联赛的斯旺西队。贾斯特刚才和兰德尔的这个配合啊，中国队要警惕。就是兰德尔一下把中国队的后卫带走之后，贾斯特后上的这下，我们在防守的时候好像对他的限制，对他的盯人布置啊不太明确，所以导致两名中卫呢从两边向中间关门的距离过远，贾斯特形成了一个近乎于单刀的状态。但现在中国队呢在进攻当中很难靠锋线上的支点把新西兰的两个中卫带出来一个，因为这一期国家队集训在锋线上少了张玉宁，边路也缺少了王玉栋，王子铭本身呢他也不是支点中锋类型，今天年轻的赵松元呢并没有在大名单里，所以中国队如果在某个时段在有控球优势的时候呢，在阵地战当中锋线上还是缺少支点。现在中国队呢虽然比分落后啊，但是情绪上不能着急，因为对手的身体对抗能力非常强，而且利用长传打身后的意识也很突出，所以中国队如果扑得太猛，随时容易把身后空当暴露出来。面对这样的对手啊，首先要跟对方在强度上要咬得住，然后在节奏上尽量跟住，在慢慢的消耗过程当中等对手犯错。现在0-1的比分，中国队至少在防守上要先稳住，不能让对手轻易的再打出像刚才贾斯特那样的机会。如果比分再扩大，中国队这场比赛虽然是热身赛，但是从比赛的局面，从比赛的走势处理上，就会比较困难。

0: 斯塔梅尼奇，
1: 他是新西兰中后场比较稀缺的能够控制节奏的球员，所以新西兰队基本上重要比赛斯塔梅尼奇啊是不能少了他的，否则新西兰其他队员啊都是追求快，没有斯塔梅尼奇这个节拍器的话，新西兰队自己队员按他们的节奏踢也会很累。

现在中国队暂时退回半场，但这个阶段呢，中国队退回半场之后啊，对边路的挤压要比开场做得好，不让新西兰的队员轻易的在边路长时间的进入无人区。至少现在新西兰的队员呢拿球之后，中国队的队员靠近的会更快。这个撞墙配合打过来，贾斯特横传啊，又被新西兰队啊利用快速推进撞墙配合打进一球，内部空当仍然是没顶住。贾斯特和韦恩这种节奏啊，的确不是我们的球员在平常联赛里面所习惯的，所以当对手打出这样的节奏的时候，中国队的很多队员的确

没有更好的应变的状态啊。这次首先这个转身就完全没跟上，而且不知道对方要干嘛，谢文能确实没有意识到对方想要干嘛，但贾斯特的这个撞墙配合打得非常坚决，后上的意图没有丝毫犹豫，就是在你想他要干什么的时候他已经前插到身后了。韦恩在连续两场比赛都有进球，上一场比赛呢是他开场三分钟就进球，帮助巴勒斯坦队领先的。这场比赛打了29分钟，新西兰队2-0领先，他们还是复制了上一场比赛对巴勒斯坦的开局的战术，在半个小时内呢领先2球。对新西兰队来说这也是热身赛，但他们在世界杯的舞台上已经意识到，即便他们这么拼了，他们还是48支扩军之后的世界杯队伍当中垫底的，所以他们仍然心中还有很强的进步的动力。中后卫宾登啊，这个提前量比较大，差点让右后卫埃利奥特追上了。刚才刘洋站位呢收的比较靠内，为了保护内部空当，结果宾登突然间打刘洋身后，而且给的提前量比较大，埃利奥特上来的速度也很快，这种球让边后卫非常难受，

那边中国队有队员倒在地上，刘洋。今天我们的两个边后卫啊，在面对这种类型对手的时候，会遇到非常大的挑战。贾斯特在驱赶刘洋，然后背后踩到他了。贾斯特是一名新西兰的华裔球员，他的拼劲儿和他的灵敏使得他能够在欧洲赛场成功立足。今天重庆的气温28摄氏度，这次在国际比赛日开始前9月初，龙兴球场也进行了冬季草的养护和更换，所以这两场比赛目前来看，今天草坪的状况仍然是不错的。第一场比赛对阵巴勒斯坦啊，对阵马尔代夫的时候，草坪状况就很好。这是贾斯特配合之后传到门前，韦恩打进的第二球。所以今天贝斯利呢排的这个首发阵容当中，新西兰队前场有5名队员是踢前锋出身的，确实呢在内部空当，包括在边路冲刺，利用长传打边路的时候，新西兰队啊都打出了他这套首发安排出来的特点和威胁。中国队这次张安辉交给队友时，还是缺少观察了。虽然这次拉人犯规，但是中国队现在要想办法去贴住新西兰的队员。斯塔梅尼奇刚才韦世豪上去，他发现让斯塔梅尼奇把球拿舒服了，中国队后场会非常难受，至少这个球不能让斯塔梅尼奇转身。第一场对巴勒斯坦的时候，斯塔梅尼奇没有首发，他是替补登场。新西兰队呢虽然来的人不多，但是在比赛节奏、人员使用分配上，他们也提前做了部署。对中国队的这场比赛，今天斯塔梅尼奇呢就首发了。而这场比赛前，中国队教练组在新闻发布会上也说，从这场比赛开始，包括下一场和巴勒斯坦，最后一场和塔吉克斯坦，3场比赛呢会尽量的让这次集训的队员呢都有充足的上场的时间。但今天恐怕不会像。

上一场对着马尔代夫那样做大幅度的人员轮换和大面积的位置更换了。毕竟这场比赛成绩对中国队来说更加看重一些。现在比分0-2落后，

中路直塞，对方斯塔梅尼奇刚才是被韦世豪犯规的，这个时候韦世豪要拿球，斯塔梅尼奇迅速贴过来，不让韦世豪舒服拿球。两个人的位置啊，今天在场上经常会针锋相对。虽然这个球斯塔梅尼奇呢从背后上抢撞倒了韦世豪，但中国队因此获得一次前场位置不错的任意球。在第一场比赛当中，中国队的定位球机会很多，我们看看今天能不能够把握住定位球机会。上一场王上元替补登场，下半场一上来就给王子铭有一记精准的直塞，帮助中国队打破僵局了。斯塔梅尼奇和韦世豪呢两个人还有点推搡啊，这球王上元开到后点好像是没准备充分啊，刘洋是想用头顶的，最后这球是撞在身上出去了，罚的落点不错，刘洋跑过来的时机也很好，但是罚的落点和时机都很好，只是刘洋跑过来感觉球有点低，下坠的更快了，所以他原本是想用头球顶，结果这球砸在了自己的大腿上。

在新西兰队的驱赶和压迫下，今天中国队中场接球的队员，从上半场的时段来看，没有太多时间拿完球以后停等再传，基本上得一脚出球，要求队员们尽快提前观察，跑出空当，然后一脚出球接应再跑。所以这样的比赛，当节奏速度上去之后，强度上去之后，比赛能力自然会，不管是主动被动啊，都会得到提升。我们在联赛里，队员们踢舒服球还是踢得多了，需要这样高水平的、高强度的对抗。萨梅尼奇又拿球了。这贾瑟回来之后啊，脑袋像雷达一样不停地扫着旁边有没有其他中国队的队员在跟他，这样的一旦有接球机会啊，他就提前知道自己的位置安不安全，身子一直在动，脑袋一直在动，位置一直在动。所以这种球员你要盯他，就得有更好的、更聪明的办法，球队的队形的整体性要更好。这个阶段中国队的防守队形拉得有点开，而且节奏慢慢降下来了，虽然上半场剩下的时间不多了，但不能松懈啊！新西兰的队员随时有可能在前场，因为他现在在中国队弧顶附近就有四个人，这是中国队一定要警惕的，新西兰队员随时有可能提速。由于他这些队员呢仍然保持在前场，后防线也随时会长传找这几个锋线的点。第一下突得不错，看传球，没能传进来。这是韦世豪利用节奏变化突然间完成突破，传球的高度低了一点，

上半场比赛来到40分钟，

顺着边路走。哎呦，这球就这么一条缝，但还是完成了一脚有力量的射门，来自兰德尔。

在第一场比赛当中，中国队通过首发和人员的调整，总共让九名队员完成了成年国家队的首秀。这当中既有年轻人，也有一些在联赛里面打拼多年或者是之前规划的球员，像杨明阳，这些队员呢在不同年龄段这次集训窗口获得代表国家队的机会啊，是目前的国家队必须要扩大选择范围一个必要的过程啊。这次包抄打得不错呀，稍稍偏了一点，这个球谢文能换位之后来到中间，中国队这次突然在进攻当中，谢文能韦世豪拿球顺着往右边趟，看了一眼谢文能中间的跑位，这是来自于后场蒋光泰的长传，打上来之后谢文能停下来，韦世豪反身往里套。这次啊，中国队利用后场长传突然提速，就造成了新西兰的后卫全都埋头往回追，面对自己球门方向没法防我们的攻击手。这是上半场比赛打了40多分钟，中国队第一次提速成功。虽然比分落后，但是如果用新西兰的方法去打他们，其实他们的防线也很难受。谢文能刚才是跟对手的维恩两个人腿搅到了一块儿，

中后卫宾登，泰勒宾登，而今天搭档的图伊洛马，这两个中卫上半场比赛在持球和无球情况下都是球队拖在最后面的组织者，其中宾登呢还前插打进了第一球。好，中国队这次中场抢断下来，这个转身维特豪呢实际上是强行拧着转，但对方的后卫已经贴住他了，不太容易转过来。现在上半场比赛快到伤停补时了，左路奥尔德

张廷补时两分钟，这次王上元想传前点身后，虽然没有打进去，但因为这个球的球速还比较快，新西兰队员在解围的时候也没处理好，中国队还有界外球，谢文龙回敲再给蒋光泰，这样的配合没能往前走啊，又传回来了，有点遗憾。刚才魏震向前，其实还有分边的机会，因为这说明新西兰队刚才这个布阵啊，已经让中国队找不到好的传球线路了，把我们的整体进攻线路给推回来了。这两下球拿得很自信，但现在我们前面的攻击手在等球过程当中，还是得有人回接，把新西兰的阵地战的过程当中防守队员呢带一带，否则新西兰队的阵型站的让中国队很难找到漏洞。这次中间第一点没有抢到，第二点再抢，好，这是新西兰队解围失误了，中国队再次获得任意球。看来这球是改判了啊，可能是快发了之后裁判员示意要等哨音。黄家辉护球被贾斯特拉倒，

0: 传大了，太可惜了。这是一个打对方身后的机会，这样中国队上半场比赛0-2暂时落后新西兰队，对手确实从开场就给中国队带来了很强的冲击，让中国队这场比赛呢也不太适应。我们看看稍事休息之后的中场调整，在下半场比赛中国队能否应对得更好一些。先休息一下，稍后再见。
1: 脚踏实地的人踏出了秋天的节奏，一步步跟住拍子，一点点攒出踏实，那些斑斓的丰盈的音符都在演奏，一分耕耘一分收获，果实在手里，底气在心里，在秋天满载而归。万里锦绣江河，千载文脉流芳，古笛飞声，喧鸟和鸣，玉龙无影，仙羽齐飞，鼎一天地，以敬万物，尊名礼法，以铸乾坤，剑指苍穹，写春秋，扶持万里，护家国，披甲未将树社稷，踏雁逐云揽山河，神兽游弋欢腾四海，瑞龙翩跹跃动九州，虎勇齐走载歌而行，道书丰人家岁盈仓，慈韵青花映淡。

诗书汉代图案香，千里江山诉不尽，文脉千年仍风流。海阔天空的心，脚踏实地的感，让人工智能定量无限可能，给每双脚不设限的路，给每双眼无尽的知识海洋。将科技的高度化作生活的温度，让黄金岁月拥抱全新世界，让稚嫩童年拥有家一样的花园。为大山插上全民振兴的翅膀，让沙漠披上和谐共生的绿洲。

0: 未来。
1: 在上半场比赛当中，中国队好像对新西兰队的节奏呢，今天很不适应。上半场比赛开场丢球之后呢，被新西兰队随后又是利用后场的传导转移到前场之后，在边路的撞墙配合，贾斯特和队友打这个 1-2， 非常熟练的把球传到门前，然后让韦恩为新西兰队呢打进第二球，基本上是把球传进了中国队的球门里面。但这个过程呢，体现的是中国队对对手比赛的强度节奏完全不适应。直到上半场的40分钟之后，中国队才开始逐渐的适应新西兰队的节奏。今天在中场调整之后，中国队换上了小将布尼亚明和锋线的陶强龙，而在中场呢，则是换上了另外一名小将黄胜豪，来自中甲的广州广州豹。黄胜豪呢是顶替了张爱辉。麦克沃特看来主要是右眼被撞到了，不知道新西兰队会不会把他换下来。看看中国队下半场比赛换人以后，换了三名队员之后，场上表现是否有改观。新西兰队的中后卫位置做了调整，换下了上半场比赛首发的15号图伊洛马，替补登场的是16号斯坦格。这次又是中国队后场传球失误，差点让新西兰队断下来打了我们身后，好在蒋光太呢及时抢了回来，刚才就是他传丢的，交到左边内切射门。中场换上来的陶强龙，今天上半场中国队在和新西兰队对抗当中，和对方的贴身不够，对对手的提速限制能力也有限。这边新西兰队换下了刚才受伤的眼部不适的20号麦克沃特，换上14号鲁弗。鲁弗是一名中场球员，所以下半场中国队调整之后，首先得在观感上让我们觉得对抗的强度还有贴身都能够跟新西兰队对得上眼儿，这样的双方的节奏可能慢慢的才能够找到一种新的平衡。在中场换上来的小将黄胜豪是中非混血，他父亲是尼日利亚人。19岁的黄胜豪呢，此前代表国青队参加了土伦杯的比赛，在俱乐部在中甲联赛当中表现呢也非常的出色，国家队观察他很长时间了，这一期的集训他是被补充征

因为此前巴顿和另外一名队员呢都出现了受伤的情况，所以呢在这一期的集训当中啊，中场最终是补充了黄胜豪。今天这场比赛啊，他上来也算是临危受命了，看看他上来以后能不能够帮国家队在中场稳定住。

斜传，这球斜传过来之后反抢做得还不错，这块得拿住。继续调整，下半场新西兰队暂时没有打出上半场开局那种后场的长传快速调动，对角线的转移，

严俊凌直接把这个球处理掉。除了运动战呢，下半场比赛中国队也得想想，如果出现定位球，怎么样把握住机会。上半场中国队还是创造出了两次在新西兰队半场的任意球机会，但最后那次啊罚球处理的不好。此前有一次王尚元是打前点，还是挺有威胁，还有一次呢找到了刘洋，可惜球呢下坠的有些快，打在刘洋的腿上，那次是原本是有不错的机会能够用头球处理。就是当中国队开始更紧更快的压迫对手的时候，新西兰队他技术也未必会那么细腻，主要是看能不能给新西兰队足够的强度。刚才可能踩到了兰德尔，

看看新西兰队是不是要被动再调整。今天在首发阵容当中，主教练贝兹利基本上把这次带来中国参赛的新西兰的阵容当中前锋全派上来了，替补席只留了年轻的乌基奇。今天这场比赛他们的首发呢是非常激进的，也确实在上半场比赛收到了不错的效果。

还是上半场比赛新西兰队非常娴熟的对角线转移，兰德尔突进来，中国队要控制住第二点，

哎呦，这下又是被新西兰队三传两倒，还完成了最后的转身射门。这个球中国队的防守队员又有点看对方传球了。韦恩，不跟人不贴身不行啊，不能让新西兰队这么轻松的三传两倒就形成射门。这球最后碰了蒋光太的膝盖折射出去了，在高压情况下处理球啊，对今天的国脚们确实提出了很高的要求。中国队准备进一步调整，王上元要被换下来，谢文能也被换下，换上杨明阳和戴伟俊。

还有老将程进，谢文能是被杨明阳替换，程进换下了王上元，这两个调整都是为了增加中场的对抗能力和魏震是被韩鹏飞换了下来。都是为了增加中场的控制能力。戴伟俊应该暂时没有上，中场现在换上了程进和杨明阳。这次角球，这一步趟的，刚才这一步是为了领出来一个舒服的位置传，可惜没有传好。看看重新调整以后，中国队在中场的控球会不会有所增强，尤其是老将程进上来，他的分球他的控制应该能够给国家队在中场带来一些帮助。因为程进呢在俱乐部打了浙江队和武汉三镇那场联赛的补赛，所以他到队时间也比较晚，身体状态比较疲劳。他和高天翼都是在这期集训当中在中场前一场比赛还需要休息的球员，所以上一场比赛他们俩都没有进入大名单。

好球，新西兰防守队员协防速度还是非常快的。下半场比赛中国队得想办法考验一下新西兰的门将啊，保尔森上一场比赛对巴勒斯坦不是他首发，上一场球队用的是沃德，不过沃德和保尔森这两名门将呢都参加了世界杯的比赛。好，新西兰队也换人，换下中场，他是防线左边的奥尔德，还有锋线的兰德尔、萨顿和十三号威尔金斯两个队员替补登场。威尔金斯和萨顿呢是这次新西兰国家队集训两个新人，分别在新西兰队出场了三场和五场，今天下半场比赛踢不上来。刘洋的解围，中场能不能拿住呢？好的，前面扛住了新西兰的后卫，把这球护了下来。这下很冷静，没有丢，一对一，但是往里切的时候啊，明显新西兰队在这个内部空档已经堆了三个人了，再强行往这儿挤，就算过去也没有射门的机会。想要靠带球突新西兰的队员，突一个可以，但会消耗很大，因为对手的身体纠缠能力很强，突过去呢，我们的队员也未必能够做好接下来的衔接或者射门准备。他一直是贴身防守，今天新西兰队和中国队最大的不同就是他们的防守就是贴身，快速贴身上力量，而中国队给了新西兰队的队员进攻队员太多空间了。还是内切创造的

新西兰队半场一个定位球机会，这是刚刚替补登场的中场的鲁弗，面对韦世豪的突破造成的犯规。中国队换上了年轻的王庚瑞，上一场比赛他替补登场，成为了国家队历史上第三年轻登场的球员。王庚瑞换下了刘洋，18岁的王庚瑞。韦恩捂着自己的双脚，可能不能坚持了。趁这个补水的时间，邵佳一把韦世豪叫到边上，看来他刚才的两次突破啊，教练组还是要给他一些提示。这种强行突破，面对对方多人的时候，他的突破今天未必能占到便宜，但如果他能及时把球分出去啊，中国队的进攻局面还能进一步打开。看看韦恩到场边缓一缓还能不能坚持。在两球领先的情况下，下半场新西兰的自己的节奏已经降下来了，没有上半场那么快，关键看中国队现在有没有能力在进攻当中去找到机会。但是当新西兰的节奏慢下来以后，压力就会落在斯塔梅尼奇身上。维恩被换下了，替补登场的是后防线的摩西戴尔，这样今天新西兰队首发的五名前锋当中有三个人已经被换下，分别是维恩、麦克沃特和兰德尔，只留了贾斯特和罗杰森在场上。看来维恩是不是还要回来呢？那有可能摩西戴尔换别人。

场边摩西戴尔暂时还没上来。好，现在场上人数均等了。今天新西兰队，因为他这次来的大名单要比中国队在比赛大名单里少四个人，替补席上少四个人，所以比赛当中新西兰队有些队员并不在自己熟悉的位置上。但其实现在教练员需要队员适应多个位置的能力。

这个阶段要小心新西兰队的定位球，场边的界外球看来是要用手榴弹战术了。威尔金斯刚擦完就快发，他这个抛球还是带点迷惑性。

现在新西兰的大名单呢换的已经差不多了，调整余地不大。中国队接下来下半场比赛如果按照这个节奏，中国队看看能不能够在两个边路，特别是布尼亚明换上来以后，在突破上再找到一些机会。越位了。

刚才这是斯塔梅尼奇的能力和作用，他能够帮助新西兰队在后场把一些困难球带出来洗出来。中国队关键是无球状态下，今天对新西兰队的传导确实办法不多，这是今天中国队整场比赛暴露出来非常无奈和非常难受的一点。当然这样的观感其实是两支球队综合能力的客观差距所反映出来的，虽然两队的国际足联排名相差不多，但是两队的比赛能力和在比赛当中硬碰硬的能力都是完全不同的。边路是个机会，这球射门角度还是有点小，打在了边网。这是新西兰队啊，速度降下来以后，他们在后场传递，被中国队抢出来的机会。在这个区域呢，中国队人数也有优势，但是今天这样的感觉，这样的机会呢，来的有点晚。中国队看看最后阶段能不能够保持住势头。还是对着斯塔梅尼奇这个区域，中国队抢得不太成功。这个位置一旦不能抢到，新西兰队总有办法由守转攻，把球找机会找空当往前传。从下半场来看，虽然新西兰队不追求主动控制太多球权，但是当中国队控球的时候，他们对中国队半场的压迫，对防区的紧逼丝毫没有放松。就这支队伍啊，他在比赛当中和对手纠缠的能力始终是非常强的，而这个纠缠过程当中，他时不时的又能够利用长传变换节奏，所以中国队如果不能更好的控制球，利用传球去调动对手，就不得不接受这种难受的节奏和局面。但是要扭转呢，第一步还是得先用对抗把对方的节奏打乱，刚才这下犯规了，但是需要更多的对抗。好，新西兰队换人，换上锋线唯一坐在板凳上的乌基奇，换下罗杰森，换下贾斯特，换上帕克普莱斯，这样新西兰队首发的五名前锋全部被撤了下来。

巴克普莱斯换下了贾斯特，右后卫埃利奥特也被换了下来，换上的是英厄姆。中国队换下了王子铭，换上戴伟俊。韦世豪也被换下，高天翼替补登场。作为中超联赛本土助攻王，高天翼在第二场比赛最后时刻替补登场。

再回敲，现在换完之后，韦世豪和王子铭都撤了下去，陶强龙顶在前面，布尼亚明在旁边，高天翼上来，中场最后阶段还是有希望能够送一些威胁球的。高天翼和戴伟俊啊，他们俩在最后时刻上来，看看两个人能不能够给锋线传一些威胁球。在前五次中国队和新西兰队交手的过程当中，双方打平四次，2023年有过两次交手，当时是杨科维奇带领中国队和新西兰队交手，两场战成了0-0和1-2。在那场1-2当中，帮中国队进球的是最后伤停补时阶段的巴顿，巴顿这次是因为训练当中拉伤提前离队了。下底横敲，新西兰队差点将比分，还是将比分改写为了3-0啊！门前的包抄点还有一个等着补射的帕克普莱斯，替补登场的帕克普莱斯仍然是在边路没有防住新西兰队的传中，

边路二打二，套边下底，传球到前点，没有盯住人，对帕克普莱斯也没有盯住。他是前后两点包抄，帕克普莱斯后上。这球是边路刚刚登场的前锋乌基奇，传给了前插的后卫英厄姆。最后帕克普莱斯包抄，将比分变成了3-0。虽然今天的比分双方相差3个球，但是对于国家队来说，即便有很多03、05年龄段的队员呢，现在在打亚运会的比赛，但这支队伍这次呢，还是有很多联赛当中现在状态不错的队员参与集训，所以今天比分背后反映出来的仍然是我们在联赛里面习惯的那种慢节奏、对抗不足所导致的比赛质量不高的客观现实。所以当球员们从俱乐部来到国家队集训，在很短的时间里面其实很难适应对手的这样快节奏高强度的比赛。这次在集训，国家队是分成了2个阶段，首先是9月13日在武汉进行了6天集训，那个阶段很多队员陆续报到，人数不算齐整，所以一直没有进行11打11的合练对抗。到了9月20日重庆集训的时候，合练了3天，然后是和马尔代夫打了第一场比赛。所以打马尔代夫的那场比赛的上半场，虽然有4名队员在首发当中迎来了首秀，但是队员们的配合并不默契，而且因为这期国家队集训当中有很多人是

迎来了自己国家队的首秀，所以当换人多的时候，配合反而不太默契。但这是一支队伍在新老交替、新陈代谢过程当中也会经历的变化。这和新西兰队它总体来说还是世界杯班底不太一样，因为他们这个阶段呢还是阵容啊框架都比较熟悉。当然对方的节奏快、对抗强、能力也更强也是事实，这都是这场热身赛对于中国队来说有所收获和有所需要改进的地方。从数据上看，双方的数据不能说有巨大的反差，但是从比赛的观感上，大家会发现同样是射门，射门的速度、射门的力量，同样是传球，传球的速度、传球的落点都不同。足球比赛是一环套一环的，只有每个环节都高质量完成了，最后到门前队友那个前锋队友要射门的时候，他才能最大限度的被此前传球的队友创造出一个好的、舒服的射门位置和环境。中国队这次还是传丢了，新西兰队小心这次穿中路。小将黄胜豪回来把球断了，但有点慌，这个球又交到了对手脚下。下半场比赛已经临近尾声，接下来两场热身，中国队会在10月2日对阵巴勒斯坦。巴勒斯坦队目前的国际足联排名95，和中国队只差5名。巴勒斯坦队比中国队国际足联排名低5位，新西兰队比中国足联比中国足球的排名呢要高5位。所以这两场比赛在这个国际比赛日窗口，对中国队的锻炼价值是最大的。第三场我们在10月6日要对阵国际足联排名101位的塔吉克斯坦。塔吉克斯坤呢是对标亚洲杯1月18日，明年1月18日我们要小组对阵的第三个对手吉尔吉斯斯坦。这次的热身赛程也是按照亚洲杯小组赛2到3天一场比赛的节奏来安排的，所以看看接下来两场比赛国家队在用人和球员的分配上怎么做调整。因为赛前教练组也说了，会让更多球员，会让尽量让每个队员呢都有稳定的出场时间。现在新西兰队呢已经不选择大举进攻了，虽然他们的队形推过了半场，但是节奏慢了下来，主要看中国队在前场能不能给对手施压，迫使对方加快节奏。打身后，但是没有传好。今天比赛本身有很大的压力和困难，所以对于在防守端的黄胜豪来讲，他的出场的确本身是带着很大的压力，和比分落后的局面上来的，失误也多了一些。这个时候新西兰队啊，传的速度比较快，虽然对他们的前锋来说拿起来有难度，但对我们的后卫解围也制造了很大混乱。但对手在进攻当中是喜欢传这种在冒险中能够带来机会的传球，

好球啊，越位了。年轻的王庚瑞，他从边线。

吹了中国队队员犯规在先，高天翼上来啊，因为他换的是韦世豪，他对位的就是斯塔梅林奇，新西兰的中场节拍器，

感觉最后啊还是多带了一点，布尼亚明错过了比较好的传球时机，如果能早一步传出来，空当就能被利用上，他多带这一步啊，缝隙就没了。下半场的伤停补时有四分钟，从下半场换上来的年轻队员的发挥和表现来看呢，其实就像上一场打完马尔代夫，主教练邵佳一所谈到的，现在年轻队员的态度都没问题，但因为缺少比赛经验，所以在成年国家队的比赛强度还有比赛的环境当中，他们容易心理紧张，而且当比赛的难度上去以后，他们在场上的思路啊也未必能够打开，所以出现失误呢是正常的过程。但是国家队呢不能因此就关闭给他们机会的大门，国家队现在需要打通各个年龄段各个梯队的上升通道，形成良性的内部竞争。没能抢回来，

确实还是不太默契，队员们之间不太默契。和俱乐部天天在一块儿，队友都熟悉跑位跑的距离，还是不一样。这次小将也多，新人也多，所以有的时候配合起来啊，程进第一场比赛也没上，没在大名单里面，所以这种失误确实难以避免。这也是为什么教练组往往在球员集训的时候，他需要观察谁和谁踢球有化学反应，就是大家对相似情景下的足球理解的角度一致的话，那可能他的跑和传就能够衔接上，就能够很默契，也就是我们说的有化学反应。因为每个人有自己的踢球的习惯和对位置的理解。截传，这个球不是一个设想的机会，所以还是越位了，不是一个两个人配合默契的机会。因为这个过程呢，陶强龙还在迂回观察的时候，球已经过来了，他又得突然启动，但那个位置本身已经越位了。

0: 最后时刻中国队的一次反击，布尼亚明传不出来了，自己最后带到了包围圈里。所以在成年队的比赛当中，面对成熟的球队啊，留给你的机会就是那一刹那，转瞬即逝。如果一开始的设想和处理不坚决不果断，很多机会就会在犹豫当中失去。而比赛的强度和节奏也是需要这支国家队和强手过招当中进一步去适应的。毕竟在现在的中超联赛当中，我们的强度不足，我们的速度偏慢，所以当面对能参加世界杯的球队的时候，很多差距就很直观地暴露出来了。接下来中国队还有两场热身，希望对阵巴勒斯坦和塔吉克斯坦，中国队能够打出更好的表现。我们今天的这场比赛就转播到这里，感谢各位的收看，观众朋友们再会。
1: 传承创新，匠心筑梦， CCTV 民族匠心品牌。新一代中度，新一代国源，新一代高端白酒就喝国源，成大事必有缘，国源。原生营养，纯粹风味，富含八倍阿尔法亚麻酸，追求膳食营养新高度。史密斯亚麻籽猪肉高端肉制品。
2: 泸州老窖跨越700年的荣耀使命，只为尽献每一个赤子之心的你。敬浓的传人，敬浓的传承。
3: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1: 举信赖，信立天地，敬真情，真情满杯。茅台酱香赖茅酒，
4: 运动随时开始。
5: 没时间，
6: 那就挤出时间。
7: 没条件，
8: 那就创造条件。
9: 喂，你好。

0: 多拎两个，
1: 多走两步。
2: 迈出第一步，就在此刻，动在日常，乐享健康。
3: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观众朋友们，欢迎各位和我们一起来关注2026年爱之名古屋亚运会男子篮球的决赛，对阵双方是目前大家看到的韩国队和东道主日本队。韩国队今天身穿是深色的球衣，日本队则身穿是白色为主色调的球衣。日本队的先发是31号小川敦也、64号高岛深思、13号金进联、25号川岛悠翔和53号规划球员柯克。

0: 韩国队呢，五位先发球员是一号李贤仲，六号李正炫，33号李承炫，五号边俊亨和12号文正贤。这边金进联和科克两个人内外结合，这个打法，这个、现在我们已经是熟悉了。突破分球，长距离中投，李承炫。
1: 我们上来手感和信心都不错。
0: 对，就是双方应该是对这场遭遇战也是做了比较充分的准备。传导优翔，再给到外线。对方呢，就是过去的这些球都是通过53号科克来做一个策应轴，金进联一个3分，一个2分。
1: 他这个手递手非常有特点，就是放球放得非常远，然后等持球之后再去加速。
0: 小打大，李正炫还是很活跃，就是包括他的跑动能力，无球有球。这是刚才李承炫的远距离中投命中。
1: 边线，你看热侧的下掩护
0: 提上来，
1: 接到球之后往上卷，
0: 李贤仲再回来，
1: 再来一个，
0: 这球没有进。就是从科克的防守看起来，他依然是倾向于守沉退。
1: 看这个转换的思路，沉脚之后直接推到45度，然后利用中锋去打这个挡拆。
0: 而且从刚才日本队呢所防守的选择，他们似乎是在李承炫这个远距离中投这点上，做一些放弃，延误之后再赶紧回来。小川敦也突破，然后科克还是去做二次进攻的处理。就这些战术也好，或者说执行也好，其实对于很多的中国球迷，如果看了半决赛会非常熟悉对方的套路，其实还多少是没有变化的。
1: 点犯规，
0: 然后犯规之后球权归到韩国队这边，上线手递手李承炫，更多还是想去做掩护。李贤仲拿球了，他还没有
1: 再来一次
0: 投篮出手过，
1: 又是走底线，右侧
0: 李贤仲的顶弧3分，还真的是准啊！
1: 对，
0: 还真的是准。
1: 整个战术的意图也比较明显，通过移动到低位，然后外线做相互之间的三角掩护。
0: 后场球，小川敦也运球出界。
1: 这个韩国队比较，他每个点的特点比较突出，所以我们看这个战术的延续的是比较明确。刚说完，这边来一个失误。
0: 对，这边李承炫边线配合，想给李贤仲。按说啊，他们两个之间这个配合应该是个强侧配合，但是也确实是没有很稳重的执行。
1: 他这个挡拆的延误非常大，直接抢不给手递手。
0: 对。李贤仲在盯传导优翔，停球了，进攻时间有限，韩国队还是绕过夹击。这边其实你看科克这边，韩国队并没有做重点盯防。
1: 这球哨跟得晚了一些，
0: 李承炫刚才扑出去他是没有再追回来找科克，按说科克行动慢，
1: 因为刚才时间不多，所以他扑得比较大，主要是要去封他最后时段的出手。但是没想到对方球很快转到弱侧45度，一个往里卷，一个往上提，
0: 韩国队的机会来了，很好的一个中路切入。
1: 这个移动进攻啊，
0: 对
1: 他的延续性非常好，没有过多的运球。
0: 是这场比赛里的很多细节可能在决赛结束之后都会被我们重新拿出来成为研究的内容。先看李贤仲

0: 这次的三分球没有投进，但韩国队拿到了前场篮板。李先生自己持球突，掩护，这是防守犯规了，传导游行。李贤仲呢，他的身高，他的投射，他作为空间型的前锋所具备的特点是，就是会改变任何一个对手的防守。
1: 今天很明显韩国队比较适应这种对抗，
0: 对，
1: 准备的比较充分。
0: 他在本届赛会当中，李贤仲可以场均拿到23.4分。延误之后马上回来，现在你看33号李承铉，他的防守的脚步积极性比刚才要积极多了。
1: 嗯，这很明显就是你通过配合出现不了空位的机会，强突呢空间太小，终结不了。
0: 是李贤仲对位川岛优翔明显占据上风。
1: 对，然后貌似反过来啊，这个韩国队就是
0: 掩护出来了，投射没有中，被干扰了。日本队呢，对于李贤仲的重视程度是能看出来的，本身他也是韩国队的箭头人物。这样呢，日本队请求了换人，他们会在对抗上包括推进速率上空间的撕开的提前性上会做一些文章，因为他们换上了小哈珀，5号小哈珀和20号山崎一社。山崎一社2.01米，小哈珀是1.80米。
1: 常规的配合延续不下去，日本队现在需要一些突破或者是挡拆拉开局面。现在科克光在高位去策应，没有任何威胁，所以这个球被越扩越大。现在
0: 小哈珀单打，金锦联这边都是。跟是跟到位了，但是他的今天这个底角三分还是持续命中，这样他两个三分一个冲击，
1: 这边又是错位，
0: 对，
1: 转得很快，打得很聪明，
0: 对，6号李正铉。李正铉的第一步摆脱过掉了刚才投篮得分的金锦联。
1: 第二发命中，
0: 12-7，韩国队依旧保持着优势，特别是他们的进攻端的这种终结的效率，包括你看像李正铉突破金进联，然后去找错位吊科克，都是非常积极做法。这样的话，他把科克打下去了，
1: 对
0: 对吧？
1: 让这个科克在场上没有什么太多作用。
0: 对，现在。日本队的中锋变成了寿野富成，在对沙特的时候3分钟4次犯规，就是他并没有像科克那种进攻端的表现，就是所以说两支球队对垒肯定是你凭借你的能力想办法遏制对手，争取主动。
1: 所以现在从攻防的针对性明显韩国队里面要更好。
0: 是的，
1: 日本队没有金锦联这两个投篮啊，可能这个比分差距更大。
0: 是的，金锦联的手感在这次亚运会当中呢，倒是比起他

0: 在联赛里要明显的提高。嗯，李贤仲，这山崎一射来啊，是来限制李贤仲的。但李贤仲确实这次他也破坏李贤仲的投篮节奏，
1: 他的推进速度一线增快。
0: 哇，金敬联呢倒是投出了信心，但是并不能保证命中率。哎，这边是李正炫也自己忙中出错，出现了失误，
2: 还是身体对抗差了一些，
0: 直接盖下来。韩国队也有手紧，韩国队自己呢也有手紧的状况。22号吕俊熙，因为吕俊熙本身是韩国队比较重要的球员。另外，日本队换上了45号小前锋山内留人，这又是一个防守大于进攻的球员。看来呢，就是日本队的主教练吉本太辅呢，他的比赛策略已经改变了。他至少场上有3个外线球员，包括寿野富成，也是防守型，就是偏重于防守。那么他能不能达到目的，这要看韩国队进攻的效率。来了，哦，
1: 可惜。
0: 这球还是日本队呢，这边是3号黑川虎彻控制球，
1: 节奏感不错。
0: 哎，这是日本队利用空间给寿野富成创造了一个机会，追到了3分。其实从前面来看，韩国队的进攻机会更主动也更多一些，收缩防守，韩国队这段打得略简单，日本队反击。
1: 日本队现在外线的持久点多了。
0: 嗯，对。
1: 起步，
0: 3号黑川虎彻。黑川虎彻呢，在半决赛前有2场比赛得分都过了20分，而且呢3分球是不错的。那日本队呢，肯定还是因为他只有1.75米，他重心比较低，日本队可能还是希望利用他的控制球拉开空间，包括刚才给到寿野富成那个扣篮，也是他把球打到边路去，所以这个时候需要韩国队去调整了，因为日本队把比分扳平，
1: 因为他用大中锋效果不好，投了几次金敬联的几个投篮，解决一些问题，但是解决不了实质，
0: 是，
1: 所以赶快换小阵容，加快反击速度，然后外线挡拆的质量，但是主要防守你就吃亏了。
0: 李贤仲这边
1: 打乱仗，
0: 对，又是一个，就是韩国队已经几次攻到篮下，然后被日本队封盖下来，或者是干扰下来，进攻端哑火了。好，黑川虎彻这边尝试外线飙射，但3分球并没有真正命中。韩国队还是占据着一定的先机。
1: 现在很凶，
0: 对，现在进入就是刚才我们所说的吉本太辅，他换上偏重于防守的运动员，更多在对抗当中给韩国队制造麻烦。韩国队呢换上了2号崔俊用，这也是他的联赛当中打得比较出色的一个国手。双方现在打成12平。也是一个牛角位起手，黑川虎彻用的是空间抛投，寿野富成
1: 强打。
0: 哎，这边呢是山内留人通过冲击，
1: 喂，抢断了，
0: 对，错进错出。日本队现在通过这种对抗当中打乱战，
1: 对，
0: 制造了一些利于自己的机会，
1: 进攻也是一样。

0: 突破分球，然后再转移，防守就是不断的去移动啊，穿插呀、啊，夹击，让你去不断的去横传球，
1: 对，
0: 造成一些抢断的机会。
1: 现在他用山内留人去找李贤仲，
0: 这、非常规的方式，非常规的方式，在你身后逼着你去传球，这边大的补防，然后封盖这一下打乱战。
1: 对，这一段时间韩国队的进攻成功率非常低迷，就是包括李贤仲，就是李贤仲，如果你自己不是那个终结点，你想以牵制来带动你其他的队友，这一招目前是不好使。那日本队也是通过阵容的变化，通过教练员对球员特点的了解，那打出了这种状况。那现在需要看韩国队怎么调整。韩国队把李贤仲换下去了，现在等于是在消耗李贤仲，所以他换上了11号李佑硕。山内留人突破很快，哎，确实有对抗。
0: 对，稍微有些忙乱啊，但是现在最起码能突进到禁区，
1: 是
0: 去压缩防守。
1: 山崎一射，
0: 科克在场上的时候基本就是大头圈上来回转。
1: 对，所以现在呢，日本队这边是换上了沙弗尔幸树，他不再用科克了。这时候李承铉上来，非常虎彻。现在李承铉，
0: 大家可以关注一下李承铉的这个延误，他的位置感是非常的好。
1: 其实在很多的防守当中，对于空间的提前预判，这个是体现能力的。韩国队拿到篮板球，对他们来说可能很宝贵的篮板球，快攻反击三分球并不好，有点欲速不达。第一节呢很快就要结束了，球权落在了日本队手里，他们可以打以进攻终结打完第一节，而且他们是领先的。山崎一射遭遇到重重的防守，翻身后仰跳投把比分打到16-12，日本队领先4分。在第一节比赛呢，呈现了非常迥异的上下半节的状况。那前面呢，韩国队的进攻顺风顺水之后，那日本队调整了场上的队员配置，以防守来带进攻，增加对抗，干扰韩国队进攻节奏，也收获到了效果。那第一节领先的是日本队。那我们看看第二节韩国队的调整。
0: 韩国队调整也是针对对方的人员，科克在场上的时候他就会去紧逼持球人，刺着人。现在这个阶段韩国队明显就比较急，
1: 对，
0: 都是没有传递的情况下，无论是出到篮下的一打一还是外线的出手，
1: 是包括李佑硕这一次，因为从慢动作看，日本队明显已经都回来防守，
0: 对，失位，
1: 对，这个球再去执着于个人进攻，多少值得商榷。当然了，运动员在场上的选择都是电光石火之间。幸树拿到篮板球，再给山内留人，28号金乌一球。金乌一球在半决赛当中几乎没有太多的上场时间，他从小组赛对韩国队的时候就开始失去了上场时间的稳定性。那但是马上回来呢，崔俊用，因为他本身他有投射空间的。
0: 韩国队很明显每一次接应之后稍微沉一下，看一下防守位置，他的选择的效果都不错。
1: 延误之后再扑回来，进入一球，这球，哎，崔俊用认为自己是没有犯规的。

0: 山崎一社呢是被换下场。这样的话，京屋一球应该是要罚三次的。他第一罚命中，二罚罚失。三罚只中一，看韩国队能不能抓住这次反攻的机会。其实你看韩国队呢，第二节这已经打了有将近两分钟的时间了，他也没有让李贤仲再上，
1: 左侧被掩护，
0: 嗯，走李承铉这边，
1: 别挡拆，再来一次
0: 冲击，好球啊，打得很聪明啊，李正铉，这也是他的主力控卫，有机会就是有能力打双能位。
1: 高位侧影，看看四十五度挡拆二打二，第二次，这边补的还不错，
0: 对，
1: 底下的三个人换位非常好。
0: 是韩国队呢，确实在防守当中呢，也是花了精力，动了脑子。崔俊佑低位被打，因为他是发现金乌一球来防他，手递手四十五度再给外线，
1: 耐心多了。
0: 对李佑硕来。
1: 明显不一样，
0: 追平了比分，看看日本队叫不叫暂停。
1: 对，跟第一节开局的那个节奏有点像。
0: 是的，理由说这一回你就不像说他刚才那次，个人冲击反击那次进攻打那么莽撞了。小川敦也，这小川敦也他的突破突分是值得，对手跟他对垒的人重视的。
1: 半决赛的时候拿了九个助攻，
0: 对，就是他的突破突分本身是就是会打得比较有针对性。日本队连续两个替次掩护之后，金乌一球又被放空了。哎，这边韩国队也在漏篮板，但金乌一球拿到了这个篮板球落点。沙菲尔杏树，如果大家对他还有印象，他除了挑衅性比较强以外，很重要的一点，他的近端抛投，这是他的一个进攻特点，他这个还有一定把握的。崔俊佑
1: 造一个犯规，
0: 对，没吹。
1: 走下线，
0: 小川敦也，但是对，
1: 再来一个。
0: 这次抛投没中，看韩国队反攻，
1: 太快，
0: 别
1: 打，还要打，
0: 看他的反击选择似乎都没有那么理想。日本队准备换上川岛游翔，韩国队要换上李贤仲了。李贤仲今天应该就是一个三分球，
1: 不给上线，这延误很大，保成功。
0: 对，这球判断绕前还是判断的非常准确。
1: 韩国队推进没有快攻，终于停了下来。
0: 李贤仲
1: 上线，
0: 李正铉。中距离横移跳投命中，22-22。李承铉扑得很靠外，他确实也应该这样。
1: 这球太难了。
0: 韩国队起球，前场多打手。很好的转移球，
1: 耐心了很多，看这球
0: 最终并没有得到一个自己想要的结果，但是李贤仲把这球救了。

0: 了回来，形成突破反击得手，二十三号文玉贤命中了这个反超球。但是前提是李贤仲在即将出界之前把这球反手救了回来，李佑硕又站在了非常合适的位置上，狼队在积极传导球。
1: 韩国队守全场了，日本队继续一大四小，
0: 对，
1: 增加转移球的机动性，
0: 特别是他在后场又换上了
1: 短跑
0: 小哈珀。这边是黑川虎彻反跑，小哈珀过来。另外一个大家要注意一点的是，科克准备上来了。科克呢，因为他没有体能优势，而在第一节的前半节又全面落入被动，
1: 而且很明显现在日本队在禁区之内没有杀伤力，
0: 没有杀伤力，
1: 所以你光在外面打转换然后突着一下，刚说完手还是凉、哎、
0: 对。而且李承铉啊，选择的方式都很对，他知道自己身高不足，努力把你往出顶嘛。手递手，崔俊
1: 换人了，
0: 嗯，李佑硕零度角三分球，崔俊用的长篮板，韩国队在逐渐找自己的主动，再给崔俊用。翻身后仰跳投，也没打中。文玉贤犯规了。韩国队如果文玉贤这次再算犯规，那就是三次犯规。日本队呢，第二节还一次犯规没有。哦，这边韩国队防守的空间真大，错进错出，山崎一射，这球已经被干扰了。对，
1: 并不是太好的机会。
0: 文玉贤
1: 位置太高，
0: 是李承铉
1: 空切走，
0: 嗯，
1: 错位
0: 给到李贤仲。哦，这球还吹李贤仲一个犯规，就是因为高岛深思呢，他是都是不管是在世预赛的时候也好，还是在联赛的时候也好，他都是出任这个防守重点人的角色，就是无论对手是谁他都盯防对手的第一得分点，所以他盯李贤仲呢，那也是确实合情合理。而且刚才他就是顶下盘嘛，这也是韩国队呢一段时间进攻无果，当然日本队也是进攻相当不稳定。金进联又来了，今天他的手感像半决赛一样，
1: 而且这种靠人之后的高难度的出手稳定性还是可以。
0: 是，
1: 第二次，
0: 嗯，
1: 往外拆，给你中投。同样的这个，
0: 哎，李承铉的这个中距离啊，远距离中投啊是被放掉的，那但是就是看他是不是能惩罚这种防守了。金继联，
1: 可惜。
0: 对，这边韩国队也对金继联开始重视，包括他持球没有那么大的摆脱的那么强的摆脱能力啊。但是确实不可否认的是，他半决赛到决赛，他投射确实手感。是拿得出手的，李佑硕
1: 对整个上半场双方对于防守的还是比较重视。
0: 小哈珀
1: 非常快，但是整体的这个转换体能消耗不少，最后在终结上命中率都不高。
0: 对，这边要送山崎一射上罚球线了。山崎一射第一罚命中，在 四分之一决赛之前

0: 年他的三分球达到了21中10，但是呢小组赛坦白说呢，就是大家现在能看到，就是他和淘汰赛特别是越往后打他的情况是完全不一样的，
1: 空间小了，空位也少了，
0: 对，
1: 包括你承受的压力也不一样。
0: 李建中摆脱给李承铉，再出来崔俊用三分球，
1: 承铉打球头脑还是比较清楚，攻防啊，机会选择，包括防守的选位。
0: 这边韩国队又犯规了，把日本队直接送上罚球线。上半场还有2分08秒。高岛深思。高岛深思他的进攻端啊，就是确实乏善可陈，他的功能性是比较突出比较明显，就是一个防守工兵。他今天应该在就是限制或者消耗李贤重这个任务上呢，确实就消耗了很多，自己也消耗了很多，
1: 对，消耗了，也消耗了自己，
0: 对，你看，
1: 所以我们看整个上半场其实双方的得分并不高，
0: 是
1: 啊，并不高，一个是双方对于防守都很重视，再一个
0: 直接崔俊用
1: 对
0: 突然空跑，
1: 再一个
0: 韩国队今天很多进攻端的战术打的是很流畅的，
1: 他越耐心连续越好，效果越好，
0: 对，
1: 反而被对方追分的就是个人单打较多，
0: 对，
1: 不传球，
0: 对，助攻方面韩国队多两次，赫克
1: 终于有了。
0: 好，我们继续来看看看韩国队的调整，因为科克刚刚命中一个中距离，田俊恒再给到崔俊用强投三分，哦，这边李承铉拿到一个前场篮板之后，在科克的干扰下并没有能够完成二次进攻的终结，
1: 挡拆西班牙，
0: 嗯，崔俊用大的干扰，李贤重今天更多的在篮板球方面上给球队打帮助。
1: 这个球给漂亮。
0: 这边韩国队的反攻，
1: 他的这个出球直接领着同伴的这个速度。
0: 对，而且作为一个锋线来说，你看李贤重他是球队核心，没问题。但是在他被日本队干扰、节奏限制，没有很好的出手机会的时候，他用后场篮板球、持球推进。适时的传球给予球队帮助，这是现在这种我们说我们这一段时间对于所谓现代篮球这个四个字提的可能比较多，但这是一个锋线应该具备的能力和素质。什么时候它也是一个锋线应该具备的能力和素质？
1: 是的。
0: 如果这个球边俊亨罚进，那么就反超了。真没有罚中。三档掩护之后，这球日本队又传失了，韩国队持球三线快攻推进，哦，这一节啊韩国队犯规是真的多，那日本队呢这才第二次犯规。韩国队的球权31.9秒，上半场将结束。李贤重示意拉开，给到边俊亨。哎，这边也是一个失误，想给到李贤重，意图很明确，但是这个球斜45度传球出现了失误。韩国队抓紧时间走马换将，把崔俊用换下，另外把李正铉换下。日本队则换下两个防守人，山内留人和山崎一硕。

这样的话，第二节最后一个攻防回合等于又是日本队攻，韩国队守，而且双方相持球28平。科克上来做掩护。

0: 场休息之前，双方是战成28平。
1: 谢谢谢谢谢谢，
2: 应该的。
3: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4: 这个怎么弄？
5: 这样吧，我画给您。
3: 是用心的服务。
5: 这样就好了。
6: 太感谢你了。
5: 应该的。
7: 好了，咱们就坐下来慢慢聊，好不好？这不就解决了吗？
3: 是秉持的公心。
8: 这么点小事麻烦你这么多。
5: 不麻烦，应该的。
9: 刘医生，这不是哪儿啊？
10: 怎么着？
11: 没什么事儿。
12: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这辣肉
13: 干嘛？
14: 两个人
15: 相亲，相亲的，应该的，
3: 是无私的奉献。一句应该的，是本分，意识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5: 应该的，
16: 应该的，
3: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
17: 自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有的书要一页页读，有的书要一步步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海阔天空的心，脚踏实地的感，让人工智能定量无限可能。给每双脚不设限的路，给每双眼无尽的知识海洋。将科技的高度化作生活的温度，让黄金岁月拥抱全新世界，让稚嫩童年拥有家一样的花园。为大山插上全面振兴的翅膀，让沙漠披上和谐共生的绿砖。

0: 未来。
1: 看一看下半场双方又会出现什么样的比赛状况。韩国队控制球权，李正炫，他们换了下半场的先发。李贤仲要强攻了，造犯规，哎，并没有犯规。
2: 嗯，今天强打效果都不好。
1: 对，这边是高岛伸司，就是还是缠到他。急掩护，直接被李贤仲拿到，高岛伸司迅速封到他前面，看李贤仲的，哎，这种反击他不会说有问题。真正说你像刚才咱们说的那种强打低位被打转面框，可能高岛伸司会想一下办法。

0: 科克，哎，这是一个传切，小川敦也的无球空跑，科克的侧影，李承铉，对，其实李承铉呢倒不是说他投篮轨迹很偏，但是确实呢科克的策略就是放掉，
1: 对，举球比较高，然后呢弧度有点平，
0: 嗯，
1: 他这边
0: 因为川岛悠翔啊，这不是他的射程，看韩国队三分球再来一个，这五号边俊亨，边俊亨今天呢穿插包括无球的跑动、持球突破，包括分配球，还颇有一些亮点。高岛深思，嗯，他是真的不终结。这边是小川敦也，还是咱们前面说了，他的突破突分，这是他的强项。韩国队也是没有防得住，上线手递手，哦，李承铉来了，
1: 终于来了。
0: 李承铉第三节呢，一个反击突破，一个三分球，看到悠翔，日本队对于李贤重这一点倒也很明确，你刚攻完我反过头来我攻你，怎么
1: 看到有点发篮不太好，
0: 对，他们确实可能在身体对抗上投入的比较多，这也是他们可能想去达到的一个状态，但是就是防守当中对抗当中你投入的精力包括身体绷紧那个状态，嗯，不太能马上就消散，
1: 你消耗的心率也高，
0: 哎，川岛悠翔被山崎一社替下，那山崎一社呢本身他的运动能力包括他的静态天赋会比川岛悠翔突出一点，那他也是等于过来要和李贤重去对对位的，在进攻端嘛，防守端肯定还是高岛深思去对他，对对李贤重，李承铉，李承铉，
1: 聪明，
0: 这一球打得真的聪明，因为从李承铉来说，他不属于移动速度快的，他就是要爆发这一下。
1: 对，加野户投下有一个节奏变化。
0: 对，
1: 得要
0: 韩国队跟防守跟的是确实很积极。
1: 今天
0: 贴了
1: 韩国队防挡开之后的转移球，科克下顺要这个身后防了一下，防得不错。一个是顶得好，不让你到核心区；第二个呢，就是球一转移过来之后，先防你传球。
0: 哦，这边的小川敦也跟进了一个三分球，在前面呢，他的三分球样本并不大。所以真的到了决赛这个平台上，可能很多时候不再犹豫或者不背包袱都有可能出现前面没出现过的效果，
1: 直接换人了，
0: 是李承铉手递手给到李贤重，还是摆脱，李承铉这个中距离啊还真是就不真不稳定，
1: 所以现在防的也就是不断的去补补补，最后让你给你拆开这一下，
0: 是的，小川敦也，
1: 哇，西西来了，
0: 连着中了两个，又把比分反超了，这边韩国队马上还以颜色，李贤重
1: 有把握，
0: 是

0: 高岛伸司这边。李承铉换下了，但球权归了日本队。日本队呢，后场把小哈珀派上来。
1: 正好是活球，
0: 对，直接被盖掉，
1: 韩国队
0: 反击，命中，
1: 真准，
0: 李贤仲，李贤仲终于就对于韩国队来说，李贤仲终于开火了，他的外线投射能力，他的空间拉开能力，全部体现出来，就是。感觉就是这场比赛开始前我们能预计到这件事儿，只是他的时间早晚的问题。
1: 对，
0: 而且这球你也能看得出来，小哈珀他的真到说碰上灵活空间好的防守他会被限制的。在科克今天彻底是被韩国队限制，科克今天只有2分5个篮板，但他送出了3次助攻，他又提到了高位张宰熙来对他，金锦莲没有出手的机会，他去突破了，山崎一射把这个球权拿到，第三节打了一半，小川敦也假动作晃开，金锦莲强投，
1: 金锦莲啊有点李贤仲那个感觉和影子，但是没有那么强势。一个是在身体素质和这个整个的高度，
0: 是
1: 再一个在强干扰强压力下这种不讲理的得分还是差了一些。
0: 直接把科克盖掉，这球还救回来了，韩国队现在的气势包括积极性都是很不错。小川敦也是被迫犯规，因为他意图更像是在遏制韩国队有可能打的一个衔接段。而如果说刚才这个球，先看这个球，你看韩国队的内线机动性显然是能遏制科克的，
1: 而且除了机动性也好积极性也好，
0: 是
1: 包括他选位啊还是不错。所以我们看现在就是日本队你现在三分投的没有对方好，篮下的杀伤没有占到优势，同时你用的这个小阵容你没有占到便宜，
0: 对，
1: 那就显然就是局面
0: 再看
1: 差了一些。
0: 这时候呢山崎一射和小哈珀再开始搞事情了，就是做一些干扰你情绪啊干扰节奏的事，拉开张宰熙没有投出来，张宰熙中锋投射，就最后是抢时间攻一下的，没有打进之后，看日本队小川敦也，
1: 现在三个人，
0: 嗯，
1: 转移的还是慢。
0: 李游硕，寿野富成现在过来。小哈珀，
1: 对，他想说你小个球员，你面对面过不去，你要发现投不进的话，这就比较被动了。
0: 是，小哈珀呢？这球是打进之后，把比分差距又追到了2分。
1: 我觉得李贤仲出来拿球，我们看出球很快，
0: 是，
1: 再做一个被掩护。
0: 对，张宰熙过来做掩护了。李贤仲突然跑动，但是球已经进去了。
1: 没有协防加进球，打得很坚决。
0: 文正贤

0: 日本队现在呢，就是除了专门盯防李贤仲的64号高岛伸司没有得分，其他人都有得分进账。他们现在呢，多少就有点车轮战那种感觉。那相对来说，韩国队呢，就针对性很强，很明显，因为他的核心进攻核心就是李贤仲，这是一定的。围绕他的牵制力，或者他没有在场上的时候，谁能够担当这个衔接段的进攻引领的重任，都很清晰。
1: 是，而且大家可以观察一下，就是李贤仲呢，就大家都知道他有，包括所有的战术发起，
0: 是，
1: 然后给他做机会，但是一旦你对他形成夹击或者强的掩护，他出球是非常快的。
0: 没错，
1: 包括他跑出去掩护，他的拆开也是很快。我觉得这个是作为一个核心球员需要具备的一点素质。防上线，突出来了，再来一个吗？
0: 还是小哈珀往外转，转到山崎一社这边，
1: 终结不了。
0: 对，哦，
1: 还是身体对抗差一些。
0: 对，这边寿野富城在忙乱之中还出现了犯规。这时候日本队的第三节呢，犯规很快也起来了，就说明韩国队呢在第三节他的进攻调整确实是不错的，包括李贤仲这种箭头人物的作用。这时候是山内留人，这山内留人他的报的体重是96公斤，他去找李贤仲就是消耗厉害。这边韩国队又一个三分球，就是李贤仲去牵制了，把防守带出去，最后外面李正炫给一个三分球。
1: 每个人都有自己的职责和特点。反过来我们看，华夏过来第二次挡拆，第三次挡拆出球空切，
0: 这
1: 边干拔，
0: 小哈珀呢又被放掉了。但实际上小哈珀就是前面的投篮样本看并没有像半决赛那么准。在篮筐前沿，李贤仲篮板，李贤仲已经拿到2双了，16分，10个篮板球。
1: 就这样的球员你怎么防他？
0: 11个，抱歉。
1: 对，一个是体现在得分上，再一个具体的一些防守啊、篮板推进也
0: 是
1: 很好。
0: 所以其实李贤仲呢在海外打球的时间也非常长，包括在大学里，也包括在美职篮的比赛当中，包括不停的去历练，去高水平的环境里去打磨，其实也是会给我们一些启示的。好，沙弗尔杏树来了。就是我们在这里其实说实话可能还真的没有做好特别充分的准备去转播一场没有中国队参加的决赛，但是如果能从这场比赛里学到一些什么，感受到一些什么，以助力于我们未来的提高，那我们也没有白准备这场比赛。边角夹击，张在熙和边俊亨，
1: 围栏看推进，李贤仲靠人过球不停球，再走底线，
0: 夹击来了，
1: 说要去硬挤确实能造一些杀伤。
0: 对，你看就是从他的身高持球能力，包括面对防守怎么去选择的主动性，就小哈珀和山内留人，小哈珀的身高是被动的，山内留人的移动速度是被动的，他全都抓住了。
1: 而且你看推荐过来，两个人要加一个，
0: 对，
1: 他就减速了，没停球。当你就是协防的人回去，我二次加速，一看协防的人个小，那就坚决起。
0: 但这就是建立在你个人能力的基础上，如果你没有这个能力，那么小哈珀的速度重心比你要主动，山内留人的力量比你要好，他就有可能在防守上占据上风。这归根到底他还是一个建立在个人能力基础上的团队协作嘛。

0: 李贤忠再中一分，竟然也出现了他罚球不中的状况。18分12个篮板3助攻，正负值高达正8，
1: 红杏双掩护，落侧手臂手，
0: 对，
1: 再转移向下线。
0: 李贤忠的正负值是正8，韩国队就赢8分。终于这边韩国队一个愣神，日本队又追了3分回来，所以呢还是双方在紧咬着。张在熙给出外线刘硕，3分给回一个，就是韩国队是空间处处有应对，
1: 对他出球快。李贤忠刚打了一个这个球，他自己单打也没有问题，但实施的出球了。
0: 韩国队
1: 收到篮下，弱侧马上就有。
0: 日本队今天的3分球命中率是35%，而韩国队是50%。这球错进错出是到了沙弗尔杏树手里，但杏树的他所擅长的抛投并没有中。韩国队稳住自己的阵脚，往里走，假动作没有晃开。李优硕再给到张载熙，张载熙是一个策应点，过渡点。边俊亨撤步跳投3分。第三节剩下时间不是很多了。黑川虎彻抛投命中，
1: 抛投不容易。
0: 抛投仍然是在现在我们说的空间的需要性上，是在3分线以里比较经济性比较强的投篮方式。
1: 对，
0: 所以很多大个子后卫都在去苦练抛投。
1: 篮下
0: 张载熙小高手命中，
1: 多点开花，
0: 还是8分。这样日本队呢第三节最后一攻，黑川虎彻想要单打不是很容易了。这样在第三节韩国队打出了一波27比19，双方的单节得分都有提高，但韩国队提高的幅度明显大得多，55比47，进入到最后一节争夺。观众朋友们，2026年爱知名古屋亚运会男篮决赛最后一节已经开始了。在前三节比赛过后，韩国队凭借第三节灵动的进攻，包括他们的得分强点李贤忠非常出众的表现，他们领先了日本队8分。但是第四节一上来，日本队是利用小川敦也和沙弗尔杏树的配合追回2分。第四节一开始李贤忠在场下休息，
1: 他现在局面不错。
0: 嗯，
1: 而且刚才啊日本队这个传内线的这个小配合今天为数不多，
0: 对，
1: 今天所有进去的抛投终结都不好，跟中锋的这个联系呢基本上都失误了，
0: 是，
1: 所以就非常的被动。
0: 哦，李贤忠只歇了47秒钟，
1: 8分变6分了，
0: 对，
1: 还要稳妥一些，现在确实局面是非常好，而且无论是攻和防，就韩国队的李贤忠是可以带动全队给对方持续的施压，那场上阵容就不一样，
0: 就是球队核心的存在感，
1: 不仅仅是进攻，整个的防守体系、后场篮板、全场推进。
0: 嗯，沙弗尔杏树的掩护犯规。真的，从沙弗尔杏树，他并不是一个能力多么强的内线，他打世预赛4场2.5分2个篮板场均的数据。
1: 啊，今天日本就没办法，科克呢效果一般，
0: 是，
1: 就是有点不强势。
0: 是。
1: 然后呢，其他位置呢又比较，就对抗又跟不上，所以无论是掩护的质量到篮板球控制，他必须把这个人吊上来。看一下又挑人了。
0: 对，他会把科克拿上来。
1: 是打双高吗？还是要去？
0: 不会，他肯定是把肖尔斯幸福树换下去了。

0: 哦，这边李贤仲防守人完全没失位，他还沉球了，用一个非常非常主动的拉出充裕投射空间的动作把这球打进，
1: 这跟罚篮一样简单。
0: 李贤仲拿到21分，渐渐迫近了他的场均得分。小川敦也这球被张载熙阻碍犯规了，镜头给到李贤仲，李贤仲应该拼得也很凶，也有点脱力，因为你看小川敦也是突的李贤仲。日本队呢还是在针对，就是说李贤仲你是韩国队的进攻的核心，所以我这边攻我都打你，我不能让你在防守端舒适节约体力。但是呢从韩国队来说，就是意图也很明确，我能保护李贤仲，我一定要保护李贤仲，我保尽可能的保护我的进攻核心在场上，他在进攻端发挥更多作用。小川敦也
1: 感觉今天就压力比较大，
0: 对，
1: 打得非常紧，
0: 对，而且呢韩国队确实就是韩国队迫使日本队，你必须你得拿对抗来跟我就换节奏，但你这一换呢有可能你自己节奏也没了，
1: 没有，
0: 对吧，
1: 明显就现
0: 在，然后你看
1: 没有什么重点，你就内线和外线大阵容小阵容你占不到什么优势，
0: 现在是李贤仲控球，看，
1: 但是你这边会给你制造麻烦，
0: 嗯，所以吉本太辅、哦、先看这球吧，
1: 每个点都突过去，
0: 李贤仲又把球拿到了，手感是真的好，60-49，比分差距打到了两位数。又一个掩护犯规，日本队就你能看到，就是说这个日本队就是他落入了整体的被动，进攻打不开，防守呢主动性也不强，就是
1: 所以这个时候更需要这个你的核心站出来，但是明显在这种压力下，
0: 就是那么韩国队是怎么来把日本队一点点打到被动的呢，对吧，其实不是无迹可寻啊，你进攻的箭头发挥，然后他的牵制力发挥空间，再加上现在应该是韩国队就最起势的时候，13分了，他这次利用好这个防守的成功打成进攻的话，15分的坎，
1: 基本上日本队就没什么机会了，一个是现在从位置上和机会上看没有什么突破口，
0: 嗯，
1: 防呢也很难短时间让对方有不断的失误，
0: 我是觉得啊，就是你看现在哦，他日本队现在换上了打乱战的球员，他还是希望搅乱战局，
1: 只有在开局的那个阶段起到了一些效果，但现在你这个小阵容加上科克一大四小，没有体现出速度和阵地进攻的这种灵活性，
0: 就是
1: 突分，然后一会儿抛投，一会儿三分，
0: 就是现在有一点是这样，日本队留在场上的五个球员里，小哈珀、黑川虎彻和金进联，这是空间点，对吧？你剩下其实科克和高岛伸司都是拖空间的，
1: 对，
0: 一个是站桩式的大中锋，传统中锋，另一个是专门就是去防守，他不能终结的。
1: 对，而且你现在能处理球能制造机会的人太少了，你看了吗？
0: 有一个、
1: 就是、他不是不传，要不就是突进去停球，要不就往外传失误，你跟中锋的这种联系也是经常被抢断，所以现在就是突也不是，不突也不是，看、啊、只能就靠金进联这种强打，这种这样的方式你可以偶尔为之，但是想要靠这个逆转命运的话，显然一切都在韩国队这个掌控之中啊，
0: 是啊，

0: 提上高位做轴，利用掩护看，就高岛深思他不是一个终结点，他还会把球回给科克的，就这些韩国队都已经琢磨明白了，所以在他这儿不安排重兵防守，单是堵这个科克的。
1: 看啊，
0: 起手，科克
1: 出
0: 来掩护，
1: 快，
0: 对，
1: 出去就是多打少，给到底角。
0: 这三分是没有投中，但是球机会已经出来了，还有6分钟左右的时间，小哈珀。
1: 本队一个内线四个小个，但是频繁的被李贤仲去抢篮板球突破，形成多打少。
0: 黑川虎彻啊，
1: 进攻犯规，
0: 哎，进攻犯规，对。24号文玉贤，文玉贤完全是立功下场，体力也拼到极致了，换下去了。然后是不是李正炫就或者是边俊亨？哎，李正炫回来了，李正炫和边俊亨就上来了。他不始终保持着两个体能充沛、脚力很好的小后卫在场上，他就是为的怕出现你乱战打成的情况。飞船虎车中路推球，
1: 各个跟进，
0: 对，小哈珀
1: 看里面，
0: 金靖莲
1: 起来，
0: 还真不错。这边日本队也不是完全的没机会，但是呢，韩国队是不会等，不会给予你这么大的宽容度，马上叫一个暂停，10分球。到现在为止，韩国队当家球星李贤仲是23分14个篮板3次助攻。进攻犯规，最后5分钟我们看能发生什么。
1: 这是李承铉，
0: 李承铉，李承铉掩护犯规了，
1: 场上的掩护质量、拆开的时机，包括他防守的到位率是非常好，但是呢，就在体系当中，最后对方频繁延误把这个球给到他，他的这个中投是不稳定的。
0: 对，
1: 所以现在作为韩国队来说也纠结，看看最后时段怎么去用。
0: 因为从韩国队的策略来说，顶科克的话，还就是他比较合适。
1: 嗯，
0: 张载熙呢，移动还是确实慢，而且经验没他那么丰富。阻挡犯规，嗯，而且韩国队呢，犯规数已经到超过四次。10分球。
1: 今天
0: 边俊亨想要挑战录像回放，但是他队友李优硕应该是劝他了。看看，韩国队应该是不会。好，要挑战吗？
1: 做了一个换人，
0: 换人，嗯，他把边俊亨换下去，换上了12号文正贤。文正贤呢，身高具备，灵活性具备，就是他把场上的身高调得再高一点。
1: 看看法兰啊，
0: 嗯，
1: 今天
0: 对，看看科克现在他的体能和准备如何？你看，
1: 日本队今天法兰丢了不少，
0: 他抢了6个篮板。哦，边俊亨这边应该腿受了一些伤。
1: 日本队罚球是13中4，
0: 对，现在是14中5。
1: 五，
0: 嗯，韩国队是11中6，
1: 14中5就9次没进了。
0: 对，
1: 现在
0: 然后现在日本队守全场，
1: 加
0: 击，
1: 显然就是延误一下，
0: 对，
1: 科克上不去。
0: 文正贤带开金靖莲，
1: 被掩护，
0: 再出来，李正炫，给球弹

0: 篮筐而出，而且李承铉这扑救呢，最后把球是救出了边线。李先仲尽管包围过来，没有能把球权拿到。
1: 这日本就打一个挡拆，
0: 科克去投三分，那真的就是无计可施了，对吧？
1: 没有什么办法，因为你在频繁打挡拆，两侧空间是有，但是你持球人的个人能力和科克的进攻挡拆之后的多样性，进攻多样性没有，
0: 是，
1: 所以你忙活半天还是一打一强打。
0: 对，然后这边呢是李贤仲对小哈佛，李贤仲又是二次进攻，旱地拔葱把球补进。11分，李贤仲现在是25分，16个篮板，
1: 3助攻，正负值13，这是真正的核心啊！
0: 是，唯一比他高的就是李正铉。这边李优硕又是把这球破坏出了边线。日本队在小组赛的最后一个对手正是韩国队，当时他们83-100输了17分。看看今天，
1: 对，当然比赛没打完啊，我觉得就是从人员的配置和位置上的对比来看，特点包括身体条件对抗来说，确实就是还是韩国队这边稍微整齐一些。
0: 比如说长距离转移球没机会，
1: 调时间。
0: 对，那就再沉下节奏。啊，这边挤着李贤仲，小川敦也，
1: 李
0: 哎，看李
1: 不投了，往里走，再转。
0: 李优硕最后给到李正铉，长篮板球打到外面。韩国队现在是算非常自如了。
1: 我举起来一拆，再来一个。
0: 对，他还真是中投很不好。
1: 嗯，
0: 这件事儿其实我们当初和他对垒的时候，我们也是放他的。看这边怎么样？李贤仲的第17个篮板球。还是在比赛当中学会比赛。在更多高水平的环境当中提升自己的能力，恐怕是更多球员需要去做的吧。
1: 张远户
0: 是飞船虎彻再给小川敦也，其实这球李承铉啊，封是封到了，但是他因为他的运动能力呢本身没有那么突出，
1: 就投的比较坚决。
0: 对，现在还有不到2分钟的时间，
1: 时间在消耗。
0: 对，上线一个交叉，
1: 位置很高。
0: 李承铉对给李正铉做掩护，但是注意，你看抛过来的其实是科克，所以其实如果不是说黑川虎彻给了李承铉破坏的话，那这球其实韩国队又打成了。
1: 李正铉这个点也很重要。
0: 是。
1: 无论是作为就是进攻的发起点，然后到一个高位的接应点，就他始终能保持个人进攻和周转球，包括跟内线还有就是核心人的一个联系。
0: 李正铉今天也有14分进账，他的正负值是整个韩国队唯一高出李贤仲的。日本队形成夹击，
1: 不犯规。
0: 9分球的差距，1分半钟的时间。黑川虎彻犯规。日本队的最后一节犯规数也累积到了4次。

0: 上线拿球，虽然没打进，但张载熙拿到篮板球后场球。哦，这回李贤仲，你看他现在的这个动作语言、肢体语言，包括他的神态，完全不一样。韩国队申请教练员挑战录像回放。还有最后1分06秒，双方仍然差9分。你看打到这会儿，文正贤也紧张，上篮他也上不进。
1: 嗯，这个细节也很关键。当然从这个时间上看，大概率很难翻盘啊。
0: 金进联在和李贤仲的拼抢当中，感觉是从我们这个角度啊，最新的这个角度看，是金进联向外、向场外那个方向去拨球，导致出现了出界。但是具体怎么裁判怎么来判，他有可能影响到比赛最后关头的一些走势。也这也是李贤仲为什么这么激动。因为在球馆上空大屏幕一直在回放刚才的这个慢放，反复要看的就是双方这谁这手最后沾到了球，或者包括他的对球的线路趋势的改变更强一些。
1: 给了后场球，
0: 日本队球权，那也就是李贤仲判断失误，韩国队的教练员挑战失败。那日本队的球权，小川敦也突然加速，还没上进直接被封下来，到前场刘硕给到张载熙，李贤仲持球双人夹击，李正炫再给到内线传出来，连续转移球了。文正贤韩国队现在确实是非常主动，32.2秒还是后场球啊。
1: 时间不多，
0: 日本队的三分球没有能投中，黑川虎彻再来一个还是不中，韩国队控制球权，日本队犯规，17.6秒送韩国队往罚球线上去。这边韩国队的板凳席啊，真的已经是准备迎接他们的本次亚运会冠军了。其实在这样的时候，我们作为转播方来看完这场比赛，真的有很多是能够值得我们去借鉴吧，很多有用的东西，包括锋线在场上的处理，个人能力的培养，包括团队的协作。我记得在很久以前，我们在比赛的解说，篮球比赛解说的时候，会提到一个词叫制约与反制约。其实我觉得今天我们连着转播了2场比赛，给我们的带来的这种解读和启示，还是挺多的。

0: 日本队发球，飞川虎彻这边上篮没成功，科克二次进攻，
1: 这就暂停。
0: 对，
1: 比较谨慎。
0: 对，但是韩国队的外籍主教练马泽尔斯呢，他对说日本队还要再攻一次这件事儿，多少可能有一些自己的见解。就是有点针锋相对。那韩国队也叫一个暂停，那么理论上这13.5秒韩国队还可以发起一次进攻。
1: 现在要调人，
0: 是啊，这你看就是真的是要打这一次攻防。直接一个星爆的战术，对，站罚球线
1: 明显犯规了。
0: 对，就把李贤仲往罚球线上送，
1: 李贤仲也比较稳，因为对于球没有干扰太多，对方的用犯规次数到，
0: 是，
1: 所以就是等着你，不轻易 出球，被怕被抢断。
0: 他场均23.4分，在理论上就是水平更高的，对吧？比前面水平比赛水平更高的决赛的场上，他拿出了比前面水平更高的表现，这就确实是一个球队核心的样子。
1: 对，而且我觉得这个表现和他这个带领球队这种欲望不仅仅是得分上，篮板球
0: 是
1: 十八个，
0: 他接近一个30+20的统计。
2: 然后防守的到位率
0: 是没错，就他攻防两端，
1: 抢完篮板球的推进速度，这个就是与众不同的。
0: 对，
1: 与众不同的，他知道用什么样的方式去帮助球队。
0: 小川敦也这边还要试图去攻一次吗？韩国队是不打算给这机会，张载熙把这球抢断下来，这样的话全场比赛结束，韩国队是以67-57战胜日本队，拿到了本届亚运会男篮的冠军，日本队获得亚军，伊朗队获得季军，那中国队是获得第4名。好，这样的话呢，我们的转播到此告一段落，再次感谢各位的收看，也感谢李克指导的精彩点评，希望各位能够继续关注爱之名古屋亚运会后面的比赛。我是瑜伽，再见，
1: 再见。
3: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东奥老师，今天又到了我们跳绳跟练时间，准备好你的跳绳，我们一起开始吧。并脚

鬓角左右。右左右左右左。勾脚点地，右脚并脚，左脚并脚，加油！并脚前后，前后前后，加油！并脚

开合，打开鬓角，打开鬓角，加油！弓步，前后鬓角，前后鬓角，加油！休息一下，左右侧打。

调整一下呼吸。开合。加油。公布。马上结束了，加油。

0: 星辰大模型，打造更安全的 AI 能力，更广泛的 AI 应用，赋能千行百亿，普惠全民共享。中国电信，
1: 原生营养，纯粹风味，富含八倍阿尔法亚麻酸，追求膳食营养新高度。史密斯亚麻籽猪肉高端肉制品。
2: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这画卷中最灵动的音符，它们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然而，人类的一些行为正在威胁鸟类的生存。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保护野生鸟类，就是守护生态，守护我们的家园。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3: 万里锦绣江河，千载文脉流芳，古笛飞声，喧鸟和鸣，玉龙无影，仙羽齐飞，鼎一天地，以敬万物，尊名礼法，以铸乾坤，剑指苍穹，写春秋，扶持万里，护家国，披甲卫疆，树社稷，踏雁逐云，揽山河，神兽游弋，欢腾四海，瑞龙翩跹，跃动九州，虎勇齐走，载歌而行，道书封刃，家岁盈仓，慈韵青花映淡彩，诗书汉淡福暗香，千里江山诉不尽，文脉千年仍风流。
4: 朋友们，上午好，欢迎收看总台体育频道。在这个时段，我们将要为您带来的是 WTT 的精彩直播，也欢迎各位收看由中国农业银行为您带来的精彩赛事。今天呢，我们在总台的体育频道呢，将会分两个时段为您带来直播，一个是此刻，另外一个呢，将会是晚间的18点。那先说此刻吧，咱们一步一步来。待会儿呢，我们会为您带来两场有中国选手参与的非常精彩的半决赛。首先呢，是女双的半决赛，是由目前世界排名第21位的王艺迪和江一一的组合，他们要挑战的是目前的世界第一，是张本美和和早田希娜的组合。应该说这场比赛非常的精彩，我们特别希望看到这种自下而上的挑战，并且希望中国队赢球。那接下来呢，还有一场男双的半决赛，是目前世界排名第3的一对中国组合，他们是温瑞博和袁立岑，他们要挑战的是法国的勒布伦兄弟。那勒布伦兄弟现在在男双是排名世界第一，两场球都会非常的好看。好了，稍后就

0: Steph Marcia Vasil from Romania and Celeste Araujo from Portugal。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观众朋友大家好，我们继续来到首钢园来关注2026年 WTT 中国大满贯赛，我们依然是在现场为您带来这个时段的解说，在现场的评论席我们是。

0: 很开心的邀请到了前国手赵子豪担任解说嘉宾。子豪你好。
1: 主持人好，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0: 一号球台的第一场比赛是女双的半决赛，中国组合王艺迪和江依依。

0: 出生于青岛的江依依，左手持拍，她跟王艺迪这是第一次搭档女双的比赛，整个晋级之路是一局未丢，所以我们也看看这位年轻的小将在比赛当中能够给我们呈现什么样的内容。
1: 是，而且今天是对阵日本组合张本美和跟早田希娜，也是非常期待她有一个很好的一个表现吧。
0: 是，对手的世界排名现在是排在第一位，在今年他们也是拿到了新加坡大满贯赛的女双冠军，四分之一决赛的时候3-2战胜了简彤娟和李玉春。四分之一决赛这对日本组合确实赢得比较艰难，而他们在今年大满贯赛事，欧洲大满贯和新加坡大满贯都是获得了女双的冠军。这是中国组合的晋级之路，其实在整个晋级之路上也是碰到了很多搭档比较默契的双打组合，比如说斯洛克斯和萨马拉，但是他们3-0就过关了。然后在第二轮的时候是3-0战胜了申云彬和朱千熙，韩国的女双组合。
1: 从晋级之路来看是一局未丢，
0: 对，
1: 当然今天的对手实力也是很强，相信他俩在赛前也准备了很多细微上的一些技战术等等。
0: 对，哎，江一身高还是挺高的，他的护台能力会比较强。
1: 是，而且从这个角度上来看，他的身材包括他的出球质量已经是高的。
0: 是的，赛前更多的观众看好王艺迪和江依依能够获得这场比赛的胜利。
2: First game, Harimoto to serve, 0-0.
0: 好，本场比赛是由张本美和来率先发球。
2: 1-0.
1: 这球落点拉得太偏中间了，被对手一个反拉。
2: 0.
0: 这场球江一跟王一迪的临场沟通我觉得还是挺重要的。
1: 是，
0: 因为对手实力比较强，这个临场肯定会出现一些问题。
1: 是，
0: 好球，
1: 好球。
2: 1-2。
1: 作为年轻小将江一，在现在是半决赛当中，一定要去敢于的发挥。
0: 对，有点擦网。
2: 3-1。
0: 反拉，漂亮，
1: 好球！
0: 这球江一在近台这反手还是强点的一个出手，
1: 是。
2: 3-2，
1: 你看得出这个质量加得很高。
0: 对。
1: 这球是有一点不规则的弹跳。
0: 嗯。在一号球台今天的第一个时段当中，第一场是女双的半决赛，然后第四场王艺迪将会和张本美和来进行女单的四分之一决赛。好球，
1: 好球。这球也盯得非常细啊，通过脚下的步伐调节出了进攻的机会。
0: 嗯， 这个有点可惜。

0: 5-3。6-3。这球早田希娜是跳过来侧身跳打了一个。
1: 哇，漂亮！他说，王一迪的正手反拉直线。哇，顶得真好！是。
0: 早上你觉得一上来从江一的表现来看，他是很好的进入到了比赛的状态，还是说能感受到有一些紧张的情绪呢？
2: 从前几个球有一些不太适应，慢慢的到中局以后，能看得出来双方这种球的来回变多了，因为一定要减少第一板的失误，把球打起来，因为打起来以后，我们中国队组合实力还是很强的。
1: 这两队组合都是左右手的配对啊。第一局7-5。

0: 这样对手连续得分。这一对日本组合是不是这个攻还是抢得挺凶的？
1: 是，尤其是在上面球，他的衔接速度会比较快，因为他们也是一个老搭档了吧？
0: 对，
1: 所以说相互也会比较了解。
0: 10-6，张本美和和早田希娜拿到了第一局的局点。接的不错，
1: 是，其实完全可以从早田希娜的正手位去突破。嗯。

0: 好球，好球，
1: 连续给到早田希拉的正手，
2: 挽救了两个局点。
1: 连续的追分，
2: 对，九比十。另外的一场女双半决赛是我们队内的比赛，陈毅和李慧来对阵王曼玉和蒯曼。
3: 哦 ，eleven nine and to Harimoto，
2: 这样11-9，张本美和早田希娜拿下了第一局。子昂，你在这个比赛过程当中也是，尤其是中后段的时候提到，可以说去给早田希娜更多的正手。在输掉第一局之后，你觉得第二局我们在整个战术策略上应该去做哪些变化和调整？
1: 首先，他的短球的发动可以在

0: 一些，包括打起相持段来说，两个人可以再积极的去加一些落点上的变化以及旋转上的变化。嗯，就节奏现在是对手因为给了一些很平稳的球，对于早田希娜跟张本美和来说，他是完全有进攻的可能性，但我们要做的首先是减少无谓的失误的情况下，能不能把球的质量再提高一些。对于王艺迪跟张一来说，第二局可以多一些的发动，然后包括多一些的主动意识强一些。
1: 好，我们带着这样的期待来看双方的第二局。现在张本美和早田希娜虽然是女双的世界第一啊，但是我们看到近期王曼玉和蒯曼的这个表现越来越强势。嗯，这个球也是一个小机会，但是王一迪对于这板要求质量很高。
0: 是。
1: 对，王一迪也是在提醒一下，
0: 也是鼓励队友没事没事。
1: 对，因为这毕竟是他们刚刚这个组合参加的第一站比赛，所以在配合默契上肯定是不如对手啊，因为对手打很多了。
0: 是。而且对于年轻小样来说，这个半决赛了，这种氛围对他来说也是一个挑战吧。
1: 对，你毕竟面对的是在这个女双的这个单项上实力很强劲的外协的对手。
0: 是。
2: One four。
1: 可能第二局开局受到了第一局的影响，所以很多球打得过凶。
0: 对于江一一这边可以再主动去上手，因为你的质量不是很高的时候，其实在王一迪看来是他是需要去加质量去得分的。而且一左一右好的就是双方都可以去起板，不像两个右手配他要来回的跑位。
1: 拧起来，
0: 好球。
1: 好球，
0: 好球，连续两个主动上手。
1: 对，
0: 因为你一上手主导权是在我们的手里，而且上手又上面球，其实双方都会有一个预感。
2: 3-6。
0: 有一些退台了，其实技战术用的是很好的。
1: 这一段其实都是我们主动发起的进攻。
0: 是。是一个带网球。

0: 好球，
1: 好球！这球主动搓了张门美和的正手背，
0: 是
1: 搓得很长。
0: 这个球也很敢接。这次的女双的比赛等于也是王一迪在带着这个江一这位小将在成长，
1: 是
0: 好球、啊、
1: 好球。
0: 第二局中段这比分追的还是不错的，
1: 是衔接包括都很流畅。
2: 9-5

0: 就是拧的还是有点轻，
1: 嗯，
2: 有一些就是还没有拧完，这个动作做完整以后就想给队友去让位置，所以说球的质量就会比想象中要低一点。
0: 这样，对手现在拿到了第二局的局点。
3: 11-6，
0: 赵梦美和早田希娜拿下第二局，目前中国组合0-2暂时落后。
2: 作为第三局来说，江一跟王一迪要注意的就是在前三板这种发家发，包括从下面球这个环节来说，可以把节奏放得再慢一些，因为你看江一他是一名年轻小将，他对于场上这个节奏其实把握的并不是很好，反而说打到相持段我们可以去接受对手打的高质量的球，不过在于前三板来说，我们可以减少一些无谓失误，没必要把前面说节奏加得这么快，一定要出什么质量。嗯，因为只要前面他一乱了，其实后面的球他反而也会乱。
4: 是，
0: 我觉得在这个乒乓球的比赛当中，尤其是双打的比赛，只要你节奏一乱，你在场上的那种平衡关系的把握就一定不会特别好。
2: 是，因为要想加质量的情况下，是你不乱才能有预判好去加质量。现在等于说对于江一来说，就是我现在有一点人有点起伏，因为毕竟是半决赛了嘛，也是第一次跟可以说是主力球员王一迪带着。
0: 对，打了两局确实能够看得出来有一些这个就刚刚配对的这种感觉。你看比赛当中一旦有一方出现起伏之后，我觉得王一迪会承担着比较大的这种单板质量的进攻压力，这也是双打比赛比较难的，你为什么要一直配才会形成默契，形成默契你才知道你的队友在经历什么，你才会把比赛打清楚。
2: 是，
0: 双方的第三局，
1: 1-0。
2: 好球。
1: 1-1。
2: 你看这球其实他并没有着急去发力，反而是把旋转加出来了。
0: 对，这个对手其实是近台抢的比较快。
2: 对手是打了一个好球。
0: 先变出来这条直线，然后准备这个正手看了一个回头。
2: 这是一个擦网。
1: 1-1。
0: 但你看刚才张梦美和发动的这个反手直线包

0: 括早田希娜，这又是一个直线球，可能在这一局对手也会在前三板上变得更凶。
1: 是，而且他通过前两局，他一定是能够发现出一些他们得分的一些手段，他们下去执行。所以我们先叫了个暂停。对，其实你看场外指导吕江指导也是一直在鼓励张怡怡调整呼吸，放松，对，放松一点，然后气提起来。
2: 好，全拉完了，感觉人都往下坐这个球。
1: 可能还是有一些紧张吧。
0: 对，是，肯定是有。
3: 绝对能下，你一定要下手，下，不要着急，就不要。
2: 不起来，这球直接打上去，不能下，不让你搓了，直接发钩子。踢完球直接拧起来。
1: 其实实力是肯定是具备的，只不过说在这个过程当中，他需要成长。
2: 对，上去打野，前后一给这个球，拉一下你也各个发拉野，你也。
3: 他发我抢攻，我还是想打下。
2: 打下你。
3: 他抢对方攻，我抢。
0: 我觉得现在可能对江一来讲，在面对这场比赛。如果你打得很顺了，可能会一顺百顺。但如果遇到困难的话，确实临场的这种调整能力，因为他没有经验，
1: 是。
0: 所以刚才教练也是说，不行就直接形成上旋了，这不让他去做场上的选择。
1: 是。因为减少他的一些想法吧，
0: 对。
1: 就我们可以单一，就是说可以主动打起来，拧起来，形成上面球，就不要再说前两板我们的斗短啊，然后劈长这些环节可以减少。
0: 好球。
1: 好球。其实拧起来以后，它回过来球，它只是上面球。如果说你要是摆短，对手可能一会儿挑你一个，一会儿撇你一个，一会儿
0: 是。
1: 搓你长。这样对于王一迪来说，他考虑的东西就要很多。
0: 好球！
1: 好球！
0: 3-3。这个球是调动了江一一的正手，
1: 角度也非常大，人扑过去了。
0: 这局上来好多直线，
1: 也是想通过线路去调动。
0: 好球！
1: 好球！
0: 退台之后，这个正手保护了。漂亮，
1: 漂亮！连续的进攻。
0: 对，其实中国队在一上来1-3落后的情况之下，那个暂停，我觉得叫的还是挺及时的。
1: 是，叫完暂停以后，江一上来就连续两个拧拉就得分了。
0: 对。既然形成上旋，那就专心只把这个事情做好。
1: 是。
0: 还有，漂亮，
1: 好球！
0: 早田希娜的失误。王一迪的反拉，
1: 哇，这是有点没出台。
0: 好球！
1: 好球！
0: 王一迪这边，但凡这个出质量了，这个近台一定要抢住。
1: 是。

0: 上面球就会好一些。
1: 对手这个时候想破坏他的反手拧，所以直接开长球，
0: 开了长球，第三个就开长球了。
1: 对，他有助于准备了。
0: 对，好球。A6。一直给对手早田希娜，这种早田希娜也有准备了。
1: 哎，希娜这个正手感觉也挺能兜的，板型立好之后就在这等。
0: 是因为连续给他正手位去突破，他一定会有会反应过来的。
1: 嗯，
0: 所以这个时候落点上是不是可以往反手位或者中间位再去变一下？
1: 好球啊！
0: 对，只有来回去变落点，他要去猜到底你是给我中间还是给我反手。
1: 对。
0: 有时候技战术用的好是在某个时间段，哎，我用出一个很好的战术，它就是战很好。判罚球了。
1: 对，
0: 挑战。
2: DTF challenge by Harimoto service post angle。
1: 裁判在这个比分上判发球，应该心里边还是挺有底的。
0: 是。但是运动员也有挑战的权利。
1: 对，看一下。
0: 看一下。
1: 因为他这个时候也肯定会挑战。哦，确实，
0: 确实。裁判判罚很准。
1: 对。
2: Challenge unsuccessful. Harimoto Hayata have one challenge remaining. 7-10.
1: 你说这种球运动员他自己知道大概率是什么结果吗？
0: 可能有些知道，有些不知道。但是通过这个方式知道了以后，在下面在包括未来的比赛中可以做调节吧。
1: 嗯。
0: 因为未来重要性的比赛还有很多。
1: 对，
0: 你看通过第三局6-4的暂停以后，反而江一这种主动的上手接发球四个是反手位起来就更简单一些，这样的话其实给王艺迪也是减少一些负担跟压力。对，只有敢于发挥了，包括也可以给自己建立起一些信心吧。
1: 因为在那个暂停的时候，你说面对一位小将，对手实力又很强，他在场上犯懵的时候，你去怎么跟他说？我觉得那个教练的部署也是挺好的，就是你说直接形成上旋可能也会有一些隐患，但那个时候你要让你自己的队员变得头脑特别的清晰，那只有让他简单化。
0: 对，简单化，让他减少他的压力嘛。
1: 对，
0: 就不要跟他说一些很复杂的技战术，只要跟他说你坚定的去上手就可以了。
1: 嗯，
0: 剩下的其实是队友这边也可以帮你一起去分担的。
1: 是。另外对于中国组合来讲，进入到上旋球我们也是能力很强。
0: 是。
1: 王一迪和江一扳回了一局，接下来是双方的第四局。
0: 0-1。嗯，好球。
2: 1-1。

0: 好打，让江一有一些没加上劲儿。扛住了张本美和的一板高质量的前冲，
1: 对，这个球张美和这边还是准备到了，
0: 是。
1: 好的，
0: 好球。
1: 现在我们可能慢慢的开始让早田希娜这边有点站不住，
0: 对，因为江一一的质量。逐渐出来以后，对方肯定能感觉到他一定是慌张的。
1: 嗯。
0: 战术是非常好。

0: Spring，
1: 就是被对手算住了。
2: 二拧起来，
1: 主动，主动。
0: Three, five。
2: 现在我们可能需要再多去准备一板，现在板数变多了。
1: 是，而且一定要往前站，不能退台。
2: 对。
1: 然后商量好战术。
2: 好球，
1: 好球！
2: 这个时候需要质量，
1: 是
0: six four。
1: 对，加质量的方式有很多种，第一是力量。第二就是我们速度也可以快一些，
2: 对，
1: 对，因为你有速度，质量其实球并不会很差。
0: 哇 ！Seven four。
1: 这对日本组合还是主动进攻的意识很强，
2: 对。好球，
1: 对，进入商人一定不能退台，
2: 并且刚才江一这个中间的位置他也都是侧跨用自己的正手
1: 是
2: 来上手。顶住，我们也挑战。这次中国大满贯赛，这个裁判判的还是挺严的。

0: 挑战成功了，
1: 挑战成功。
2: 标准发球，
0: 对，这是一个关键的挑战，
1: 是。

0: 其实看似其实很慢，但是他加了一些旋转。
1: 对，
0: 有了旋转，早田希娜他的进攻就会有失误出现。

0: 张本美和发了一个长球，
1: 开长球了。
0: 对，这样对手是拿到了赛点。
1: 好球，再摇一摇比分，往后追
0: 是。

0: 这样11-7，早田希娜和张本美和是拿下了第四局，从而以3-1战胜了王艺迪和江一，进入到了决赛。其实这场比赛的失利是为下一次再跟对手交手的时候去积累经验吧。子豪如何来点评这场比赛？
1: 对于江一来说，这是一个很好的总结机会，因为在比赛中，包括第一局、第二局，甚至在这四局球当中，有很多点，包括他的心情上有一些起伏。你可以通过这场比赛看得出来，场上四个人，对于江一来说，毕竟他是年轻球员，成长路还有很长。我希望他未来能够慢慢的成长，进步快一些。
0: 好，接下来一号球台将要进行的是男双的半决赛，温瑞博、袁立岑来对阵勒布伦兄弟。下面进入由 WTT 世界乒联全球顶级合作伙伴百岁山为您带来的精彩瞬间。

0: One receive. Good match.
1: <音><音>好的，各位观众，我们继续来关注2026年 WTT 中国大满贯赛，接下来是男双的半决赛。 这场比赛是由头号种子勒布伦兄弟来对阵赛会的三号种子中国组合温瑞博袁立岑。这场球大家还是很期待的，因为在今年过去的三个大满贯的赛事当中，这个勒布伦兄弟是拿下了新加坡大满贯赛和欧洲大满贯赛的男双冠军，而中国组合袁立岑和温瑞博是获得了美国大满贯赛的男双冠军。所以是一场含金量极高的男双半决赛。是。三比一战胜了黄振廷和陈奥桦。这时勒布伦兄弟的斯文利决赛，温瑞博和袁立岑在第二轮的时候3-2战胜了苏朗辉空和沪上隼辅，斯文利决赛3-0轻取了郭勇和冯耀恩。
2: 期待双方今天有一个精彩表现。
1: 对，
2: 而且现在法国兄弟是我们主要对手的之一。
1: 对，
2: 其实这场比赛来看，也是第一是去。

0: 因为我们是也算年轻小将吧，去突破。
1: 这个现场播报也提到了，在美国大满贯赛的时候，双方是在第二轮交手，当时中国组合袁立岑和温瑞博是3-0战胜了勒布伦兄弟。
0: 对，因为可以看我们的搭配是一左一右，可能在跑位上面会比两个右手要顺一些。尤其是袁立岑这边左手这个双打的能力还是很强的。
1: 对，你现在绝对可以说是我们在男双的这个单项上的主要对手了，因为毕竟对手现在已经世界排名第一了。
0: 是。看开局的一个发动，因为法国兄弟他的发动啊，包括就节奏会很快，
1: 对，
0: 我们一定要控制好节奏跟情绪。
1: 另外的一场男双半决赛将由韩国组合林仲勋和吴俊成来对阵印度组合。
0: 这就是旋转判断的非常准确，角度要的太大了。
1: 袁立岑啊，他的双打能力还是比较突出的。
0: 是。对方的前四个球发动很快。好球，有一些长短的变化，让他们多去注重左右，他们跑位很快，但前后他们可能会慢一些。
1: 对，
0: 温瑞博，好球。

0: 好球，漂亮。
1: 你看，有了短球以后，他们老往后退，老往后退，
2: 对，
1: 就用短球去牵制。等你真正注意力再短的话，我们再给你长球。
0: 好的，
1: 好球。
0: 这等于是通过台内球在控制对手。
1: 是。好球。
0: 6-4。
3: Good fight.

0: Please, no flash. 6-5.
1: 对手是两个右手，所以他们是不是会对自己的第一板的发动会抢得比较凶？
2: 是，他肯定希望打得简单一些，形成上面球，或者说少一些台内球的一些控制吧。
1: 嗯，
2: 因为他两个右手，而且包括他两个打法都是中和往后退的能力比较强，中远台的能力会很强。有的时候对于我们来说，短球一定要去控制加牵制。
1: 嗯。哇，好球，漂亮！
0: 5-8。
2: 当然，打到后手球我们也不怕，我们也有很厚的。

0: 实力。
1: 对。
2: Let one, please bridge. Five, eight.
3: 搓下去，
0: 好球！你看，连续两个斗短，然后再搓长。
3: 对，所以我们在出手的时候，对对方站位的这个观察也特别重要。
0: 是。
3: 10-5，中国组合拿到了第一局的局点。
0: 所以你看，勒布伦兄弟他这么极限的跑动，他还能打过来，说明他的左右步伐跑得非常快，包括上一球能力很强。
3: 嗯，直接接了一个擦网，这样的话，袁立岑和温瑞博拿下第一局。
0: 从整个技战术看，还是有一定的优势啊。
3: 对，
0: 因为左右手他确实跑位上会比两个右手要方便很多，包括他俩的技战术还是以短的为主。其实多打下边球来说，他们是非常占优势的。你看勒布伦兄弟，他赢的得分点基本上都是上边球，
3: 对，
0: 就把球抡起来打得很漂亮。咱们一定不能退台，然后技战术长短结合，包括有一些搓中间长，然后至于打到后院相持段。我们把球多连续落点拉好就可以，因为对手肯定是后面要乱变，东一个西一个，咱们把自己的位置卡好卡住其实就可以。
3: 嗯，其实韩国的这一对目前世界排名也很高，也是我们在外协的一个主要对手，他们已经从这场半决赛当中3-0胜出了，也在等候着我们现在在一号球台正在进行的这场男双半决赛的胜者。其实第一局一上来我们开局打得并不好，但是在中段的时候我们好像打了对方一个8-1，好像是。
0: 是。
2: Second game, win to serve, left all.
3: 双方的第二局。
0: 好球！
3: 对手有没有可能在第二局的时候，很大部分球直接去形成上旋？
0: 可能他会选择一些主动顶拉，包括搓长，直接形成上面球。
3: 嗯，
0: 因为他现在跟我们斗前三板球，他完全占不到优势。
3: 对。
0: 嗯，擦边，
3: 擦边了。
2: One, two. CTR.
0: 这是要挑战吗？
3: 对，他要挑战看看有没有上台。现在法国这一队的世界排名第一，积分是4308分，黄友正和林世栋是世界排名第二，积分是4260分，然后韩国的林仲勋和吴俊成是世界排名第三，中国这一队2180分啊，袁立岑和温瑞博世界排名第七。
0: 嗯，这是
3: 哦，
0: 这是什么？
3: 擦的侧边，
0: 侧边啊。
2: One remaining challenge for LeBron.
3: 对，刚才画面显示的是。
2: Two one, challenge.
3: 对，显示擦的是侧边
0: 啊，侧边，
3: 嗯。
2: For LeBron, two one.
0: 现在这个技术还是很全面很完善的。
3: 对，这个节奏不要受影响。
0: 对，
3: 快速调动。
0: 你看对手的变化，

0: 直接就搓长了。他一定会通过一些节奏去扰乱你，就不给你再摆我的机会。
1: 是。这些都。

0: 失误有点多，
1: 是。节奏有一些乱，
0: 嗯。好的，打住。是不是运动员在比如说某一局当中一上来失误过多的话会影响他们的手感？
1: 那是因为球没有打起来，有的时候因为四个人一轮一轮的，有的时候他失误你失误，就等于说甚至有可能我五个球我都没有摸到球都有可能，
0: 对，他没有办法很好的去建立手感，
1: 是。
0: 好球，
1: 好球。你是通过白板后的微博员抢拉，
0: 嗯，4-8，再追一追。处理这个下旋球，这一局处理的不太好，
1: 嗯。你拖得很长，
0: 嗯，
1: 对于温博来说，反手下面球不一定说把线路拉得非常的刁钻，其实你放轻松自然一点去出手就可以，因为你越瞄然后你可能这个点你就越虚，
0: 嗯，
1: 其实大胆自信一点正常出手就行。
0: 11-5，这样的话勒布伦兄弟是拿下了第二局，双方打成1-1，这一局还是需要快速去总结一下。
1: 是通过一个一年的挑战，可能双方的这个节奏啊有一些被打乱了，
0: 对，
1: 不过也没关系，现在1-1，我们也是重新开始重新发动，
0: 对。现在这个双打成为了奥运会的项目之后，各个协会确实都非常的重视，
1: 是，
0: 所以在双打方面的竞争也是非常的激烈，
1: 嗯。
0: 我们现在也是在逐步的去培养我们自己在双打上的梯队，
1: 是，其实我们中国球员每一名选手都具备的很高的水平，当然在双打当中可能更要求是双方怎么能结合起来，
0: 嗯，
1: 就1+1我们可以大于2，
0: 对，
1: 这是我们要做的，而且在梯队当中我们可以更好的去发现，去多去配合，多去磨合，
0: 是。
1: 找到一个属于适合自己的搭档，
0: 对，因为一旦不是一个人了那他就是需要配合的，
1: 是。
0: 好，这场男双的半决赛前两局打成1-1，第三局，
1: 好球，
0: 嗯，喊一喊调动一下，
1: 是。
2: 可以技战术非常好用的，

0: One, two。
1: 你看，法国兄弟也是直接搓长后进行上远球的衔接。
2: 对，并且他面对这个上旋抢的还是挺快的。
1: 是。
0: 3-1。
1: 好，输。
2: 嗯，好。

0: 阿秋，
1: 阿秋。
2: 你看，法国兄弟推得非常远、
0: 啊。对。
3: 停扣。

0: 那这个时间段，我们白短，你看法国兄弟他就没有再回摆了，他都是直接调打或者搓长，他就不给你机会去回摆。当然，我们这个时候要准备好，不管是原理层还是温柔波，摆完一板以后，第二球他肯定会给你长球了。他这个战术有一些细微的一些变化。
1: 对，两队组合确实在这场比赛当中过上招了。
0: 就是擦边。
1: 对，又要挑战。
0: 又挑战。
1: 对，这个裁判判的是擦的侧边，然后我们挑战。这个球应该是上台了，我们看一下。既然现在有这个回放的系统啊，就一切以这个回放为准。
0: 是，
1: 对，这个球上台了，
0: 上台了。
1: Edge ball in。其实他有没有上台，你可以通过他那个轨迹，应该就能够判断出来。
0: 但是通过这个回放来说，可以更加的准确看是什么样情况。
1: 对。

0: 好球，拉住，拉住，
1: 哇，还是很精彩的一分球。
0: 是。
1: 现在这个时候我们可能再想去摆就容易摆不住。
0: 对，对手这个手腕现在是最火热的时候。
1: 嗯，
0: 嗯，好球。
1: 刚才袁立岑这边是变了一条直线，
0: 嗯，变直线，然后侧切韦博一个手感球。
1: 嗯，第一局的时候啊，中国组合在台内是感觉占尽了优势，所以我们节奏打得非常好。
0: 是，
1: 而从第二局打到现在，我们可能在台内现在，有一些摇摆。
0: 是，因为第一局你看，中国队我们这边回短，对面法国兄弟都是在回，
1: 对，
0: 把球想控制，当然没有占到任何优势啊，对于法国兄弟来说。然后第二局他有变化，他直接冲进长球打简单一会儿，当然在第三局来说。他摆短，他还是使用的我主动去进攻，主动去搓长。
1: 对，
0: 但是作为我们来说，可以加一些短游上的直接形成上垒球，就反过来，我们把主动性一直掌握在我们的手里。
1: 嗯，对手的局点。11-4，这样勒布伦兄弟是拿下第三局，目前他们局分反超了。
0: 这个时候也是考验我们技战术执行力的一块。
1: 对，
0: 因为对手现在的短球发动很快，当然你摆了第一板以后，作为袁立岑跟温玉博来说，能不能往后站一些，或者说等到他长球我去加一些旋转上的一些球，然后包括对手给我们短的时候也不用一味的去回短了，不用一味的去控制了，我们也可以大胆去搓长，就等于说他们用的这技战术我们也可以去用。
1: 对，我觉得这个时候也是比较考验袁立岑和温瑞博的经验啊。
0: 是，
1: 你在前两局能够看得出来，在场上打得不顺的时候他们还是会显得有点着急。
0: 是，

0: 因为毕竟乒乓球你不可能说用一个战术打所有的球员和赢所有的比赛，你一定要去做准备几套，或者说包括在场上你遇到了一些困难的时候你要及时的调整。
1: 是，这个可能还要求两个人他都得在那个节点上能思考到，
0: 是，或者说一个人去思考到了去提起另外一个人也可以。
1: 现在这场男双的半决赛，中国组合是1-2暂时落后，接下来双方的第四局。
2: First game, when to serve, left on.
0: 好球，你看袁立森做出了变化，不摆短了，直接缩长。
1: 但是这局的开局一定要减少自身的失误，
0: 是，
1: 因为毕竟区分上我们有压力。好球，
0: 阿柱。
1: 哇，超大的一个角度，
0: 好球，精彩精彩。
1: 对，这个菲利克斯勒布伦原地感觉已经惊呆了，面对这个落点。
0: 确实拉得太大了。哇，也是好球。
1: 对，一个气势球，对，把气势再给要回来。但不得不说，一旦进入到双方都退台之后的这种强上旋的对抗，其实法国组合还是有一定的实力。
0: 是，就这个区域是他的舒适圈，
1: 对，
0: 他能使上劲儿。
2: 来，
0: 这三个球都是连续的高质量对抗。哇，连续
1: 啊，可惜了，
0: 有点太着急想发力了。
1: 刚才那个球袁立森这边防的还是挺漂亮的。
0: 是，暂停了，因为连续的这种士气球，对面有一点高涨啊，
1: 对，
0: 停一停。
3: 确实在有台有定能力，所以说打不中的时候一定要注意一点，好吧？然后现在你就上台就行了，我就有，明白吗？然后前面板不要固定死，我就这么打。比如我今天状态好，我就最长摆短都打开，然后元神再提两拳，你把这个稍微速度提一点，然后他现在就稳定，明白吗？你现在就是脑子里稳定，然后呢？变化，然后你现在指挥比赛，你让他怎么接，你现在就怎么接。
4: 他现在球砸的有点儿顶上去。
5: 不是吧？
4: 下一个。对。
3: 然后原子从往前顶点，有点速度，然后这样他有点空间，他能再稍微提一提。现在你就是，你定住上台，脑子别乱，别蒙就行，对吧？把比分定到最后就，千万别到就是变。千万别现在看就是一分一分咬，现在没有这样的，他们人家状态也挺好的，你就是打几分能定住就行。
0: 对，其实就是刘辉指导想给他们传达的就是更加坚定一些。
1: 也是因为这局开局没有开好，另外就是对手两局半了吧，这个状态一直非常好，所以断一下对手的状态。
0: 是，好球，就一分一分去咬。
1: 哇，
0: 就对手也打了一个高级球。
1: 是，这个球发动确实很凶。

0: 有一些节奏上有一些乱。好球。
1: 我们的教练啊，也在关注这场男双的比赛。
0: 是。好球，再积极主动一些。
1: 对。比分上是并住了。
0: 嗯。
1: 嗯，六比六，
0: 六比六了。
1: 这是队员们，这是对手，也是在男双的这个单项上世界排名第一。
0: 嗯，他世界排名第一一定是有他的道理的。
1: 对。啊，擦网。
0: 法国兄弟这种中远台的周旋能力很强。
1: 对，接发球，
0: 来短控制。
1: 嗯，
0: 好球。
2: A7
1: 这个球还是挺转的。
0: 嗯，
1: 这一段是埃里克斯勒布的连续两个正手的出手。
0: 就拉得很转啊。
1: 10-7，勒布伦兄弟拿到了这场比赛的赛点。直接拧拉，这样的话3-1，勒布伦兄弟是战胜了温瑞博和袁立岑，进入到了决赛。这样的话，决赛他们将会和韩国组合来争夺这一次中国大满贯赛的男双冠军。好，各位观众，稍后体育频道将会为您带来的是体坛快讯。在北京时间的下午1点，体育赛事频道将会继续为您带来2026年 WTT 中国大满贯赛的现场直播。好了，观众朋友们，我们的在体育频道的乒乓球的转播先告一段落，观众朋友们再见。

淘汰张本智和、周启豪晋级八强，布云朝克特晋级上海大师赛第二轮，长春大东会火种在都灵成功采集。

0: 各位中午好，欢迎收看体坛快讯。世乒联中国大满贯昨天继续在北京进行，女单八分之一决赛上演三场中国队德比，其中五号种子王懿迪3-1击败了队友陈懿，晋级八强。
1: 前两局王懿迪和陈懿各胜一局，第三局两人连续打出精彩的多拍相持，最终王懿迪以11-8、11-4连赢两局，大比分3-1获胜，晋级女单八强。
2: 我觉得可能我在关键球的时候可能下手会更狠一点吧，我觉得在这个点上可能有的时候也是能捡到陈懿的一些无谓失误吧，我觉得可能也是赢下的也是比较侥幸吧。
1: 另外一场国乒德比，王曼昱和石洵瑶打满五局，决胜局中王曼昱迅速发动，开局就6-1领先，并以11-7锁定胜局，大比分3-2淘汰石洵瑶晋级。
3: 我觉得今天石洵瑶的发挥确实是打得太好了，就是我应该是我交手以来就是他打得最好的一场球，所以我觉得在这种情况下确实自己能赢下来很不容易。
1: 蒯曼和朱思彬同样苦战五局，两人在决胜局打得十分焦灼，关键分上朱思彬更为冷静，并以11-7取胜，拿到八强入场券。
4: 因为我也是从资格赛一路打上来吧，然后打到现在可能也是把自己东西都发挥出来了。
1: 此外七号种子陈幸彤连赢三局，击败日本选手大庭沙月，晋级女单八强。
0: 男单赛场，周启豪直落三局淘汰了日本选手张本智和，成为八强中的国乒男单独苗。
1: 周启豪现世界排名第17位，本场站在他对面的日本选手张本智和世界排名第3位。此前周启豪和他两度交锋都没能赢球，这场比赛周启豪打得很踏实，首局他一度7-9落后，但他一分一分拼，连得4分之后以11-9先赢一局。有了第一局逆转局势的经验，周启豪打得越来越坚定。第二局在2-5落后的时候，他没有自乱阵脚，连得5分之后再次逆转，以11-8拿下第二局。第三局又是7-9的逆风球，周启豪又是连拿4分，以11-9拿下这一局，总比分3-0击败张本智和，晋级男单八强。
5: 可能没有想那么多吧，就是在一局一局去跟他拼嘛，本来打之前想再多赢一局就是有机会嘛。一场一场拼嘛，因为每一场越往后打其实对手也会越强，然后自己的一些难度也会越来越大，希望也能去赢下比赛吧。
1: 另外一场男单八分之一决赛，中国选手温瑞博和瑞典选手莫雷高德苦战五局，决胜局莫雷高德先拉开分差，温瑞博虽然努力追分，但关键时刻失误偏多，以5-11告负，总比分2-3失利，未能更进一步。
0: 今天上午，世乒联中国大满贯在北京展开女双半决赛的较量，身穿深色短裤的中国组合江一一和王懿迪迎战头号种子张本美和和早田希娜。首次携手搭档的江一一和王懿迪最终是以1-3的总比分不敌对手，无缘女双决赛。决赛中，张本美和早田希娜将对阵中国组合王曼昱、蒯曼。此外呢，在男双半决赛中，中国组合温瑞博和袁立岑以1-3的总比分不敌法国的勒布伦兄弟，无缘决赛。我们再来关注网球赛场，中国网球公开赛女单四分之一决赛昨天上演了两场德比战，赛会的四号种子安德烈耶娃战胜了另一名俄罗斯选手亚历山德罗娃，晋级四强。
1: 两位俄罗斯选手此前有过两次交手，安德烈耶娃两战皆负于对手，未尝胜绩。本场比赛安德烈耶娃表现出了很强的把握关键分的能力，第一盘两个人都互相破了对方的两个罚球局，一路战至抢七，抢七局安德烈耶娃打得十分果敢，敢于变现，7-4拿下胜利。第二盘两人又是互破对手两个罚球局，第二个抢七局笑到最后的还是安德烈耶娃，他7-3拿下第二盘抢七局，大比分2-0获胜，首次战胜亚历山德罗娃。我认为这场比赛我有很强的战斗欲望，可能是因为我之前从来没赢过亚历山德罗娃，赛前我料到了这场比赛会很艰苦，事实证明亚历山德罗娃是一名非常出色的选手，他的表现很棒，能够战胜他我很开心。

0: 还记得三年前，那时候我只有16岁，我的战绩从那一年开始变好。中网是我表现比较好的赛事之一，所以可以说中国或者是中网是我的福地。
1: 北京是我的福地，我喜欢北京。
2: 另外一场四分之一决赛在两名捷克选手之间进行，20岁小将巴图科娃爆冷淘汰了7号种子穆霍娃，晋级四强。
0: 尽管排名比对手低了不少，但20岁的小将巴图科娃展现出极强的进攻性。他在顺利保下自己的首个发球局之后，在穆霍娃的发球局打得毫不手软。而穆霍娃一边开场一发状态并不好，接连被抓二发，连丢四分被破发，一上来就占据主动。巴图科娃越打越自信，很快取得局分5-0的领先，随后以6-3拿下首盘胜利。比赛进入到第二盘，巴图科娃不论是发球还是底线对攻，各个环节都全面压制住了穆霍娃，后者则越打越被动。最终，巴图科娃直落6局拿下第二盘胜利，强势晋级四强。整场比赛仅耗时1小时07分。
3: 这不是一场轻松的比赛，我和穆霍娃来自同一个俱乐部，他是个优秀的选手。这场比赛实际上很激烈，今天他的打法我很适应，本场比赛我的发挥也很好，很高兴我拿下了这场比赛。今年我战胜了萨巴伦卡、穆霍娃等很多优秀的选手，我为此骄傲，但我更应当集中精力专注自己的网球，争取每一天都有进步。
2: 今天的中网赛场，中国选手郑钦文、张帅都将出战，一起来了解一下重点赛程。日常比赛从下午1点开始，首先进行的是女双四分之一决赛，头号种子张帅与搭档西尼亚科娃将携手迎战5号种子亨特和姆拉德诺维奇。下午不早于3点，中国金花郑钦文将与6号种子斯维托利娜展开较量，两人将争夺一个女单4强名额。我台体育频道将从下午1点开始为您带来这两场比赛的直播，欢迎您到时收看。ATP 上海大师赛首轮比赛昨天继续进行，中国选手布云朝克特战胜了法国选手范阿舍晋级次轮。比赛当中，两个人不知疲倦，满场飞奔，把网球场变成了田径场。
4: 身穿深色短裤、头戴发带的布云朝克特首轮就遭遇强敌。屏幕下方的范阿舍发球技术精湛，他的发球势大力沉，要么直接得分，要么帮助他在对拍中建立主动。布云朝克特一开场就感受到了对手的强度，被迫来回奔跑，略显狼狈。所幸狼狈只是一时的，适应对手打法后，布云朝克特也有样学样，调动范阿舍来回飞奔，而自己也成为了在网前以逸待劳的人。一时间，网球场成了田径场，比赛的节奏和观赏性也大大提升。跑动虽然消耗体能，但也让布云朝克特创造出更多机会。像这样网前截击的画面在首盘经常出现。布云朝克特超强的学习和适应能力让他逐渐稳住了局面。抢7局中的决胜一球，布云朝克特就用对手的方式打败了对手，7-6，布云朝克特先下一盘。第二盘进行至第5局时，本场比赛最为精彩的一幕上演，两名球员的救球都堪称极限。布云朝克特背身不看人的回球固然精彩，但范阿舍反应更为迅速，这次交手也博得了满堂彩。最终发挥更为稳定的布云朝克特笑到最后。本场布云朝克特没有出现一次双误，更没有送给对手一个破发点，他以6-3再下一盘，直落2盘淘汰范阿舍。下一轮布云朝克特将对阵挪威人鲁德。
2: 刚在北京夺得中网男单第7冠后，德约科维奇又马不停蹄地转战上海大师赛。对于这个中国赛季，他在赛前发布会上分享了自己的感受。
4: 在北京的一周对我来说简直太棒了，毫无疑问是我今年表现最好的一周。我希望把这样的势头延续到上海，带着这份自信，争取在这里再次取得好成绩。毕竟这是我职业生涯中战绩斐然的另一项中国赛事。我表达过很多次，我很享受在中国的比赛，这里的球迷和支持都。

0: 非常给力。上周的经历真的很特别，无论场内还是场外，我都感受到了球迷们给我的巨大支持和厚爱。作为一名球员，总是需要这种能量，我会好好利用它，争取发挥出最佳水平。作为同样遭遇过严重伤病的球员，德约科维奇也谈到了对于辛纳因伤提前结束2026赛季的感受。作为一个在职业生涯中经历过重大伤病的人，在2017年，我因为肘部伤病手术缺席了6-7个月，所以我知道重回赛场有多么困难。如果离开巡回赛那么久，想要复出，就必须处理比平时更多的事情，尤其是心理层面。因为身体上准备好了，那就是好了。但是心理层面，你会觉得我真的完全康复了吗？对辛纳来说，是膝盖可能影响方方面面，影响每次移动。我相信他和团队做出了明智的选择。过去几年，他和阿尔卡拉斯打出了统治级的表现。毫无疑问，网球界会想念他。辛纳考虑得很长远，我支持他的想法和心态。要延长职业生涯的时间，这样才有更多机会去实现目标。
1: 跨越700年的荣耀使命，只为尽献每一个赤子之心的你。敬农的传人，敬农的传承。
2: 好，我们继续来看新闻。在马来西亚进行的 U18 女篮亚洲杯，中国 U18 女篮在半决赛资格赛中以112-49大胜菲律宾队，挺进四强。中国队五人得分上双，李元山得到了全场最高的21分。今晚中国队将与澳大利亚队争夺决赛席位。明年1月，第33届世界大学生冬季运动会将在长春进行。当地时间10月8号，本届大冬会的火种在意大利都灵成功采集。
3: 火种采集仪式在都灵大学举行，现场通过舞蹈、舞动冰凌和国风表演、北国欢歌、大声傲雪等节目，展示长春城市特色和中国文化。长春大冬会执委会主席、长春市市长顾刚在致辞中表示，希望以火种采集为纽带，以冰雪运动为载体，搭建东西方文化交流的平台，增进各国和地区青年之间的相互了解和友谊。随后，顾刚和国际大学生体育联合会主席雷诺艾德一同用都灵1959年首届世界大学生运动会的火炬点燃火种盆，并将火种引入长春大冬会火种灯。火种动态展示随即启动，展示队伍从都灵大学出发，途经埃及博物馆等城市地标，向都灵理工大学进发。来自世界各地的参与者共同迎接这场冰雪赛事。
4: 运动也是不同国家之间的一个桥梁，所以呢，通过运动我们可以促进彼此的了解。
3: 火种灯抵达都灵理工大学后被妥善保存，随后将运往中国。目前长春市10座竞赛场馆已经全部完成竣工验收，制冰、赛事照明等系统的调试工作正在推进。当地36所高校的志愿者候选人正分阶段接受培训，为赛事服务做好准备。
5: There's no question about that because Changchun and the Jilin province they prepared so well. First of all, they hosted several international events already before.And the organizing committee is working so hard, and so there is no doubt that the Changchun organizing committee will deliver a fantastic games, unforgettable memories for all the student athletes from all over the world.
2: 在亚运会的赛场上，中国自行车队用行动证明，每一次突破的荣光背后都凝聚着团队的支撑。
6: 这个拥抱没有提前约定，一个刚刚冲过终点，一个第一时间跑向了队友。 对郭丽来说，这是她第一次参加

0: 亚运会，也是属于自己的冠军时刻。他为中国队夺得时隔32年的公路自行车女子公路赛金牌，张好获得第四。就在几天前，张好刚刚经历过属于自己的领奖时刻。个人计时赛获得银牌后，他已经熟悉了亚运会领奖的流程。
1: 喊你名字先上，喊你名字上去了，然后就是那一场，
0: 对张好来说，这只是一次很自然的提醒。但对第一次站上亚运会领奖台的郭丽来说，身边有一个熟悉的队友，也多了一份从容。郭丽完成了属于自己的突破，而她身边的队友也成为这段成长的一部分。
2: 也许他们很多人可能都不知道我叫什么名字，但是我希望的就是，我可能现在在别人都没有把我放在眼里的时候，我觉得我能在这种时候能找到我自己的突破点。
0: 队友之间的关系也不只是陪伴，从公路到山地，赛道变了，目标却没有变。女子越野赛中，武志帆和梁正兰包揽金银牌，中国队实现了这个项目的亚运会5连冠。他们既是队友，也是赛场上的竞争者，彼此追赶，也彼此推动。
3: 我很坚信这块女子金牌就是中国的，她跑不了，然后所以就是可能压力没有那么大，不是我就是我的队友，我们会一定会确保把这块金牌带回中国。
0: 到了男子赛场，这种并肩作战的故事又有了另一种延续。袁金伟帮助中国队实现男子越野赛亚运会4连冠，但这枚金牌也有队友吕先景的帮助。
4: 他也是因为掩护我，然后就跟那个好像是印尼的一个选手应该是有磕碰，然后摔了腰，现在也是那个担架抬走了，是很遗憾他。
0: 如果说公路和山地赛场上的并肩更多是相互支持，那自由式小轮车赛场则更像是一场彼此追赶。虽然每个人独自完成比赛，但比赛结束之后，队友依然会出现在身边。孙思贝夺得女子公园赛金牌，孙佳琪获得铜牌，
5: 都站上领奖台，其实很好。佳琪发挥的也其实很好了，他把他想做的动作也有做出来。
0: 对他们来说，队友不仅是陪伴，也是竞争。他们可以从彼此身上看到自己的不足，也能从队友的表现中知道自己还能走多远，相互比较，也相互追赶。中国自由式小轮车队不断突破个人的边界，让这支队伍变得更加有厚度。
5: 既有压力也有动力，没有压力何谈有动力呢？就是运动员就是要顶住压力，然后一直往前走。我觉得
0: 到了场地自行车赛场，并肩又有了更加直接的含义。这里运动员不只是和对手比速度，也要和队友在高速运动中完成精准配合。每一个位置，每一次交接，每一个节奏，都关系到整个团队的成绩。本届亚运会，中国队在场地自行车4个团体项目中全部夺得金牌，并3次打破亚洲纪录。
6: 拼了，拼了，真的拼了！
7: 我爱他们，他们非常好，我觉得我们会越来越好的。
8: 齐心协力，团结，
9: 是我们是彼此的靠山，
10: 就跟绳子一样拧成一股劲儿。
11: 心是一条心，劲儿往一处使。
0: 一个人的突破是一次向前，一群人的并肩是更远的路。这一次亚运会属于每一个冲过终点的人，也属于每一个曾经并肩而行的人。自行车的赛道还在延伸，中国自行车也在向更远处出发。
4: 希望我们走向内心所想的道路，走向更高的领奖台。
12: 再接再厉，争取拿到继续参加奥运会。
13: Who is champion? China。
14: 下一届奥运会一定越来越好，洛杉矶。
15: 我们再来关注亚残运会中国军团的备战动态。在中国残疾人坐姿羽毛球队中，有这样一对实力强劲的混双搭档屈子墨和刘雨桐。从亚残运会到世锦赛再到残奥会，他们不断书写着属于中国轮椅羽毛球的荣誉簿。

0: 我是屈子墨，然后我是一名羽毛球运动员。迄今为止我已经不记得自己拿过多少奖牌了，但是在亚运会和奥运会的舞台上，我已经拿过9枚金牌和1枚银牌。
1: 在轮椅羽毛球的世界里，屈子墨的名字就代表着冠军。13岁进入国家队，18岁就在世锦赛登顶，20岁就把男单男双2块奥运金牌一并收入囊中。屈子墨绝对是目前世界范围内轮椅羽毛球男子 WH1 级的领军者。2024年无疑是屈子墨的荣耀之年，世锦赛男单男双混双3冠，巴黎残奥会男单与男双双双卫冕，年底第3次捧起世界羽联年度最佳残疾人男运动员奖，成为历史上第一个3次斩获该奖项的运动员。这一切荣耀的背后，是他数十年如一日的努力和坚持。
2: 在这个成功的这个背后吧，其实我们这个屈子墨运动员也付出了很多的这个汗水。从小呢，他自己在训练过程中手磨出了很多的血泡，而说教练没事，拿胶布把手包上以后呢，继续可以练。但是他呢，绝对不表露出来，他永远把欢乐带给了所有的运动员。
1: 爱知名古屋亚残运会是屈子墨的第3次亚运之旅。此前2届亚残运会，他已经收获5金1银。当硬实力足够碾压对手时，亚残运会对屈子墨来说更像一次练兵。久经沙场的他，谈及目标时低调又冷静。
0: 现在目标可能没有放那么大，我确保的是我能顺利的去完成每一场比赛，然后尽自己最大努力，然后在训练场上包括比赛场上不让自己受伤就好。
1: 本届亚残运会，屈子墨在3个单项上都具备夺金实力，尤其是在混双比赛中，他和搭档刘雨桐的强强组合已经是亚残运会、世锦赛和残奥会的大满贯得主，本次他们有望实现亚残运会3连冠。而刘雨桐不仅作为屈子墨的搭档有冲金实力，在自己其他2个单项 WH2 级女单和女双比赛中同样具备夺金实力。
3: 打球风格就比较可能偏那种速度型吧，速度那种技术方面，虽然半场可能技战术比起那个全场的要少很多，但是我觉得可能这个对个人的那种技术手法，对这种球的把控熟练度要求比较高。我喜欢打那种骗对手的球，这种的那种打球很轻松啊，因为一晃如果接不到的话，我就不用打多拍了，打多拍好累啊。
2: 刘玉东这个队员呢，他是从10岁就开始进入我们这个国家队的。他这个孩子呢比较聪明，而且非常有天赋，他的球感各种灵活性的轮椅的灵活性都比别人有超强的这个潜力，所以他进入国家队以后，他会很快的掌握了各种轮椅的专项技术。刘同呢这个队员在2018年就参加了第一届，这个对我们来说是第一届亚运会亚残运会，他已经就拿到了WH2级女子金牌。目前他的年龄也不大，今年才24岁，我对他抱着很大的希望。我希望这个刘玉彤呢努力去把这个单打金牌和女双金牌还有混双金牌拿到手中，还再夺3块金牌吧。
1: 本届亚残运会上，中国轮椅羽毛球队整体实力突出，屈子墨、刘玉彤领衔的男女队都有冲金底气。不过韩国双打近年上升势头明显，加上日本选手具备本土作战的优势，我们面对的挑战不容小觑，队伍仍需稳住状态，力争延续往日夺金势头。
4: 泸州老窖跨越700年的荣耀使命，只为尽献每一个赤子之心的你。敬浓的传人，敬浓的传承。

0: 好，接下来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天气的情况。
1: 你好，欢迎来到体育天气。寒露时节，宁夏石嘴山迎来了一年当中最适合奔赴山野的时节。十月的石嘴山真的是运动氛围拉满，像是2026中国山地越野公开赛将会在这里开赛。与此同时呢，石嘴山2026贺兰山金秋红叶徒步嘉年华活动也即将开启，真的可以说是集运动和赏秋为一体。即便您不参与赛事比拼，十月去趟石嘴山同样也会收获满满。眼下石嘴山秋色正浓，在北武当生态旅游区看秋日山林五彩缤纷，红叶漫坡。赏完红叶呢，不妨再去趟沙湖，一边碧波荡漾，一边黄沙连绵，可以体验沙水共生。偏爱怀旧氛围感的话，我们就去工业遗址，老矿区的厂房、旧街道保留着工矿岁月的印记。不过呀，秋天的石嘴山白天是阳光充足的，但是太阳下山之后气温将会快速下滑。您看未来三天这里最低气温仅有2-3度的水平，昼夜温差基本上都是在15度以上，所以游玩的时候啊，要备好防风外套，分层穿搭。当然不仅是宁夏，今后3-4天全国大部昼夜温差基本上都是在10度以上，其中像是西北、华北、东北不少地方甚至是在15度，局地甚至会超过20度，大家早出晚归要注意保暖了。那除了注意早晚温差的变化，近期户外游玩要注意补水和防火，尤其是在北方地区，天气干燥多风，容易引发森林草原火灾，我们在秋游赏景的同时禁止野外用火。同时呢，今后几天华北黄淮很多地方大气扩散条件将会逐步转差，部分地区会出现轻到中度霾，局地甚至会有重度霾，我们外出要戴好口罩，做好相关的防护工作。来看城市天气预报。北京多云，14到25摄氏度，太原晴，8到26度，无锡晴，16到25度，重庆多云，20到28度，咸阳多云，13到26度，泰州多云，16到25度，杭州晴，18到26度，绍兴晴，18到27度，金华金东区晴，17到28度，永州晴，17到30度，广元小雨，16到23度，楚雄多云，15到25度，泸州晴，19到26度，运城晴，13到27度，昭通小雨，13到24度，晋中晴，9到25度，襄阳晴，16到27度，青岛晴，18到24度，宝鸡小雨，14到25度，深圳多云，24到31度，台山晴，23到31度，万宁暴雨，24到27度。
0: 以上就是今天体坛快讯的全部内容，想了解更多资讯请关注央视体育客户端央视频体育新闻。今天节目最后我们再来欣赏一下中国网球公开赛的精彩瞬间，也感谢您的收看，再会。

0: 各位观众大家中午好。
1: 中午好。
0: 今天呢，我和彤姐仍然是在钻石球场前面的出镜平台陪您来关注第十比赛日的比赛。今天在这个比赛日当中，钻石球场的比赛安排呢同样很充实，有两位大家非常关注的中国球员要在里面出战。
1: 第十个比赛日呢，刚才我们看到画面，其实呢因为今天是个工作日哈，整个呢国家网球中心的人数呢已经不如之前多了，但是呢今天的比赛非常的重要，因为在女单和女双的签表当中呢，今天呢都是要进行上半区的八进四的争夺，参赛的选手呢就是硕果仅存的两位中国球员了，也是我们大家的希望所在。
0: 分别是张帅和西尼亚科娃这对组合出战双打，以及在不早于三点的时候郑钦文呢出战单打的比赛。其实两位球员呢在昨天也都分别做着准备，他们的状态不太一样。张帅呢是从亚运赛场回来，这两天呢除了参加比赛呢，其实还在抓紧调整他的体能状态。而郑钦文呢在今年的中网赛场可以说呢正在逐渐恢复到我们熟悉的那个郑钦文的状态，而且呢在上轮比赛打完之后也迎来了他24岁的生日。所以今年的中网打到目前为止啊，至少对于郑钦文来说已经有格外不同的意义了。
1: 没错，24岁一个新的开始。其实呢在郑钦文前进的道路当中呢，他每年呢都有一个职业生涯的跨越或者是重点的事件，我们接下来呢跟随我们的画面呢一起来梳理一下。其实呢郑钦文呢是从18岁的时候呢转入了职业网坛，刚一进到这个领域当中呢就取得了非常好的成绩啊，在帕勒莫的比赛当中呢就杀进了16强，到19岁的时候呢杀进了法网的16强，20岁呢打进了美网的8强。职业生涯当中呢最最成功的一年就是在2024年，他21岁的那一年获得了巴黎奥运会的女单冠军，在澳网呢打进了这个决赛啊，获得了亚军，到目前为止仍然是大满贯最好的成绩。然后呢在中网也创造了个人的最佳战绩，而且保持着在现役的中国球员当中目前最好的成绩。
0: 今天呢郑钦文在这轮比赛要遇到的斯维托利亚，从比赛的经验上来说呢，两位选手此前倒是没有在正赛当中交手过，他们在澳网的慈善赛在慈善表演赛交手，但那个强度完全不一样。所以今天的单打还是希望两位球员能够做好充分的准备，拿出他们最好的状态。来说说接下来要首先出场的双打的比赛，张帅和西尼亚科娃这对组合呢堪称在女子双打的赛场目前是一对不能叫无敌组合，但是这个状态和能力也已经非常强了。
1: 对，因为他们现在呢是非常有希望的。西尼亚科娃和张帅呢在今年他们前面的四大满贯呢都是一起来搭档的，那么这是他们的晋级之路，作为赛会的一号种子啊，应该确实是实力是最强的。两个人的单打双打的这个世界排名不一样，西尼亚科娃呢目前就是双打的世界第一，而张帅呢是世界第七，但是两个人综合依然是本次的中网的女双的一号种子。他们前面的晋级之路啊，打一对第一轮呢是打一对中国的球员
0: 袁月和丰硕，
1: 对，6-1和7-6，那么第二轮呢也同样的是直落两盘的晋级，6-2和6-1，只让对手拿走了3局。然后呢今天呢将要对阵的对手也是实力比较的强大，也是赛会的种子选手，包括呢姆拉蒂诺维奇和这个亨特的组合。

0: 在女双赛场张帅拿过大满贯的冠军，拿过三个，最高的世界排名曾经排到第二， WTA 的冠军呢拿过19个，对于张帅来说呢，在前面的两轮比赛相对来讲比赛打得比较快，彤姐这是不是对于张帅从亚运赛场回来以后调整有了极大的帮助？
1: 我觉得张帅整体的这个心情呢是非常好的，因为亚运会他个人的成绩就不错，拿到了亚运会的女单的亚军，而且呢又去打了这个比利简金啊，这个他自己的那场单打比赛他也获得了胜利。 那么张帅呢这名老将在双打里当中取得的成绩呢毋庸置疑，但是呢我相信呢对于他的成绩更加了解的也是我们今天的这个转播嘉宾郑杰，他也是中国第一个大满贯的双打冠军得主。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就一起来听一听今天呢在我们评论间的两位对今天这一场双打比赛有哪些见地和看法。
2: 好的，主持人好，观众朋友们大家好，首先呢欢迎郑杰指导呢再次来到我们的总台的评论席，等一会儿呢我和郑杰指导呢将会一起为您带来这场庄帅的女子双打的上半区的四分之一决赛。那张帅呢我想郑杰指导应该是非常熟悉的，当你在国家队当队员的时候他是这个小一辈的球员，
1: 对
2: 啊，然后呢当你就是当他成长起来以后你们也一块搭档打过这个女双的比赛，那不久之前呢他又作为你的队员
1: 那我能很深刻的感受到他这几年的一个心态上和心智上的一个变化吧，那就是更多的他是在享受网球，包括现在是对网球的是一种感恩，然后他觉得站在球场上就是一种很幸福的事情。在比利简金杯的时候他也能保持如此好的状态，其实跟他平时的这种生活包括自律是完全分不开的。
2: 我觉得这两年我也在大满贯的赛场上频繁的见到张帅，有一点给我感触特别深的是说，就像您说的，作为一个37岁的老将了，他还能保持如此好的状态，其实跟他平时的这种生活包括自律是完全分不开的。
1: 没错，
2: 我觉得这一点是非常非常难得的。对的。
3: 那还有一点呢，也是要跟郑杰指导交流一下，因为我前两天啊看到很多网友的评论说，就是郑杰指导来到我们的演播室啊，非常欢迎，但是呢他们都觉得您说的有点少了啊，所以呢希望呢您呢在比赛当中呢能够多说多把您的这个专业见解呢给我们做一个就是总结概括和评论啊，然后呢我们也非常珍惜这样的机会能够向大满贯的冠军的现场的学习，也希望郑杰指导呢在比赛当中啊这个不吝赐教，然后批评指正。 包括七个大满贯双打冠军，今年他搭档我国选手郭海云在温布尔登网球锦标赛登顶夺冠。 Ladies and gentlemen, also introducing to the right side of umpire, please welcome Storm Hunter Kristina Mladenovic.
2: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您现在收看的是体育频道为您现场直播的2026年的中国网球公开赛。那今天呢是中网呢正赛的第10个比赛日，在今天呢主要要进行的是女子单打和女子双打的四分之一决赛。马上呢在钻石球场呢将要上演的这是女单上半区的一场，女双上半区的一场四分之一决赛。 由赛会的头号种子张帅和西尼亚科娃组合迎战的是亨特和梅拉德诺维奇组合。现在屏幕上出现的这就是法国球员梅拉德诺维奇，他今年33岁，身高1米84，职业生涯双打的最高排名排到过世界第一。

0: 那正如刚才郑杰指导所说的那样啊，场上这四位球员他们在双打方面的履历都是非常非常辉煌的。
1: 嗯，
0: 像张帅呢，拿过三个大满贯的女双的冠军。

0: 阿德诺维奇呢，职业生涯呢拿过7个啊大满贯的女双冠军，她现在呢是唯独缺少美网的女双冠军，另外3个大满贯她都拿过。她的搭档呢亨特，目前来看呢，就是她没有在女双方面拿到过大满贯的冠军啊，打进过大满贯的女双决赛，但是她是大满贯的混双的冠军。所以呢，这四位球员加起来，我们看一看啊，大满冠军的数量大概有个23个啊，相当了不起的一个阵容了。
1: 对，
0: 这边是张帅的团队，
1: 能够在中网的8强赛中能够有这样一个双打的对决，我觉得也足以见得中网这次女双的整个阵容是非常强的。
0: 是的，
1: 对，两边的选手加起来应该是20多个大满贯的冠军，
0: 是的，
1: 还不算奥运会。
0: 是的，是的，这四个人当中呢，除了张帅啊，最高排名排到过世界第二，其他3个人都登顶过女双的世界第一，啊，非常了不起的一个阵容啊。我们也希望呢，今天两队组合在场上能够有出色的发挥啊，联手为我们奉献一场精彩的女双的比赛。这里面呢，应该说就是大家其实是比较熟悉的啊，像张帅呢，应该也和梅拉德诺维奇搭档过啊，打过比赛。热身结束，比赛开始。我们先为您介绍比赛的情况。这个我们看到亨特和梅拉德诺维奇呢是一位左右手的搭档。郑杰指导给我们介绍一下，就是这样的搭档他们在场上有哪些好处呢？就左右手之间的这种配合。
1: 其实我觉得双打因为它的场地一人半区，它其实对左右手倒没有特别大的一个优势或者是说劣势，最主要的其实双打很多还是战术和默契程度，所以我觉得很期待今天这场球，因为这四位选手都是在双打层面经验很丰富的老将了。
0: 是的，
1: 所以看看他们在球场上的一些双打战术，这个可能喜欢打双打的球迷朋友们也可以多关注一下。
0: 这一分西尼亚科娃是非常活跃啊，大胆的在往前的出手，这个球打在了梅拉德诺维奇的身上，我们看到西尼亚科娃也是马上举手向对手表示了歉意。澳大利亚选手亨特今年呢32岁，身高1米66。这个球西尼亚科娃呢接发球啊，直接打往前人，穿了一个直线，
1: 很果断。有时候往前的人比较活跃的时候呢，一上来会采用先打往前人的战术，就是让他把他打定住，
0: 不让他再往前这么积极的来回的移动啊，抢网啊，干扰我们。
1: 是的，
0: 还有一个破发点。哇，这个球有点可惜，梅拉德诺维奇呢在后退当中啊，这个高压想压出一个更大的一个角度啊，但是这个球呢是出了边线。这样一上来，张帅和西尼亚科娃呢是率先取得了破发。
1: 应该说现在西尼亚科娃的整个双打的信心和状态啊是非常好的，因为
0: 没错，
1: 在近几年，应该说是近三四年。

0: 基本上大赛的冠军他都拿了一个遍，
1: 没错，
0: 而且搭档不同的搭档。
1: 是的，以前是克雷西斯科娃，然后呢，现在这段时间主要是搭档汤森德。
0: 是。
1: 另外呢，还有一点呢，要跟大家介绍一下，场上这四名球员啊，拿下了今年四大满贯的女双的冠军，啊，张帅拿了这个澳网搭档梅尔滕斯，然后呢，梅拉呢是拿下了温网，啊，然后法网和美网都是西尼亚科娃。
0: 所以刚刚也说到，这场球的看点还是挺足的。
1: 没错。这边呢是张帅啊，率先发球，
0: 发了一个近身。这种球发球的落点，其实在双打中是效果比较好的，因为追身的发球，它接发球的角度很难揭开。
1: 是的。
0: 这样对于西尼亚科娃这种往前又特别好的选手来说，接发球方的压力就很大。
1: 对。
0: 哇，漂亮！
1: 这个球梅拉德诺维奇下意识的啊，其实这个球我觉得西尼亚科娃截的已经挺好的了，就是要打给网前人啊，因为距离很快，对方不见得能反应过来。
0: 哇，好的变化。在跑位过程中还观察到对手的站位，
1: 看到对方双上网的一个压制啊，张帅呢在移动当中，这个球反拍的高球挑得非常到位。张帅的爸爸啊，这样比赛开始阶段，张帅和西尼亚科娃啊先破后保，现在建立起了2-0的领先。
0: 这局张帅的发球虽然没有用全力那么快，但是一发进球率特别高。
1: 没错，
0: 更多的是追求的落点。
1: 哎，先打往前人啊，利用球速去挤压对方。先把往前人打定啊，就像郑杰指导说的，不让他在往前呢来回的这种抢网。梅拉德诺维奇呢，他的个人能力也是相当强的啊，他以前单打也是打得相当好的。
0: 后来因为受伤了，然后就只打双打。
1: 他以前的搭档呢，法国的加西亚啊，绰号称小飞机。这两个人搭档当年也是在女子网坛，在双打这个领域啊，是赫赫有名啊，也拿过大满贯，也登顶过世界第一的组合。开场，郑指导，你看是不是感觉西尼亚科娃和张帅好像进入比赛状态要更快一点？
0: 对，他们就是这种双打，因为太那个分与分之间太快了，有时候就是这种乱掉的球，就像这种双误啊，或者拦网截击。你可能俩人一人掉一个，这一局局面就很不利了。
1: 没错。
0: 所以呢，从目前看来，前两局张帅和西尼亚科娃打的都非常的，怎么说呢，合理。该打打，然后呢，哎，不好打的时候再变，或者是相持。所以从局面上看起来他们领先，但是双打就是有时候一两分就能左右这场球。也不能因为2-0领先就放松警惕。

0: 好漂亮漂亮。第一分其实梅拉多诺维奇这分也是发的张帅近身，但张帅很快的是侧的正手，如果是用反手接就会被挤压到，他很快是用侧的正手呢，哎，躲开了往前的这个封锁的区域。
1: 是的，现在从澳洲站位啊转成了一网一底的这种传统站位。
0: 这局俩双误没办法。
2: 守护每一次挑战，守护每一刻期盼，守护您的人生每一拍。人民保险，服务人民。牛肉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堂堂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3: 是先锋进取，更是探索未来想象。
4: 喜欢网球？上美团，找场地上美团，约指导上美团，买中网门票也能上美团。美团2026中国网球公开赛唯一指定本地生活平台。
5: 怕吃糖，喝健醇，拼实力，喝健醇，决胜时刻，喝健醇超顺桶，状态超顺，发挥超顺，冲劲超顺。怕吃糖，喝简醇，君乐宝，中国十大国家队官方合作伙伴。
1: 第一盘在开局阶段，我们看到张帅和西尼亚科娃呢进入比赛状态还是很快的啊，然后开局呢两个人就像郑杰指导说的打得很合理啊，该攻的攻，该防的防，然后呢现在呢已经是两破对手的发球局，建立起了3-0的优势。哇，好球好球。西尼亚科娃这个正手啊感觉带有一点滑板，这两队组合呢之前呢在赛场上还没有相遇过啊，这是双方的第一次的碰面。
0: 哇，好发球，发得好，接得更好。
1: 是的，
0: 就双打是这样的，发得快，顶得更快。
1: 嗯，
0: 张帅稍微跑位慢了一点。

0: 哦，也是一个追身的落点啊。就郑杰指导说的，这个追身球呢，其实可以限制对方的回发角度啊，然后便于呢同伴在往前的这个强网封锁。
1: 对，你有时候双打是你发的越斜，他回的角度越斜，不管是打斜线还是直线。
0: 嗯，
1: 所以你有时候打中路往前的人反而还比较好封位。
0: 是的，
1: 所以在双打中可以看到，有时候发球经常是中路会比较多，单打的时候可能看到发两个点会更多一些，比例来说。

0: 好发球啊。
1: 可以看出这个发球的变化落点很多。
0: 是的，
1: 接发球

0: 一直得猜发哪儿，然后呢，往前又有人在往前持续的施加压力，这对于接发球的人来说就会难度会增大。
1: 好球，好球！
0: 这个抢网的范围还挺大的，都已经抢到这边的单打线来了。
1: 是的，
0: 再看看回放。
1: 这个球，亨特还是非常大胆的，这个有点孤注一掷啊，
0: 是
1: 强行的去抢网，为底线的同伴呢去化解一些压力。
0: 哇
1: 哇！
0: 这局有两个直线，
1: 这个就是刚才郑杰指导说的，就是你发的越快，对方借力啊，回的这一拍往往也会更快，
0: 对，你在往前的垫步的节奏频率也得快。
1: 是的，
0: 像双打是平分抢一分，然后由接发球的人选择接哪边，因为这一局亨特的接发球明显手感很好，
1: 对，他选择在二区接发。有惊无险啊，最终还是张帅和西尼亚科娃呢保住了这个发球局，这样双方呢在前四局，西尼亚科娃和张帅呢是4-0领先于对手。还有一点呢，也想请问一下郑杰指导，我们看到双打比赛里面啊，无论是男双和女双，就经常会采用澳洲站位这样的方式，一个队员站在这个中线附近，那这样的站位跟传统的一网一底的站位，就它有哪些侧重点，或者是有哪些就是针对性的这种部署呢？
0: 等看完这份啊。
1: 啊。
0: 好球！其实澳洲站位主要是发球方来决定战术，一个原因有可能是发球方的一个人他的正拍区比较强，他想发完球去到他的正拍，或者是去到他的反拍。第二个就是说接发球的人呢，他可能接斜线现在质量接得很高，我要让他强行让他必须接直线，然后还有一种就是说我让他去有时间去考虑，你这个球他也得猜我是动还是不动，其实双打一直是就是有点像双方在心理博弈的这种比赛，这个可能是一个看不见也摸不着的一个心理的一个较量，
1: 让你去猜啊，
0: 对，让你去猜。
1: 现在是张帅的接发球，稍稍的偏了一点。
0: 对，这个球是因为亨特是左手，他带侧旋的发球，张帅我感觉是脚稍微差了半步，打得早了一点点。
1: 是的，
0: 但是打得还是很果断的，是想好了要打直线。
1: 这一次再打往前人，其实梅拉德诺维奇也有所准备了，他整个的站位非常贴网，专注度其实也在这条直线上。亨特呢，当年是拿过这个大满贯的混双的冠军。接发球接得好啊！
0: 对，
1: 虽然面对对方的二发，这个张帅接的还是很强势的。
0: 对，虽然刚才打直线没有成功，但是他们成功的让梅拉多诺维奇站定了，不敢抢了。现在可能梅拉多诺维奇大部分的专注点在直线，所以他们回斜线就会更压力会更小一些。
1: 是。这样在第五局啊，亨特和梅拉德诺维奇呢终于实现了保发啊，1-4。
2: 澳大利亚网球公开赛中国官方合作。

0: 奥古特天生特别，
1: 海陆
2: 嘴巴干，
1: 咕咚一口
2: 燕青干，
1: 海陆一下水润长效，
2: 身体累
1: 放空一下，眼睛呢海陆一下温和护眼，长滴海陆。

0: 碎山。
1: 应对挑战，精力告急，头晕耳鸣，肾阴虚。北京同仁堂六味地黄丸滋阴补肾，好状态需要守护。
2: 购买同仁堂品牌产品，请认准双龙标。
3: 我们看双打比赛这个节奏啊，真的是很快啊，差不多不到20分钟，五局球都打完了。双方底线的相持，这个球还是梅拉德诺维奇呢出现了失误。
4: Adam Mladenovic requesting the replay of the call on the right of the baseline。
3: 好像要看一下这个落点。这个球我们看到张帅在底线，他的反拍啊，对对方的正手，我觉得还是丝毫不落下风。
5: 对，而且这个时候梅拉德诺维奇往前有点被打的定住了，不太敢抢了。
3: 没错。
5: 所以张帅对起来就更得心应手。
3: 这个球太可惜了。其实优势已经很明显了啊！最后张帅这个近网的高压啊，感觉好像没太盯准球，有点着急。这个球刚才是打在了这个拍框上。
5: 住呼吸，可以看到这四位选手真是很有经验，很多的风位大家都觉得要被拍死了，但是他们提前预判了，又给救回来了。
3: 这是比赛进行到目前为止啊非常精彩的一个多拍，双方在场上的这种斗智斗勇，线路的控制，落点的控制，相互之间的这种同伴之间的补防协防跑位。30-30，现在是二发。这球梅拉德诺维奇的接发球呢，还是想利用自己的正手啊，把角度打开。
5: 打得太狠了一点儿，其实这一分是挺关键的。上一分经过这么精彩的一分拿下来以后，正是长士气的时候。
3: 没错。
5: 这分第一拍就失误，有点可

0: 可惜。
1: 嗯，举点。
0: 哇，漂亮！
1: 亨特在底线啊，非常坚决果断的一个变直线啊，这排球确实西尼亚科娃在往前好像有点准备不足，没想到。
0: 对，他的这个正手动作有点隐蔽，
1: 是的，
0: 斜线和直线不是太看得出来。
1: 现在是对，
0: 这次评分选一区了。
1: 嗯，现在是梅拉来接发球。这样亨特和梅拉德诺维奇呢破掉了张帅的这个发球局啊，现在将比分呢追到了2-4，这刚才那个高压球确实是有点可惜。
0: 对，就是双打就是这样，一分可能就决定了这一局的走势。
1: 嗯，
0: 尤其又是平分打一分打金球，
1: 是的，平分决胜。所以有的时候双打赛场呢会给人的感觉就节奏很快，然后形势呢会瞬息万变。
0: 没错。
1: 接二发，现在西尼亚科娃呢顶到了网前。
0: 好接发。这个球张帅的接发球不仅快而且很平，
1: 嗯，
0: 所以往前的人不太好拦，

0: 哇，好球好球，风味的节奏很好。嗯，其实可以看看他是在新加坡娃要出手前就已经在动了。
1: 对，
0: 因为往往我们双打选手在出手的那一刹那就已经变不了线了，很难了，所以他这个抓的节奏抓的特别好。嗯，
1: 而且他刚好是一个左手，
0: 对，
1: 他刚好是正蓝过来，是。
2: Let's exit.

0: 好球，好球！这个张帅接发接的好，也是利用到了对方这个外脚发球的这个角度。
1: 对，这四个人中，应该是现在是看起来梅达德诺维奇的发球应该相对弱一点。
0: 嗯，
1: 这是张帅和斯尼亚科娃的一个
0: 机会。
1: 机会。如果每局都能把他的一局破掉的话，那这打起来优势就很明显了。
0: 是的。
2: 哎呦，
0: 漂亮！好球，好球啊！这球张帅非常果断，也非常勇敢。这球快速的冲上来啊，然后呢去抢网，对对方的这个回球的预判呢也做得很准。梅拉德诺维奇呢，今年呢是搭档中国球手郭涵玉啊，拿下了温网的女双的冠军。
1: 哇，
0: 这个球感觉西尼亚科娃有点动早了。
1: 没错，动的时间稍微早了一点。
0: 嗯，他这一动呢，其实暴露出了直线方向的这个空档。
1: 嗯，就在这种水平的级别上，你在他没出手之前就动，他们都是可以变现

0: 所以这个往前的抢网的时机和节奏很重要。
1: 嗯，哦，好球，
0: 这个是梅拉德诺维奇一个底线的反拍特别深，挤到了斯尼亚科娃，
1: 没错，
0: 他是被迫打的直线。
1: 嗯，这个球因为对方的回球质量限制了你的回球，
0: 嗯，
1: 啊，你这个斜线已经打不出来了。现在也是平分决胜啊，选择张帅在一区来接发，

0: 真好笑。
1: 这叫双打第一的能力，连续抢。
0: 对，对方就是生生的去打往前的西尼亚科娃啊，就是用球速去挤压你。
1: 对。
0: 但是这一分，西尼亚科娃在往前确实啊，展现了双打世界第一的风采。
1: 嗯。
0: 啊，这两个截击确实是相当的扎实，反应也很快，5-2。
2: 泰兰尼斯稳跑鞋 Ultra， 全面搭载 Gore-Tex 科技面料，无惧风雨。泰兰尼斯稳跑鞋 Ultra， 等你出发。
3: 认，是我的态度。直面挑战，有韧劲儿，稳稳控场。
4: 维达超韧，湿水不易破。维达，35年大品牌，安心好纸，值得信赖。
5: 郭圈，CCTV 体育频道美食合作伙伴。
6: 在家吃饭就找郭圈，吃出快乐的新鲜感，看我把快乐圈出来。爱自己，一个人也要好好吃饭。好朋友的漂亮饭，分享欲直接拉满。和家人小聚，爱的就是这松弛感。无论什么大大小小的快乐，凡是快乐吃在锅圈。在家吃饭就找锅圈。
0: 刚刚过去的一局应该说是非常关键的啊。刚刚那一局其实对于张帅和西尼亚科娃来讲经受住了考验。
1: 哇很精彩，很精彩！从往前打到底线，又从底线的打到了往前。
0: 我们看西尼亚科娃的跑动啊，从场地左侧到右侧，从右侧到左侧，从左侧又跑到往前。
1: 西尼亚科娃的中前场的这个拦网的控制真的很好，
0: 对，
1: 就算你打他，他在被打的情况下他还能去控制这个球的落点和高度，我觉得这个能力真的是很多女子球员很难做到。
0: 确实刚才看他那个反拦其实是有点被动，对方那板球正手拉过来其实角度很大，不太好截，
1: 对，
0: 但你看他那个反拦最后把那个球控制到界内，
1: 发球。
0: 嗯，这样张帅和西尼亚科娃拿到了第一盘的盘点。刚才那个反拦确实是难度很大啊，就对方刻意打他的时候，在被动当中他那个反拦的控制，线路落

0: 点啊，都控制的非常到位。
1: 漂亮，
0: 信心足啊！现在双方在底线对正手，辛尼亚科娃
1: 啊，辛尼亚科娃现在一直也在打着单打比赛，所以他的底线还有跑动能力，可能比一般的双打选手又要更好一些。
0: 没错，这样耗时33分钟啊，张帅和辛尼亚科娃呢是6-2的比分拿下了第一盘的比赛。这第一盘呢开场啊，张帅和辛尼亚科娃呢进入比赛状态呢要更快一点，所以这个优势啊在开场4-0就建立起来了。那此后呢也顶住了对方的这个反扑啊，最终呢将这个优势啊保持到了这个盘末啊，6-2，张帅和辛尼亚科娃呢是先胜一盘。
2: 守护每一次挑战，守护每一刻期盼，守护您的人生每一拍。人民保险，服务人民。
3: 奥迪纯电 QL 一创家族豪华智电驾享 SUV， 奥迪纯电 QL 一创家族搭载华为乾坤智驾技术，智电小心尽在奥迪。
4: 外星人喊我哈西达，
5: 运动冲冲面来瓶外星人，
6: 外星人点点点解脂，运动冲冲面来瓶外星人，
5: 外星人电解质水开盖赢一瓶。
7: 特级带显示的 AI 眼镜，特级翻译，特级提词，特级拍照，特级导航，特级 AI 眼镜，中国制造，畅销全球。 AI 眼镜选乐奇。
8: 牛肉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长城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0: 我们先请郑杰指导点评一下双方在第一盘的这个发挥，哪些环节给您留下了比较深刻的印象？好吧。
1: 啊，我觉得第一盘我是感觉张帅和辛尼亚科娃的那个一发进球率，还有就是发球的落点变化给我留下很深的印象。而且第一盘一上来他们俩就采用主动打直线，先把梅拉多诺维奇的往前给打得定住了，然后再利用底线斜线的优势去压挤压这个亨特的底线，这个战术目前看起来还是挺奏效的。

0: 另外呢，通过政协指导呢，在第一盘的介绍，我们也明白了为什么西尼亚科娃现在是排名女双世界第一的球员啊，她的底线的能力，她的跑动，对场地的覆盖，那中前场的这种控制确实是都非常出色，非常全面。嚯，这还是要打网前人啊，先用球速去挤压对方。
1: 对，可以观察一下，他们不是一直打，他们是打几局，然后呢梅拉德诺维奇往前不动了，他们就开始打斜线。等他发现他一旦往前动的又比较多了，他们再回过头来打他。
0: 是的，
1: 我觉得目前这个战术还是挺清晰的。
0: 跳高球，
1: 双方打的都很漂亮，最大限度的利用这个场地。
0: 这个球我们可以看到，就双方

0: 方的整个的落点的铺排还是就是说非常的就是丰富的，左边右边，然后呢往前人虽然没有碰到球，你可以看到两个人在往前的这种积极的移动去抢网啊，给予对方底线球员的干扰和压力。
1: 嗯，
0: 这个外脚发得好，带切角度发得很开。
1: 对，而且俩人是说好了发完了换位。
0: 嗯，
1: 因为照理说发外脚吧，其实接发球人更容易打直线。
0: 嗯，差了一点。
1: 我看出来不快，147，但是左手带切的外脚呢，对右手的球员接二区来说还是有点难受的。
0: 是的，这个角度发得很开的话，把你拉到场外，这个、这个侧旋的这种效果，现在也是局点，也是破发点啊。他选择在一区让张帅来接。这个球在一区呢，他是发球的时候呢有一个转腕，他发了一个外脚，左手球员在一区啊。这样亨特和梅拉多诺维奇这个发球局呢，在15-40落后的不利局面之下啊，最终还是完成了保发。
1: 嗯，这个奥氏站位对一发的成功率要求还是挺高的，如果你一发不进球，你这个战术就运用起来就比较难受了。
0: 是的，所以一般我们看一发不进，他就马上恢复到传统的一网一底的站位了，一个人守一边。
1: 对，男子会看到二发的时候依然保持傲视，因为男子的覆盖面积和能力更强。
0: 对，没错。
1: 女子呢，就是如果你是二发，发得慢一点，往前的人的压力就比较
0: 大，
1: 所以一般二发的时候就回到这个一左一右的传统的站位。
0: 嗯，好球啊，漂亮。也是一个带切的大外脚啊！张帅和辛尼亚科娃呢，在今年的多伦多站啊，两个人合作拿下了这一站的女双的冠军。

0: 今年呢，张帅呢一共拿下了四个赛事的女双冠军啊。
1: 哇，这个绝对属于是经验好。其实这个球有点顶着张帅了，他也没有办法再回到直线了。所以他借势就打了一个往前。
2: 哇，好球，好球，
1: 漂亮，
2: 漂亮，漂亮。
1: 上的还是很快的，其实这个高球不是很深，往前人也可以高压到。但是张帅上位上的非常及时。
0: 这球大喊了一声，辛亚科娃赶紧刹车低头。这四个冠军里面呢，张帅在今年有两个是和辛亚科娃搭档取得的啊，年初的阿德莱德，然后是多伦多。
2: 好球，漂亮，
1: 漂亮，一直让这个球的节奏没有慢下来，抢
0: 是，而且我们的球始终是朝下在压着对方，
1: 对
0: 对方的球始终是在往上走，

0: 这是张帅也是积极的去抢网啊，突然间的贴近网口，也是对对方的回球呢有一个比较清晰的预判。
1: 因为这个球辛亚科娃接的真的很好，
0: 嗯，
1: 所以呢对手唯一的地方就只能是高球了，
0: 嗯，
1: 张帅就可以大胆的往前去贴，只要不起高球基本上都能抢到。
0: 阿尔法

0: 出界了。这个球亨特觉得是一个很好的机会啊，所以感觉这个正手拉拍稍微感觉有点拉大了，
1: 也想拍的边一点，因为这俩经验太足了，老能给防过来。
0: 对，这样现在张帅和辛迪亚科娃又逼出了连续的破发点。
1: 漂亮，
0: 哇，漂亮！接发球接得太好了，
1: 对啊。这就是得在梅拉德诺维奇的发球局做文章。这开盘也说到，相对这四个人里边，他的发球要弱一点。
0: 嗯。这样，张帅和梅拉和辛迪亚科娃抓住机会啊，在第二盘呢又是率先的破发得手。
2: 守护每一次挑战，守护每一刻期盼，守护您的人生每一拍。人民保险，服务人民。
3: 澳大利亚网球公开赛中国官方合作伙伴奥古特，天生特别。

0: 奥古特天生特别，
1: 怕蔗糖，喝健醇，拼实力，喝健醇，决胜时刻，喝健醇超顺桶，状态超顺，发挥超顺，冲劲超顺，怕蔗糖，喝健醇，君乐宝，中国十大国家队官方合作伙伴。
2: 打到目前为止，我们看张帅和辛尼亚科娃呢，一届一死，没有双误。一发的进球率现在是82%，一发的得分率61%，二发的得分率呢现在是100%。
3: 哇，漂亮！这个反弹球张帅处理得很细腻。
2: 嗯。现在亨特和梅拉德诺维奇呢没有 ACE， 有三个双误，一发的进球率67%啊，比张帅和辛尼亚科娃呢低了15%，一发的得分率46%，二发的得分率呢现在他们只有33%。这个我感觉郑杰知道，这个双打其实发接发这个环节是非常重要，
3: 非常重要的。
2: 对，你的第一发，你的第一篮啊，包括你的接发球的第一拍，
3: 对
2: 啊，往往就是在三拍之内，这一分的走势基本上就已经能够看到了。
3: 没错，而且双打有时候不一定是速度快，它可能角度、落点，还有那个破网的高度，这些都可能可以去弥补球速的这个劣势。所以在双打中呢，战术就会比单打更丰富一些。
2: 是的。哦，好球好球。

0: 两个人互相猜了一下。
1: 对，因为张帅之前跟梅拉德诺维奇也配过双打，所以相互还是比较了解。
0: 嗯，
1: 他预判了他的预判，
0: 没错。张帅也知道对方要接直线，你看他从澳洲站位快速的就横向移动啊，到了自己的这个反拍区域了。

0: 球。
1: 这个还是发了一个就是偏中路的落点。
0: 对，其实可以看看这个球，这个球因为梅拉德诺维奇站得靠中，所以呢西尼亚克娃发的反手以后吧，亨特没办法再接斜线了，
1: 是的，
0: 只能接中路或者是直线，所以张帅的这个锋位就已经卡死了他的回球。
1: 没错，就是很有针对性这一拍。哇，好球啊！这个球也是预判到了亨特要过来抢。
0: 我感觉他是看到了，
1: 看到了。
0: 他一边打一边在看，我觉得这个观察能力就是我们说的双打选手，你得用余光看场地，场地的覆盖面积要比单打选手的余光覆盖的面积更大。
1: 所以看到对方的一个横向过来以后要抢啊，然后呢果断呢就是打了一个对角线斜线。两个人在商量商量啊，这个交流郑杰指导能不能给我们介绍一下它包括什么，就是发球的落点还有同伴的移动是吧？
0: 对，基本上是在交流下一分的走势。一般坐这儿休息一分半的时候换边的时候可能才会说大的战术。因为中间的时间很短，所以交流的基本上是我发哪儿，然后呢 你往哪儿走，然后有时候可能往前的人会说我第二个抢。有时候你转播时候可以看他们的手势，站奥式的时候一般不抢网是拳头。
1: 伸
0: 五指是抢。
1: 抢
0: 然后右转拳头右伸五指呢就是晃。就是晃，但是我不真抢。
1: 大家等一会儿可以观察一下，就是往前的这个队员他会给同伴做手势，告诉同伴啊，这现在交流就是我要发外脚还是发内脚，然后同伴呢告诉他我是往哪边去走，或者我还是保持啊。
0: 接得好，没办法，发的其实不差。
1: 是的，这个大外脚啊，但是感觉西尼亚科娃也有预判了。这个球就是打往前人，然后呢控制过往的高度，
0: 对，很低。这个球可能从转播上看不出来，因为我们的直播间在这个球场平行的位置，就能看到他这个球过往贴着网过。
1: 对，我们要在侧面啊，就是看这个在主裁那一侧就能够看到这个球过往的高度。这个球肯定过往高度比较低啊，打过来呢又比较快，所以呢往前人这个拍面啊，他有时候不太好摆正摆好这个角度。好球，
0: 连追三分。
1: 是的，西尼亚科娃和张帅啊连续的追分，
0: 俩人商量谁接。
1: 好，西尼亚科娃举手示意，那他接。
0: 其实左手发球他接，他这边的压力会更大一点。
1: 看到了，这是郑杰指导说的。

0: 就是我用余光看到了你在动。
1: 对，他的反拍真的是在出手那一刹那之前他都可以变。
0: 嗯，这一局我们看到张帅和辛亚科娃是在0-40落后的局面之下
1: 连追四分，
0: 对，连下四分然后破掉了对方的这个发球局。嗯，啊，这一局确实是不容易啊，
1: 对对方也是信心上很大的一个打击。
0: 哎，
2: 是先锋进取，更是探索未来想象。
3: 应对挑战，精力告急，头晕耳鸣，肾阴虚。北京同仁堂六味地黄丸滋阴补肾，好状态需要守护。
4: 购买同仁堂品牌产品，请认准双龙标。
5: 喜欢网球？上美团，找场地，上美团，约指导，上美团，买中网门票也能上美团。美团2026中国网球公开赛唯一指定本地生活平台。
6: 海陆，
7: 嘴巴干，
6: 咕咚一口，
7: 眼睛干，
6: 海陆一下，水润长效，
7: 身体累，
6: 放空一下，眼睛呢，海陆一下，温和护眼，长滴海陆。
8: Thank you.

0: 是世界第一，是名不虚传的。
1: 嗯，实至名归啊！看到西迪亚科娃
0: 这么快连续的三个，
1: 嗯，
0: 第一个破的质量很高了。
1: 往前，啊，调转重心，快速的蹬转回来。
0: 掉了。
1: 好球，好球。啊，这球张帅打得也很聪明啊，就打对方网线人的脚下，就奔着你的脚面打。

哇，这球接得好。这个球我们看到亨特接发球，整个站位突然间分腿垫步以后已经顶上来了。自己的反拍啊，就是接了一个快节奏。

0: 好球，
1: 打得很强势，
2: 没错，就是看到你站在这儿我也不怕啊，我对我自己的这一拍正拍直线的出手非常有信心，
1: 这也是在双打中就是自信的一个表现。
2: 嗯，
1: 有时候往往就是你又怕他抢，
2: 嗯，
1: 然后呢又想打直线，这种时候出手稍微有点犹豫，这种往前好的人就完全给你拿下了。
2: 是的，现在第二盘，张帅和辛尼亚科娃已经把这个局分啊拉开了。这个球确实啊，梅拉德诺维奇这一拍正手把角度卷开了。
1: 嗯，
2: 这球已经把张帅拉到了这个双打线以外了。

拉现在的他的双打的世界排名是排在第11位，职业生涯也是登顶过女双的世界第一。手中有7个大满贯的女双的冠军。

0: 这种底线的对抗质量，往前的人不提前跑吧又抢不着，但是你要提前跑吧他们又能看得见，就很尴尬了。
1: 是的，就双方在底线回球的质量都很高。
0: 对
1: 啊，如果对方出手了你再启动有的时候会来不及，
0: 来不及
1: 就晚了，
0: 是
1: 你截不到啊。但你提前动吧，你时机掌握不好，你
0: 又被看到，
1: 对，对方就打你的空当了。漂亮的回发球，哇，
0: 半区接的没摸着球。
1: 这球张帅接发的时候感觉已经跳到场内了啊，就是基本上是踩着线了。
0: 嗯，感觉梅拉德诺维奇这球发完还没有收回来，
1: 没错，
0: 这边球就已经落地了。
1: 哎，动作还没回原呢。哦，他的发球局现在是我们重点啊去攻击的一个战术的一个要点。真快，
0: 漂亮，
1: 现在是一个赛点的机会。
0: 张帅选择接，
1: 现在选择让张帅在一区来接发球。

0: 好球，好球啊！双方底线正拍的这个比拼啊，
1: 对，这个速度很快，
0: 没错，
1: 都不太好变现。
0: 是的，
1: 因为往前又站着篮网很好的对手。
2: 怕吃糖，喝健醇，拼实力，喝健醇，决胜时刻，喝健醇超顺桶，状态超顺，发挥超顺，冲劲超顺，怕吃糖，喝健醇，君乐宝，中国十大国家队官方合作伙伴。
3: 牛肉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牛黄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4: 韧是我的态度，直面挑战，有韧劲儿，稳稳控场。
5: 维达超韧，吃水不易破。维达35年大品牌，安心好纸，值得信赖。

现在是张帅和西尼亚科娃的发球胜赛局。这个球接发球呢，我们看到，梅拉多诺维奇呢想做一个改变啊，想直接呢递

0: 顶一个网前人的身后，但是这个球的弧度啊还是差了一点。这个球张帅在后退当中还是把这个高压呀压下来了，压向网前人，澳洲站位。还是澳洲站位，
1: 就他对这个内角二区的内角发球是很有自信的，
0: 很有谱，
1: 对，非常有谱。
0: 对，他就是想要的时候，他总能要到那个内角的那个落点。
1: 是的。
0: 哎呦，这个球打在张帅身上了。哇，好球，好球！这个球亨特确实是接得好啊，
1: 他这个球就只能接这边了。但是如果张帅和新亚科娃要这样站，也想让他接这边的话，张帅站澳式的时候可以稍微往边再靠一步，
0: 往这个单打线方向稍微靠一点。
1: 对，是的。
0: 这一局我们其实感觉稍微有一点急啊，就是有些球的节奏其实可以控制的再好一点，
1: 打得有点简单了，没有那么仔细和严谨了，感觉
0: 是的。现在对方拿到了破发点，
1: 漂亮！
0: 张帅在往前啊，严阵以待，这个注意力是很集中的。对方想偷一拍啊，打一下网前人试试。现在是赛点。梅拉来接。二发，长了。梅拉登诺维奇接二发啊，这个球长出了底线。这样经过两盘的激战啊，张帅和西尼亚科娃是2-6啊，战胜了梅拉登诺维奇呢和亨特，进入到了今年中网女子双打的半决赛当中。这个上半区的另外一场四分之一决赛呢，将在今天的晚间来进行。那对阵的是谢淑薇、奥斯塔彭科组合啊，对阵的是卢特利夫和苏加迪。接下来呢是赛后的采访，我们也听一听啊，西尼亚科娃和张帅对这场比赛的一个总结。比赛呢耗时呢1小时06分钟，打的还是比较快的。
2: 各位，我们同时掌声送给亨特，送给 Kiki 梅拉德洛维奇。 Thank you Stone and Christina for great performance right here。
0: 进入到中网女双的八强呢，积分呢是215分，奖金呢是66,570美元。那进入到半决�赛呢，积分呢是390分，啊，奖金呢是133,110美元。
1: 他在交流刚才打到张帅的那一下。
0: 对对对。刚才辛迪亚科娃

0: 啊，在跑动当中有一个反拍对角线，刚好打中张帅的后背了啊。我们来听一听现场的这个采访部分。
1: So, yeah, we start from Katarina today. Two sets to win, both you and Shai, with a super performance. Even have a very interesting touch at the very end. So, what do you think?
2: Yeah, definitely very good match. I think we play aggressive, we play what we wanted, and I mean, it looks easy, but definitely it was tough, so many no-hit points, so I'm just really happy how we played, how we support each other, and that we can play another match here in this amazing stadium in front of you guys.
1: 今天的比赛其实打得挺艰难的，因为我们的对手其实他们也表现得非常好，所以其实我们两队组合有很多往前的交锋，很多关键分我们能拿下来很高兴，因为我跟张帅一起彼此支持的对方，在打比赛的时候两个人是互相鼓励，所以很高兴能够在这么漂亮的首创钻石球场为大家奉献精彩的比赛，谢谢大家。 So, 我们来到帅姐这一边，今年因为赛程的原因，今天是第一次打钻石球场，感觉怎么样？
3: 非常好，非常熟悉。因为过去这些年，中网的时候我都在单打有比较好的表现，所以从来没有在双打上走得很远过，所以正好今年给了我一次机会，可以专注地打打双打，然后我的搭档又这么的好，我们一起闯入钻石球场，然后为大家奉献了一场这么精彩的比赛，你们享受吗？
1: 谢谢。那么我们也是期待两名球手在未来的双打比赛给我们奉献更加精彩、更加好的成绩。各位，再次我们掌声送给西尼亚科娃，送给张帅。好，各位，接下来我们这对中网的双打头号种子

0: 好的，还是首先呢要恭喜张帅和西尼亚科娃啊，两个6-2战胜了一对非常强劲的对手，强势的挺进到了中网女双的四强当中。我们也请呢政经指导的点评一下这场比赛以及双方的发挥。啊，这场比赛我觉得虽然从比分看起来 比较轻松一些，但是就像西尼亚科娃赛后说的，其实这场比赛还是挺焦灼的，很多局都打到了金球评分抢一分，只是在关键分的时候呢，西尼亚科娃和张帅把握得更好一些。今天这场球给我印象很深，就是一上来张帅和西尼亚科娃进入状态非常快，
1: 是的，
0: 然后呢采用的战术执行的也很果断很坚决。那我们在解说中也说到，他们一开始一直是压制往前的抢网的这种习惯，一上来 就主动打直线，让网前的人抢网抢的时候没有那么大胆，然后打定了直线以后呢，再反过头来压制斜线。而且呢，今天他们的一些中前场球，我觉得西尼亚科娃的网前的能力给我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啊，确实是双打世界排名女双第一的实至名归。很多球在你进攻主动打他的情况下，很被动的情况下，他还能控制落点，控制速度，然后去为自己的下一个抢网再做一个铺垫。 我觉得这个今天这场球，反正我在现场看的是觉得非常的激动，因为能够在现场看到这么高水平的女双的对决，我觉得对今天工作日能到现场和电视机前看球的观众朋友们也应该是一个很好的一个享受。
1: 就是说到了张帅，就让我想起来了，因为刚才张帅的表达自己很谦虚，他说以往就是在中网单打多一点，那他

0: 其实这一次呢是放弃了参加中网女单的比赛，她去了名古屋，参加了亚运会的比赛啊，就是身披五星红旗去为国争光了。然后呢也在单打里面呢实现了中国球员的会师，最后呢率姐获得了女单的亚军。我也想起来了，就是很久很久以前，大概是2013年吧，就是您跟她搭档在法网打女双的时候，然后那场比赛呢我刚好在现场看了，因为就在这个就是菲利普夏迪埃球场前面的那个外场打的，对手我印象好像是巴伯斯，然后另外一个是卢森堡的米内拉，当时你跟这个帅帅在搭档啊，你们是打女双第一轮，然后呢我旁边呢是张宇指导啊，他那个时候看的就非常着急，你知道吗？有些球就哎呀就拍大腿，你知道吗？对，所以我也回想起那个时候你跟他在一起比赛的时候，那您现在在这个评论席再看到他，是不是心中有很多的感慨？
1: 我觉得就像刚刚张胜老师说的，就是张帅说的很含蓄，其实我们在比利简金杯结束以后当天，中国队就凌晨睡了几个30分钟就去赶去亚运会，为了提早到亚运会去适应场地，然后也因为亚运会的任务，张帅这次错过了中网的单打的比赛，其实也对他的排名会有很大的损失，但我觉得这个时候一个老将的担当真的是体现得淋漓尽致，就是他没有任何的抱怨，而是全力以赴地去备战亚运会，而且呢最终走到了决赛，虽然最后决赛呢是王希雨拿了冠军，让我们中国队顺连续六届亚运会
0: 女单夺冠
1: 拿到金牌，我觉得这个成就也是我们这么多代网球人的努力吧，所以今天在这儿看到张帅这样的表现，我觉得就是百感交集，很欣慰，然后呢也很为他开心，然后今天来解说的时候我也跟他说我会在中心场的后边给你编解说，然后为你加油，他也说谢谢郑姐，我会加油的，所以也很恭喜他进入到半决赛，希望在半决赛也有更好的表现。
0: 好的，那也感谢郑姐指导在演播室里面给我们带来的精彩的点评和分享，那现场的部分就是这样。
2: 好，谢谢两位。其实我特别能体会刚才胜哥和郑杰指导在评论席对于赛后总结时候的这种感性的表达，因为他们的位置就和张帅刚才打比赛的场地就隔了一层玻璃，我们都很难用说具体多少米来形容，因为这层玻璃还时不时的会接到球的撞击。
3: 对，其实呢我们在这里也想给大家介绍一些幕后的花絮啊。辛尼亚科娃呢今天的表现非常的稳健，但是呢赛前其实他是有一点点感冒的，身体并不是在最佳状态，可是两个人呢在场上配合的时候我们完全没有感受到他任何伤病的影响啊。但是更加让人印象深刻和感动的就是老将张帅的松弛感，用郑杰的话就是说这是一种心流的状态，完全达到了心无旁骛，就是除了比赛之外我什么东西都不会影响我，而且呢他也想把这种情绪和感染力呢带给现场的观众，还在现场问大家你们享受吗？我们真的是非常享受这比赛，其实打出了一号种子的风采。
2: 对，这场比赛打完之后呢，他们的对手呢将会在今天晚上出战的这场对阵当中是谢淑薇和奥斯塔彭哥，与卢特利夫和苏加迪之间的胜者来进入到下一轮，去和张帅、西尼亚科娃这对组合来进行女双的争夺。而接下来呢，对于中国选手来说，对于很多在中网参赛的选手来说呢，他们也都从中网呢开始了中国赛季，因为我们知道在每年这个阶段呢也是中国赛季开始会赛程很繁忙的时候，现在很多在中网之前淘汰的选手已经到了无网开始准备了，男子已经去了上海大师赛开始准备了。
3: 对，这两站比赛都是非常高级别的，这个男子的上海大师赛和女子的武汉网球公开赛都是1000分的，但是这个武汉和中网的区别就是他这1000分的不强制参赛，但是呢同样的级别也是非常的高，因为有很多受邀请来的那个选手。还有三站的女子比赛分别在宁波、广州和香港来进行，是500分和250分的。而这个成都和杭州的两站男子的250分的比赛是在中网之前就开打了，所以整个的这个亚洲赛季中国版图是占了非常非常重要的比例，这也从另外一个角度上说明我们的国力和我们的这个运动水平呢都是在逐年的上升，与这几年网球的普及和推广有非常大的关系。
2: 赛事的整体数量和规模也都在不断的增加。看完女子双打的比赛，按照钻石球场今天比赛次序的安排呢，郑钦文的出场是不早于15点，所以呢现在距离郑钦文的比赛开始还有一段时间。我们在画面里呢看到这两天郑钦文主要还是做着身体的力量放松。

0: 还有核心的激活来准备接下来的这场比赛。
1: 对，其实刚才我们在楼下看比赛，就在球员休息区，郑钦文已经呢是在比较放松的情况下了，他也在看张帅的比赛啊，但是呢出于对于运动员的状态的这个不打扰，我们没有跟他讲话。明天的比赛有那个小米拉，他的这个训练呢正在我们身后的二号场地呢正在进行，也是有非常多的这个球迷很懂啊，就是他们呢也在看着这个米拉的这个训练的状态。所以说呢，虽然现在在国家网球中心的这个球员已经越来越少了，但是呢所剩下的真的都是非常顶尖的，无论是训练还是比赛肯定都是相当高质量的。
0: 没错，刚才童姐说的小米拉训练的场地其实就在我们的栏杆外面的 C 区下面的场地，很多球迷呢已经聚集在那里，而且我们在这儿是能很清楚地听到他们的聚集在一起的欢呼声。
1: 对， 对，二号场地现在就是画面当中给到的这片场地啊。
0: 对，现在园区呢还有很多新鲜的内容，我们这段时间呢交给我们的推荐官王高来看看他在园区里面还有什么发现。
2: 我现在在国家网球中心西门入口，那今天我们的任务是带您在园区各个角落打卡拍照。入园您就能看到这张长椅，那如果我在这儿坐下还能看到身后的 China Open 的 logo。 那现在就让我们留下今天入园的第一张照片。我现在在钻石球场外侧的球迷入场口，随着赛程的推进，在园区的各个角落我们还是可以看到球迷朋友们打卡拍照。比如我身后，德约科维奇已经结束了他的第七次中网之旅，但是在2026中网的字样和小德的照片面前，我们还是可以看到观众朋友们在抓住中网的最后几个比赛日和小德同框合影。我现在在园区南门广场的入口，那在我身后大家可以看到一颗硕大的镜面网球，如果在这儿您拿出手机自拍的话，不仅可以看到前方的冰丝带，右侧的钻石球场，还有身后硕大代表中网20届历程的20的字样。那现在我们就拿出手机来记录下这一时刻，

0: 拍照打卡之余，如果您在园区消费买杯喝的，就能收获一个网球的挂件，买份炸鸡就会收获一个可爱的小鸡的发箍。其他各大品牌呢，还有像发绳、驱蚊液、可爱的小玩偶等等，像现在这满满一桌都是我今天上午的战利品。
1: 高来今天一直呢在出境平台下面，园区里面一直在走动。他在刚才给大家捕捉各个点位的时候，我们也拿到了目前园区的实时入园人数是10306人，这个数字非常精确，而且这个数字呢其实也就在我刚才说的这一秒是准确的，现在还在有观众不断的入场。
2: 对，因为接下来呢重头戏就是说3点整准时开打的这个女子单打的一场八进四的比赛，我们中国的郑钦文呢将要对阵赛会的6号种子斯维托利娜。两位选手呢此前呢还从来没有过交手啊，但是呢斯维托利娜作为一个30多岁的老将，八强里面年龄最大的球员，她的经验也是最丰富的，绝对是一个危险的对手。所以呢我们也特别的希望现场的观众朋友，如果今天呢你买了这个门票的话，一定要
1: 进园来给钦文加油。距离这场比赛呢现在还有一点时间，我们接下来来回顾一下在上一轮比赛郑钦文和查拉耶娃的比赛，稍后来等待郑钦文的出场。

查拉耶娃也完成了这局的保发啊，将局分呢追到了4-2。

八九，182公里的时速啊。现在呢，在决胜盘，现在郑钦文一发的进球率是57%啊，这个是达到了他自己设定的那个标准线55%的。现在他的一发进球率57%，一发得分率是88%，二发得分率83%啊，这是他决胜盘的数据啊。这个数据呢，比他前两盘一发的进球率、一发的得分率啊都要高。

这个球查拉耶娃反拍接发球，也是想接的更有侵略性一些啊，站位也是比较靠前的，但是这个球还是自己打挂网了。

这一番查拉耶娃这个正拍反斜线打得不错，这一拍反斜线啊有一点滑板，这一拍球还是压制到了郑钦文的反手，角度带开了。现在郑钦文还有一个还有局点机会啊，两个

这球带切其实是一个剪力啊，力道呢发的不是那么的重啊，但是呢角度发的很开，所以呢这个球查拉耶娃站在后面以后啊，感觉反倒没有借到力。这样郑钦文爆发以后，现在呢在决胜盘已经是建立起了5-2的领先优势，那接下来是查拉耶娃非保不可的一个发球局了。

查拉耶娃没有退路的一个发球局。这个球查拉耶娃打得不错啊，发完外脚以后接下来正手高点打了一板回头，这一拍也是衔接的很快。

兴文这一分处理的还是非常冷静的啊。这个球他可能感觉正手在这个半场的时候呢不太好齐拍，主动的掉了一个短球。接下来抓住了对方这板回球，质量比较差啊。这个正手又是增添了一个制胜分。

Eddie Teal.

今天茶郎夜娃呢是一介意思两个双误啊，正新闻呢是六介意思四个双误，哦，这个球查拉伊娃运气不错啊，这个球反拍刚好是回球压在了底线上，所以球落地以后啊有一个突然间的加快的一个弹跳，发球够快，185公里，这样查拉耶娃也是保住了自己的这个发球局，但是现在呢比赛的主动权啊是在郑钦文的手中，接下来呢是他的发球胜赛局。

哇，好球好球，漂亮漂亮啊，这一分双方的争夺确实是非常激烈啊。这一球其实郑钦文是在前面掌握主动的，但是这一拍吊短球，这个球啊确

确实啊，查拉耶娃把这个球推到了边线上。这个球查拉耶娃的跑动还是很积极的，也是奋力的在救，因为这一局是他最后的机会了。

对方这拍接的还是挺快的，比较快，比较深。这个球落点呢有点靠近郑钦文的身体啊。现在查拉耶娃呢在郑钦文的这个发球胜赛局逼出了连续的三个破发点，漂亮！郑钦文第七接一次，二区外角化解了第一个破发点。

这个球亲文也是啊，侧身正手，这板球打在了网带上，但是还是不错啊，运气不错，掉在了界内。侧身正手反斜线，连追两分，挽救了两个破发点，还需要他再救一个。

确实是对方打开角度以后，这个球郑钦文刚刚其实是在底线受到了对方的这种调动和压制。这个反拍的这一拍开放式的回球其实是给到了对方手里啊，这个没有办法了。这样是查拉耶娃破掉了郑钦文的这个发球胜赛局啊，现在呢将局分追到了4-5。这个反拍开放式的出手，这个球可能对角线方向如果能够给出来的话可能会更好一点。

我是你的，我是你的，我是你的，我是你的，我是你的，我是你的，我是你的，我是你的，我是你的，我是你的，我是你的，我是你的，我是你的，我是你的，我是你的，我是你的，我是你的，我是你的，我是你的，我是你的，我是你的，我是你的，我是你的，我是你的，我是你的，我是你的，我是你的，我是你的，我是你的，我是你的，我是你的，我是你的，我是你的，我是你的，我是你的，我是你的，我是你的，我是你的，我是你的，我是你的，我是你的，我是你的，我是你的，我是你的，我是你的，我是你的，我是你的，我是你的，我是你的，我是你的，我是你的，我是你的，我是你的，我是你的，我是你的，我是你的，我是你的，我是你的，我是你的，我是你的，我是你的，我是你的，我是你的，我是你的，我是你的，我是你的，我是你的，我是你的，我是你的，我是你的，我是你的，我是你的，我是你的，我是你的，我是你的，我是你

这个球准度上稍微差了一点啊。其实我觉得变线呢是这个时机是可以的啊，就是现在可能准度方面需要郑钦文再调一调。另外呢，就是这一拍球还是要打的，不是说要完全要通过这一拍下分啊，其实还是要通过这一拍去建立优势。

卡拉耶娃今天的第三个双误。这一局他也是有压力的，因为一旦不能爆发，比赛立刻结束。现在看看郑钦文啊，这一局的接发状态。这个球查拉耶娃确实反拍直线送得非常深，压在了郑钦文的这个底线上。也是查拉耶娃很敢打呀，我们说了第一轮第二轮他都是在先输一盘的情况之下完成逆转的，而且第一轮打这个斯塔罗杜布采娃那场比赛耗时超过三个小时。查拉耶娃也向媒体表示，就是经历过大的伤病以后啊，回到赛场，就是他非常珍惜自己的这种比赛。打长了，嗯，好防守啊！这一分郑钦文在底线的防御，我觉得相当的有韧性。对方盯一板回头球，然后郑钦文呢快速到位以后，在被动的情况之下啊，这个正手的一个下旋的磕挡的防御，正手的非受迫性失误，反拍的非受迫性失误，平分，对不起，30-30。看看这一分啊。是出局点还是出赛点？

0: 漂亮，好球啊！
1: 哇，这应该是比赛打到目前为止啊最精彩的一个底线的多拍了。在经过了两个小时的鏖战之后啊，双方在这一分当中，应该说把自己所有的能量都调动出来了，非常关键的一分。这一分其实郑钦文在被动的情况之下啊，先从防御做起，从防御转相持，最后抓住机会展开反击，拼出了这场比赛的一个赛点。现在查拉耶娃有一定的压力啊，现在是第二发球，面临一个赛点。

漂亮，抓住了对方的二发，啊，中路的一个二发，郑钦文侧身正手，果断的这个施压，这排球打得很深呢，而且球速也很快，打在了查拉耶娃的身前脚下，这样郑钦文是兑现了这个赛点的机会啊。一场艰苦的鏖战，最终呢，郑钦文6-4的比分拿下了决胜盘的胜利，以2-1的比分战胜了亚美尼亚的球员查拉耶娃，晋级到了今年中网女单的八强当中。我们向郑钦文表示祝贺。这场比赛呢，查拉耶娃呢也是打出了自己的能力和水准啊。尽管呢她的世界排名目前只有118位，但是我们可以看得出来，排名不能够代表她的实力。这场比赛她在第二盘以及决胜盘，整个的表现还是相当的这个有韧性的。再次祝贺郑钦文。

0: 欢迎各位跟随着总台的镜头继续回到中网现场。刚才我和彤姐了解了一下，今天钦文呢迎接他24岁的首场比赛，上午10点多就来到现场了。没错，其实呢对于这场比赛之前呢，郑钦文也是做了相当多的准备啊。我们呢为了 预热这一场赛事呢，我们再跟大家一同来回顾一下郑钦文。其实呢从他18岁进入到职业赛场之后呢，几乎是每一年呢都有非常代表性的事件。18岁进入到职业赛场，第一次参加帕勒莫的比赛呢，就进入到了16强，成绩是相当的出色的。
1: 在他过去的6年当中呢，大家可以看到郑钦文这6年职业生涯呢，每年上升的幅度呢都很扎实。 19岁这一年呢，是拿到了东京公开赛的亚军，法网16强。 而随后呢，在20岁， 他就完成了WTA500赛事级别冠军的突破。 在他21岁的时候呢， 成功破圈，被广大体育迷所认识，恰恰是在巴黎奥运会的赛场拿到了女子单打的金牌。其实在那年年初的时候，已经能感觉到郑钦文的上升势头，因为他在法澳网也进入了决赛。
0: 嗯，没错。那么在22岁这一年开始呢，他的身体其实开始有一点点的这个受伤了啊。在25年的7月18号呢，完成了一个右手肘的关节镜的手术。那一年他其实在法网还是进了八强的，就是这个关节镜的手术呢，导致他在整体的比赛过程当中呢，他的状态受到了很大的影响。在中网的比赛当中呢，虽然是复出，但是非常遗憾的就是因为伤病的影响呢，导致他早早的就退赛了。而在今年23岁 之前啊，还是以一场完胜进入到了中网八强的好成绩啊，给自己呢这个23周岁的生日，应该是23岁的这个生日画了一个非常圆满的一个结尾。而又今天呢，在比赛当中呢，迎来了24岁的第一场比赛，这是一个非常好的开始和期待。那么今天呢，郑钦文对于比赛的准备呢是非常的充分的，我们也是看他很早就来到了比赛的赛场，而且呢在赛前呢
1: 做了非常有针对性的训练。不过他的对手并不是很好打，是赛会的6号种子斯维托利娜。斯维托利娜呢，在今年中网赛场呢，可以说是郑钦文遇到的综合能力最强的对手了。当然，比赛

0: 打到现在这个阶段毕竟进入八强，而郑钦文呢是今年中网赛场八强当中唯一的非种子选手。
1: 对，
0: 要知道如果再进一步他也就追平了自己在中网赛场最好战绩了。
1: 没错，这就是郑钦文呢在过往呢参战中网的这个记录。他是2023年呢是首次参战中网呢，也是首轮就离开了，但是呢在2024年呢就创造了个人的最佳战绩，打进了四强。那么去年呢就是因为他的身体受伤啊，早早的出局，他也非常的遗憾。其实他是当时已经感觉到自己的身体状态并不是在最佳了，可是依然呢还是希望呢能够给观众带来很好的比赛，就是强撑着来打比赛，最后的结果呢就是还是遗憾的出局。在今年的晋级之路当中啊，每一场都打满了三盘，相当的不容易啊。
0: 其实我就是想跟您探讨这个，我们给了晋级之路的字幕，大家可以看到路径，但是可能在这张图上很难体会到这个路径当中的辛苦。
1: 嗯，对，其实我觉得倒是每一场比赛呢都打进决胜盘呢，对于一个运动员的心理和体能方面呢实际上是一种不断的向上有压力，然后呢又能够把自己的更多的这种动能发挥出来，潜力发挥出来的一种过程。所以我认为这样的比赛虽然打得很辛苦，但是对于年轻的钦文来说不一定是一件坏事儿哈。
0: 这是上一场和查拉耶娃的表现，当时第一盘我和童姐看的时候发现郑钦文今天的发球手感真好啊。
1: 对，
0: 而且整场比赛有7个 ace， 您帮我们分析一下他上一场比赛的发球策略。
1: 其实我觉得郑钦文呢他的发球好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优势，对于打进攻的选手来讲，他的发球呢在直观意义上呢就是能够对他本场比赛呢有一个直观的表达。其实呢我要跟大家提一个数据，就是今年因为身体的原因，其实钦文参加的比赛并不是很多啊。他到目前为止呢是打了32场比赛，但是呢已经发出了285记 ace。 就这个数据，目前在所有 WTA 参战的职业球员当中，本赛季呢是只有三个球员比他更多，一个是莱巴金娜，一个是萨巴伦卡，还有就是诺斯科娃。你注意到了吗？这三个人都是打进攻非常厉害的。所以说呢这个 ace 的数量呢从个别的角度上来讲呢真的是很大程度上反映了球员他的这个进攻型的手感。那现在我们看到的这是郑钦文呢已经准备进入到场地当中了，这场比赛马上即将开始。走在前面的是32岁的老将斯维托利娜，这名选手呢经验非常的丰富，虽然他年龄已经不小了，但是他的球尤其是在底线上面还是能够拉出节奏非常快并且落点非常深角度也很刁钻的击球。
0: 这也是为什么在上一轮比赛晋级过程当中，斯维托利娜面对着里吉尼的时候啊，只用了90分钟就拿下了比赛。确实呢上一场比赛他展现出了对于节奏，对于落点，还有在底线相持的多拍当中对对手的控制能力。所以今天呢郑钦文确实需要做好万全的准备吧，而且下午的时段呢相对来说球速会更快，会有利于他发挥。我们期待着这场比赛郑钦文能够继续向前挺进。好，我们接下来把时间交给场内的评论席。
2: 观众朋友们好，接下来呢我和郑杰指导呢还会在这里呢为您带来郑钦文对阵斯维托利娜的这场女子单打上半区的1/4决赛。因为球员呢已经进场了，所以呢我们呢长话短说啊，也不耽误大家看比赛。我也想问问郑杰指导，就是通过了前面的这几场比赛，您对郑钦文的观察，那您觉得他的这个状态啊，照2024年那个巅峰时候的水准，他究竟恢复了多少，还差哪里？
3: 我觉得可能运动员很难去做这样一个横向的比较。他一个随着年龄的增长，而且其实钦文现在的打法我认为跟2024年的时候也有一些不一样。他现在更注重一些进攻性，打得更强势一点。那么我们就今天这场球来分析一下，我觉得今天这场球可以看出肯定是一场很难打的一场比赛。因为斯维托利娜随着她年龄的增长，我觉得她的稳定性反而会更好了。
2: 哎，
3: 生完孩子回来以后可能这个心境也不一样了。
2: 是的，
3: 以前在年轻的时候她是一个起步比较大的球员。
2: 是的，
3: 那这一两年看出来她整体的战绩非常的平稳。而且呢她不管是从底线进攻防守就是非常全面的一个 选手，所以这场球我觉得清文在跟他对决的时候，可能在进攻打不通的时候，可能要利用一些以前擅长的一些阵手的旋转啊，然后弧度的分配来打乱对手的节奏。
2: 相持球可能今天需要有一些

0: 耐心
1: 变化，
0: 哎，变化，嗯，对。那还有一点呢，也想请郑指导给我们解读一下，就是我们也注意到，就是说球员在巅峰状态，比方说在2024赛季的时候，
1: 嗯，
0: 他是训练啊、比赛都非常系统。啊，一战接一战，一战接一战的，所以那个时候可能对于亲们来讲，就是连续的作战呢，不会有什么问题。
1: 嗯，
0: 但是毕竟经过了2025赛季啊，他的这种受伤回来以后的调整，所以我们也看到这段时间他的高强度的比赛还是比较多的。比方说美网他打了8场，
1: 嗯，
0: 啊，然后呢又回到了深圳打这个比利简金杯的比赛，然后又到了中网打这个中网的比赛，而且呢，你看。都是三盘在中网啊，连续的这个都是三盘作战，那个这样就是对于运动员他的体能或者精神层面的消耗是不是要比较大一些，因为他不是处在巅峰时候的那种良性的巨大的惯性当中了。
1: 啊，其实我特别赞同您说的这个精神层面，就体能的话，我认为职业球员只打一项，而且是打一天歇一天这样的一个赛程，对于单打选手来说应该是还比较友好的，不像是那种每天都连续打的那种比赛。那中网是打一天歇一天，虽然每天都每一场球亲们都是三盘，但是我觉得也有更多的时间来恢复。那最主要的其实做完手术受伤以后，运动员最害怕的是精神层面。
0: 是的，
1: 对，其实身体的恢复都好练，但是那种自信心啊，包括对比赛的这种阅读啊，包括球场上的这种
0: 节奏
1: 气场，要找回属于自己的这种场，就是主场的那种场面的这种感觉，我觉得需要一定的时间。就像刚才那个童姐说的，其实这种激烈的比赛对于亲们来说，我觉得现在来说其实也可能是好事。
0: 好的，那我们现场的这个分享，赛前的这个分享就先到这里，马上我们为您带来这场比赛的现场的直播。
2: 8次来到北京参加中国网球公开赛。 Ladies and gentlemen, also introducing to the left side of umpire, please welcome from Ukraine, Elena Svitolina, 斯维托琳娜。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您现在收看的是体育频道为您现场直播的2026年的中国网球公开赛。那马上呢，在钻石球场呢将要进行的，这是女子单打的上半区的一场四分之一决赛，由中国球员呢郑钦文啊迎战乌克兰的球手斯维托琳娜。现在屏幕上正在介绍斯维托琳娜的个人情况。她今年呢32岁，身高1米74，职业生涯的最高排名啊排到过世界第3，单打冠军获得过20个，2010年就转入职业网坛了。斯维托琳娜呢在今年啊整个的战绩呢是非常好的啊，这位老将呢状态回暖，在今年呢年初就在奥克兰拿下了一站的冠军，然后紧接着在澳网打进了半决赛，当时是输给了萨巴伦卡，然后进入红土赛季以后，他在罗马又拿下了一站的冠军，在法网也打进了8强，所以他目前的世界排名呢是排在世界第7，这也是他继2021赛季之后，他的排名再次回到世界前10。
1: 生完孩子以后，
0: 没错，因为2021年呢，他跟孟菲尔斯结婚，2022赛季呢，他们生下了女儿，这也是他生下女儿之后，整个的状态啊，再次呢回到了顶尖球员的行列，他跟钦文呢之前呢还从来没有交过手啊，所以呢这场比赛呢是双方的第一次的碰面，主裁判呢是西卡克。这也是 WTA 的这个金牌裁判啊，多次执法过大满贯的女单决赛。现场的气温呢，现在是26摄氏度。斯维托琳娜呢，今年呢，她是中网女单的6号种子，她第一轮呢就轮空了，在第二轮呢，她是2比1战胜了西尼亚科娃，然后呢2比0战胜了萨卡里，上一轮啊战胜了里基尼。进入到了今年中网女单的8强当中。这边是亲们的团队啊，屏幕最右侧的是佩雷里巴。那郑钦文呢，在今年中网呢，他是持外卡参赛的，第一轮呢是战胜了资格赛的球员，同样是来自国内的诗涵啊，2比1的比分。第二轮呢是淘汰了卡林斯卡亚，比赛来到决胜盘，郑钦文3比0领先的时候，卡林斯卡亚因为身体不适啊退出了比赛。上一轮又是一个3盘的苦战啊，战胜了这个查拉耶娃，那中间呢还打败了布斯科娃。这4场球我们看到郑钦文呢

0: 是全部打到了决胜盘过关的。所以赛前我们也是分析了，就是现在连续的作战，其实对于运动员来讲，精神层面的消耗还是比较大的。
1: 对。

场球是双方职业生涯的首次碰面。好球啊！第一分的郑钦文打的还是非常强势的，抢攻对方的二发，逼出浅球以后，正拍反斜线轰出了第一记的制胜分。

那斯维托利娜呢，她的网坛偶像呢是美国著名的运动员阿加西，所以你看她的打法呢其实跟阿加西呢有相类似的地方，就是她的站位比较靠前，然后底线呢节奏比较快，正反拍有很强的突击能力，那这个是她的一个核心的这种打法。

发出了今天的第一个双木。

0: 今天这一局连续有两个抢二发，
1: 没错，而且我们看到这个接二发的质量啊都很高。
0: 对，
1: 这样郑钦文在对方的第一个发球局就逼出了破发点。一上来斯维托琳娜这个发球局啊，一发的进球率不是很高。抓住了对方在比赛初始阶段啊一发这个状态还不是很好的这样一个机会。
0: 对，
1: 郑钦文第一个发球局接二发相当的强势，给对方造成了很大的这种压迫。
0: 嗯，也可以看到这是下午场的工作日，这中心场的上座率还是相当不错的。
1: 没错，一上来郑钦文呢率先取得了破发。接下来呢是换发球换场地啊，我们来看看钦文的第一个发球局。
2: 钦文，这是

0: 哇，
1: 好球，压得很深这个球。
0: 嗯，正手反斜线啊，分点，这一拍球几乎就压在了底线上。

0: 搭上节奏，
1: 没错，
0: 看看能不能借着这个机会，亲吻能把比分先拉开一些。
1: 哎，因为毕竟是第一次碰面，所以我觉得两个人可能都需要花一点时间去适应一下，
0: 对、
1: 尤其是要解读一下对方的发球。
0: 是，哇，差一点。他们俩今年只在澳网的那个公益赛表演赛上有过一次交手，
1: 嗯，
0: 但正式的比赛还没有遇到过。
1: 是的，

0: 二区内角的一个发球，这个球发的质量还是不错的啊，时速也有153公里。
1: 但感觉今天这个斯维托利娜进入状态还没有大

0: 漂亮，
1: 哇，好球啊！
0: 一下是现打，
1: 嗯 ，one two punch 的进攻啊，这个一发外脚已经球速到了183公里，接下来侧身正手，直接下分了。

我们说过，斯维托利娜呢，她正反拍都有很强的突击能力。她的网坛偶像是阿加西，她的整个底线呢，也是就是偏进攻型的这种球员。

0: 新闻今天穿的是他在美网的这款战靴啊，嗯，
1: 有点可惜，这球长了一点。前几场穿红色的那双的时候，老师举肩的时候会把鞋子脱掉，对，可能还在一个调试的阶段。没错。
0: 今天他穿回了美网的这款，评分。其实双方开场以后啊，感觉一发的进球率都不是很高。

0: 球。
1: 戴切的一个外脚发球直接得分，也为郑钦文呢带出了这局的局点。目前呢整个中网园区啊观众人数呢大概接近1.5万，钻石球场现在大概是9000多名观众。
0: 他是靠发球，一发成功率高的时候呢，明显的这个发球局打起来会轻松很多。
1: 没错，那一发呢是郑钦文呢比较仰仗的一项技术环节、
0: 嗯、啊，
1: 一旦他的一发能够比较顺畅，进球率比较高的话，他的整个发球局其实保起来还是比较流利，也比较强势的。

0: 哇，
1: 好球！
2: 非常敢打啊！这个反拍，直线的方向。这个球第一板就压得很深了啊，
1: 是
2: 也挤压到了这个苏维托利娜。

0: 斯维托利娜的反拍我印象中感觉比正拍更稳定一些。
1: 嗯，哇、哦、漂亮哇、哦、新闻今天开场以后啊，反拍直线这条线打的还是相当的这个犀利，而且感觉很有信心啊。又是一个反拍直线的制胜分。

三十比三十。

0: 所以托尼娜也在提升自己的状态。我们可以看到伴随着这个回合的击球啊，所以托尼娜已经喊出来了。局点，哇！所以托尼娜轰出了今天的第一接 ace， 也帮助他呢拿下了自己的第二个发球局。目前呢，郑钦文呢在第一盘啊2-1有一个破发球局的优势。
1: 锅圈 ，CCTV 体育频道美食合作伙伴。
2: 有料有实力，我选。开奇炖鼎，天然草本原料，真材实料，原罐蒸炖，好喝。
3: 草本炖鼎来一罐，
2: 天然草本原料，真材实料，就选开奇炖鼎。
4: 外星人，喊我哈西萨。
3: 运动冲冲面，来瓶外星人。
5: 外星人，点点点解脂。运动冲冲面，来瓶外星人。
3: 外星人电解之水，开盖赢一瓶。
6: 奥迪纯电。A6L 一闯新奢智电旗舰，奥迪纯电 A6L 一闯，搭载华为乾坤智驾技术，智电向心尽在奥迪。
7: 特级带显示的 AI 眼镜，特级翻译，特级提词，特级拍照，特级导航，特级 AI 眼镜，中国制造，畅销全球。 AI 眼镜选乐奇。
2: 到点来一罐，润养爱自己。我女人委推荐太极甜宝，早上9点木瓜花椒桃胶，醇厚温润，下午3点雪梨清润，晚上9点莲子甘润，
8: 每天9.39，润养爱自己。
2: 我吃太极甜宝。

0: 跑球，郑川有点带旋转和弧度的把对手拉到了场外。
1: 没错，
0: 斯维托利娜的球相对要平一点。
1: 是的，

0: 所以战青文可以配一些旋转，
1: 哎，
0: 到球的弹跳在他肩的附近，他不太好发力。
1: 落点打深，把对方顶开，
0: 嗯，
1: 让对方远离底线。
0: 哇，
1: 好球，漂亮。发完球以后啊，看到对方的这个回发球啊质量差，然后马上这个拉拍做掩护，然后是一个切削的短球，很突然。哦，漂亮，
0: 打在了踢脚上。
1: 嗯，

0: 这是崔托琳娜她的正手的这种攻击性啊，这一分当中还是体现的挺充分、挺明显的。刚刚镜头给到的是崔托琳娜的团队。这个场内的这个正手，看拍头走的也是非常流畅、非常快。很好的一个回发球，那这个球郑钦文发外脚，其实斯维托琳娜感觉有所准备，
1: 对，好像是判断到了，
0: 哎，
1: 抢了一个节奏，
0: 是的，
1: 顶到中路，顶到还挺深的，
0: 嗯，基本上是郑钦文的身前脚下了这个落点。还有一个局点，

0: 这局的发球关键分靠发球得了三分，一个 ace 两个值得，
1: 没错。四局过后，现在呢，因为郑钦文呢是后发球的一方啊，所以他这个保发也兑现了刚才的破发优势，3-1。从开局来看，郑杰指导，是不是我觉得钦文在发接发这个环节当中，现在还是比对方要做的要更好一点？
0: 尤其是发球吧，我觉得会比较明显。接发球倒是我觉得大家差不多，但是今天一上来第一局抢二发，这个战术执行的效果还是挺不错的。
1: 他的节奏确实可以衔接得非常快，你看他刚才这个反拍快节奏的一个衔接分点，
0: 对，抢了一个上升点，有点半反弹的这种，
1: 是的，
0: 然后抢点的时候他的拉拍也变小了，

0: 漂亮。
1: 又是抓住了对方偏软的这个二发啊，接发球呢强势的去打出自己的这个进攻性，
0: 对，分点分得很清晰，
1: 哎，
0: 而且是带有这种进攻性的分点。
1: 嗯，
0: 如果是这种持续的分点的话，能做到，觉得今天这个斯维托利娜打起来也会
1: 很吃力，
0: 很吃力。
1: 嗯，二区内角的一个发球，现在双方在这一局啊，30-30。

0: 阿尔法擦网。现在感觉斯维托利纳这个阿尔法呀，也承受着比较大的压力。
1: 他
0: 以为是出界了，对，所以你看发完球以后没有做下一拍的准备，
1: 对，他以为是发长了，但是这球可能压了一点线，
0: 是的，
1: 电子丝线没有爆。
0: 哎，这是斯维托利纳自己在判断上出现了一个失误，又是一个破发点。

0: 这种短平快的相持是斯维托利娜喜欢的。
1: 是的，他擅长把节奏打得很快。
0: 对，把球打得更平一些。
1: 是的，嗯。
2: Thank you.

0: 压中线尼基·艾斯啊，这一局呢也展现出了乌克兰老将斯维托利娜顽强的一面啊。这局他是挽救了一个破发点啊，最终呢是完成了这局的保发啊，追到了2-3。
1: 观众朋友们，现在在您出现的是本场比赛的关键数据统计。文艺先生，
2: 守护每一次挑战，守护每一刻期盼，守护您的人生每一拍。人民保险，服务人民。
3: 怕蔗糖，喝健醇，拼实力，喝健醇，决胜时刻，喝健醇超顺桶，状态超顺，发挥超顺，冲劲超顺，怕蔗糖，喝健醇。君乐宝，中国十大国家队官方合作伙伴。
4: 泰兰尼斯稳跑鞋，驾驭多种运动场景，跑步、跳远、打球，更懂青少年运动需求，运动更精彩，运动就穿泰兰尼斯稳跑鞋。
5: 是先锋进取，更是探索未来想象。
6: 牛肉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羊驼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0: 开场以后，郑钦文在发接发这个环节还是表现得非常出色的啊。自己的发球局，包括接发球啊，接对方的二发，连续的抢攻，这个命中率都还是挺高的。
7: 对，但是那两局，斯维托利纳这两局都有破发点，没有把握住，有点可惜。
0: 双方经过前五局的试探和适应啊，我想彼此呢对这场比赛可能心里面都有了一个比较完整的战略目标和战略构想了。制胜分12-6，非受迫性失误8-3。

0: 哇，今天亲文这个反拍直线呀、啊，打得真的是好啊！刚刚也是在底线的相持当中，郑钦文通过反拍直线，马上为自己呢建立了优势。
1: 嗯，
0: 正手快速到位，

0: 二发的得分率。这一分我们看到郑钦文在底线呢也是压反打正啊，然后随球来到中前场，这个上步以后的反拍截击相当扎实。
1: 漂亮，打得很强势，自己的发球局到目前为止保的都很轻松。
0: 这是一个 love game 的爆发，这一局呢没有给对手留下任何的机会啊。基本上我们看到这一局啊都是制胜分拿下的。
1: 没错。
0: 刚才呢显示呢两个人的二发得分率，郑钦文呢是63%，苏托利娜呢只有30%，这说明今天郑钦文给予他的二发的压力是非常大的。
2: Thank you.

0: 这刚才郑杰指导也说过，你看斯维托琳娜，就是他有一些中路球，他还是喜欢用反拍去处理。
1: 对，这也能看出他对反拍更有自信一些。
0: 嗯、
1: 一般反拍好的球员到了中路，都主动侧反手。
0: 是的。
1: 那常规来说，中路球一般都是正手会更容易分点一些。
0: 对。又是一个接二发啊，非常具有侵略性和压迫感。

0: 制胜分郑钦文16个，非受迫性失误8个，
1: 漂亮。今天的反手直线真的是感觉状态包括这个质量特别高。
0: 没错，今天反拍直线状态火热啊。
1: 嗯，
0: 又是一个反拍的一个 return ace。
1: 嗯，

0: 哦，被猜到了。
1: 是的，
0: 其实质量打得并不差。
1: 这个球邢进坚郑钦文反拍直线已经带得挺深的了、
0: 其实这球放一个小球会不会效果更好一点，因为斯维托利娜的站位已经很厚了。

0: 这感觉好像前面两个正手都没有打得很实啊，
1: 打呲了，从这个声音和画面看，
0: 没错，
1: 没打准，
0: 对，所以这个球感觉好像有点没拉住，拉得有点太薄了那种感觉，所以球的质量呢不够啊，所以托雷纳追到了平分。
1: 哇，漂亮！这球第一个接发球接得很好，第二个球紧接着拉了一个带有点像小斜线又是带打的这种小斜线，
0: 哎，
1: 质量很高，
0: 对，对方场地的腰线附近啊。
1: 这局的第三个破发点，看看能不能把握住。
0: 那这一分斯维托利娜还是打出了自己的，就是她想要的那种节奏。
1: 对，斯维托利娜的打法还是有点借力打力的这种，
0: 是
1: 她可以自己加快，也很擅长你打我我再加速，
0: 是的，所以刚才那个发完二发以后她就没退啊，借力先打，
1: 漂亮，
0: 非常强势的正手的接发球啊。这个球其实一发外脚，郑钦文也有所判断，有所准备。第四个破发点，
1: 哇，这个球没办法，对手打得好，接发球以后稍微出浅一点儿，一个中场的衔接，不仅抢了一个节奏，而且这个回球的落点还特别斜，
0: 对，高点嘛，他把角度给扇开了，这个反拍，中路，上一分呢一区呢被郑钦文预判到了，所以我们看到马上啊，所以托利娜也进行了一个调整，这次呢在一区选择发一个中路的一个落点，这球发的也不是很快，
1: 好球，这一局对双方来说都挺重要的，因为已经第三局出现破发点，连续出现破发点，破不到，其实对于接发球这方来说也会容易急躁，
0: 是的，第四度的评分，
1: 哇，
0: 漂亮，新闻今天在底线啊，正反拍火力全开，
1: 对，
0: 正手开放式的一个站位，然后对角线方向猛锤啊，呵呵，哇，漂亮漂亮啊，这球其实对方呢是一个快节奏的分点啊，反拍反斜线，但是郑钦文呢跑动当中，这个正手提拉了一拍直线，手中有功啊，
1: 打得很有气势，
0: 这样郑钦文是在这一局啊兑现了应该是第五个破发点的机会，那最终呢是完成了破发，在第一盘现在是两度啊破掉了对手的发球局以后，带到了一个5-2的领先优势。
2: 怕蔗糖喝健醇，拼实力喝健醇，决胜时刻喝健醇超顺桶，状态超顺，发挥超顺，冲劲超顺，怕蔗糖喝健醇，君乐宝，中国十大国家队官方合作伙伴。
3: 外星人，喊我哈西达。
4: 运动球车边，来瓶外星人。

0: 电气吹水，
1: 抬盖赢一瓶。
2: 特级带显示的 AI 眼镜，特级翻译，特级提词，特级拍照，特级导航，乐奇 AI 眼镜，中国制造，畅销全球。AI 眼镜选乐奇。
3: 是先锋进取。更是探索未来想象。
4: 喜欢网球？上美团。找场地？上美团。约指导？上美团。买中网门票也能上美团，美团2026中国网球公开赛唯一指定本地生活平台。
0: 七局过后换了一组新球，郑钦文呢也迎来了自己在第一盘的发球胜盘局，向索托利娜示意了一下。今天郑钦文在第一盘确实是进入比赛状态非常快，
5: 打得也很强势。
0: 哎，今天郑钦文无论是发接发环节还是底线的整个的正反拍的环节啊，应该说都打出了很高的水准。
5: 嗯，

0: 对阵斯维托利娜能轰出这么多的制胜分，这个也是说实话不多见的，
1: 咱赛前没想到的。
0: 嗯，
1: 因为斯维托利娜的防反能力还算是在这种顶尖球员里边算是好的。
0: 嗯，刚刚斯维托利娜也是一个高质量的接二发啊，反拍的直线。

0: 二发重新炮。
1: 发。
0: 要换一把拍子。
2: 这球稍微抛的偏右了一点，所以只能带切了。
0: 嗯。
2: 这时候要看一下计分器，因为我们球与球之间只有25秒的时间。
0: 对。
2: 漂亮！
0: 好球！这个换拍如换刀啊，果然是。
2: 感觉出手以后好像觉得自己有点偏，身子还帮了一下忙。
0: 一发得分率82%，二发得分率55%。所以托利娜现在一发的得分率58%，二发得分率36%。也是快节奏啊，对方的回发球也挺快挺深的，所以导致郑钦文发完球以后啊，这个正手的衔接没有衔接上、
2: 嗯、对，因为郑钦文的整个动作弧度比较大，
0: 是的，
2: 所以这种抢点如果抢上的话呢，对他来说其实给他准备和架拍的时间就很少了。
0: 啊，那这个球底线后面其实比较深的位置了。
2: 对，这个球我觉得处理的有点不严谨了。其实这个球你防的挺深了，你没法打了。
0: 嗯。
2: 但你也可以先回一个深的，让他不打你。
0: 对，先把球拉起来。
2: 是。
0: 这个球因为底线后面距离底线还有点远，所以这个高压其实是有一定风险的。
2: 嗯。

0: 球。啊，这一分刚才郑钦文在稍显背景的时候正拍就是拉了一板。
1: 对，这个是郑钦文在冲击顶尖球员的过程中前边几年他常用的一个战术体系。
0: 嗯，
1: 因为他是在西班牙训练，所以西班牙的这种旋转他还是具备这种西班牙的这种球员的这种旋转的一个底色在的。
0: 是的，
1: 他比我们常规的中国的球员的旋转，女子球员来说他的旋转算是多的。
0: 是的，球上旋还是比较饱满的。
1: 是，
0: 嗯，这个球斯维托利娜就是一个借力啊，发完球以后虽然对方的回发球打得很深，但你看他马上蹲低重心啊，然后呢借力用正拍啊去做一个反弹球的处理，这一拍的衔接节奏非常快。这以前我们老看 A 拉在场上也用这一招，

0: 球，带着旋转的然后有一定进攻性和弧度的球给到斯维托利娜的反拍，他的等待他的回球出前，然后再来组织进攻。觉得这样的一个战术体系可能今天这种如果能够多用出来的话，场面上会
1: 有优势，
0: 优势会更明显一点吧。
1: 好球，漂亮，这是他今天的第23个制胜分啊！刚才是22-10啊，这一拍郑钦文下手还是非常坚决非常果断的。这球是果断的变一拍直线啊，正手突击，现在拿到了第一盘的盘点。
0: 这个斯维托利娜的回球有点深，稍微有点挤到了。
1: 对，这个球你看他也没打，他也是拉了一拍，反拍拉了一拍，然后加了很多的上旋，落地以后这个球尾劲还是挺足的。斯维托利娜挽救了一个盘点啊，现在追到了平分。长了。

0: 嚯，漂亮！这接发球，
1: 我就得打你。其实今天这个郑钦文的接发球局，我觉得做得很强势。
0: 嗯，
1: 斯维托利娜到目前为止四个发球局，每一局郑钦文都有破发点。
0: 是的，又是一个反拍的 return ace 啊。这是一个幸运得分啊！郑钦文也是举手向对方表示了歉意啊，不好意思，这个球接发球弹网啊，掉在了斯维托利娜的场地上，形成了一个非常好的一个吊短球的效果。第二个盘点。

0: 口直线啊，这把球拉得非常的深，哇、哦，漂亮漂亮，
1: 是瞄着线上打的，真的
0: 没错。第一盘，这样郑钦文是兑现了第二个盘点的机会啊，破发，6-3拿下了第一盘比分的胜利。第一盘呢，他是两度，破发了对手，凭借着比对方多破的优势啊，最终呢是兑现了第一盘的胜利。
2: 认是我的态度，直面挑战，有韧劲儿，稳稳控场。
3: 回答超韧，吃水不易破。回答35年大品牌，安心好纸，值得信赖。
4: 锅圈 ，CCTV 体育频道美食合作伙伴。
5: 在家吃饭就找锅圈，吃出快乐的新鲜感。看我把快乐圈出来，爱自己，一个人也要好好吃饭。好朋友的漂亮饭。分享欲直接拉满，和家人小聚，爱的就是这松弛感。无论什么大大小小的快乐，凡是快乐吃在锅圈，在家吃饭就找锅圈。
6: 是先锋进取，更是探索未来想象。
7: 护您的人生每一拍，人民保险，服务人民。
8: 牛肉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羊头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9: 坐下，谢谢，坐下。
0: 第一盘呢，郑钦文呢是破发拿下的，所以呢，第二盘一上来还是由他呢来先发。

0: 好球。这个高压就处理得很仔细啊，很小心。
1: 对，上一局那个发球局我觉得打得稍微没有那么严谨。
0: 发球胜盘局的那个发球局。
1: 是5-2的那一局。
0: 对。

0: 这个球郑钦文反应很快，也看得出来他现在非常的专注和投入，
1: 是能力很也很强。这球其实重心有点偏移了，但是他自己马上又给调整回来了，通过脚下的步伐。
0: 对，而且对方还是一个擦网球，其实节奏上对他也有点干扰。
1: 好球
0: 好球，再添一接一次。双方今天各有两接一次啊。

0: 整体上来看呢，就是感觉斯维托利娜目前啊，在郑钦文的发球局当中制造的麻烦，包括给予郑钦文的压力啊，不是很够啊。
1: 对。
0: 啊，郑钦文的发球局，我们看到基本上都是能够强势的，
1: 对，保的还是比较轻松的，
0: 没错。
1: 除了第八局那一局自己的失误比较多以外，
0: 那借着这个局休呢，也请郑杰指导来点评一下双方在第一盘的一个整体的表现和发挥。
1: 啊，第一盘我觉得今天郑钦文一上来自己打得很强势，尤其在对手第一局发球局的时候，在抢接二发的时候就给对手施加压力。然后今天的这个反手直线的直身分真的是很惊艳，
0: 没错，
1: 好几个都是打在线上。虽然斯维托利娜的防守能力还是蛮不错的，但是真的是望球兴叹，没办法。那第二盘我觉得要注意一下，毕竟斯维托利娜是世界前十，又是个老将，肯定战术上会有一些改变。
0: 可能会把他擅长的这种快节奏啊，在场上更多的能够体现出来。
1: 对，一般就只有两个变化，一个就是要比如打得更快，有搏杀，逼着让钦文架拍的时间不要那么充裕。另外一种方法就是通过拉高球把节奏带慢下来。
0: 好球，好球。这个被动当中的一个反击啊。
1: 但是不管是哪种变化，都不是斯维托利娜最主打擅长的。他只要能钦文能顶住这一波变化，我觉得斯维托利娜也就没有什么办法了。

这个外脚的发球呢，是一个高弹跳啊。

0: 也是一个反拍，快节奏的去分点了，斯维托利娜这个反拍啊，
1: 对，明显加快了底线的那个击球的节奏。
0: 嗯，

0: 哇，界内啊，界内。
1: 打完两人表情都很淡定，没看出来是好球还是出界。
0: 这球是界内，但是钦文可能觉得自己这拍没打实啊，他就有点挂框了，所以没好意思，就是。30-30。可惜了啊。此前反拍直线呢一直是非常这个惊艳的。这是他今天为数不多的一个反拍方面的一个失误，直线方向的。这球拉得真好啊！
1: 嗯，这个球正拍其实有点晚了击球点。
0: 是的，
1: 但是通过手腕还有一个旋转的提拉，
0: 是的，
1: 把球掰回去了。
0: 是的，你感觉击球点其实有点靠后了。
1: 嗯。
0: 啊，差了一点点。这球接发球出界不多啊。

0: 这样斯维托利娜也是保住了自己第二盘的第一个发球局啊。第二盘双方又是一个新的开始，斯维托利娜保发以后其实也让自己呢避免落入到第一盘早早的被亲文破发，然后始终处于一个被动追赶者的那样一种态势啊。
1: 没错，这局也看出来斯维托利娜在尝试的把节奏打得快一点，
0: 是，
1: 然后有时候振波会主动的把球拉起来，
0: 哎，做一些节奏上的这种改变，
1: 这个跟第一盘的这个战术有一些调整，
0: 哎，

0: 二区第二发球。
1: 好球，漂亮。
0: 这二发呀，发的角度是非常大的啊。
1: 是，这二发是用的上旋的发球、
0: 嗯、，kick serve。
1: 对，球落地以后还有一个往外和往上跳的这个一个走向，所以把斯维托利娜拉到了场外。
0: 嗯。

0: 现在斯维托利娜也是在瞄准郑钦文的二发啊，希望能够自己的接发球能够接得更强势，更有压迫感一些。
1: 对，因为像第一盘那么四平八稳正常的打，太被动了场面。
0: 是的，基本上是被钦文在底线就完全掌握住了节奏主动啊。
1: 嚯、
0: 哦，这发球发的。
1: 所以也很正常，前十的球员那肯定是要想办法来破解钦文的这个现在场上的这个局面吧。
0: 嗯，总的得分47-36啊，钦文这个优势还是挺明显的。

哇，漂亮！今天的第三届 ace 啊，第一盘是一个，现在第二盘发了两届 ace， 这一分也很关键啊。30-30的时候发了一记带切的外角 ace，

0: 看到斯维托利娜在底线也是想加力，
1: 对，想加速度。
0: 嗯，
1: 但是因为清文的那个发球有优势，所以发接发第一波他能把斯维托利娜拉开的话，他也很难加节奏。
0: 没错，这样现在郑钦文呢在第二盘2-1啊，先发领先。
2: 生活里的美好，怕蔗糖，喝健醇，拼实力，喝健醇，决胜时刻，喝健醇超顺桶，状态超顺，发挥超顺，冲劲超顺，怕蔗糖，喝健醇。君乐宝，中国十大国家队官方合作伙伴。
3: 奥迪纯电 Q6L e-tron 家族豪华致电驾享 SUV， 奥迪纯电 Q6L e-tron 家族搭载华为乾坤智驾技术，

0: 致电小星，尽在奥迪。
1: 外星人喊我哈西萨，
0: 运动冲冲面，来瓶外星人。外星人电气之锤，来盖赢一瓶。
2: 特级带显示的 AI 眼镜，特级翻译，特级提词，特级

截止到目前呢，钻石球场现在观众人数啊，大概是11000人左右啊。这个上座率呢是接近82%。双方在底线快节奏啊，这个球斯维托利娜反拍对角线，这拍球还是把角度拉得挺开的，所以逼迫郑钦文就反拍要搏直线，要去拼球了。

0: 这两分掉的有点太快了。
1: 嗯。
2: 哇、哦，漂亮，接的好啊！今天整体上啊，亲文这个反拍啊，确实是打得挺出色的。接发包括底线的相持进攻啊。
0: 少见的斯维托利娜直接打的亲文摸不着球。
2: 就他。其实捕捉战机也是非常敏锐的，就你的球稍微一浅一软啊，他马上就突击了。尤其是他的这个反拍的进攻，

0: 在第二盘，现在双方呢各自保发啊，二比二。
1: 那这一局呢，我觉得清文的进攻的那个误差和偏差有点大了。
0: 嗯，
1: 就是失误是正常的，但是在一个合理的范围内。
0: 嗯，
1: 就这一局很多的出界可能都是一米以上。
0: 嗯，
1: 但不知道球场上球员的感觉是因为对手给他的球更有压迫了，
0: 更有质量的，嗯，
1: 对，或者是节奏更快了，
0: 嗯，
1: 让他的那个击球点出现了偏差。
0: 好，
1: 罚球。
0: 今天呢，第四届 ace， 这一盘的第三个。ace 四对二。那脚下这个小碎步的调整啊，还是很细腻的。
1: 对，
0: 再欣赏一下发外脚，把对方盯到场地一侧，嗯，
1: 虽然球的速度慢，但是他脚下的调整一点没有慢。
0: 嗯，
1: 提前到位。
0: 好球，这就是我们看到，就是快节奏的连续分点啊，站在场地中央一点打两点，正手卷了一板，
1: 对，这种带旋转的斜线把握性又大。
0: 嗯，恭喜。

0: 好，差一点点。这球打向对方中路的身躯稍微长了一点，非受迫性失误。21-7。嗯，当然制胜分现在也是郑钦文领先的一方。 发球啊，关键时刻啊，这个二区一发要到。爆发以后，目前呢，在第二盘啊，郑钦文呢是3-2先发领先。观众朋友们，现在为您呈现的是本场比赛的关键数据统计。 Ladies and gentlemen, the video board is now showing the key statistics.
1: 增强免疫力，认准支正源，支正源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2: 2点来一罐，润养爱自己，我女人为推荐。太极甜宝，早上9点吃木瓜太极甜宝。嗯，
3: 木瓜搭配枕片大花椒，醇厚温润。
4: 下午3点吃雪梨太极甜宝。
1: 哇，花椒雪梨，甘甜清润。
2: 晚上9点吃莲子太极甜宝。
5: 百合桃胶，清香莲子，享乐甘润。
6: 每天9-3酒，维持营养好时候。
7: 润养爱自己，我吃太极甜宝。
8: 牛肉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红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9: 是先锋进取。
10: 更是探索未来想象。帕之糖，喝健醇，拼实力，喝健醇，决胜时刻，喝健醇超顺酮，状态超顺，发挥超顺，冲劲超顺。帕之糖，喝健醇，君乐宝，中国十大国家队官方合作伙伴。
0: 郑钦文爆发以后，现在压力呢又回到了斯维托利娜这一侧啊。斯维托利娜呢，在中网的最佳战绩啊，也曾经打进过中网的女单的四强。那是在2016年啊，她当时半决赛里面是输给了拉德万斯卡。这也是她自2019赛季以后啊，再次呢返回到中网参加比赛。
11: 哇，漂亮！这球提前判断到了郑钦文的回球。
0: 嗯，
11: 打完斜线以后，他都没有回位，在这儿等着。
0: 没错，这是他的预判。
11: 对，所以有了更充足的时间，加好拍来变这个直线。
0: 哎。

这个球也是啊，斯维托利纳呢想借力啊反拍呢，去把这个角度啊带开。那亲文这个球呢打向了对方中路的深线，斯维托利纳还是想用反拍呢去把角度打开这个亲文的场地，这个球偏了。

0: 可惜了，
1: 这球可惜了，这球这个半场的侧身已经骗过了斯维托利娜了。
0: 嗯，
1: 但是还是想要的太边了一点点。
0: 是的，刚才其实半场反拍切那板切得不错。
1: 嗯，
0: 啊，切了一个很靠边，而且一个很低的弹跳。
1: 其实斯维托利娜每一局的发球局都挺
0: 吃力的，
1: 吃力的，对。到目前为止没有出现过4-1、4-2或者4-0拿下的，都得打到平分。
0: 嗯，

0: 漂亮漂亮。这个郑钦文突然变了一个不是那么快但是带旋转的往外走的球，其实效果蛮好的。
1: 嗯，这个球底线相持的时候，郑钦文正手突然卷了一把，
0: 对，不是追求越打越快，
1: 是的，而是借机呢把这个角度给卷开了。破发点

要毛巾啊，擦一擦，把节奏稍微稳一稳。

0: 这球金文觉得是一个反击的机会了。
1: 嗯，这局俩镇守直线，一个刚才那个半场的，
0: 是
1: 一个这球，
0: 嗯，有点可惜，刚才那个半场也是没打进去。
1: 嗯，
0: 那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机会啊。其实这一局郑钦文有一定的机会啊，能够破下来的，但是很可惜啊，这个机会没有能够把握住。那所以托丽娜也是顽强的啊，顶住压力完成了这一局的爆发，挽救了破发点。双方在第二盘现在打成了3-3。
1: 老将这个还是挺稳的，
0: 嗯，
1: 每一局发球局都是打到平分，但是总能够拿下来。

0: 那赛前呢，郑洁指导也说了，就是感觉斯维托利娜呢这几年呢，其实她的稳定性反倒是比以前要更好了一些。
1: 嗯，
0: 那以前他确实是进攻打的还是不错的啊，
1: 以前也是属于比较情绪化的一个球员。
0: 嗯，但这两年呢，我们看到确实啊，就是他的整个的比赛的韧性比以前增强了啊。随着年龄的增长，所以呢，人也在不断的成熟，尤其是就是2022年当了母亲之后，
1: 嗯，
0: 啊，就感觉可能斯维托利娜对待生活、对待网球啊，可能也有了新的认识。所以现在呢，感觉呢，其实球风呢比以前要偏稳健了一些。
1: 主要现在女子网坛的发展趋势是进攻型越来越多，
0: 是，
1: 所以显得他的进攻就没有那么强了。
0: 嗯，现在郑钦文这个发球局有点危险啊，也拉响了警报，0-40。送出了连续的3个破发点。

有点可惜啊，啊，这个正拍打长了。这样的话，斯托利娜呢在第二盘啊，现在是率先完成了破发，4-3领先于郑钦文。

0: 气更硬气。玉林正骨水26味中药，快速止痛，一瓶在手，伤痛无忧。玉林制药。
1: 锅圈 CCTV 体育频道美食合作伙伴。
2: 在家吃饭就找锅圈，吃出快乐的新鲜感，看我把快乐圈出来。爱自己，一个人也要好好吃饭，好朋友的漂亮饭，分享欲直接拉满，和家人小聚，爱的就是这松弛感。无论什么大大小小的快乐，凡是快乐吃在锅圈，在家吃饭就找锅圈。
3: 刚刚斯维托利娜呢是破掉了郑钦文的发球局，换新球，斯维托利娜也向钦文示意了一下啊。钦文也示意准备好了。
4: 报好。
3: 这段时间呢，我们看到郑钦文的状态呢还是出现了一些波动啊，从上一局自己的发球局开始。
5: 嗯，
3: 赛前呢我跟郑指导呢也谈到过，就是说他现在的这种专注度啊，精神层面的消耗，这个还是挺大的，这个可能跟他在24赛季的时候啊还不太一样。那个时候呢就是训练正常，身体正常，比赛正常，所以呢就是他应该是在那种状态之下，他可以比较长时间的啊保持这种高度的专注。
5: 嗯，
3: 好的接发球啊，反拍的这种高质量的一个反斜线的接发。
5: 嗯，现在比赛中经常会看到，有时候突然状态很好，然后突然有一两局就一下掉档了。
3: 对，掉线了。
5: 掉档的这个差距呢，可能从100%的状态夸掉到50档的这个状态。
3: 是。
5: 以往状态好的时候，可能他100%的状态，当然没有球员能也会波动，但是他可能掉就掉到80%左右。现在就是掉档的这个
3: 起伏
5: 能看到明显的差距有点大。
3: 是的。双方大斗正手，互不相让啊，围绕着正拍的斜线都很自信啊，但是关键时刻还是郑钦文更敢出手，这个球对方的球一浅，马上郑钦文正手直线展开突击，逼出破发点。

0: 破。
1: 嗯，
0: 这个回破非常的及时。
1: 没错。
0: 没有让斯维托利娜把比分拉开。
1: 是的。正如郑杰指导说的，现在呢，对于青梅来讲呢，比赛当中会出现一些起伏，而且呢，有的时候可能会起伏比较大。
0: 对。
1: 啊，
0: 其实起伏是正常的，每个球员都会出现起伏，
1: 嗯，
0: 就是说，你从十分的状态，你起伏不要掉到五分，
1: 嗯，
0: 你掉到个八分、七分，
1: 嗯，
0: 然后缩短起伏的这个时间段。
1: 是的。就如同青门被破了以后，他马上可能会意识到，哦，
0: 嗯，
1: 这段时间状态有点下滑，他马上可能会把档位再加一加，
0: 嗯，
1: 踩一脚油门，所以你看他马上也取得了一个回破，
0: 嗯，
1: 啊，就是高水平球员，就是他就像郑杰指导说的，他起伏的幅度比较小，
0: 嗯，
1: 起伏的窗口他很短，他可能就这一局这两局甚至是这几分，
0: 嗯，
1: 他会有一些起伏。
0: 你看青少年比赛经常会就是一盘可能才调整过来随着你要到了职业，你可能没有这么长时间让你来调整。
1: 是的，
0: 你的调整时间可能就几分。
1: 嗯，
0: 好球。
1: 所以呢，这个呢也是我觉得就是伤愈归来的运动员他所必须要经历的。
0: 嗯，

现场的观众也马上啊鼓掌给郑钦文的加油打气鼓劲儿，这是他今天的第二个双误。

0: 可惜啊，这个球还是想拉开角度。
1: 这个球我觉得战术上没有问题，只是说这个球斯维托利娜的球好像出浅了，想拉的时候呢稍微脚差了半步，没跟上去，
0: 这个球有点往下掉了。
1: 对，
0: 其实再往前赢一点，那个点可能再高一点，他这一拍也能卷到。
1: 是的，

0: 漂亮，
1: 好球。
0: 对，对于这种有时候防守慢的球，球慢的时候，他球不太往前走的时候，想要进攻的时候，可能需要脚再多跟上去半步。
1: 是的，
0: 你才能合上这个球的力量。嗯，那这个重心跟的就非常完整。嗯。
1: 举点机会，好发球啊！
0: 好发球
1: 啊！这应该是今天最快的一个一发了。我瞄了一眼，185公里的时速啊，应该还有压到线，所以这个球弹起来的时候，你会感觉这个球突然间就变快了。这样，郑钦文现在连破带保啊，现在在第二盘5-4，把这个局势呢又重新的扭转了过来。那接下来呢是斯维托利娜非保不可的一个发球局了。
2: 牛肉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龙头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怕蔗糖，喝健醇，拼实力，喝健醇，决胜时刻，喝健醇超顺桶，状态超顺，发挥超顺，冲劲超顺，怕蔗糖，喝健醇。君乐宝，中国十大国家队官方合作伙伴。
3: 喜欢网球？上美团，找场地，上美团，约指导。

0: 上美团，买中网门票也能上美团。美团2026中国网球公开赛唯一指定本地生活平台。
1: 锅圈 CCTV 体育频道美食合作伙伴。
2: 在家吃饭就找锅圈，吃出快乐的新鲜感，看我把快乐圈出来。爱自己，一个人也要好好吃饭，好朋友的漂亮饭，分享欲直接拉满，和家人小聚，爱的就是这松弛感。无论什么大大小小的快乐，凡是快乐吃在锅圈，在家吃饭就找锅圈。
3: 这是有压力的一局了。

0: 断的抢二发。
1: 今天整体上我们看郑钦文这个反拍啊，确实表现得非常惊艳啊，状态火热。呵呵，漂亮，好球啊！
0: 这个球特别的长气势，也能看出郑钦文的整个移动能力很强啊。
1: 这个球斯维托琳娜来到网前，他自己可能都觉得十拿九稳了啊，但是你看郑钦文快速的追到这个短球以后，几乎是背对着网了，这个球反拍啊，单手控制住了。刚刚这个短球追上来，而且回程制胜分，这个难度很大。

0: 啊，差了一点儿。刚才斯维托利娜有一板中路的回球也是压线了，
1: 嗯，
0: 也差了一点，
1: 以为是出界
0: 了，对。现在斯维托利娜15-30啊，压力中的一局。一发擦网，
1: 这一分非常关键。
0: 哎。

0: 哇，这个好发球配上一个正手的强点的压线进攻，没办法。
1: 正拍反斜线，嗯，这球出来还挺隐蔽的。30-30。

0: 呀，
1: 哦，这个太可惜了。
2: 嗯，这个球斯维托利娜也是尽力的防了一板，削了一板，
1: 是的，
2: 特别低的球。嗯，
1: 这个接发球郑钦文接得很好，这个反拍反斜线其实已经把角度打开了。
2: 对，
1: 斯维托利娜正手这个切削啊，过来以后球的弹跳还是比较低的，半场的一个低弹跳。嗯，

0: 5、4、3、2、1，
1: 球没有压住啊，这样斯维托利娜也是顶住了压力啊，完成了这局的保发，双方现在在第二盘5-5。郑钦文在这一局其实也有一定的机会，一度呢离比赛胜利只有2分之遥，
2: 2-0，30-0，领先这一局本来是。
1: 是的，因为上来对方就连掉了前两个发球分。
2: 好球！这个时候先专注打好自己的发球局。您从今天整场来看，斯维托利娜的发球局其实保的还是比较吃力的。
1: 制胜分42-18。

0: 这个阿尔法的节奏有一点被干扰到了。
1: 嗯，
0: 本来想抛，可能身后观众席上有一些这个外界的干扰。嗯，今天的第三个双误。好发球啊，178公里的时速。
1: 没有要毛巾球童一直想让他擦擦。
0: 嗯，秦雯也没注意到身后这个球童。30-15。
1: 一发的成功率只要足够高，那发球局保起来还是比较轻松的。
0: 对，内角这个球速度也足够快，177。斯维托利娜呢，感觉好像自己预判对了啊，但是这个球还是没接过来。局点机会，漂亮！郑兴文今天的第五接一次，也帮助他呢保住了这个发球局。现在呢，在第二盘6-5领先于斯维托利娜，将比赛的压力再次的推给了对手。
2: 高点来一罐，润养爱自己，我吕良伟推荐太极甜宝。早上9点吃木瓜太极甜宝，
3: 木瓜搭配整片大花椒，醇厚温润。
2: 下午3点吃雪梨太极甜宝，
3: 哇，花椒雪梨甘甜清润。
2: 晚上9点吃莲子太极甜宝，
3: 大颗桃胶清香莲子，香糯甘润。
2: 每天9:39分时润养好时候，润养爱自己，我吃太极甜宝。
4: 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正源，知正源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5: 一呼一吸间，万物精华凝结成一株知正源灵芝，破壁新生，每一粒孢子粉释放强大活性精粹，原料通过中国欧盟双重有机认证，以自然之力激活内在免疫，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正源。
6: Time。
0: 比赛到了最关键的阶段，运动员也要在场上保持全神贯注的投入啊！
1: 好发球，这也没办法。
0: 嗯，
1: 因为有时候运动员在专注力很高的时候呢，他会对很多声音啊变得比较敏感。
0: 是的，非常敏感。
1: 对。

0: 所以托利纳正手啊，这个反斜线去分点，自己失误了，也是想把这个球打得更快更深，
1: 想先上手打亲吻，不想老是被亲吻打。

这个球还是显示了斯维托利娜他的经验。你看他这个半场球他不太好处理的时候，他用正手切了一个角度，

0: 球发的也不错啊。
1: 对，这局明显提升了自己的发球状态和一发进球率。
0: 嗯。

0: 这也是他今天的第五记 ace， 在这一盘的第三个。
1: 这局就发俩。
0: 嗯。
1: 不过也要允许，毕竟是世界排名第七的选手，
0: 对，
1: 得允许别人打得好。所以这个时候，我觉得清文应该把专注力放在自己，做好自己的发球，然后在相持中寻找机会，拉开斯维托利娜的这个防线，利用一些旋转，用一些角度
0: 抢七。

0: 想发一个带切的外角，这个二发啊，还是想发开角度。
1: 其实没问题，但是在小分这么关键的时候，我认为可能选择这种二发这种偷外角的时机，是否选择比如说分拉的比较开的时候。
0: 嗯，接下来是斯维托利娜的两个发球分，一发擦网有进，果然在第二盘的盘末阶段，斯维托利娜也提升了自己的发球的质量啊！现在这是他的第六记 ace， 第一盘他两个，这一盘是四个，都出现在第一盘盘末阶段，第二盘的盘末阶段。也是有压力啊，这个二发。那今天郑钦文全场比赛一直在抢他的二发，给他的二发造成了很大的这种压力。所以托利娜也发了一个双误，这是他今天的第二个双误。漂亮，新闻也轰，郑新闻也轰出了今天的第六记 ace，
1: 还以颜色。
0: 哎，
1: 两人小分阶段一人一个 ace， 一人一个双误。
0: 嗯，

0: 斜线带拉的这个对攻的斜线中，新闻有旋转还是占一定的优势的。
1: 是的，
0: 因为他这种带旋转的球落地以后，球会更往外一些，
1: 对，
0: 相对

0: 对于平级的选手来说，可能斯维托利娜就要跑得
1: 更多一点，
0: 对，
1: 至少要多跑个半步一步啊。抓住对方的二发啊，施压。这个反拍的接二发也是节奏接得很快，本身站位也站得挺靠前的。
0: 对，这一分我觉得打得就很稳健，就是他虽然在抢，但是他并没有追求这么快的这么边的角度，而是先把速度打出来。有时候在关键分的时候，可能往中间打走速度也是一种方式，不一定非要瞄着线边上打。
1: 对，因为我觉得你打出制胜分来其实也是一分，你造成对方的失误也是一分啊，所以有的时候在关键分上，运动员凶和稳的这种关系上，我们还是要平衡的更好啊，就是打得更合理。六分过后，现在郑钦文是4-2啊，领先交换场地。所以托丽娜也是啊，换边以后上来就是一个内角的 ace。
0: 对，
1: 今天的第七记 ace。
0: 钦文在0-2以后连追四分，然后斯维托丽娜通过一个 ace 止住了这个
1: 颓势。
0: 对，

0: 谁可以看出这个二发还是稍微求稳了一下，减了一些速度。
1: 其实打到这个比分啊，斯维托利娜也有点紧啊，
0: 都紧。
1: 对，你说没有压力，我觉得那也不太可能啊。到了这么关键的阶段，其实两个人都会有一些紧张的。5-3，可惜啊。
0: 对，发的挺好的，但斯维托琳娜好像判断到了，
1: 是
0: 薄了一半，反而晴雯那个准备慢了。
1: 这球对方接发球也确实接得很深啊，有点挤压到了郑钦文下一个正手的这个连接。4-5，接下来是斯维托利娜的两个发球分。这个一发要到了，
0: 关键的时候还是反手抢了一个节奏，
1: 接着随上。双手握拍啊，辅助握拍。5-5，这一分很关键啊。还有，哇，这个球边线和底线夹角的这个落点啊，感觉好像没太打实钦文这个郑钦文这个正手，但是球有一些不太规则的这种旋转和弹跳。
0: 看看赛点的这分，
1: 对，现在出赛点了啊。
0: 钦文的二去发球，外脚是他的
1: 强有力的杀招啊，
0: 对，看看会不会在关键时候用出来。
1: 这样钦文是错过了一个赛点的机会啊，可惜。
0: 这个球发得不错，在对手接得有一定弧度的时候。

0: 时候呢，在后撤以后，重心有点往后倒了，
1: 有点躺，
0: 后退完以后，重心没有再跟紧上去，所以出手稍微走前，我感觉太前了一点，有点可惜了，又回到了统一起跑线，
1: 双方再次交换场地啊。郑钦文错过了一个赛点的机会。

0: 这一分看得出来，就是郑钦文他心里的抗压性，以及在这一分当中他的整个的投入专注，
1: 对，
0: 还有他的稳定性，
1: 这一分明显打得很严谨了，
0: 是
1: 因为都知道是大分。
0: 嗯，其实对方那个挑高球挑得很有质量啊，但是郑钦文你看不慌不忙的组织了第二波的进攻，第二个赛点，漂亮，好球啊！哇，接发球以后，然后果断的啊，闪身正手反斜线，轰出制胜分，兑现了第二个赛点的机会。这样经过两盘的激战啊，中国球手郑钦文6-3、7-6战胜了乌克兰的名将斯维托利娜，进入到了今年中网女单的半决赛当中，这也是她继2024赛季以后再次闯进中网女单的四强。我们向郑钦文表示祝贺。
1: 这比了一个24岁的第一场球。
0: 嗯，这场比赛应该说郑钦文呢从第一盘比赛的第一分就打得非常出色。
1: 嗯，
0: 当然了，第二盘我们也看到了斯维托利娜呢提升了自己的状态。
1: 嗯，
0: 然后呢在第二盘斯维托利娜率先破发，郑钦文那两局有一定的波动，但是他随即也把自己的状态提升了啊，跟上了对方的这个节奏速度，
1: 对，
0: 迅即的就取得了回破。请郑杰指导来点评一下双方整场比赛的发挥吧。
1: 我觉得今天整场比赛一上来钦文打得就很强势，然后在抢二发，在自己的发球阶段，尤其是第一盘每一局在斯维托利娜的发球局的时候都出现了破发点。
0: 嗯，
1: Congratulations
2: for this fantastic win today. Well, let's talk about just happened in the second set, very close tiebreak. What do you think? 今天终于是一个两盘的比赛，但是显然两盘的张力非常非常大。我们首先来谈谈刚刚那个抢七，好吗？
3: 是。首先我觉得斯维托利娜她打得真的非常好，而且她第二盘的表现非常的优秀，我觉得抢七就真的太接近了，我们两个都我觉得都打得非常好，而且说实话因为我非常想拿下这场比赛，我出手是很紧张的。首先我要非常感谢现场大家一直以来为我加油，24岁的第一场比赛，我很高兴可以取得今天这场比赛的胜利。哇！因为上一次我进中网四强已经是2024年的时候的事情了，所以说我希望这一次可以打得更好。今天这场比赛真的太接近了，而且让我肾上腺素分泌的非常旺盛。我首先祝贺斯维托利娜她奉献了一场这么优秀的比赛，也谢谢现场来的观众，希望你们好好享受接下来的精彩的比赛，谢谢。说英文好。OK, first of all, I want to say Svetlana Tolina has a really good tennis today. She performed really well in the second set. Especially, I felt like she raised up her level. And especially in the tiebreaker, we were really close. And then we've been playing a lot of good points. Especially, I think myself, I

0: play really aggressive in important moment. I'm really glad and really appreciated to win this match, especially in front of all my people here. I just feel super happy, and it's my first match as my 24 years old, so thanks everyone.
1: 我们掌声再热烈一点好吗？
2: Well, last match, you just said you didn't get fully preparation for your 24-year-old. But today, no matter you and your fans, both of you get fully preparation for any challenge, any difficult moments.
1: 上一场比赛你说其实你对24岁还没有做好任何准备，但是我们看到今天在现场你对困难的表现，你的球迷无论是在现场还是在电视机前，他们都跟你一起去共度这些，跟我们球迷说些什么好吗？
0: 首先我非常感谢现场为我一直以来加油的球迷朋友们，然后呢我希望24岁的自己可以变得更加成熟一点，然后呢在场上可以临危不乱地面对每一分，当然这是我自己的要求，然后呢希望接下来大家可以不说一直支持我，就是在我高潮还是有低谷的时候大家都保持平常心啊。是平常心，对。首先再一次感谢还有我的团队，因为他们把我带到了这里，把我从低谷里面拉了起来，所以说我非常感恩现在所拥有的一切，谢谢大家。
1: 谢谢，我们再次掌声感谢郑钦文，祝贺钦文再次回到中网四强。One more time, ladies and gentlemen, 郑钦文。好，接下来我们进入到汇丰。
3: 好，还是接着刚才那个话题，因为刚刚郑钦文接受采访，所以呢还是想请郑永杰指导呢给我们点评一下今天这场比赛以及钦文的整场的这种发挥。
4: 其实我觉得今天钦文的整场发挥还是让我觉得挺惊艳的。赛前我觉得这是一场五五开的比赛，因为斯维托利娜今年的整体表现是非常稳定的，也是一直在今年的很多大赛中都是打入了很深的轮次，然后现在世界排名是第7的这样一位选手。但是一上来钦文的这种进攻啊，包括抢二发的这种应该说打得很强势，所以呢我觉得而且在斯维托利娜的发球局也给到她足够的压力。那整场球其实不管是从赛后统计和场上局面来说，我觉得钦文都占据了绝对的主导，然后我觉得今天很高兴看到她两盘赢下比赛，也为后边的半决赛争取更多的休息时间。
3: 确实是一场精彩的比赛，我们也通过这场比赛呢看到了郑钦文呢正一点一点的回到他的这个巅峰状态。我们也希望呢他能够啊不用多长时间，在24岁马上就能够找回原来的自己。
5: 真的是超开心啊，24岁的第一场比赛也为这个新的岁月开了一个好头。我觉得郑钦文今年从美网之后就非常的了不起，他说我又要打到我原来的那个状态，我觉得现在已经开始了，可能还会更超越。
6: 其实我们在这儿如果要延续这个情绪去感受一下他从23岁跨越到24岁，好像感觉就短短的两天，但是呢如果你看看他在美网包括在做完手术的时候把自己姿态重新放低，然后再重新回到中网的四强，我觉得这对于郑钦文包括对每一名职业球员来说其实经历一个很残酷的过程。
5: 对，是的。但我觉得他刚才在采访当中他说我特别特别的紧张，但是我觉得自始至终这场比赛给我们的感觉就像是郑杰指导所说的，他是特别特别有女王范儿的，从始至终都掌控着场上的局面，无论是在得分还是在具体的表现上面，让我们都觉得心里特别的踏实。刚才画面当中给到的呢就是他下一轮比赛的对手啊，
6: 晚上要出场的梅尔滕斯和斯瓦泰克。
5: 对，这场比赛呢也将在晚上的这个晚场比赛呢在体育赛事频道为大家来现场直播，当然先要进行一场双打的转播，然后呢才是这个单打的比赛。我们希望呢大家可以来持续的关注。但是我觉得还要特别的补充一下，因为郑钦文在今年的比赛里边他的最强的一个对手他用时却是最短的，只打了两盘，真的只能说明他的状态调整得到一个新的状态新的阶段了。
6: 这才是我们最期待的郑钦文的状态，因为随着对手越来越强，他自己的斗志反而是越来越旺盛，表现的赛场统治力也越来越强，让我们共同期待接下来他在赛场的表现吧。
5: 对，对于我们的中国球迷来说今天真的是好消息，两位中国选手参加的比赛呢全部都获得了比

0: 赛的胜利，双双进入到四强，让我们期待后面他们能够有更加精彩的发挥。好了，这一时段的直播就到这里结束了，感谢大家的收看，我们晚场再见，
1: 再会。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观众朋友您好，欢迎您一起来和我们关注2026年国际篮联23岁及以下三人篮球世界杯的转播。现在正在进行的是女子组的决赛，是在美国队跟加拿大队之间展开较量。加拿大呢上来获得了第一攻的机会，第一球先往篮下冲击，造成了防守犯规。十号是玛丽安娜啊，通过突破先造杀伤，获得了一次罚球的机会。美国队这边抓住机会也是打反击成功。今天加拿大的人员构成，十号是阿萨雷，还有四号科内，25号的德里克，还有13号的约翰。美国队今天的四名队员的构成是四号的菲索，6号卡内基，7号麦金尼，以及15号布拉肯斯。今天美国队的一上来啊，里突外投，接连砍分。而现在美国队呢，防守上给了一定的压力。这边篮下呢，没有抓住转瞬即逝的机会，转出来。三人篮球，我们知道呢，这是在东京奥运会刚刚进入到奥运会项目，所以呢，经过了两届奥运会之后，各个国家呢对于这个项目也都有了一定的了解。这次23岁及以下三人篮球世界杯呢，是在中国武汉来进行。

0: 青春四十八秒的时间，两队2-5的比分，依旧是美国队占据了3分的领先优势。拿球。
1: 在今年女子组呢之前的小组赛当中，中国队呢是分在了 A 组啊，跟实力强劲的法国队分在了一组。中国队小组赛取得了第二名的成绩，进入到淘汰赛。那美国队是分在了 D 组。其实美国队呢在小组赛并非是一帆风顺，他们小组赛曾经是输给了澳大利亚。不过进入到淘汰赛之后呢，美国队还是展现了自己的实力，八进四比赛里战胜荷兰，半决赛战胜了西班牙，加拿大呢是分别在淘汰赛战胜了澳大利亚跟拉脱维亚，和美国队会师决赛。篮下的强攻得手。今天的开场啊，双方这三分钟打的是有来有回。落到篮下，顺势的调整，非常强势的进攻方式。这种球呢，完全展现了球员的

0: 个人身体素质。
1: 要发起进攻，加拿大队增强了

0: 脚下呢多少也失去了重心。位置要得很深，顺势一起，还是在对抗的时候影响了自己出手的感觉。今天的双方从第一秒开始对抗就持续升级，所以这种对抗的消耗给球员带来的影响是非常明显。一对一，左手持球突破，哇，这球打的也是很有难度啊。每个队这边继续一对一，还是给第一位加拿大队，现在呢是比分咬得很紧啊，就打进有效，获得了一个加罚的机会，一加一的机会，加拿大队把比分反超了，
1: 一加一的机会回合。
0: 美国队也是迅速的迫近比分，用绝对的速度摆脱啊，就出手的时候被犯规了。双方的球员都是基于非常强的持球进攻能力，他有这样的一个基本的条件之下呢，才有更多的战术变化。这球的飞索的个人摆脱是他的特点，闪开半个身位之后完成出手，打不进的造成了犯规。拦下了强攻，现在双方的临近比赛的尾声，犯规呢也比较的频繁，都不希望呢对方能够简单的把球打进，因为其实三人篮球呢它这个罚球难度还是比较大，首先对抗强度很大，所以整个从心率的波动上来讲呢也会更高一点。除此之外，这个球呢胶质感它比较轻，所以整个球呢比较飘，投篮的稳定性呢自然相比较五人制篮球相对要难一点，掌控力会弱一点。美国队现在呢是在最后一分钟领先来到三分，加拿大远距离两分球没有投进，拿下再起，这是一个非常关键的进球，四号科内地板球，裁判员给了争球，加拿大队呢现在仍然有追平比分的希望啊，因为呢在半场三人篮球比赛里的外线的投篮呢算作是一个两分，他们现在落后两分，还在寻找远距离投射的机会，调整之后出手，加拿大又一个进攻篮板，又给一个争球，美国队这个球没有打进，还留给了加拿大队追平比分的机会，完全靠个人能力了。

0: 球，在美国队的逼抢之下没有完成顺利的投篮，只能是被迫犯规了。啊，这样的话呢，美国队距离获胜就非常接近了。其实在最后阶段，加拿大队仍然是保有追平比分的机会，但是美国队同样知道这样的危险，那么他们把更多的精力投入在了防守当中。现在对于加拿大队来讲，距离胜利就非常远了。
1: 对于时间啊，是非常严谨的一件事情。由于这是加拿大队全队累积的第七次犯规，所以美国队可以执行两次罚篮。
0: 这样的话全场比赛结束了，美国队呢是笑到了最后啊，他们在最后阶段通过防守很好的巩固了自己的优势，也避免被加拿大队将比赛拖入加时。这样的话他们获得了在中国武汉进行的女篮23岁及以下三人篮球世界杯的冠军。男子23岁及以下三人篮球世界杯的决赛开始了，决赛的双方呢是拉脱维亚跟立陶宛，也是两支欧洲的劲旅。立陶宛呢场上队员四名队员的构成，二号洛尤斯瓦伊瓦达，三号维卢蒂斯，十号是约奇斯，十三号莱留卡斯。拉脱维亚是二号斯维德里斯，三号斯普赖维尔斯，四号布姆比耶里斯，五号卡尔松斯。两支球队的队员呢都有非常突出的身高优势，而且都具备比较突出的持球攻击力。立陶宛这一边呢连续利用他们的持球兼具身高的特点啊，给立陶宛就是他们在篮下的优势得以巩固。拉脱维亚自然而然的这种防守的威胁会小一点。这种出手呢还是在防守者的掌控范围内。本次23岁及以下三人篮球世界杯呢是在中国武汉来进行。比赛的时间呢是9月15号到19号。男子组呢分别是 ABCD 四个小组，每个小组有五支球队。中国队小组赛呢是分在了 D 组，但很可惜中国队最后小组赛并没有顺利出线，因为同组呢还有立陶宛队跟美国队，足以可以体现出这个小组的竞争力非常强。美国队在小组赛呢他们也是两胜两负啊，输给立陶宛其中有一场。立陶宛呢小组赛4场全胜。拉脱维亚同样在 B 组是小组赛4战全胜，顺利的进入到淘汰赛。立陶宛的晋级之路呢是8强战胜了新西兰，半决赛又战胜了塞尔维亚。塞尔维亚呢是三人篮球的强国，这次也没有能够跨越立陶宛这座高山。拉脱维亚呢晋级之路在半决赛3分打包21分战胜了澳大利亚，1/4决赛呢是战胜了美国。 所以说两支球队呢实际上都是在晋级过程当中呢都战胜过美国队，所以目前来看呢整个三人篮球欧洲的竞争力是非常强。然而进入到八强之后是没有一支亚洲的球队，八强分别是塞尔维亚、法国、立陶宛、新西兰、拉脱维亚、美国、澳大利亚跟新西兰跟荷兰。所以如果只是按照国际篮联的这个大洲的比赛球队划分的话，那澳大利亚跟新西兰还是属于亚洲范围内的，那么属于是亚大洲，亚洲和大洋洲区域。那如果说就亚洲的划分来讲，这届世界杯当中呢是没有亚洲球队。哦，外线又发炮命中了。立陶宛队的三号帕留斯维卢蒂斯啊，他的两分球一直是他的杀手锏，所以这个点呢对于拉脱维亚来讲是绝对不能放。又一个，就是这个维卢蒂斯呢，他的整个外线的感觉是非常的丝滑，而整个身体的控制和手感的保持非常好。快拆这个球，还是没有控制住身体啊！其实这个球传球意识是非常出色的。拉脱维亚这边呢在追分过程当中也是需要有两分球的回应，就不能再调整了，只能被迫出手，就直到决赛时间即将过半，双方实际上这个分差也完全没有拉开啊，都还有机会。不过目前在场面上呢，立陶宛队打得要更主动，内外线的结合啊，包括挡拆之后的变化要更充分，包括对于篮下的保护，立陶宛队一直是在他们的掌控之中。把伊瓦达分给外线，其实现在呢双方是打到了13-9啊，那么率先获得21分的一方获胜。现在对于拉脱维亚来讲呢，他们作为追赶者啊差4分，这4分就很微妙，所以你看他们现在整个比赛逻辑也是有2分的机会就果断出手，因为如果再往后边打啊，现在时间呢已经过半，如果再让立陶宛投进1-2个2分，这个比赛就非常困难。拉脱维亚的外线手感也有所提升，当然在这种高节奏高对抗的 赛环

环境里啊，外线想要保证很好的投篮稳定性很难啊。哦，又获得了一次进攻的机会，还是维洛蒂斯。维洛蒂斯不光是可以投啊，就篮下的冲抢也很积极，但最后还是差了一点。哇，这个时候维利蒂斯再次命中了两分球，又是给燃起一丝追平比分希望的立陶宛队泼了一盆冷水。维利蒂斯太准了，这种球从接球到完成出手一气呵成。这连拿了五分啊，要瞬间带走比赛，距离打爆是一分只差三分了。而且拉脱维亚呢也是要快速追分，比赛还是时间越来越少，他们要跟时间赛跑。抢头，现在一方面是抢头，有时候要强攻啊，这球打进，拉脱维亚是连续追分，现在是分差只差三分了。就拆得很快，完成了一次纵向的挡拆配合。现在实际上立陶宛队已经是摸到了两分的赛点，他们可以有机会啊，一个球结束比赛，也可以通过两次一分的得分结束比赛。主动权并不是在拉脱维亚手里，不过现在犯规数上立陶宛要多一点，有七次，拉脱维亚可以多造一些犯规，通过停表追分的方式来为自己争取更多的机会。现在立陶宛队连续进攻不中，拉脱维亚的一个卷切，还有三分，看看立陶宛是不是就要两分了，时间也越来越少。维洛蒂斯个人能力没有上进，拉脱维亚现在可能要多尝试一些快速得分或者两分球了。篮下再打进，拉脱维亚又再次燃起了一丝追进比分的希望。直接要两分吗？立陶宛在给机会啊，立陶宛在给机会啊，还有20.4秒，拉脱维亚有机会把比分扳平，而且这个球吹了一个争抢犯规，那直接要给拉脱维亚两次发球的机会。立陶宛队连续的失误，再给机会，拉脱维亚能不能把比分追平甚至反超呢？啊，这个球被封盖了，这样的话全场比赛结束了。最终呢，立陶宛队是19-18，一分险胜拉脱维亚。哇，这场比赛确实打得非常的惊险，对于立陶宛队来讲他们是只赢一分，但是他们距离打爆21分只差两分，但是最后时刻呢还是惊出了一身冷汗，有惊无险的获得了23岁及以下三人篮球世界杯的冠军，恭喜立陶宛队。

新闻晋级中网女单四强，王曼玉蒯曼晋级中国大满贯女双决赛，长春大东会火种在都灵

0: 采集成功。
1: 观众朋友晚上好，欢迎收看体育新闻。首先来关注正在北京进行的中国网球公开赛，今天下午郑钦文以2-0战胜了6号种子斯维托利娜，晋级女单四强。
0: 两个人此前没有过交手，第一盘郑钦文打得很有攻击性，他首盘就破了对手3个发球局，以6-3取胜。第二盘比赛的对抗性更强一些，前六局双方战成3-3平，比赛的均势在第7局被打破，斯维托利娜连得4分完成破发，但是郑钦文随后就实现了回破，此后双方保住了各自的发球局，比赛进入抢七。抢七局中，郑钦文曾在0-2落后的情况下连追4分，也曾浪费过一个赛点，历经几番拉锯战之后，郑钦文最终以8-6战胜对手，大比分2-0取胜，晋级四强。取胜之后，昨天刚过完24周岁生日的郑钦文在场上比出了一个24的手势，以此来纪念他年满24岁之后赢下的第一场比赛。
2: 说实话，因为我非常想拿下这场比赛，我出手是很紧张的。首先，我要非常感谢现场大家一直以来为我加油。24岁的第一场比赛，我很高兴可以取得今天这场比赛的胜利。
1: 女双赛场，中国金花张帅和西尼亚科娃搭档，在第3轮连下2盘淘汰了赛会的5号种子亨特和穆拉德诺维奇，晋级半决赛。
0: 中网女双头号种子张帅西尼亚科娃迎战亨特穆拉德诺维奇，开场第1局，张帅组合就展现出积极的竞技状态。西尼亚科娃接发球直接抢攻拿下制胜分，他们首局就取得了破发。随后来到张帅的发球局，中国金花的发球质量非常高，落点深，球速快，这导致对方的接发球质量降低，这也给了往前的西尼亚科娃更多发挥的空间。纵使无法一击制胜，守在底线的张帅也会通过灵活多变的战术轻松拿分。张帅组合破掉对手的3个发球局，以6-2赢下首盘。球网对面的穆拉德诺维奇是大满贯女双得主，亨特也曾登顶女双世界第一的宝座。面对强敌，张帅与西尼亚科娃守住城池，并在对方的发球局中成功找到破绽。第二盘，张帅组合2度破掉对手的发球局，以6-2再赢一盘。仅用时66分钟，便轻取2盘淘汰对手，晋级中网女双四强。
3: 我们一定是最强之一，也会有很多优秀的选手、优秀的团队。但是和斯尼亚科娃一起打的比赛，我们俩很少会打到抢十，有非常强的实力，也有非常好的发挥，非常稳定的、长期稳定的发挥，才能做到这一点。他如此的强大，给了我很大的信心，然后站在球场上，我会特别的，就是底气十足。
1: 世乒联中国大满贯今天开始了单打1/4决赛的争夺，中国选手陈幸彤以4-2逆转战胜了日本选手桥本帆乃香，晋级女单四强。
0: 两人上一次在国际赛场碰面还是2020年，陈幸彤本场面对削球打法的桥本帆乃香，前两局连续遭遇挑战，没能摸透对方在旋转上的变化，5-11、8-11，陈幸彤连输2局，大比分0-2落后。随后的比赛，陈幸彤逐渐适应了对方的节奏，出机会时就果断出手进攻，机会不好时就控制落点。11-2赢下第3局之后，他只在第4局遇到了一些困难。7-9落后时，陈幸彤稳扎稳打，以12-10获胜，大比分变成了2-2。
4: 前面我觉得自己手上的感觉，包括吃旋转吃的也没有那么准啊，总是会有无谓失误。然后打了2局以后呢，对他的这个削球的旋转啊，包括发球啊，自己就非常适应，所以感觉整个比赛能纠缠住，然后自己在这个过程当中再去找机会进攻，然后整体效果会好一点。
0: 此后的比赛，陈幸彤没有再给对手太好的机会，11-3和11-6再胜2局。大比分4-2淘汰桥本帆乃香，晋级女单四强。

0: 自己在打削球这方面吧，其实能力也不是很强，然后我觉得桥本也是在这种特殊打法里算真的是数一数二的，然后所以今天首先能赢下来就没想到吧，然后现在就是有了这个结果以后确实特别开心。
1: 另一场比赛，中国选手王艺迪2-4负于日本选手张本美和，无缘四强。
2: 女双今天结束了两场半决赛的较量，其中中国队的王曼玉快慢战胜队友陈毅和李毅慧晋级决赛。
1: 王曼玉快慢是女双的二号种子，本场之前他们在今年中国大满贯女双赛场都是直落三局过关，半决赛对阵陈毅、李毅慧，二号种子很快进入状态，以11-4拿下了第一局。不仅如此，王曼玉快慢的解题能力也很强，第二局在7-9落后的情况下，他们依靠单板质量和默契的配合连得四分，11-9赢下第二局。第三局已经没有退路的陈毅、李毅慧迅速发动，开局连赢六分，并以11-7扳回一局。进入第四局，王曼玉快慢顶住了冲击，11-8逆转赢下这一局，3-1战胜了陈毅、李毅慧，晋级女双决赛。
3: 我觉得其实也是第一次跟李毅慧和陈毅交手吧，然后他也是第一次配，我觉得今天确实可能整场比赛给我们造成了很多的压力吧，然后包括一些前三板的一些变化质量，包括打到相持俩人的反手半台的质量确实也是非常高吧，然后确实有很多球都打得我们有点反应不过来吧，对，但是整体来说可能而今天我可能幸运气还是比较多吧，对，所以其实今天还整体能赢下来，我觉得还是后面还是跟曼姐我们俩的一些沟通吧，然后包括可能一些前三板的一些坚定的处理吧。
1: 另一场半决赛，王艺迪搭档小将江依依对阵日本选手张本美和早田希娜。首局中国组合一直落后，虽然在6-10的情况下连追三分，但仍以9-11告负，随后对手11-6再胜。第三局王艺迪、江依依放手一搏，加上对方失误增多，11-7比分来到1-2。第四局实力更强的日本组合重新掌控了节奏，以11-7取胜，大比分3-1取胜晋级。决赛将对阵王曼玉快慢，继不久前的亚运会决赛后，两队组合将再度交手。
2: 男双的半决赛，三号种子温若博、袁立岑以1-3被法国的勒布伦兄弟逆转，无缘决赛。
1: 法国组合埃里克斯·勒布伦、费利克斯·勒布伦目前世界排名第一，在此前的 WTT 美国大满贯比赛中，温瑞博、袁立岑曾3-0击败勒布伦兄弟。首局比赛，温瑞博、袁立岑开局1-4落后，两人积极调整，加强对台内球的控制，将比分反超，并以11-6先赢一局。第二局，勒布伦兄弟对一个擦边球挑战成功，之后他们逐渐将分差拉开，以11-5拿下此局，将大比分扳平。随后的两局，双方多次打出高质量的对抗球，但温瑞博、袁立岑失误增多，场上节奏一直被对方掌控。4-11、7-11，温瑞博、袁立岑再丢两局，这样勒布伦兄弟3-1获胜，晋级决赛。他们决赛的对手是韩国组合林中勋、吴俊成，后者3-0淘汰印度组合晋级。
4: 爱吃方便面，现在有了拉面饭，零油炸，健康。给拉面饭代言，我是认真的。新一代方便面，拉面饭。
5: 拉面饭，中国奥委会赞助商。拉面饭，中国国家队的选择。
6: 奥迪纯电 A6L 一闯，新奢智电旗舰。奥迪纯电 A6L 一闯，搭载华为乾坤智驾技术，智电向心，尽在奥迪。
7: 认是我的态度，直面挑战，有韧劲儿，稳稳控场。
8: 回答超韧，吃水不易破。回答。35年大品牌，安心好纸，值得信赖。
9: 郭圈 ，CCTV 体育频道美食合作伙伴。
10: 在家吃饭就找郭圈，吃出快乐的新鲜感。看我把快乐圈出来，爱自己，一个人也要好好吃饭。好朋友的漂亮饭，分享欲

0: 直接拉满。和家人小聚，爱的就是这松弛感。无论什么大大小小的快乐，凡是快乐吃在锅圈，在家吃饭就找锅圈。
1: 怕吃糖，喝健醇，拼实力，喝健醇，决胜时刻，喝健醇超顺桶，状态超顺，发挥超顺，冲劲超顺，怕吃糖，喝健醇。君乐宝，中国十大国家队官方合作伙伴。
2: 泸州老窖，跨越700年的荣耀使命，只为敬献每一个赤子之心的你。敬，浓的传人；敬，浓的传承。
3: 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正源，知正源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4: 一呼一吸间，万物精华凝结成一株知正源灵芝，破壁新生。每一粒孢子粉释放强大活性精粹，原料通过中国、欧盟双重有机认证，以自然之力激活内在免疫，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正源。
1: 东奔西走，还喝宋和好酒。与超联赛全新启幕，重庆各区县为热爱沸腾。2026于超联赛重庆雄起，买于超球票就上于赛快办小程序。
5: 有骨气，更硬气。玉林正骨水，26味中药，快速止痛，一瓶在手，伤痛无忧。玉林制药。
6: 好的，欢迎回来。明年1月，第33届世界大学生冬季运动会将在长春进行。当地时间10月8号，本届大冬会的火种在意大利都灵成功采集。
7: 火种采集仪式在都灵大学举行，现场通过舞蹈、舞动冰凌和国风表演、北国欢歌、大声傲雪等节目，展示长春城市特色和中国文化。长春大冬会执委会主席、长春市市长顾刚在致辞中表示，希望以火种采集为纽带，以冰雪运动为载体，搭建东西方文化交流的平台，增进各国和地区青年之间的相互了解和友谊。随后，顾刚和国际大学生体育联合会主席雷诺艾德一同用都灵1959年首届世界大学生运动会的火炬点燃火种盆，并将火种引入长春大冬会火种灯。火种动态展示随即启动，展示队伍从都灵大学出发，途经埃及博物馆等城市地标，向都灵理工大学进发。来自世界各地的参与者共同迎接这场冰雪赛事。
8: 运动也是不同国家之间的一个桥梁，所以呢，通过运动我们可以促进彼此的了解。
7: 火种灯抵达都灵理工大学后被妥善保存，随后将运往中国。目前长春市10座竞赛场馆已经全部完成竣工验收，制冰、赛事照明等系统的调试工作正在推进。当地36所高校的志愿者候选人正分阶段接受培训，为赛事服务做好准备。
9: There's no question about that because Changchun and the Jilin province they prepare so well. First of all, they hosted several international events already before, and the organizing committee is working so hard. And so there's no doubt that the Changchun organizing committee will deliver a fantastic games.Unforgettable memories for all the student athletes from all over the world.
6: 亚运会的赛场上，中国自行车队用行动证明，每一次突破的荣光背后都凝聚着团队的支撑。
3: 这个拥抱没有提前约定。一个刚刚冲过终点，一个第一时间跑向了队友。对郭丽来说，这是她第一次参加亚运会，也是属于自己的冠军时刻。她为中国队夺得时隔32年的公路自行车女子公路赛金牌，张好获得第4。就在几天前，张好刚刚经历过属于自己的领奖时刻。个人计时赛获得银牌后，她已经熟悉了亚运会领奖的流程。
10: 喊你名字你别上。

0: 讲。
1: 名字上去了，然后就是那英语
2: 水平都
1: 高，
2: 传了。
3: 对张浩来说，这只是一次很自然的提醒，但对第一次站上亚运会领奖台的郭丽来说，身边有一个熟悉的队友，也多了一份从容。郭丽完成了属于自己的突破，而她身边的队友也成为这段成长的一部分。
4: 也许他们很多人可能都不知道我叫什么名字，但是我希望的就是，我可能现在在别人都没有把我放在眼里的时候，我觉得我能在这种时候能找到我自己的突破点。
3: 队友之间的关系也不只是陪伴，从公路到山地，赛道变了，目标却没有变。女子越野赛中，武志帆和梁正兰包揽金银牌，中国队实现了这个项目的亚运会五连冠。他们既是队友，也是赛场上的竞争者，彼此追赶，也彼此推动。
5: 我很坚信这块女子金牌就是中国的，她跑不了，然后所以就是可能压力没有那么大，不是我就是我的队友，我们会一定会确保把这块金牌带回中国。
3: 到了男子赛场，这种并肩作战的故事又有了另一种延续。袁金伟帮助中国队实现男子越野赛亚运会四连冠，但这枚金牌也有队友吕先景的帮助。
6: 他也是因为掩护我，然后就跟那个好像是印尼的一个选手应该是有磕碰，然后摔了腰，现在也是那个担架抬走了，是很遗憾他。
3: 如果说公路和山地赛场上的并肩更多是相互支持，那自由式小轮车赛场则更像是一场彼此追赶。虽然每个人独自完成比赛，但比赛结束之后，队友依然会出现在身边。孙思贝夺得女子公园赛金牌，孙佳琪获得铜牌，
7: 都站上领奖台，其实很好。佳琪发挥的也其实很好了，他已经，他把他想做的动作也有做出来。
3: 对他们来说，队友不仅是陪伴，也是竞争。他们可以从彼此身上看到自己的不足，也能从队友的表现中知道自己还能走多远，相互比较，也相互追赶。中国自由式小轮车队不断突破个人的边界，让这支队伍变得更加有厚度。
7: 既有压力也有动力，没有压力何谈有动力呢？就是运动员就是要顶住压力，然后一直往前走。我觉得
3: 到了场地自行车赛场，并肩又有了更加直接的含义。这里运动员不只是和对手比速度，也要和队友在高速运动中完成精准配合。每一个位置，每一次交接，每一个节奏，都关系到整个团队的成绩。本届亚运会，中国队在场地自行车四个团体项目中全部夺得金牌，并三次打破亚洲纪录。
8: 拼了，拼了，真的拼了！
9: 我爱他们，他们非常好，我觉得我们会越来越好的。
10: 齐心协力，团结，
11: 是我们是彼此的靠山，
12: 就跟绳子一样拧成一股劲儿。
13: 心是一条心，劲儿往一处使。
3: 一个人的突破是一次向前，一群人的并肩是更远的路。这一次亚运会属于每一个冲过终点的人，也属于每一个曾经并肩而行的人。自行车的赛道还在延伸，中国自行车也在向更远处出发。
14: 希望我们走向内心所想的道路，走向更高的领奖台。
15: 再接再厉，争取拿到继续参加奥运会。
16: Who is champion? China。
17: 下一届奥运会一定越来越好，洛杉矶。
18: 在中国残疾人坐姿羽毛球队中，有这样一对实力强劲的混双搭档，屈子墨和刘雨桐。从亚残运会到世锦赛，再到残奥会，他们不断地书写着属于中国轮椅羽毛球的荣誉之路。

0: 我是屈子墨，然后我是一名羽毛球运动员。迄今为止，我已经不记得自己拿过多少奖牌了，但是在亚运会和奥运会的舞台上，我已经拿过9枚金牌和1枚银牌。
1: 在轮椅羽毛球的世界里，屈子墨的名字就代表着冠军。

0: 13岁进入国家队，18岁就在世锦赛登顶，20岁就把男单男双两块奥运金牌一并收入囊中。屈子墨绝对是目前世界范围内轮椅羽毛球男子 WH1 级的领军者。2024年无疑是屈子墨的荣耀之年，世锦赛男单男双混双三冠，巴黎残奥会男单与男双双双卫冕，年底第三次捧起世界羽联年度最佳残疾人男运动员奖，成为历史上第一个三次斩获该奖项的运动员。这一切荣耀的背后是他数十年如一日的努力和坚持。
1: 在这个成功的这个背后吧，其实我们这个屈子墨运动员也付出了很多的这个汗水。从小呢，他自己在训练过程中手磨出了很多的血泡，而说教练没事，拿胶布把手包上以后呢，继续可以练。但是他呢，绝对不表露出来，他永远把欢乐，带给了所有的运动员。
0: 爱知名古屋亚残运会是屈子墨的第三次亚运之旅。此前两届亚残运会他已经收获5金1银，当硬实力足够碾压对手时，亚残运会对屈子墨来说更像一次练兵。久经沙场的他谈及目标时低调又冷静。
2: 现在目标可能没有放那么大，我确保的是我能顺利的去完成每一场比赛，然后尽自己最大努力，然后在训练场上包括比赛场上不让自己受伤就好。
0: 本届亚残运会屈子墨在三个单项上都具备夺金实力，尤其是在混双比赛中，他和搭档刘雨桐的强强组合已经是亚残运会、世锦赛和残奥会的大满贯得主，本次他们有望实现亚残运会三连冠。而刘雨桐不仅作为屈子墨的搭档有冲金实力，在自己其他两个单项 WH2 级女单和女双比赛中同样具备夺金实力。
3: 打球风格就比较可能偏那种速度型吧，速度那种技术方面，虽然半场可能技战术比起那个全场的要少很多，但是我觉得可能这个对个人的那种技术手法，对这种球的把控熟练度要求比较高。我喜欢打那种骗对手的球，这种的那种打球很轻松啊，因为一晃如果接不到的话我就不用打多拍了，打多拍好累啊。
1: 刘雨桐这个队员呢，他是从10岁就开始进入我们这个国家队的。他这个孩子呢比较聪明，而且非常有天赋，他的球感各种灵活性的轮椅的灵活性都比别人有超强的这个潜力，所以他进入国家队以后他会很快的掌握了各种轮椅的专项技术。刘雨桐呢这个队员在2018年就参加了第一届这个，对我们来说是第一届亚运会亚残运会，他已经就拿到了WS2级女子金牌。目前他的年龄也不大，今年才24岁，我对他抱着很大的希望。我希望这个刘雨桐呢努力去把这个单打金牌和女双金牌还有混双金牌拿到手中，还再夺3块金牌吧。
0: 本届亚残运会上，中国轮椅羽毛球队整体实力突出，屈子墨、刘雨桐领衔的男女队都有冲金底气。不过韩国双打近年上升势头明显，加上日本选手具备本土作战的优势，我们面对的挑战不容小觑，队伍仍需稳住状态，力争延续往日夺金势头。
4: 爱吃方便面，现在有了拉面饭，零油炸，健康。给拉面饭代言，我是认真的。新一代方便面，拉面饭。
5: 拉面饭，中国奥委会赞助商。拉面饭，中国国家队的选择。
6: 奥迪纯电 Q6L 一创家族，豪华致电驾享 SUV。奥迪纯电 Q6L 一创家族，搭载华为乾坤智驾技术，致电小心尽在奥迪。
7: 锅圈 CCTV 体育频道美食合作伙伴，
8: 在家吃饭就找锅圈，吃出快乐的新鲜感，看我把快乐圈出来。爱自己，一个人也要好好吃饭，好朋友的漂亮饭，分享欲直接拉满，和家人小聚，爱的就是这松。

0: 吃感。无论什么大大小小的快乐，凡是快乐吃在锅圈，在家吃饭就找锅圈。
1: 怕吃糖，喝健醇，拼实力，喝健醇，决胜时刻，喝健醇超顺桶，状态超顺，发挥超顺，冲劲超顺，怕吃糖，喝健醇。君乐宝，中国十大国家队官方合作伙伴，
2: 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正源，知正源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3: 一呼一吸间，万物精华凝结成一株，知正源灵芝，破壁新生。每一粒孢子粉释放强大活性精粹，原料通过中国、欧盟双重有机认证，以自然之力激活内在免疫，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正源。
4: 贵州喜酒 CCTV 中国节联合推广品牌，团圆刻在中国人的基因里，传承连接过去、现在和未来。喜酒致敬美好。
5: 水中贵族百岁山与您同行，共赏国际高端赛事。

0: 最闪。
1: 泸州老窖跨越700年的荣耀使命，只为敬献每一个赤子之心的你。敬浓的传人，敬浓的传承。
2: 一起来关注天气情况。
3: 欢迎来到体育天气。未来两天，影响我国的冷空气比较的弱，全国大部地区天气平静，降水相对也比较弱。像明天，降水主要是在西部还有东北等地小雨天气为主。后天，西部这一带的降水会向东推进到华北西部这一带地区，部分地区有中到大雨。可以说，在下周二之前，全国大部地区的气温是处在常年同期的一个正常水平，或者是偏高状态。那像是未来两天，从华北到华南大片地区，最高气温都是在25度以上，部分地区是在30度以上。午后的感觉还是会有些热，注意及时的防晒补水。另外还需要注意的是，天气静稳之下，未来两天在华北中南部这一带大气扩散条件转差，户外活动要注意做好防护。接下来我们来关注中超联赛的比赛地的天气情况。今天晚上、明天晚上还有后天晚上有多场中超联赛的比赛开打。太阳落山之后呢，各地的气温会有一个比较明显的下降。整体来说呢，这几场比赛的赛事温度都是在20多度，部分场次的温度相对较低，尤其是在后天晚上比赛地沈阳，赛事温度只有16度左右，注意及时的添衣保暖。最后我们再来关注冷空气的情况。在下周二前后会有一股较强冷空气影响北方地区，特别在华北东北这一带要注意及时的添衣保暖。
2: 以上就是今天体育新闻的全部内容了。想要了解更多资讯，也请您关注央视体育客户端央视频体育新闻。在节目最后，一起来欣赏一下中网赛场上的精彩瞬间。感谢您的收看，再见。

朋友们晚上好，这里是总台体育频道，欢迎收看由中国农业银行为您带来的精彩赛事。在今晚这个直播时段呢，我们将看到的是 WTT 中国大满贯的精彩的赛事，我们也会按照时间的顺序呢来为您一一介绍今晚要为您直播的内容。首先呢，我们将会看到的是一场女单的

0: 分之一决赛是由目前世界单打排名第一的王曼昱来对阵韩国的选手申玉斌。申玉斌呢，在单打的世界排名是第11位，但是在混双呢，他却是排在世界第一。因此呢，这场比赛也会是非常艰难的一战。我们也希望世界排名第一的王曼昱能够展现出跟他排名相符合的实力，和今晚要为他加油助威。另外呢，我们将会为您带来随后的一场比赛是男单的四分之一决赛。我们来看一下，这是对阵的情况。中国的选手周启豪对阵韩国的张宇珍，两个人的世界排名目前一个是第十一位，一个是第十七位，都是右手将。那么在目前来看呢，本赛季的胜率的韩国选手略高。这是一场精彩的比赛。而在这场比赛之后呢，还会有一场女单的四分之一较量。这场比赛呢，我觉得看点颇多，是由中国的选手朱思冰来迎战日本的选手，叫做佐藤桐。朱思冰啊，很多人不是特别的熟悉，其实大家看年龄也知道，他不是一个新人。但是呢，在本届的 WTT 中国大满贯的比赛当中，他确实是给大家带来了非常深刻的印象。他目前的世界排名呢是134位，而他对手的世界排名呢是第13位。但是朱思冰呢，在本届赛事当中发挥的还是相当出色，也是一口气闯入了四分之一的决赛。而且他的打法应该说呢还是很有特点的，毕竟呢他在削球方面啊很有自己的一种特色。我觉得看削球手的比赛，其实在乒乓球的比赛当中还是很有看点的。好了，介绍了这么多，气氛都烘托到这儿了，您就锁定我们的体育频道吧，稍后为您带来精彩的赛事直播。
1: 爱吃方便面，现在有了拉面饭，零油炸，健康。给拉面饭代言，我是认真的。新一代方便面，拉面饭。
2: 拉面饭，中国奥委会赞助商。拉面饭，中国国家队的选择。
3: 是先锋进取，更是探索未来想象。
4: 认是我的态度，直面挑战，有韧劲儿，稳稳控场。
5: 维达超韧，吃水不易破。维达35年大品牌，安心好纸，值得信赖。
6: 中国农业银行邀您收看精彩赛事。

0: 鹿，
1: 嘴巴干，
0: 咕咚一口，
1: 眼睛干，
0: 海鹿一下，水润长啸，
1: 身体累，
0: 放空一下，眼睛呢，海鹿一下，温和护眼，长堤海鹿。
2: 锅圈 CCTV 体育频道美食合作伙伴，
3: 在家吃饭就找锅圈，吃出快乐的新鲜感，看我把快乐圈出来。爱自己，一个人也要好好吃饭，好朋友的漂亮饭，分享欲直接拉满，和家人小聚，爱的就是这松弛感。无论什么大大小小的快乐，凡是快乐吃在锅圈，在家吃饭就找锅圈。
4: 特级带显示的 AI 眼镜，特级翻译，特级提词，特级拍照，特级导航，乐奇 AI 眼镜，中国制造，畅销全球。 AI 眼镜选乐奇。
2: 怕吃糖，喝健醇，拼实力，喝健醇，决胜时刻，喝健醇超顺桶，状态超顺，发挥超顺，冲劲超顺。怕吃糖，喝健醇，君乐宝，中国十大国家队官方合作伙伴。
5: 中国农业银行邀您收看精彩赛事。
6: 每一份平凡的努力都值得被看见，每一个认真耕耘的人都值得被支持。中国农业银行普惠金融，心有天地任耕耘。
7: 到点来一罐润养爱自己，我吕仁伟推荐太极甜宝。早上九点木瓜花椒桃胶醇厚温润，下午三点雪梨清润，晚上九点莲子甘润。

0: 每天九三九，认养爱自己。
1: 我吃太奇甜宝，
2: 国家队选择的就是他，胜出必有所长。
3: 新一代方便面拉面饭，零油炸，健康面，
4: 拉面饭，中国国家队的选择。
5: A couple of weeks ago, it was a short-lived time at world number one, but no mistake, this is a quality contender. She is looking for yet another win over Shin Yulin of the Republic of Korea. They're meeting for the fifth time in their respective careers.
6: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观众朋友您好，我们现在是在首钢的现场为您直播2026年 WTT 中国大满贯。那么今天呢，已经是来到了单打的四分之一决赛，还有混合双打决赛的比赛日。首先我们为您介绍的这一场是中国选手王曼玉对阵韩国选手申玉彬的比赛。那么今天在现场的评论席担任我们解说嘉宾的是前国手赵子豪，欢迎子豪。
7: 主持人好，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6: 我们看到两位选手目前的一个数据上的对比啊，在世界排名上是王曼玉排在第二，申玉彬是排在第十二位。那么两位选手呢，此前也是有过多次的交手了，在其中呢，王曼玉是保持了全胜，一个七连胜。那今年其实也已经打过五次了，最近的一次交手就在上一站的亚运会上啊，女单比赛里王曼玉是4-0击败了申玉彬。另外呢，在今年的伦敦团体世乒赛，王曼玉3-0战胜了对手。在澳门的单打世界杯，王曼玉是4-2获胜。另外呢，在海口的亚洲杯还有新加坡大满贯赛上，双方都交过手。
7: 希望今天王曼玉能够持续这样的胜利。
6: 那这一战申玉彬的状态其实也很不错，上一场比赛呢他是击败了早田希娜，其实也是职业生涯的一个突破，因为此前他跟早田希娜交手过10次都没有能够战胜过对手，也显示出这一战他的整个竞技状态保持得不错。
7: 是，所以说在赛前包括在中间王曼玉都要做好困难准备。
6: 王曼玉在上一轮呢是3-2击败了队友石勋瑶，闯进到女子单打的八强当中。中国选手王曼玉今年27岁，目前的世界排名是排在第二位 ，WTT 呢胜率是82%，获得了9个 WTT 的冠军头衔。我们看到这是王曼玉的晋级之路，第一轮3-0战胜了王艾米，第二轮是3-1击败了巴特拉，上一轮3-2击败了石勋瑶。申玉彬的混双也是闯进到了决赛当中，今天的混双呢将是韩国选手林仲勋、申玉彬对阵中国台北的郑怡静和林昀儒，申玉彬的晋级之路。昨天在战胜了早田希娜之后，早田希娜也是肯定了申玉彬的一个晋级状态。那早田希娜觉得昨天的比赛里申玉彬是发挥了职业生涯最好的一个状态，而且正手的命中率极高，反手的发挥都是同样出色。这是双方去年在中国大满贯女单的半决赛的交手，那场比赛王曼玉是4-1获胜。上半区是日本选手张本美和击败了中国选手王艺迪，率先的跻身到了四强当中。在下半区陈幸彤今天是击败了日本削球手桥本帆乃香，也获得了一张四强的门票。好，我们来关注这场比赛。
8: 1-0
7: 漂亮，选手的强势进攻。
6: 俩人今年确实打得很多了啊，这是今年的第6次交手。
7: 可以说双方都比较熟悉了。

0: 3-3。
1: 比赛的一开始，两人都出现了这个反手拧飞的情况，子豪觉得是什么原因？
2: 第一是刚上来，可能双方需要一个适应的时间，包括因为每一天的状态是不一样，包括他球台可能也会根据球有一些不规则的弹跳吧。

0: 这几分回合并没有打起来。
1: 嗯，
0: 双方还是一个左半台的试探。好的，也是试图要侧身来发动。
1: 嗯，这个侧旋发球是让孙一斌去拧起来进行相持。
0: 嗯，
1: 因为王曼玉的反手还是相当的有特点，包括她的旋转是很转的。好球，
0: 这个球就是虽然拧的没有那么快，但是够转，
1: 是，而且弧线非常好。
0: 有点掉位了。
1: 对。

0: 上旋球的相持。
1: Seven six。
2: 毛曼玉有一点感觉对手会发力，其实他的力量并没有想象中那么重。
0: 所以最后一分，最后一板其实也是没有合上位啊。
2: 是。

0: 漂亮，
1: 好球，还是在反手位这条线有一个强对抗。
0: 哦，顺兵突然发球的变化。

0: Let A A。
1: 嗯，选择站在正中位发球。
2: 嗯。好球！
1: 好球！
2: 啊，打了一个发抢。
1: 脚上步伐非常快、啊，
2: 这个球基本上拧到桌角的位置了。
1: 是。
2: 哦，
1: 哇，好球！
2: 打了一套紫和拳。
1: 是。这种流畅性非常好。
2: 嗯。
0: 哎。
2: 反手撕完，直接就侧。

0: 我们看到八平之后，这一轮关键的轮次，王曼玉这边还是会有自己的前三板变化。直接变线了，
1: 好球！
0: 11-8，王曼玉先胜第一局。

0: 爱吃方便面，现在有了拉面饭，林油炸健康。给拉面饭代言，我是认真的。新一代方便面，拉面饭，
1: 拉面饭，中国奥委会赞助商，拉面饭，中国国家队的选择。
2: 是先锋进取。更是探索未来想象。
3: 认是我的态度，直面挑战，有韧劲儿，稳稳控场。
4: 维达超韧，吃水不易破。维达35年大品牌，安心好纸，值得信赖。
5: Second game, Shin to serve, 0-0.

0: 这一分双方打出一些攻防的回合，相持当中，税兵也是一直并住了王曼玉的中路追身。
1: 是，因为在第一局在反手接交线他是对不过王曼玉的，所以说在第二局他想通过落点上的变化。
0: 王曼玉这边加旋转，连续中路扛住。
1: 好球！
0: 这一板可以转攻了。
1: 意识非常好。那这两个球一直盯着王曼玉的中间跟正手位。
0: 还是换了一下发球的站位，漂亮，
1: 好球，
0: 拉得很晃。

0: 还是中路。
1: 是。这时候球比较轻，可以往前多靠一靠。嗯，好球，有了旋转，加出来了以后，对手就不好往下下。
0: 嗯，

0: 王曼玉这边下意识的切了一把，顺便有点没踩上节奏，4-4。
1: 好球！还是让王曼玉先加上旋转了。是。好球，扛住了对手的第一板的发力。嗯。其实对于申一鸣来说，他发力的话，他其实是并没有太有数。
0: 他更多还是。

0: 速度，加速度，速度衔接。
1: 是。这就是有意识的想主动去进攻。
0: 嗯。

0: 这一段直接拉穿了，
1: 是感觉有一个停顿，因为球比较短，他停顿有了空间，然后开始发力。

0: 飞得有点远。
1: 嗯，对手确实没有想象中的力量那么大。
0: 发球直接被判了。嗯
1: 嗯，但是对于孙兴慜挑战一下。
2: DTR challenge by Shin service toss angle。
0: 嗯，判的是抛球的角度。

0: 30.87，超过刚刚超过30度一点。
1: 嗯，
2: 这个还是一点点的差距啊。
0: 8-6，王曼玉发球，还是中路。
2: 好球，最后有一个调节。
0: 是的。线路拉得很长，很转。哇！这球劈了个擦边。
2: 这局已经两个擦边了。好球是盯住了。
0: 对，
2: 其实你看申一斌想要搏杀的时候，他就会发一些长球，然后在第二板中去主动去加力去搏杀。好球，
0: 11-7，王曼玉赢下第二局，目前是2-0领先韩国选手申宇彬。

0: 农业银行邀您收看精彩赛事。
1: 每一份平凡的努力都值得被看见，每一个认真耕耘的人都值得被支持。中国农业银行普惠金融，心有天地任耕耘。
2: 品出真实感、层次感。
3: 34年品牌，我只选不一样的太极八宝粥。
4: 全家滋养好选择，燕小厨燕窝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5: 海陆
6: 嘴巴干，
5: 咕咚一口，
6: 燕青丹，
5: 海陆一下，水润长效，
6: 身体累，
5: 放空一下，眼睛呢，海陆一下，温和护眼，长滴海陆。
7: 2026年第41周的世界排名呢，目前女单的前五位有4位中国选手。那么现在呢，孙颖莎是排在第一，王曼昱排在第二，排在第三的是日本选手张本美和。
8: 0-1。
9: 哦，对手也是加力了。
7: 嗯。

0: 水兵现在在接发球上可能会有一些变化啊，刚刚是跳过来拧了，前面都还是搓摆为主。
1: 对，因为他搓摆的话对于王曼玉来说造成不了威胁，所以他选择去搏杀吧。
2: 3-0。
0: 等这个球很久了，
1: 对，
0: 还往我这儿发，
1: 那肯定要冲你了。
0: 哦，这个球变得好，
1: 好球，发的很有欺骗性。
0: 是的，有勾手勾了个直线。一个上一分落点的变化其实会影响申云斌下一个球。
1: 是，而对于自己来说，我第一个发了个好球，但我第二个球再敢于发，这个就讲越发越好。
0: 还是盯住了自己的中间。
1: 是

0: 反诉了。
1: 是的，算着打啊。
2: Six, three.
0: 又是发球直接得分，已经连得了六分了。
1: 是的，发球直接得分也是第三个了这一局。
2: Three, eight.
1: 这一局王曼玉在整个前三板上的优势巨大。
0: 是。
2: Nine, three.
1: 九比三。
0: 孙一斌也一时找办法，他好像就是突破不过去。
1: 对，好像打哪个环节都很难去得分啊。
0: 是。
1: 好，越接越接不好了。
0: 对，所以他就选择发力，我去试一试吧。
1: 连赢了八分。11-3，王曼玉快速赢下第三局，现在大比分领先的优势来到3-0。
3: 在家吃饭就找锅圈，吃出快乐的新鲜感，看我把快乐全出来。爱自己，一个人也要好好吃饭。好朋友的漂亮饭，分享欲直接拉满。和家人小聚，爱的就是这松弛感。无论什么大大小小的快乐，凡是快乐吃在锅圈，在家吃饭就找锅圈。
4: 派兰尼斯稳跑鞋驾驭多种运动场景，跑步、跳远、打球，更懂青少年运动需求，运动更精彩，运动就穿派兰尼斯稳跑鞋。
1: 在女单的上半区呢，张本美和是4-2击败了王艺迪，那么率先的闯进到了半决赛，将会等待这场比赛的胜者。下半区有四位选手当中云集了三位削球手啊，钱欣桐今天是击败了桥本范乃香，那么还有一场女单的对决在佐藤桐和中国选手朱思冰之间展开，待会儿将会是两位削球手对阵。哦，漂亮，火力全开，
0: 全开，状态完全出来了。

0: 现在每一个环节孙一鸣都加力啊，不管是反网拉球还是进攻白板都加力。
1: 发到反手长，这个落点呢中间往正手变了一点点。

0: 挡一板，也盯住中间，好球，
1: 好球。
2: 3-3，
1: 其实申运斌中间也慢，也给了王曼玉一个进攻的空间嘛。
0: 对，申运斌他的站位相对来说，他两个脚站得很平，他更是这种左右照顾护台。
1: 是。
2: 3-3。

0: 感觉对手适应了这个发球，要换回来。挡一板再撕出去，
1: 有一个轻重的调节，
0: 打得很合理。

0: 不断的在加旋转。
1: 招暂停了。
0: 其实今天两个人看起来多少都还是有一点点的疲劳，也是亚运会打完了之后，背靠背的这种作战啊。
1: 不过从今天这个状态来说，王婉玉确实是很好的。非常的投入。
0: 谢宇彬昨天在赢下早田希娜之后，有记者问他这个突破对手的秘诀是什么，他说是中国的奶茶，来到中国比赛喜欢喝杨枝甘露
1: 啊，可能就是心情好了，可能在比赛上面可能也会更加的放松吧。其实你看声音面的表情也是感觉我应该用什么战术去打呢。
0: 他的球落还是比较正的，
1: 对，而且他比较稳。
0: 所以每次面对国乒的选手，尤其是对上我们的主力的时候，还是不太能有找到突破口。
1: 是
0: 尝试变线去到王曼玉的正手。换一个转不转，直接打发抢。
1: 发球。其实很多球声音都是出界，能够感觉到王曼玉的整体的一个旋转。
0: 是的。
1: 正手啊，反手。6-6，这口气顶住。

0: seven, six.
1: 感觉好像今天王曼玉的胳膊有一点起反应。
2: 因为打了这么多天，肯定会有一些跟第一天感觉不太一样。
1: 啊，盯住了，
2: 盯住了，但是不影响咱们正手得分。
0: seven, seven.

0: 啊，就抢攻。能够感觉到在整个前三板的能力，尤其是发抢的这种发动点上，王曼玉会比申玉斌更多。
1: 是，而且前三板他严密性做得更好。
0: 嗯。
1: 而且你像这种搬入台把握机会的能力，他基本上都能看着人去拉。你看，
0: 搬出台看。盯着申玉斌的这个防守啊，要往哪边去跑，盯着人拉的。比分现在应该是8-9。来短跳过来拧，9-9，
1: 赶紧分。
0: 发球轮的得分率，其实两个人的数据上相差还是比较大的，64.7%对42.8%。哦，弹回来了，
1: 护住了。
0: 我们也拿到这场比赛的赛点。来一个转不转，正手拉住，连续的正手，哇
1: 哇，好球好球，
0: 这一分也太精彩了。停赛之后王曼玉也是如释重负的笑了，
1: 是非常精彩，
0: 两位奉献了极致的对抗。这样王曼玉是4-0击败了韩国选手申玉斌，闯进到女子单打的四强当中。那么在半决赛里，王曼玉将会再度对阵日本选手张本美和。下面进入由 WTT 世界乒联全球顶级合作伙伴百岁山为您带来的精彩瞬间。

0: 圈 CCTV 体育频道美食合作伙伴。
1: 认是我的态度，直面挑战，有韧劲儿，稳稳控场。
2: 回答超韧，吃水不易破。回答35年大品牌，安心好纸，值得信赖。
3: 海陆
4: 嘴巴干，
3: 咕咚一口；
4: 眼睛干，
3: 海陆一下；水润长效，
4: 身体累，
3: 放空一下；眼睛呢，海陆一下。温和护眼，长堤海陆。
5: WTT 世界乒联全球顶级合作伙伴百岁山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6: 水中贵族，百岁山，
7: 中国农业银行邀您收看精彩赛事。

0: 着糖喝健醇，拼实力喝健醇，决胜时刻喝健醇超顺桶，状态超顺，发挥超顺，冲劲超顺，怕着糖喝健醇，君乐宝，中国十大国家队官方合作伙伴。
1: 各级带显示的 AI 眼镜，各级翻译，各级提词，各级拍照，各级导航，乐奇 AI 眼镜，中国制造，畅销全球。 AI 眼镜选乐奇。
2: 奥迪纯电 Q6L e-tron 家族，豪华致电驾享 SUV。 奥迪纯电 Q6L e-tron 家族，搭载华为乾坤智驾技术，致电小心尽在奥迪。
3: 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正源，知正源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4: 爱吃方便面，现在有了拉面饭，零油炸，健康。给拉面饭代言，我是认真的。新一代方便面，拉面饭，
5: 拉面饭，中国奥委会赞助商，拉面饭，中国国家队的选择。
0: 锅圈 ，CCTV 体育频道美食合作伙伴。
6: 到点拉一罐，润养爱自己，我女人委推荐拍吉田宝。早上九点吃木瓜拍齐甜宝，
7: 木瓜搭配整片大花椒，醇厚温润。
6: 下午三点吃雪梨拍齐甜宝，
7: 哇，花椒雪梨甘甜清润。
6: 晚上九点吃莲子拍齐甜宝，
7: 大颗桃胶清香莲子，香糯甘润。
6: 每天九三九分时润养，好时候润养爱自己，我吃拍齐甜宝。
8: 认是我的态度，直面挑战，有韧劲儿，稳稳控场，
9: 维达超韧，吃水不易破。维达35年大品牌，安心好纸，值得信赖。
10: 外星人，
11: 喊我
10: 哈西达。
12: 运动冲冲面，来瓶外星人。
13: 外星人，点点点解脂。运动冲冲面，来瓶外星人。
12: 外星人电解质水，开盖赢一瓶。
3: 中国农业银行邀您收看精彩赛事。

0: 品青花汾酒，敬非凡时刻。青花汾酒邀您观看黄金赛场。
1: 中国诗词至唐宋而天籁，白酒酿造至汾酒而观致，青花汾酒开启高品质生活。
2: WTT 世界乒联全球顶级合作伙伴百岁山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0: 水中贵族百岁山，
1: 是先锋进取，更是探索未来想象。
2: 认是我的态度，直面挑战，有韧劲儿，稳稳控场。
3: 维达超韧，吃水不易破。维达35年大品牌，安心好纸，值得信赖。
4: 国家队选择的就是他，胜出必有所长。
5: 新代方便面拉面饭，零油炸，健康面。
6: 拉面饭，中国国家队的选择。
0: 品清华汾酒，敬非凡时刻。清华汾酒邀您观看黄金赛场。
7: 中国诗词，至唐宋而天籁。白酒酿造，至汾酒而观致。清华汾酒，开启高品质生活。
0: 怕蔗糖，喝健醇，拼实力，喝健醇，决胜时刻，喝健醇超顺桶，状态超顺，发挥超顺，冲劲超顺。

0: 怕吃糖，喝简纯。君乐宝，中国十大国家队官方合作伙伴。
1: 海陆，
2: 嘴巴干，
1: 咕咚一口，
2: 烟熏干，
1: 海陆一下，水润长效，
2: 身体累，
1: 放空一下，眼睛呢，海陆一下，温和护眼，长滴海陆。
3: 是先锋进取，更是探索未来想象。
0: 品青花汾酒，敬非凡时刻。青花汾酒邀您观看黄金赛场。
4: 中国诗词至唐宋而天籁，白酒酿造至汾酒而观致，青花汾酒开启高品质生活。
5: 中国农业银行邀您收看精彩赛事。
6: 每一份平凡的努力都值得被看见，每一个认真耕耘的人都值得被支持。中国农业银行普惠金融，心有天地，任耕耘。

0: 接下来是男子单打的四分之一决赛，这场比赛呢，中国选手周启豪对阵的是韩国选手张玉珍。两位选手呢，在国际比赛上交手过一次啊，是在2023赛季的曼谷球星挑战赛。那场比赛呢，张玉珍是3-1获胜。目前的世界排名呢是第11-17，最高的世界排名张玉珍是排到过第8位，周启豪是排到过第16位。
1: 这两名选手其实打法风格有一些相似，
0: 是的，
1: 但是要看今天两个选手的发挥，尤其是在前三板当中的一个争抢，包括胸稳关系，对于周九豪来说要掌握好。
0: 而且两位选手其实也差不多算是同一批的，
1: 是，
0: 但是交手记录确实是比较少，只打过一次，也都是属于这种正手的抢攻能力比较强，
1: 是，包括前三板其实两名选手的变化都很多。对于周九豪今天一定要发动的更快一些，
0: 今天给周启豪担任场外的是徐辉指导。打到这个轮次呢，运动员将会进账580的积分，闯入到四强呢是900积分，亚军1400，冠军2000积分。韩国选手张玉珍今年31岁，在 WTT 上获得过2个冠军头衔。张雨珍的晋级之路，这是上一轮比赛啊，昨天3-0击败了艾利克斯勒布伦。中国选手周启豪，周启豪呢是来自广东，在 WTT 赛事当中呢获得过4个冠军头衔。上一轮周启豪是3-0击败了日本选手张本智和，
1: 是。

0: 状态也是在本次比赛中非常好。
1: 女士们、先生们，比赛即将开始，让我听见你们。
2: 小小今年也参加了伦敦团体世乒赛啊，也是成为了世界冠军，而且在团队当中也很有一个大哥哥的样子。
0: 是。
3: First game, through to serve, love all.
2: 好，比赛开始。
0: 上来快！上来就将真手位发逆侧。
3: To love.
2: 上来前两分稍稍有点紧。
3: Three love. Love four.
0: 比分来到0-4。对，还是有一些紧张。
2: 有一些紧张，包括一上来的整个站位站的还是有点靠后。好球。
0: 好球，双发球了。好球。因为张雨珍的体系她不是说反手拧拉，她的这种摆短是相对来说比较好，所以说她发逆旋转的话，她接过来反而收起球，有的时候可能觉得不是很舒服，所以说立马就转变过来发侧旋了。
2: 所以一代运动员还是有一代运动员的这些打法烙印的。周晓和张雨珍还是属于同一批。
0: 是。
2: 所以这一批运动员其实反手拧并不是一个最主流的技术。
0: 张雨珍的正手很重啊。
2: 现在感觉周晓在场上有点站不住位，
0: 是，
2: 总是有点不自觉的就在往后退。
3: 8-2.
2: 好球。
0: 球。
3: 8-3.

0: 正手连续拉住，漂亮。
1: 对，一旦有正手这种连续进攻的机会，一定要把握住。力量七八十就够了。
0: 先形成一些上台。
1: 是。

0: 亮。
1: 好球。
0: 这几分周启豪的得分，包括他的进攻的发动，其实都是他的反手拧。
1: 是，而且人感觉更定一些了，不像前面上来
0: 有点慌。
1: 对，
0: 慢慢打进去了，漂亮，
1: 好球。哦，
0: 这个跑动能力
1: 高质量。因为周启豪的身体素质还是非常好
0: 的。慢慢的在往上追分。

0: 错。
1: 好嘞，
2: 好球，连续追分。
0: 是的。
2: 接的有点高，但是第二板对方拉尾他也没慌，还站得很定去防一下。
0: 追到了8-8，从2-8落后啊，连得六分。
3: 8-9

0: No flash, please. 8-9.
1: Charlie! 这个球被张真算到，拧了一板。
2: 张雨桐不是拧啊体系，但他有的时候突然拧一下命中率还挺高。是的。哇哇，好球！
1: 这球虽然侧的很勉强啊，但是能够拉上也是能力。
2: 第一板他就想拧拉，然后摆短，你看第二板搓的。
1: 很大角度还能通过自己的调节能力拉到直线。其实周启豪他的那个手感是非常好的。是。抹一板，有了一个擦网，10-10。10-10，
2: 也是高级球啊。嗯，他的比赛里也会经常有这种高级球的发挥，很精彩。
0: 好的，好球，还剩你拉得分。10-11。Please 10-11。
3: 局大逆转啊！是，
4: 周启豪在2-8落后的情况下是12-10赢下了首局，目前是1-0领先韩国选手张玉珍。嗯，想要爬行李嘛，这里边吧，他以后再也在放点里边，这尤其他接你爬。国家队选择的就是他，胜出必有所长。
5: 新的方便面拉面饭，零油炸，健康面，
6: 拉面饭。
7: 中国国家队的选择。奥迪纯电，A6L1闯，新奢智电旗舰。奥迪纯电 ，A6L1闯，搭载华为乾坤智驾技术，智电向心尽在奥迪。
8: 乐奇带显示的 AI 眼镜，乐奇翻译，乐奇提词，乐奇拍照，乐奇导航，乐奇 AI 眼镜，中国制造，畅销全球。 AI
1: 眼镜选乐奇，里边的更好啊，燃呐一点上旋嘛，对不对？他是不是现在比你慌啊？好，很好啊，发挥。从周启豪和徐辉指导的交流当中，我们也听到第一局当中周启豪在这个对方的摆短环节，其实会遇到一些困难，因为张玉珍他在摆短的时候，他的手会拉一下手，这一下让周启豪会觉得有点晃，站不住，所以想往后面退。
2: 是，而且可能郝阳时间不打，对于对手的这个威胁性预估的太足了。其实并没有想象中对手会质量会怎么高。嗯。
1: 漂亮。
2: 好球。
1: 反手的顶防。是。
2: 其实对于反手这两天来说，周启豪挺上风的，对，感觉是挺上风，而且他有旋转，然后有进有退。
1: 包括第一局追分的时候，周启豪很多得分也是他的反手这种拧拉变线。
2: 对，是。
0: One

0: 哎呦，推太远了，
1: 勾起来。
0: 这一分也还是前面张玉珍正手的这个回摆啊。
1: 嗯，
0: 这一下周琦豪总是有点站不住位。
1: 哇，回得好，
0: 摆住了。
1: 嗯，其实这球回成这样是非常难的，这个球好球，
0: 3-3。

0: 漂亮，
1: 翻发球，很好的效果。拉住，
2: 哎，这一球张玉正也是看到了周启豪退下去了，完全没发力。
1: 其实还是有一点不够坚定。
2: 嗯，
1: 其实前面打了两个好球，完全可以再更加的给人空间少一些。
2: 好球，漂亮漂亮，
1: 好球。
2: 这个接发球张玉正有个变化，突然调打了，但是周桥防得不错。其实形成大陆球是上风的。

0: 俩人互相在台内斗短。
1: 是。其实张颖真的回短基本上都周继豪正手位。
0: 嗯。
1: 好球。
0: 反手上旋球的对抗。

0: 球。对，交叉步确实范围有点太大了。第二局现在张玉珍是拿到了局点。好球。
1: 10-7。
2: 慢慢往回追分。
0: 嗯。接高了啊，但是张玉珍没拉上。
2: 是。
0: 看看这个关键球。然后11-8，张玉珍扳回一局，现在双方是打成1-1。
3: WTT 世界乒联全球顶级合作伙伴百岁山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0: 水中贵族，百岁山。
1: 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政员，知政员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2: 中国农业银行邀您收看精彩赛事。
3: 每一份平凡的努力都值得被看见，每一个认真耕耘的人都值得被支持。中国农业银行普惠金融，心有天地任耕耘。
4: 攻击할때화쪽으로
5: 아나와줘라그냥짱먹고
6: 能够感觉到这场比赛周启豪还是有一些压力的啊，因为确实打到这个轮次，在男线上国乒也只剩下周启豪一位选手，
7: 是，但是我们要把压力转变成动力。
6: 嗯，来看看双方的第三局。
8: 来 left all
7: 感觉这轮球侧身已经被张雨珍防到了三四个回头了。
6: 对，上一局局末也有一分啊。
7: 嗯。
6: 好球！
7: 好球！
8: One,
7: 其实节奏上张雨珍是停顿了一下，但是周启豪做得很好，他等了一拍，然后再出手。
6: 漂亮！哎，自己也喊一喊，
7: 对，
6: 释放一下自己的这种紧张情绪。哦，这个接发球张雨珍盯了一个半出台，
7: 还是盯得非常仔细啊。
6: 嗯，漂亮。
7: 周启豪这个时候在反手位这条线，因为对方已经站得很定了，是不是可以往中间位去变一变，或者说直接给直线？
6: 对，
7: 就算打不上，但是技战术是有必要去调整的。
6: 因为这个时候张雨珍反手能防回头，而且也能去侧身，
7: 是，
6: 所以得有点变化。好的，加旋转。
7: 你看，其实这个球也是这个线路，但它节奏上有变化，效果就很好。

0: 哎呦，可惜了。
1: Five.

0: 这个球有点犹豫，
1: 嗯，
0: 觉得感觉动作没有做完整。张玉征发球还是出手的一瞬间的变化啊，突然发了一长的，确实能感觉到张玉征在场上他的这种比赛经验是特别的丰富的，各种节奏变化，东一个西一个的。
1: 嗯，左肋啊，结果是被算住了。
0: 嗯，
1: 而且他非常善于观察对手。
2: Play please for line。
1: 连个发球。
0: 其实这几分都是自己的失误啊，有点自我怀疑，在这尤其反手上。
1: 是。对，尤其是他有时候太阳发力的时候他会直接失误，但是你要是不去发力的话，你中印球给张雨珍，其实张雨珍很少有第一板抽你或者说抽穿你这种能力。
0: 嗯，
1: 其实可以把注意力往三四板去放一放。
0: 嗯，先形成上台打一些回合。
1: 是
3: 认是我的态度，直面挑战，有韧劲儿，稳稳控场，
4: 回答超韧，吃水不易破，回答35年大品牌，安心好纸，值得信赖。
5: 外星人，
6: 喊我哈西萨。
7: 运动冲冲面，来瓶外星人。
8: 外星人，点点点解脂。运动冲冲面，来瓶外星人。
7: 外星人电解脂水，
9: 来个赢一瓶。
10: 怕吃糖，喝健醇，拼实力，喝健醇，决胜时刻。喝健醇超顺桶，状态超顺，发挥超顺，冲劲超顺，怕吃糖，喝健醇，君乐宝，中国十大国家队官方合作伙伴。
0: 好，我们来看看第四局比赛。
2: First game, want to serve, left all.
1: 把球
0: 重新调动。
1: 嗯，
0: 这场比赛也是在男子单打的下半区，那日本选手松岛辉空今天是击败了中国台北的冯艺昕，率先的跻身到了半决赛，将会等待这场比赛的胜者。
1: 好球，有了变化。
0: 子豪觉得这两分一上来周启豪的变化在哪里？
1: 第一个是他重新发动了，第二个是他第二个球可能是稍微注重了一些命中率。其实就像前面说的，周启豪只要把球拉过去，其实张颖真的反手构成不了太大的威胁。你看他一发力他自己也会失误，
0: 因为这个并不是他最擅长的打法体系。
1: 嗯，有的时候你攻得越凶他反而能减少你的力。
0: 好球，
1: 好球。
0: 这分的质量很高啊。
1: 是，当然给正手的话可以命中率包括力量可以再出来一些。
0: 嗯，
1: 因为这种质量张玉珍还是能够护住的。推得有一点远了。
0: 对，张雨珍打球还是算得比较准的哈。
1: 嗯，
0: 也是会看到周桥这边想退，
1: 是
0: 选择摆短。
2: 来 ，four two。
0: 漂亮。
1: 嗯，防住。
0: 哦。
2: Four three。
0: 要加暂停了，也是被对手连追了三分。
1: 嗯。

0: 其实周景豪防的已经很好了，但是连续的一个擦网。
1: 我觉得你摆的正好一点，稍微有一点高一点，是一个不小，这全是空的，这哪行？你摆的话，你放心，没事。
2: 还是有点在这个张玉珍的正手的摆短回摆的这个环节上，显得特别挣扎。
0: 是，而且他总是会以为张玉珍扑得很前，老以为他会搓长。其实张玉珍就是看着他人一直在回你正手短，而且他不会搓你长，因为张玉珍的防守能力没有说达到说我就主动搓长以后主动去防守。
2: 对，
0: 所以说
2: 他不是这个劈长防守或者劈长反拉的体系。
0: 对，而对于他来说，他已经说白了这个年纪，他不会说每个球都去强行用这种去算。所以周启豪可以再往前站一些，包括再踏实一些，不用慌。
2: 有的时候运动员在场上稍微有点慌的时候，不自觉就会往后退，想这个先防一下扛一下。
0: 是，
2: 4-3 4-3 好的，
0: 好球，过来强行拉。

0: 防住电线。
1: 这个球确实是张雨臻打得好。
0: 张雨臻跑得也够快。
1: 这一直是他的特点啊，身体素质好，跑得快。这跑动当中还能够发力拉回头。
2: 传厉害了，
1: 5-5。
0: 好球。对，对于周九豪来说也可以发一些长球去试一下，去打烂对手的这种前台板的控制。
1: 对，张雨臻的比赛你就会觉得他打得乱，比较碎，总是变来变去的，
0: 但他所有的变化都是为了给他正手去制造机会。
1: 没错。
0: 你看，有的时候给他这种反手一个机会，他也没把握住。
3: 7-7。
1: 7-7。
3: 来。7-7。
1: 哎呀，想法很好的。
0: 是。
3: 7-8。
1: 往中间发了一些。
3: 8-8。
1: 前面是发的正手啊，擦网了，这个球往中间发了。8-8。

0: 漂亮。
1: 我说
0: 哇，面对张雨真的一板高质量的爆冲啊，周启豪跑到中拉回头。现在周启豪又将比分反超一分。
2: 9-9，
1: 这球是个机会球。嗯，
0: 有点没合上位。
1: 但是已经达到了自己想要的那个球了。
0: 是的，9-9，没关系，换过来自己拿发球。哦，我们看周桥现在他的整个发球轮得分率只有38.8。
1: 好球。
0: 就跟上一局的这个局面比较相关，这个技术统计。
1: 其实这个时候发球，他想的就是让别人打得简单一些，直接拧起来进行相持。
0: 漂亮！
1: 好球！
0: 11-9，周启豪赢下第四局，现在大比分来到2-2。
3: 爱吃方便面，现在有了拉面饭，零油炸，健康。给拉面饭代言，我是认真的。新一代方便面，拉面饭。
4: 拉面饭，中国奥委会赞助商。拉面饭，中国国家队的选择。
5: 是先锋进取，更是探索未来想象。
6: 海陆
7: 嘴巴干，
6: 咕咚一口；
7: 眼睛干，
6: 海陆一下；水润长效，
7: 身体累；
6: 放空一下，眼睛呢？海陆一下，温和护眼，长滴海陆。
8: 局长，他又不是个正常人。你看，勾的这个心里，反正转一下，有点像树叶花。
9: 还是一分分打，这下输了。
0: 这场比赛我觉得子豪有点像回到那会儿看你们这一批打球的时候啊，甚至更往前，马龙许昕那一批，就是前三板的争夺会特别多，大家算来算去抠来抠去的，
1: 是就打得感觉很纠结。嗯，你每一个球就是靠这种前三板啊，包括大陆球短球啊这种去衔接。
0: 哎呀，哇，
1: 好球好球，
0: 这手感。再看看啊，滚了一个死网，贴地垫上来。
1: 这口气注意好，还是要顶住。

0: 传来，传来。
1: 其实你接的很高，对于张雨生来说，他还是回扳你。
2: 对，
1: 他不会去推挑你和挑打斜线。
2: 今天有一些球始终让周继豪这个上下上下老是去移动。
1: 嗯、是。
2: 漂亮。
1: 好球。好球。其实这个技战术对于张远征来说他也要去想，因为这个球你拧过去对于周继豪来说其实是个机会球。
2: 嗯，因为张远征不太有这种一板就拧穿或者速度很快很爆的球。
1: 是，而且这个球相当于等给你张远征去拧了，看你能不能拧出多大的质量。好球，好球！
2: 大家通过现场的欢呼声就能判断这一份多么精彩啊！
1: 确实很精彩。
2: 正手极限的对拉。
1: 嗯。
3: 3-4。
1: 其实你看周继豪打了两个好球，他立马第二个球就选择搓长。
2: 嗯，漂亮。
3: 嗨，
1: 因为打完好球有的时候可以再控制一下这种情绪或者再严谨一些。
2: 哇、哦、这是张雨正一个很突然的变化。
1: 嗯，屏住比分，
2: 这一局很关键。战争现在也发一些这种偏侧上的球啊，
1: 嗯、
2: 去抢攻。这两个球有点一模一样了。
1: 嗯，
2: 刚好利用这个裁判擦球台的时候，周继豪也可以想一想自己接下来这一轮的技战术。
1: 是，好球。
3: 6-7。
1: 这个技战术是非常不错的，就主动让你去拧起来，然后进行下一板的衔接。
2: 张雨珍叫暂停了。
3: Time out。
4: 천천히지금아까도말했지완전푹깎이는거였어요그래서만약에 짧게놓고있을때는반회전방패판이완전괜찮은거예요그것만판단해서돌릴때는그냥확실하게돌려버리고짧게놓을때막조금각세워놨을때는좀힘줘가지고좀힘들죠근데짧게놓는게제일좋긴좋아지금그러니까아니면그냥확실하게돌려버리든지그것만판단하면될것같아요이게짧게놓는데푹깎이는건없어그것만판단하고지금처럼서브도백쪽이안될때좀썩어요다시벌려놓고여기회전가도되고얘얘도먼저푸는건있으니까이제리시브만지금잘하면된다서브때는지금우진이가잘이용하고있거든리시브요것만좀생각하자판단해가지고 좀 더 세워서 놓을지 아니면 확실하게 좀 돌릴지 완전 푹 깎이는 모습 예?
1: 看一看张雨真的暂停回来，周玖豪是否还能坚持之前的战术。
3: Six, seven.
2: 周玖豪还有一个发球，反拉，漂亮！哦，发球。周玖豪真的是有很多这种极限精彩球的能力。是。
1: 看周玖豪这种中远才能力非常流畅，动作、嗯、
2: 其实他的天赋是非常好的，是身体条件还有手感，漂亮，直接跳上来拧拉。其实，在反手的，不管是拧拉还是对起来的上旋球，反手上，周玖豪是要比张雨峥更强的，而且发动的点也更多。

0: 八比八。
1: 哇，这个球擦网了。
2: Nine。
1: 回放的是上一分啊。
2: 8-9。
1: 还是翻逆侧。哦，八平之后，张玉珍一个擦网，一个擦边。
3: 不过不要受影响。
1: 但我们说起来还是很容易。如果子豪，如果是你自己在场上，这个时候会不会还是会有一点受影响？
3: 嗯，肯定会有的。
2: 嗯，
1: 那只能接受这个结果啊，再专注下一分。
3: 是。
1: 跳过来，您好球！哇，漂亮！
3: 好球，好球！
1: 正手爆冲。好，我们看到男队也都是在场边观看这场比赛。嗯，很坚定。
3: 好球。
1: 暂停回来之后，周启豪有两个接发球，反手直接拧的得分，
3: 是
1: 追到10-10。
3: 周启豪要坚定战术。
1: 张真这个球接发球的落点接得很好，比较别扭，
3: 是有一点偏中间位的一个球。
1: 2-2，11-11。
3: 周启豪这轮发球可以再坚定一些，尤其是发完球以后的衔接球。换发球了。
1: 漂亮。
3: 好球。
2: 11-12。
1: 周启豪现在反超一分，拿到了第五局的局点。
3: 太远了。
1: 这个接发球其实接得非常好，
3: 是
1: 也算住了对方这会儿会发长球。
2: 12

0: 好熟。
1: 12 13。Please 12 13。
0: 球员接发球，注意落点。好球！
2: 漂亮漂亮！这样争取豪胜14-12，一下关键的第五局，现在大比分是3-2领先。最后几分，双方真是前三板上的斗智斗勇啊！
0: 是，
2: 小乔也是顶下来了。
3: 现在这底下最好。这个接发球，这感觉就是对了。
4: 高点拉一罐，润养爱自己。我吕仁伟推荐太极甜宝，早上9点木瓜花椒桃胶醇厚温润，下午3点雪梨清润，晚上9点。

0: 原子甘润，
1: 每天九三九，润养爱自己。
0: 我吃胎奇甜宝，
2: 全家滋养好选择。燕小厨燕窝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3: 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正源，知正源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4: 品青花汾酒，敬非凡时刻。青花汾酒邀您观看黄金赛场。
5: 中国诗词至唐宋而天籁，白酒酿造至汾酒而观致，青花汾酒开启高品质生活。
6: 目前大比分是中国选手周启豪3-2领先韩国选手张玉珍。我们来看看双方的第六局。
7: Want to serve? Last all.
8: 我先靠。
6: 对，好的好的。
8: 好球。
7: Last one.

0: One, one.
1: 嗯，有演出才自己也感觉到了。
0: Referee, cleaning.
2: 地胶上可能有些汗水啊，这个时候一定要擦干净，因为地胶上一旦有水是非常容易打滑的。
1: 嗯。
2: 本身这个打法体系上，周启豪和张玉振也都比较偏向全台正手背的，所以他们跑动范围也很大。
1: 是。
0: Thank you. Thank you.One,
2: one. 哇！这都打回来了。
0: One.
1: 这也是周启豪的舒适圈了。
2: 是的。这种高难度的球啊，极度被动的情况下，经常能完成惊天逆转。
1: 嗯。
2: 但现在就是要控制自己，不要在简单球上失误。
1: 是。
2: 好球！
1: 好球！因为。乒乓球还是凑是一分，你打得很精彩是一分，但有的时候可能通过一个发球一个落点它也是一分，
2: 所以有的时候并不是说这个比赛得打得多漂亮，但是得把这11分给赢下来。
1: 是。
2: 好球。
0: 黄素

0: Let's four two.
1: Hey.
2: 好球。
3: 五比二。
2: 球搓的非常有突然性。
3: 高抛的转不正。
2: 好球。
0: 对，
2: 其实这九号变化还是非常多。
3: 嗯，
2: 他会站在正手位发逆侧，也能在侧身位发逆侧，然后现在也发高抛。
3: 嗯，有转不转，侧旋，然后还有反手的发球。
2: 是。对，这个时候要慢一点，把节奏控制好。
3: 张雨山这个球侧身冲的落点冲的好了，冲了一个周雪豪的中路。
2: 嗯，周雪豪还是要把困难准备做得更充足一些。
3: 漂亮，
2: 好球！
3: 哎，其实等的就是这一下变线。
2: 嗯，就等着你发力，我过来借力打力。
3: 嗯，快带回头。球，
2: 张雨臻也有点不敢往周雪豪反手拉了，
3: 对，怕周雪豪能真能反拉呀，
2: 全往中间拉。
0: Six， 再反。
3: 周桥没有暂停了，所以这个时候自己一定要稍微去控制一下节奏。
2: 是。
3: 嗯，深呼吸一下，调整调整心率。
0: 4 8 6。
3: 裁判判了张雨臻的发球、抛球、回抛。
2: 这个时间很关键呀、
3: 要看看张雨臻的
0: DTR
3: 的挑战。今天的这名主裁应该是来自突尼斯，他也执裁过奥运会，包括首钢这一站，我觉得他也是来了第三年了，因为有一次是刚好我打车捎上他了，他没有赶上班车，所以我们有一次一起搭车有到场馆的经历。这球看上去，对，我觉得问题不大，因为他抛的高度够高。
0: Service angle legal.
2: 重新打。
3: 张雨臻挑战成功。
2: 漂亮。
3: 这一分说明周启豪还是很专注的，在一个这种插曲之后啊，打断了之后，他去盯长球了。
2: 是。而且完全没有掉速度。好球。
3: 张雨臻这会儿有点软了，我觉得他动作有点变形了。
2: 因为本次比赛双方的跑动太大了，太多了，
3: 对，都是这种全台杯啊。
2: 是。
3: 哇，拿到赛点了。周桥现在手握四个赛点，
2: 还是要专注比赛。
3: 跳过来，宁直接得分，
2: 好球！
3: 这样11-6，4-2，周启豪是战胜了韩国选手张玉珍，闯进到了2026年 WTT 中国大满贯男子单打的四强当中。 半决赛呢将会对着日本选手松岛辉空，其实是很艰苦的一场比赛啊，一分一分扣下来的，尤其第四局第五局很关键。我们也请子豪帮我们总结一下启豪这场比赛吧。
2: 觉得首先还是恭喜周启豪吧，然后在这场比赛当中遇到很多困难，包括能够摆脱出来，我觉得对于周启豪在后面的比赛中可以增加很大的信心。不过后面还有比赛，也希望周启豪能好好休息。
3: 好，我们也稍事休息一会儿，稍后回来呢将会是一场双消大战，中国选手朱思彬将要登场。
4: 海陆
5: 嘴巴干，
4: 咕咚一口，
5: 眼睛干，
4: 海陆一下，水润长效，
5: 身体累，
4: 放空一下，
5: 眼睛呢，
4: 海陆一下，温和护眼，长滴海陆。
6: 品清华汾酒，敬非凡时刻。清华汾酒邀您观看黄金赛场。
7: 中国诗词至唐宋而天籁，白酒酿造至汾酒而观。

0: 青花汾酒，开启高品质生活。
1: 锅圈 CCTV 体育频道美食合作伙伴。
2: WTT 世界乒联全球顶级合作伙伴百岁山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0: 最闪。奥迪纯电 Q6L 一创家族，豪华致电驾享 SUV。奥迪纯电 Q6L 一创家族，搭载华为乾坤智驾技术，致电小心尽在奥迪。怕吃糖，喝简纯，拼实力，喝简纯，决胜时刻，喝简纯超顺桶，状态超顺，发挥超顺，冲劲超顺，怕吃糖，喝简纯。君乐宝，中国十大国家队官方合作伙伴。爱眼护眼，创造光明未来。五谷丰登，绘就振兴新图景。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1: 和谐共生，自然童话。
2: 海陆，
3: 嘴巴干，
2: 咕咚一口，
4: 眼睛干，
2: 海陆一下，水润长啸，
3: 身体累，
2: 放空一下，眼睛呢，海陆一下，温和护眼，长堤海陆。
5: 国家队选择的就是他，胜出必有所长。
6: 新的方便面、拉面饭、零油炸、健康面。
7: 拉面饭，中国国家队的选择。
8: 韧是我的态度，直面挑战，有韧劲儿，稳稳控场。
9: 维达超韧，吃水不易破。维达35年大品牌，安心好纸，值得信赖。
10: 泰兰尼斯稳跑鞋，驾驭多种运动场景，跑步、跳远、打球，更懂青少年运动需求。运动更精彩，运动就穿泰兰尼斯稳跑鞋。
0: 水中贵族百岁山与您同行，共赏国际高端赛事。

0: 水中贵族，百岁山。
1: 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正源，知正源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2: 全家滋养好选择，燕小厨燕窝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3: 有料有实力，我选太奇炖鼎，天然草本原料，真材实料，原罐蒸炖，好喝。
4: 草本炖鼎来一罐，
3: 天然草本原料，真材实料，就选太奇炖鼎。
5: 好吃，
6: 爱吃方便面，现在有了拉面饭，零油炸，健康。给拉面饭代言，我是认真的。新一代方便面，拉面饭，
7: 拉面饭，中国奥委会赞助商，拉面饭，中国国家队的选择。
8: 是先锋进取，更是探索未来想象。
9: 派兰尼斯稳跑鞋驾驭多种运动场景，跑步、跳远、打球，更懂青少年运动需求，运动更精彩，运动就穿派兰尼斯稳跑鞋。
10: 郭圈CCTV 体育频道美食合作伙伴。
11: 在家吃饭就找锅圈，
12: 吃出快乐的新鲜感，
11: 看我把快乐圈出来。爱自己，一个人也要好好吃饭，好朋友的漂亮饭，分享欲直接拉满，和家人小聚，爱的就是这松弛感。无论什么大大小小的快乐，凡是快乐，吃在锅圈，在家吃饭就找锅圈。
2: 全家滋养好选择，燕小厨燕窝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1: 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正源，知正源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13: 一呼一吸间，万物精华凝结成一株知正源灵芝，破壁新生。每一粒孢子粉释放强大活性精粹，原料通过中国、欧盟双重有机认证，以自然之力激活内在

0: 欢迎过来观众朋友们，接下来将是一场女子单打的四分之一决赛，这场比赛是双消大战啊，将是中国选手朱思冰对阵日本选手佐藤瞳，这是两位选手在 WTT 的赛事当中第一次交手。佐藤瞳现在的世界排名是排在第13位，中国选手朱思冰是排在第134位，最高世界排名的对比呢是第9对上第63。
1: 所以这场比赛也是一个消耗体力的一场比赛，看谁更有耐心，在有耐心的情况下看看谁能更先的去发动。

0: Red or blue? Blue for Sato, red for Zhu. Blue, Sato wins the toss. Choose to serve, right?
1: 佐藤桐获得了挑边权，选择先发球。两位选手也会仔细的去查看对方的胶皮啊，球拍
2: 是。
1: 佐藤桐呢，他的反手是长胶。朱思斌在进国家队之前呢，其实他是两面反胶的削球，
2: 嗯，
1: 这个在削球当中还是比较少见的。
2: 是。
1: 但是进了国家队之后，他的反手改成了生胶。
2: 是。
1: 来自湖南的一位选手。其实，在刘斐退出国家队之后，朱思斌包括还有杨逸韵也承担了很多女队当中的这种备战和陪练的任务。
2: 是。
1: 佐藤桐今年28岁，那么已经获得了7个 WTT 的冠军头衔。本次赛事每杆首轮，他在先失一局后，我们看看这是他的晋级之路。上一轮是3-0击败了温特。

0: 佐藤彤昨天在采访当中也说到，朱思彬的技术丰富，进攻手段多，最近的相持能力和削球防守稳定性都提升了。
1: 嗯，
0: 朱思彬今年26岁，还是00年出生的， WTT 的胜率是70%。上一轮是3-2击败了队友快慢。

10 and match 2, 2 plus 3 can 2 2.

0: game, battle to serve, level.
1: 好，我们来关注这场双消大战，非常少见啊，两位消球手对上。
2: 是。是不是他们准备用那个？
1: 可能会打到轮换发球法。
2: 是。
1: 嗯。

0: 这上来的第一分啊。
1: 是。
0: 好，是左腾腾先尝试了一下进攻。嗯，
1: 好像前面你跟我说左腾腾是在一个球当中单个球，
0: 对他保持了两个这个记录啊，一个是单球回合的最长记录，是左腾腾和荷兰的一位华裔选手，也是削球手李杰，2017年的卡塔尔公开赛上，一个球打了766板，10分13秒，比两个攻球手一局的时间都要长，
1: 真厉害。
0: 对，另外呢是和加藤美优，也是一位日本选手的比赛。单场打了1小时38分钟。左腾腾昨天自己在谈到这场比赛的时候也说过，和同样削球手比赛，他自己不是特别的擅长，但也不算是惧怕，因为他和相比其他的削球手，他在跟削球打的经验还比较丰富，因为 T 联赛里刚跟日本的另外一位削球手小岩遥菜刚打过。
1: 就是对精力也是一个考验。精力体力

0: 反了。
1: Off three。
0: 两人是第一次打哈、啊，所以对于对方的一些打法，包括进攻的这个正手的旋转啊，球的质量，可能刚一开始都得适应适应。嗯，

0: 还是非常有耐心啊，双方球员。
1: 嗯，他这个比赛看样子是很有可能会启用轮换发球法啊，我们也拭目以待。我想，我刚刚仔细回想了一下，今年是我从事转播工作的第八年，我还是第一次在这个正式比赛转播当中遇到两个削球对上。
0: 是。
1: 朱思斌这边也是倒板尝试两面啊，倒着来削一削，制造一些旋转变化。这手进攻，反手进攻，
0: 好球。
1: 因为朱思斌以前他最早是两面反胶的削球，他肯定两面其实他都有一定的进攻能力。
0: 是，
1: 刚刚倒板过来用反胶啊，反手抢拉一板，
0: 好球。
1: 3-3，
0: 三比三。

0: 朱思斌进攻，角度拉得挺开的。
1: 是。
0: 哦。
1: 哎，一个运气球。
0: 突然推长。
1: 嗯。其实可以加一些自己的拉球，然后加一些搓球，可以去试一试。因为就像前面高寒老师说的，他之前是两面反胶，
0: 嗯，
1: 那肯定是他的反手位也能起下边球。

5, 4,

0: 对消，阵容连续对消。
1: 嗯。
0: 有变化，策拉。小柱。
1: 机会。
0: 再消，好球。
1: 这太考验控制力了，
0: 是，而且对于手上感觉还不能僵，
1: 嗯，就是多次重复的过程当中，
0: 哦、是，把住，
1: 啊，就是前面铺垫了很久，但是最后这得分的一下没打上。
0: 没关系，慢慢来。
1: 嗯。

0: 佐藤桐也尝试进攻，这个球拉出界了。这次在女单八强的下半区云集了三位小球手啊，陈幸桐今天是击败了日本的小球手桥本帆乃香，已经获得了一张下半区的四强的门票。那对于陈幸桐来说得连打两轮小球，因为下一场半决赛要他要等待这场比赛的胜者。
1: 小柱
0: 好，一个幸运球，
1: 6-6。

0: 小猪，
1: 这个节奏太一致了，一人笑一板。子豪，像我这特别想请教你了，像虽然你也不打消球，这样两个人对消的过程当中，体力消耗会大吗？
0: 体力对于他们每天这么去训练的话，我觉得单从一个球来说，其实体力并不是消耗太大，
1: 嗯，
0: 只不过说专注度会更高一些，
1: 嗯，
0: 因为在比赛当中，
1: 轮换发球法了。这个就是现在第一局啊，打了12个球之后，已经达到了10分钟。
0: 嗯，
1: 并且呢，双方的得分之和没有达到18分，所以现在是触发了轮换发球法的机制。那么在接下来的比赛当中，每一局都会是采用轮换发球法。现在有第三位裁判上来数板数。那么轮换发球法呢？两位运动员现在开始一人发一个球，并且发球的一方呢要在12个回合之内就要得分，否则就是接发球的一方来获胜。
2: 1 2 3 4，
0: 这就非常考验心态了。
1: 嗯，
0: 你看，
1: 如果是削球手和攻球手的话，其实相对我的感觉，轮换发球法会更有利于攻球手。但是两个削球手这会儿可能就很考验两个削球手他们的进攻能力。
0: 是。
1: 现在该朱思斌发球。
2: 1 2 3 4。
1: 朱思斌要在他的12板之内就得分。心态上会有变化，
0: 是，
1: 这时候就要着急赶快去进攻，缩短回合。
0: 是，而且一人一个发球转换，一个我要是攻死你，第二个我要扛住你的进攻。
1: 嗯，子豪，你应该职业生涯当中没有触发到这个机制吧？没有打到过，
0: 没有，没有，
1: 男线也不太可能在攻消比赛里拖到这个轮换发球法。
0: 是，而且就算两名男性削球，可能也不会触碰到。
1: 嗯。
2: 1 2 3，
1: 球吸个短。
2: 5 6 7 8 9，
1: 因为要逼近第12下了，所以后面的进攻就会有一点着急。

0: 是，
1: 这还得有抗干扰能力啊，因为旁边会有第三位裁判，每一板都会大声的呼报出来。
0: 嗯，
1: 8-8。
2: 1-2，
0: 这是心态也要去转变。
1: 这会儿朱思斌就是守住，哦，正手打了一个突击。
0: 嗯。

0: 2 3 10 8，
1: 现在是10-8，日本选手佐藤拿到第一局局点。

0: One, two.
1: 来，
2: 好球！
1: 朱思斌又追上一分，
2: 就削的有一些短。
0: One.
1: 哎呀，可惜啊，自己的这个侧拉没有拉上。11-9，第一局是日本选手佐藤瞳获胜。
3: 海陆嘴巴干，咕咚一口，眼睛干，海陆一下，水润长效，
4: 身体累，
3: 放空一下，眼睛呢，海陆一下，温和护眼，长堤海陆，
5: 认是我的态度，直面挑战，有韧劲儿，稳稳控场，
6: 回答超韧，吃水不易破，回答35年大品牌，安心好纸，值得信赖。
7: 是先锋进取，更是探索未来想象。
8: 半分入れば、半分。で、その時間も取ればいいし。
9: 啊，这是没关系啊，锻炼自己啊。
10: 打球变。
1: 今天给朱思斌做场外的是马俊峰指导。文焕发球法呢，一旦触发之后，接下来的每一局都将采取这个机制。
2: 嗯，
1: 触发之后，两位运动员一人发一个球。
2: 是，对于双方的这个发球轮是一个非常大的考验。
1: 现在就是要拆分成这个攻方和守方来打了。
2: 是，
1: 发球的时候就是进攻方。
2: 是。
1: 那接发球轮就偏防守方，
0: 开
1: 始前后调动，再攻，
2: 好球，
1: 连续，好球，
2: 好球
0: ，love one，
2: 嗯，现在就朱思斌要防住。
1: 嗯
0: ，three，
2: 小柱，
1: 缠住对手，
2: 是
0: ，five，six，seven，
2: 哇，好球，
0: eight.
1: 步伐很快，
2: 嗯，好球。其实，在接发球这一轮，如果以后有机会的话，我们也可以去进攻。
1: 嗯，是的。
0: One, two, three, four, five.
2: 好球！
1: 开局3-0。
0: Love three.

0: 1 2，
1: 哎，擦边。
2: Four love。

0: 1 2 3 4 5 6 7 8 9
1: 好球。
2: Love five。
3: 第二局的开局，朱思彬连得五分。
1: 嗯。
0: One, two,
2: six, love。
3: 这一局，朱思彬有几个幸运。

0: 运球。
1: 嗯，
2: 1 2 3 4
3: 1 6
2: 1 2 3
1: 小住，哇，假装了。
0: 嗯。
2: 5 6
1: 防住。
2: 7

0: 1 2 3 4 5
1: 球有机会，
2: 也是倒了一下板，
0: 还
2: 有生胶进攻，
1: 好球，连续
2: 高球
0: 10
2: 哇左腾腾也是大范围啊，远台跑动当中回了一个滚网，
1: 是非常精彩。
2: 这一分他也是守得很出色呀。

0: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 小柱，
2: 这个球如果上台的话就赢了。
1: 其实到那个时候也有压力，
2: 对，
1: 因为一个是板书，还有一个就是在旁边有一名裁判在报数。
2: 是的。
0: 1 2 3 4 5 6
2: 这个时候也是有点连续的丢分，朱思斌要调节一下，看看要不要叫个暂停。
3: 白帽。
2: 好，中国队这边叫暂停了。
4: 好像没有门，现在就好像退得太远了，你杀不死，一定别人打动作，哪怕把他轻打他一下，让他上手。还短一点，你越发力就越一抬手他妈拉那种假的，就是退下去，好吧？
5: 这时候还是要有这种
4: 啊。他现在一个是吃你旋转，
5: 再一个他正手他也不敢出，
4: 他拍也没那么有数，你明白吧？就你一把自己的球要整，现在好多球你都不会吃。刚刚十一板球，那个炮过去你。能找日子，别总觉得说，哎，打不上呀，或者他没区域的球，他拿完球你害怕，是吧？你心不已经放住了，就是出机会的球，一看都跟一定改火了。
1: 其实双方到现在并没有到最后那一个点。其实对于朱思斌来说，也不要一味的去注重自己的去进攻得分，其实心态很重要。
2: 朱思斌呢是2000年出生的啊，来自于湖南的长沙，他是在2021年的陕西全运会上啊，当时战胜了陈幸彤，也是在那次比赛当中入选了国家一队。其实他进一队的时间相对来说比较晚。
0: 1 2
1: 好球。
3: 7 5

0: one，two，
1: 哇，好球，反手位
0: ，three，four，
1: 可以，
2: 前后调动，
1: 嗯，可以，可以。
3: six，seven。

0: 1 2 3，
1: 好球。
2: 6，
1: 其实对手也是着急去攻强攻啊。
2: 嗯，
1: 双方的心态是一样的。
0: One，
2: 发球的一个变化。
1: 好球。
0: Five。

0: One, two, three, four, five.
1: 小柱。
0: Six, seven.
2: 换成反手进攻。
1: 好球。
0: Nine, ten.
1: 哇。
2: 这会儿强攻了。反手连续拉，打突击，守住了。这个球算朱思彬获胜，
1: 是守住了，非常精彩。
2: 是的，也就是作为发球的一方，佐藤瞳没有在十二板之内啊，他的十二板之内赢下这个球，那么朱思彬作为这个接发球的一方就赢下这一分。
1: 是。
0: One, two, three, four.Five, six, seven.
2: 好的，
1: 好，
2: 11-6，朱思彬扳回一局，这样和日本选手佐藤瞳现在是打成1-1。
3: 国家队选择的就是他，胜出必有所长。
4: 新的方便面、拉面饭、零油炸、健康面。
5: 拉面饭，中国国家队的选择。
6: 怕吃糖，喝健醇，拼实力，喝健醇。决胜时刻，喝健醇超顺酮，状态超顺，发挥超顺，冲劲超顺。怕吃糖，喝健醇。君乐宝，中国十大国家队官方合作伙伴。
7: 海陆，
8: 嘴巴干，
7: 咕咚一口，
8: 眼睛干，
7: 海陆一下，水润长效，
8: 身体累，
7: 放空一下，眼睛呢？海陆一下，温和护眼，长滴海陆。
9: 接下来发球内容，我自己削球经验，该搓出来什么样就该搓。啊，
10: 这
9: 一
10: 点。
9: 啊。释放啊！
11: Third game, Kato to serve, love four.
2: 我记得去年的在澳门举行的全运会上啊，当时湖南女团也是拥有两名削球手，
0: 嗯、
2: 还有一位是以前八一队退下一位老将胡丽梅，当时湖南女团也是闯进到了女团的八强当中，他们在四分之一决赛当时是2-3输给了最后的冠军队伍山东女团。
0: One, two.Three, four, five, six, seven, eight.
1: 好球。
0: Nine.
1: 该攻了。
11: One, four.
1: 这球有点太下死手了，对于旋转上的判断可以再准确一些。
0: One, two, three.
1: 对，现在是要扛住对方的进攻。
0: Five,

0: 好球。
1: 日本他们的女线有一些下旋球，他们的正手更多还是喜欢去打突击，
0: 嗯，那撞击会更多一些，
1: 像正脚一样去打。
0: 是
2: 1 2 3，
0: 哦，好球，
1: 反手的摩擦感觉很好。
0: 4, 嗯
2: 5
0: 意识非常好，
1: 对自己进攻的时候现在不用着急。

0: one。
1: 佐藤彤想打一个发球抢攻，
2: 嗯，也是有点着急啊。其实佐藤他自己进攻，他也不知道该用正手还是该用反手。嗯，
0: 1 2 3 4、
2: 嗯、好球，把握住。
1: 哎呦，这个开局两名削球手都是自己的进攻啊会出现一些无谓失误。

0: One, two, three, four, five, six, seven, eight, nine, ten, 11, 12.
1: 哎呦！
2: 就越到后面数的，他可能越想搓阳台的时候，手会有一些僵。
1: 接近十二板的时候，就会心态上有起伏了。
2: 是。
0: One, two, three, four, five, six, seven, eight, nine.
2: 好球。
1: 好的。
2: 很突然。
3: Four, four.
1: 四比四。

0: 1 2 3 4 5，
1: 反手抽一板
0: 6，
2: 兜住
0: 7，
2: 小柱，
1: 哇
0: 8，
2: 哇，
1: 这一分佐藤同一直是守在近台啊，连续的进攻。

0: 1，2，3，4，5，6，7，8，9，10，11，12，13，14，15，16，17，18，19，20，21，22，23，24，25，26，27，28，29，30，31，32，33，34，35，36，37，38，39，40，41，42，43，44，45，46，47，48，49，50，51，52，53，54，55，56，57，58，59，60，61，62，63，64，65，66，67，68，69，80，81，82，83，84，85，86，87，88，89，90，91，92，93，94，95，96，97，98，99，100，101，102，103，104，105，106，107，108，109，120，121，122，123，124，125，126，127，128，129，130，131，132，133，134，135，136，137，138，139，140，141，142，143，144，145，146，147，148，149，50，51，52，53，54，55，56，57，58，59，60，61，62，63，64，65，66，67，68，69，80，81，82，83，84，85，86，87，98，99，100，101，102，103，104，105，106，107，128，129，130，131，132，133，134，155，156，157，158，159，60，61，62，63，64，65，66，67，68，69， One, two, three, four, five, six, seven.
1: 就其实佐藤瞳一直想要去反尾飞进攻，
2: 嗯，
1: 朱世斌可以盯他阵容一直笑。
2: 朱思斌换一下发球，换成反手发球。
0: 换，
2: 换完之后其实想打一个发抢。
1: 嗯。
2: 佐藤瞳现在领先两分。

0: 两个削球手的比赛不太会有这种刀光剑影、剑拔弩张的感觉，但是会觉得异常的古典和优雅。
1: 是。
2: 1 2 3 4 5 6 7
3: 好球。
0: 哎呀，又是出机会的时候啊。
3: 嗯，手要放松，可能连续攻完以后手有点僵。
0: 对，这个其实对削球的要求非常高，因为他们平时退下去削的时候其实动作是延展的，
3: 是，
0: 但是进攻他要要求你紧凑发力集中。
3: 嗯，就是两个发力方向，
0: 对，是完全相反的。
2: One，
0: 这一局两个人的进攻失误都比较多。
3: 好球。
2: One，two。
0: 好的，
3: 好球，
0: 追到8-8。
3: 你看佐藤总也是感觉朱志斌会攻，退得特别远。
2: 1 2 3 4 5 6 7 8
3: 敲住。
2: 9 10。
0: 哦，佐藤能连续的反手进攻。
3: 嗯，反手进攻比正手要更隐蔽性多一些，
0: 会觉得晃一些。
3: 对。
2: 1 2 3 4 10。
0: 10-8，佐藤宏的局点。两人需要在这种松弛和紧张之间不断的切换。
3: 嗯，一个是主动进攻，一个是被动防守。
2: 1 2 3 4 5 6 7 8。
3: 扛住。
0: 然后11-8，佐藤宏赢下第三局，现在是2-1领先中国选手朱思斌。
4: 爱吃方便面，现在有了拉面饭，零油炸，健康。给拉面饭代言，我是认真的。新一代方便面，拉面饭，
5: 拉面饭，中国奥委会赞助商，拉面饭，中国国家队的选择。
6: 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正源，知正源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7: 全家滋养好选择，燕小厨燕窝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8: WTT 世界乒联全球顶级合作伙伴百岁山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9: 水中贵族，百岁山。

0: fourth game, 2 to serve, love 4.
1: 双方的第四局。
2: One, two, three, four, five, six, seven, eight, nine.
1: 第十板，
3: 好球。
1: 十一，
3: 拉住。
1: 十二板，
3: 好球。好球。
1: 这样已经算是左东鹏得分了。
3: 但其实这个球打得非常精彩。
1: 这个比赛对于裁判来讲其实也是业务考核啊，
3: 是
1: 很多裁判他们的这个执裁经历里也不一定会遇到轮换发球法。
3: 嗯，
1: 球可能想用生姜去弹一下，
3: 是
2: ，one, two, three, four。
1: 哇，这一板佐藤瞳的进攻质量还是不错。
3: 嗯，基本上现在佐藤瞳的正手位不怎么去进攻了，都是去靠反手位去拉。
2: One, two,
0: four, one。
2: One, two,

0: 1 2 3 4，
1: 好球，
2: 快摆一下，
1: 哇，好球。
2: 这局的进攻失误有一些多，
1: 有一些多，
2: 嗯，还是这个时候可能手有一点打僵了。
1: 就像你说的，发力的方向跟以往不太一样。
2: 嗯，一个是要求要延展啊，一个是要求紧凑。
1: 是。
0: 1 2 3 4 5 6。
2: 这局的开局比分拉开了。
0: 1 2 3 4 5 6。
2: 一个擦网的幸运分。
0: 6 3

0: 1 2 3 4 5
1: 好球，
2: 好像追了两分。

0: 1 2 3 4 5 6 7 8 9、哦、是一个运气球。
1: 是。

0: five。
1: 从二比六落后，现在是追到了六比五。
2: 1, 2, 3, 4, 5
1: 还是反手这一板进攻，他反手的进攻比正手要显得更有突然性。
3: 是，就他可以拉两条线，而且动作很隐蔽。

0: 1 2 3 4 5
1: 来回倒打
0: 6 7 8 1 2 3 4
2: 好球，这就手上是加了一些小动作，所以说球比之前要转一些。
0: 1 2 3
1: 这几分朱思斌的进攻失误其实都是第二板连续，第一板把左彤彤给打退下去，第二下再攻的时候。
0: 1 2 3 4 5 6 7
1: 球，
2: 球扛住了。
0: 9 6 10
1: 左彤彤现在是10-6拿到了局点。
0: 1 2
1: 还是自己节奏有一点乱了。
2: 对。
1: 这样左彤彤又赢下了第四局，现在是3-1领先朱思斌。
3: 海陆
4: 嘴巴干，
3: 咕咚一口
4: 咽清干，
3: 海陆一下水润长效，
4: 身体累
3: 放空一下，眼睛呢海陆一下温和护眼长堤，海陆
4: 认是我的态度，直面挑战有韧劲儿，稳稳控场，
5: 维达超韧，吃水不易破，维达35年大品牌，安心好纸，值得信赖。
6: 外星人，
7: 喊我
6: 哈西萨，
8: 运动冲冲面，来瓶外星人。外星人电解质水，抬盖赢一瓶。
1: 这场比赛的胜者呢，在半决赛将会对阵中国选手陈庆彤。陈庆彤今天是4-2击败了日本选手桥本帆乃香。子豪，从你的视角看，觉得过去的两局，朱思斌在场上有哪些可以去总结和调整的地方？
2: 第一就是进攻完第一板以后，第二板有时候失误太多了，有时候质量压得太高了，其实完全可以在中性球再过渡一板，因为你攻过去以后，对方也会有一些失误的可能性。
1: 对啊，我觉得左彤彤在过去两局当中，他的一个调整是他整个进攻都是偏重反手局，
2: 是因为他们反手局进攻其实也是减少了他一个用正手的幅度一个力量。其实朱思斌也可以尝试一下。
0: 4 5 6 7 8
1: 前后调动，再攻，再调，第十一下了。
0: 11，
1: 第十二板，好球，
2: 好球。
0: 1 2 3 4 5 6 7 8
1: 开局不错。

0: 1 2 3 4 5 6、
1: 好球。
2: 嗯。
0: 7 8
2: 再刮一下。嗯，这球稍微有点短。
3: 1 3

0: 1 2 3 4 5 6
1: 前后调动
0: 7
1: 这一局朱思斌还是做了一些改变啊，没有像前两局一样攻的时候连续攻，
2: 是
1: 攻一下再这个摆一下再攻，
2: 是就让他昨天从前后跑动多一些。
0: 1 2 3 4 5 6 7 8 9
1: 好球，
2: 好球，
1: 这球笑得好。
0: 11
2: 转
1: 第11板
0: 12,
1: 上台
2: 扛住好球扛住了。

0: one，
1: 发球直接拿了一分。
0: One, two, three, four, five, six, seven, eight.
1: 6-3。
0: One, two, three, four, five, six.
1: 两人互相也在倒板了。
0: Seven, eight.
2: 好，对，因为知道昨天从左右进攻。
0: Ten,
1: 这一板抽直线。

0: 喂，
1: 哇，靠住，
2: 守住了，哇、哦，第13把很极限的时刻，正手的突击
1: 是。
0: One, two,
2: 打发抢了，
1: 哎，
2: 前后再打下去，再吊短，
1: 是
0: six, seven, eight,
1: 好球，连续的长短结合，
2: 第10板了，11，哎呦，没并住这口气，
1: 没并住，
2: 这样比分现在是来到6-6，
1: 嗯，
2: 真艰难啊，这场球。

0: One, two, three, four, five, six, seven, eight, nine.
1: 开始进攻
2: 了。
1: 嗯。
3: Six, seven.
2: 就左正宗还是选择反手位去进攻。
1: 左东东现在反超一分，
0: 1 2 3 4 5 8 8 6
2: 左东东变化很多呀。
1: 嗯，好，这一球左腾腾换了一个发球的站位。
2: 是。
0: One, two, three, four.
1: 要倒板过来了。
0: Five, six.
1: 换回长焦。
0: Seven, eight, nine.
1: 拖了一下。
2: 扛住。
0: Eleven, twelve, thirteen.
1: 好，这一分是朱思斌获胜。
2: 是。防住了对手的进攻。
0: One，
1: 直接打发抢，追到8-8。
2: 关键分，屏住。

0: One, two.
1: 这一分上，佐藤瞳也是有变化。嗯，直接的发巧。是的，而且第一板就是直线。过去的8分当中，佐藤瞳赢下其中6分。
0: 1 2 3 4 5 6 7 8
1: 9第10板了，11这一板要下手了。哎呦，就是这个到了12、13的时候，心态上就会有变化，有想法了。 那现在佐藤瞳是拿到了这场比赛的赛点。1 2 3 4 5 6 7 8 9 10 11击败了中国选手朱思冰，闯进到2026年中国大满贯的女单四强当中。那么四强的对位现在半决赛已经出来了，上半区是王曼昱对阵张本美和，下半区是佐藤瞳对阵陈幸桐。我们也稍事休息一会儿。
2: 爱吃方便面，现在有了拉面饭，零油炸、健康。给拉面饭代言，我是认真的。新一代方便面，拉面饭，拉面饭，中国奥委会赞助商，拉面饭，中国国家队的选择。
3: 是先锋进取，更是探索未来想象。
4: 认是我的态度，直面挑战，有韧劲儿，稳稳控场。
5: 维达超韧，吃水不易破。
6: 维达35年大品牌，安心好纸，值得信赖。
7: 中国农业银行邀您收看精彩赛事。

0: 海陆
1: 嘴巴干，
0: 咕咚一口
1: 燕青干，
0: 海陆一下水润长效，
1: 身体累
0: 放空一下，眼睛呢海陆一下，温和护眼长滴海陆。
2: 郭圈 CCTV 体育频道美食合作伙伴，
3: 在家吃饭就找郭圈，吃出快乐的新鲜感，看我把快乐圈出来。爱自己，一个人也要好好吃饭，好朋友的漂亮饭，分享欲直接拉满，和家人小聚，爱的就是这松弛感。无论什么大大小小的快乐，凡是快乐吃在锅圈，在家吃饭就找锅圈。
4: 特级带显示的 AI 眼镜，特级翻译，特级提词，特级拍照，特级导航，乐奇 AI 眼镜，中国制造，畅销全球。AI 眼镜选乐奇。
2: 怕吃糖，喝健醇，拼实力，喝健醇，决胜时刻，喝健醇超顺桶，状态超顺，发挥超顺，冲劲超顺。怕吃糖，喝健醇，君乐宝，中国十大国家队官方合作伙伴。
5: 中国农业银行邀您收看精彩赛事。
6: 每一份平凡的努力都值得被看见，每一个认真耕耘的人都值得被支持。中国农业银行普惠金融，心有天地任耕耘。
7: 到点来一罐润养爱自己，我女人委推荐太极甜宝，早上九点木瓜花椒桃胶醇厚温润，下午三点雪梨清润，晚上九点莲子甘润，
8: 每天939润养爱自己，
7: 我吃太极甜宝。
9: 国家队选择的就是他，胜出必有所长。
10: 新的方便面拉面饭零油炸健康面，
11: 拉面饭中国国家队的选择。
2: 锅圈 CCTV 体育频道美食合作伙伴。
1: 认是我的态度，直面挑战，有韧劲儿，稳稳控场，
12: 回答超韧，吃水不易破，维达35年大品牌，安心好纸，值得信赖。
0: 海陆
1: 嘴巴干，
0: 咕咚一口
1: 燕青干，
0: 海陆一下水润长效，
1: 身体累
0: 放空一下，眼睛呢海陆一下，温和护眼长滴海陆。
13: WTT 世界乒联全球顶级合作伙伴百岁山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5: 岁山，中国农业银行邀您收看精彩赛事。

0: 之堂喝健醇，拼实力喝健醇，决胜时刻喝健醇超顺桶，状态超顺，发挥超顺，冲劲超顺，帕之堂喝健醇。君乐宝，中国十大国家队官方合作伙伴。
1: 乐奇带显示的 AI 眼镜，乐奇翻译，乐奇提琴，乐奇拍照，乐奇导航，乐奇 AI 眼镜，中国制造，畅销全球。 AI 眼镜选乐奇。
2: 奥迪纯电 QL 一创家族豪华致电驾享 SUV， 奥迪纯电 QL 一创家族搭载华为乾坤智驾技术，致电小心尽在奥迪。
3: 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正源，知正源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4: 爱吃方便面，现在有了拉面饭，零油炸，健康。给拉面饭代言，我是认真的。新一代方便面，拉面饭，
5: 拉面饭，中国奥委会赞助商，拉面饭，中国国家队的选择。
0: 锅圈 ，CCTV 体育频道美食合作伙伴。
6: 到点来一罐，润养爱自己。我女人委推荐太极甜宝，早上9点吃木瓜太极甜宝。
7: 嗯，木瓜搭配整片大花椒，醇厚温润。
6: 下午3点吃雪梨太极甜宝。
7: 哇，花椒雪梨，甘甜清润。
6: 晚上9点。吃莲子太极甜宝，
7: 大颗桃胶，清香莲子，香糯甘润。
6: 每天9:39分时润养好时候，润养爱自己，我吃太极甜宝。
8: 认是我的态度，直面挑战，有韧劲儿，稳稳控场。
9: 回答超韧，吃水不易破。回答35年大品牌，安心好纸，值得信赖。
10: 外星人。喊我哈西萨，
11: 运动冲冲面，来瓶外星人。
12: 外星人，点点点解脂，运动冲冲面，来瓶外星人。
11: 外星人电解质水，抬盖赢一瓶。
0: 中国农业银行邀您收看精彩赛事。

0: 品青花汾酒，敬非凡时刻。青花汾酒邀您观看黄金赛场。
1: 中国诗词至唐宋而天籁，白酒酿造至汾酒而观致，青花汾酒开启高品质生活。
2: WTT 世界乒联全球顶级合作伙伴百岁山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0: 水中贵族，百岁山，
1: 是先锋进取，更是探索未来想象。
2: 认是我的态度，直面挑战，有韧劲儿，稳稳控场。
3: 回答超韧，吃水不易破。回答35年大品牌，安心好纸，值得信赖。
4: 国家队选择的就是他，胜出必有所长。
5: 新的方便面拉面饭，零油炸，健康面。
6: 拉面饭。中国国家队的选择。
0: 品清华汾酒，敬非凡时刻。清华汾酒邀您观看黄金赛场。
7: 中国诗词至唐宋而天籁，白酒酿造至汾酒而观致。清华汾酒，开启高品质生活。

0: First time, I have blue or red. Red for name.
1: 好的，观众朋友们，接下来我们将为您现场直播的是2026年 WTT 中国大满贯混合双打的冠军争夺战。这场比赛呢是韩国选手林中勋、申宇彬对阵中国台北选手郑一静和林育儒。本场比赛是由前国手赵子豪指导，和我一起为您解说。
2: 主持人好。
1: 这场比赛应该说两对混双的实力都是非常接近的啊，也是东京奥运会混双铜牌和巴黎奥运会混双铜牌之间的一个对阵。你会怎么看这场决赛？
2: 我会认为今天这场比赛肯定会有很多看点，包括也会双方因为比较熟悉的嘛，可能精彩球会多一些。
1: 是的，
2: 当然在这些细节当中看看谁能发挥得更好。
1: 去年的多哈世乒赛，当时在混双的四分之一决赛，两队就打的是非常激烈啊，打满了五局，最终韩国这一对是获胜了。那么今年的名古屋的亚运会，同样也是在混双的四分之一决赛当中相遇，同样也是五局的苦战，林中勋和申宇彬3-2获胜。那么在今年的瑞典大满贯当中，他们也是交过手，当时是林育儒和郑一静获胜。是要比五个单项，那么混双呢将是第一个决出的单项的冠军。
2: 两队的混双都是配了很长时间
1: 了。是的，中国台北这一对呢，他们应该是经历过一个周期的拆队啊，当时林育儒和陈思雨是搭了一个周期，现在又重新改回林育儒和郑一静的组合。本场比赛呢是五局三胜，郑一静率先发球。
2: 其实在混双比赛中，对于男方的这个进攻特别考验女方接男方这一轮。因为它的质量会高于原网的一些跟女线对抗的质量。
1: 是的，所以混双比赛里还是会存在一定的这个轮次啊，优势轮和稍微劣势轮。
2: 是，
1: 像第一局就是郑一静，他得去接林仲勋的球。
2: 对，这就是明显感觉到质量很高，郑一静也跟不上。

0: 5-1。
1: Five, one.

0: 还是中间，但这个球要慢一些啊，给了林中勋充分的空间去侧身了。
1: 是

0: 确实单板质量很高啊。
1: 是的，陈中勋的双打真的还是要好于他的单打、哦、
0: 是。
2: Three.

0: 好，这球抹了一个擦边， 8-3。
1: 感觉第一局韩国这队选手发动更快一些，是的，尤其是在零中心这一块。
0: 这两次林昀儒有一些发动了，是。这球发生是有个变化，是的，发了一个出台，对。
2: 其实孙颖直接蹲下去了，
0: 对，知道肯定这个线路上会遮挡啊，所以直接钻在球台下面了。速度太快，
2: 是
0: 进台对抽。
2: 林昀儒连续的反手进攻啊！对，不甘示弱啊！我的反手也很好，是，
0: 怎么都能让你抽呢？当然，
2: 林昀儒一加力，就林中勋是自然是形成防守的，这样也会给减轻曾一静的压力。是的。
0: 哦，叫暂停了，还是很想把第一局拿下。本身这个比赛也是5局3胜制啊。
3: 나갈 수 있는 거는 나가줘도 될 거, 나가도 나갈 수 있는 건 나가주면 될 거.
0: 林中勋的男双这一次也是闯进决赛了啊！男双是韩国的林中勋、吴俊成对阵埃里克斯勒布伦和菲利克斯勒布伦。那他不光是混双的能力很强，他男双的能力也很强。对，所以其实这个也是可能这个周期当中林中勋他的一个就是发展的方向了，因为毕竟洛杉矶奥运会现在是加了双打进来。
2: 是。 这个画面是很少见。
3: 对。
2: 那可以看出来，双方的这种
0: 关系是很亲密的。
2: 是的，是的。

0: 前段时间，林仲勋也是刚刚完成了这个新婚，好像申玉斌没有到场，但是包了一个大红包。
1: 所以他俩有点像哥哥跟妹妹的那种感觉。
0: 对。这一分，韩国队是准备发长球去抢上旋。
1: 是。
0: 两个场的，中国台北队追到10-10。
1: 哦，这个时候有一个运气球。
0: 是的。台北队这边直接搓长了，给到申玉斌的反手底线，双方都还是有一些战术上的针对性。
1: 是。
0: 勾了一个长上旋。12-12，
1: 就是算到了林如慧拧拉，直接侧身抢拉。这个时候不光是屏劈技战术，也要屏劈命中率。

0: 这边回板冒高了啊，林玉茹还是有一个充分的上手空间。
1: 是，这样第一局是14-12，那么中国台北队这边是实现了逆转，目前是1-0领先韩国组合。
2: 神操作，好球！反过来，那个气势在你们这边来说，就注意林东他这也是小小球，他前面都很顺，他中间突然就不会了。对，他是换过来，等下换你打脸的这一边还是要中。
3: 有料有实力，我选太极炖鼎，天然草本原料，真材实料，原光蒸炖，好喝。
4: 草本炖饮来一罐，天然草本原料，真材实料，就选太极炖饮。在家吃饭就找锅圈，吃出快乐的新鲜感。看我把快乐全出来。爱自己，一个人也要好好吃饭。好朋友的漂亮饭，分享欲直接拉满。和家人小聚，爱的就是这松弛感。
0: 无论什么，大大小小的快乐，凡是快乐，吃在锅圈，在家吃饭就找锅圈。
5: 中国台北队这边的场外呢，是林昀儒的教练啊，王义泽。其实，在第一局局界也能够听到他在对两位队员说到，林中勋就是会比较神经刀，前面会有好多这种反手的神球，但是打着打着就开始犯错误。
6: 是，从听到了战术是希望往林中勋的正手位多去调动一下。
0: 嗯。
5: 哎，
0: 上了第一分，郑怡静这边就坚决执行了。
5: 嗯。
0: 反手的能力是真强，
5: 是他的这个反手位接盘台能力很强。
0: 嗯

0: 哦，林俊有一个漂亮的反拉，反手抽直线。
1: 就是侧身侧出了机会。那球林昀儒拧了一个侧旋，然后对于林中勋来说，他是压力给到了。
2: Three,

0: 这段时间郑怡静打林中勋这一轮出手很果断，
1: 是的，也很敢出质量，
0: 是。
1: 韩国队这边也是在调动林昀儒的正手。

0: 这球真已经打得非常聪明啊，直接挑打到林中勋的正手位。
1: 还是像这局上来的第一分一样，贯彻调动林中勋的正手。是。平的转不转？这申允斌的接发球还不错啊，去控制林昀儒的上手。嗯。
0: 好球！哇，漂亮漂亮！郑怡静这边也补板衔接上了，是，差点被打到。
2: 郑怡静的能力很强，是的。哇，擦边。
0: 这球是林中勋的高质量反拉，提场反拉，哇，全抬对了，好球好球。
1: 这一分四个人打的都很好啊，是，
0: 那最后定一锤定音的这一下是郑怡静，全台正手对拉，是，能听到球保的声音很穿透啊。这一分林昀儒轻防了一下，申允斌有一些退后了。
1: 跳过来拧了，
0: 这个时候就看双方谁能够把持住台面。是的。
1: 11-9，韩国组合扳回一局，双方打成1-1。 确实是前两局的比分都非常的接近啊，这场比赛是在伯仲之间的较量。
2: 好，紧张，今天问题好，后边会喊哦，不要想太多，万一幻想，至少把第一要。好
3: 吃，爱吃方便面，现在有了拉面饭，零油炸，健康。给拉面饭代言，我是认真的。新一代方便面，拉面饭，
4: 拉面饭，中国奥委会赞助商，拉面饭，中国国家队的选择。
5: 一呼一吸间，万物精华凝结成一株，知正园林之破壁新生。每一粒孢子粉释放强大活性精粹，原料通过中国、欧盟双重有机认证，以自然之力激活内在免疫，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正园。
0: 双方再次来到1-1。
6: Third game, come to serve, love all.

0: 经过两局的激战，这会儿四个人真是都充分打开了。
1: 是，而且这种多板的连续跟质量都很高。嗯。 像这轮林昀儒是接孙颖斌这轮球，所以说他的女选手打过来的球可能会轻一些，所以说站位要靠前一些。

0: 哇 ！Three， 林中勋这个时候状态又上线了啊！
1: 因为林中勋接林雨的球可能会有一些能接到力，
0: 嗯，
1: 然后他刚好去顺势出去。包括左手过来的这条线路，他可能相对更加舒服吧。
0: 反手抽直线，
1: 是
0: 这会儿基本都是上旋球的这种对抗。
1: 嗯，好球。曾一静这种短还是非常有特点啊。
0: 嗯，
1: 直接发球得分。
0: 中心这会儿是全台反拉林雨茹的回球啊。
1: 嗯，男子回过来球他还是比较舒服，而且对于曾英静来说这边压力也会很大。
0: 对，
1: 其实有一点不合位的球，还需以往的追求质量就会失误。
0: 嗯。哦，一个幸运球。
1: 这球，
0: 可是充分的发力啊！看刚刚林如这个球怎么防的？
1: 我也是差一试去。

0: 防过来了，
1: 对，球板都快顶到胸口了。
0: 嗯，哦，连续两个同样的落点，
1: 嗯，都是在中路啊。
0: 是。
2: No flag, please. No flag, please.10-6, 10-6。
1: 哇，这球扛得好。
2: 10-7。
0: 打了个追身球，我也没躲过去，球得太快了。
1: 其实无论是在反手位还是在这个正手位，林中勋现在护的都不错。中国台北队这边可能落点要去给一些中间。
0: 是。因为这一轮是林昀儒打林中勋，可能有时候直线给不过去。
1: 嗯，这林中勋这个球也算到了啊，接下来要变他中间了，提前蹬好，我去倒地反拉。
0: 是。
1: 如果韩国组合再追一分，中国台北队肯定就得暂停了。看看这个球。
2: 9-10。
1: 嗯，叫了暂停。
2: Time out。
3: 上来要你自己需要退半步一点，后面等他，因为他手他真的过来，他也会往这里走，真的回来反手你再去架脚，就是等于先垫住身体，会让你自己原本知道在过来，他也来不及，免得到如果有过就过，没过我这边跟一下还有球，因为孙兴现在自己正手那个半出来拉，他前面虚掉，所以这次一共后面要撑团撑起来，所以必须要把球压下来，
4: 别人后面还是要摆一下，
3: 你如果摆，他一定回摆，回摆要么你就捅，你随意边拉。
5: 可以先上手
3: 吗？对，摆他回，然后你就等他出牌的话，你就把他往中间
4: 摆
3: 他，
4: 转中间直接。
3: 你要主动的话，就是他摆，你就主动。好，那你就准备上去，
4: 就是
3: 各种对，反正记得往中间正手拉啊。
1: 反复强调呀，要往中间正手拉。
0: 对。战术布置的很细啊，每一个环节都会去跟队员说。
2: 9-10。
1: 暂停回来是申云斌发球。林昀儒接发。中间的给了个半出台。
2: 10-0。
0: 比分来到10-10。
1: 韩国组合是6-10落后的情况下啊，现在是追平了。全台都对拉，哦，好球，
0: 好球，好球！
2: 10-11。
0: 最后还是盯着林中勋的正手去拉。

0: 哦，他们队的战术组合很丰富啊，
1: 是
0: 他们在一些关键分上会有长球的战术。
1: 嗯，
0: 而且他们的这种变化其实成功率很高。
1: 是。

0: 吃了一个发球。把针收短。哇，擦网接回来。
1: 哇。就擦网郑怡静已经很努力的去救了。
0: 现在林昀儒这边呢，就是想先去摆住林仲勋的正手短，但林仲勋选择化解的方法是劈长给郑怡静。
1: 是，其实前面一轮就是摆短，其实对于林昀儒这一轮可以改做出一个改变。
0: 连续两轮这个轮次打的是一模一样的战术。
1: 对。
0: 对，往死里劈。拧起来了。哇！哇，好球！
1: 好球！好球！非常精彩啊！
0: 四个人都是正手啊，
1: 是
0: 全台对拉。
1: 好球，再次回到平分。
0: 我感觉在这一局里，林昀儒有的时候去接申玉斌的球接的有点别扭，
1: 是有点别扭，因为他这个一直憋着他感觉。而且你不管他是怎么样，他是主动进攻来的球，我总会有一些这种防范的意识。
0: 然后要去反拉的话，好像又有一点总是合不上位。
1: 是
0: 13-13。哇，这一分郑怡静守得好。
1: 看一下这一轮林昀儒接发球有没有改变。
0: 前面的两轮都是选择去摆林仲勋正手短。还是这个地方。
1: 只是换了一个方式吧，反手摆。
0: 其实这会儿要看哪一队更坚定出手了。
1: 是，
0: 14-14。
1: 林东勋是坚定了拧拉上手啊。
0: 他打球还是比较硬朗的，就是不管我是得分还是失误，我都这么打，我都发力。
1: 这是他的优点，特别是在对于双打和混双这个项目当中，他必须要具备这样的执着的一个状态。
0: 现在可能在这个周期当中，距离洛杉矶奥运会还有2年的时间，可能这就是林仲勋呢他的一个发展路径了，就是专注在双打和混双上。
1: 是。
0: 这一分申玉斌又出现了一些波动，双方再次打到平分。
1: 这球又回到了林昀儒接发球。
0: 是的，
1: 看看有没有改变。还是白的。

0: 可以。再次打平比分。
1: 是的。哦，发球上
0: 发长球了。
1: 对，中国台北队有一个变化。
0: 是。
1: 因为这会儿林正勋肯定整个注意力还是在盯短球上啊。
0: 对，因为前面一板林正勋是拧拉得分的，他这下是做出了改变。
1: 双方是纠缠到最后18-16啊，中国台北队胜出。那现在是2-1领先韩国组合。
2: 认是我的态度，直面挑战，有韧劲儿，稳稳控场。
3: 维达超韧，吃水不易破。维达35年大品牌，安心好纸，值得信赖。
4: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
5: 你踢你就上去直接贴，就直接上去快带，就你就贴它慢的，就一定要在后面，
6: 不一定要这个身法，
5: 你就直接贴就可以。对，
6: 可以从那前面是，
5: 你坐在前面就可以。
6: 对，
5: 哦，开局压着哦。哦，
7: who serve first？
1: 目前大比分是2-1，郑怡静和林昀儒领先，双方的第四局比赛，韩国选手申玉斌率先发球。
0: 前三局双方的比分非常的接近。
1: 对，领先大比分领先的一方，其实总比分上就赢了2分。
0: 是。
1: 第四局的第一个球上来，大家都提速了。哦，这个球很有想法，回到了第二局啊。郑怡静接发球的时候会先去给到林中勋的正手，
0: 是感觉林中勋正手位拉球有点怪怪的，就是感觉使不上劲儿的感觉。
1: 他其实在双打当中没有那么容易暴露出来，因为毕竟是一人一板。
0: 你看他的反手就非常流畅，
1: 非常顺反手。因为他好像这几年一直是有一些腰伤，有一段时间一直打着这个护腰比赛，不知道会不会对他的就正手的整个发力会有影响。
0: 哇，这就是
1: 终于还是被打中了。第二局当中，郑怡静好险躲过一球啊！这个是被队友误伤。OK。
0: 十一。
7: Two, three。
1: 啊，球打到嘴唇了，其实这个应该挺疼的。
0: 好球！
1: 好球！
0: 林昀儒想，我只能用我的表现去弥补你了。
7: Four, two。
6: 不住，你赶紧
1: 的，平的转不转？哇！
0: 好球！
1: 一板过的出手。 你这一进的单板质量非常高啊。
0: 是。

0: 好球。
1: 对，
0: 而且他不光质量高，他的速度还很快。你看他的预判很好。这个时候压力又给到了韩国组合。
2: 是的，这球差点发失误了。比分现在拉开了，
0: 有一些着急，有一些乱了。

0: 连续的得分，比分拉开了8-2。
1: 24局当中，郑怡静的个人能力充分的展现。
0: 进的这种反手斜线还是给的非常坚定啊。
1: 嗯，好，这样中国台北队是拿到了赛点，也是混双的冠军点。韩国组合还在追分，
0: 是，
1: 这最后一分想要拿下也并不容易。
0: 是。
1: 看看有没有战术上的改变。哦，这球被捞回来了。
0: 连续追了3分。
1: 申玉斌给队友点赞。这会儿反而林中勋出手放松了啊。
0: 是。
1: 连追了4分。哇，漂亮漂亮，
0: 精彩。
1: 韩国组合这边还是保持他们的这种衔接速度，包括站位把住台。
0: 是，那这会出手更加的果断和松弛啊。
1: 但是连追了现在5个球之后啊，不知道双方这会儿到了8-10的比分，这个心态上互相会不会又有一些变化。
0: 是，
1: 两边都没有暂停了。哦，接发球直接拧了，追到了10-9，
0: 还是很果断的。
1: 这比赛还是很戏剧性啊。

0: 冠军点，如果我没记错的话是3-10，
1: 是
0: 追到了10-10，
1: 是
0: 很罕见。
1: 可以的，这个时候比分追平又是不一样的心态，
0: 又不一样，两边都会不一样。可能中国台北队这边心态就放下来了，我就重新打。韩国队这边可能就有点想法了。
1: 对，
0: 这是第8个冠军点了。哇，擦网！怎么会这样？
1: 是的，是的，这个也有想法了。
0: 嗯，中国台北队这边其实出现了一个小运气球啊，但是好像这个幸福来得有点突然。郑怡静这边也有一点没有衔接上，
1: 是
0: 继续来到平分。现在韩国组合是反超一分。
1: 就属于连带效应，一个机位球没拉到，紧接着一个接发有失误，
0: 连锁反应。这太罕见了，
1: 这个韩国这对组合意志品质非常顽强。
0: 其实在7-10落后的情况下，其实两个人这会儿完全就是放开了去打啊。
1: 是
0: 连续的追分，没想到追着追着就有转机了。
1: 是，
0: 中国台北队这边也是被对方连续追分的情况下，最后自己出现了场上的这种波动，最后打到最后已经开始打虚了。嗯，这场比赛现在是被拖入到了决胜局当中。
2: 国家队选择的就是他，胜出必有所长。
3: 新的方便面拉面饭，零油炸，健康面。
4: 拉面饭，中国国家队的选择。
5: 一呼一吸间，万物精华凝结成一株，知正元灵芝，破壁新生。每一粒孢子粉释放强大活性精粹，原料通过中国、欧盟双重有机认证，以自然之力激活内在免疫。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正源。
0: 台北队的教练这边一直是在鼓励两个运动员啊，就是要相信自己，没有关系，从头开始打。
1: 是的，不要因为前面的这一局受到第5局的影响。
0: 韩国队这边其实申玉彬今天的整个消耗还是比较大，他今天也打了这个女单的比赛，刚刚徐坚也是坐在场边了。
1: 是。这轮又回到了林中勋接林韵如这轮先接。一个高质量的衔接。
0: 决胜局双方都是一上来去抢开局。

0: 好球，好球，
1: 好球，好球。
0: 直接发球拧拉一板过，
1: 对，直接拧拉了。这个时候就不选择摆短了。

0: 决胜局的开局，郑怡静和林如这边是4-1领先。
1: 嗯。

0: 的还是很转啊，而且很弧线比较低平，五比一，双方交换方位。
1: 这样的话，发接发也会更换一下。
0: 这场比赛其实对于四个人的考验和消耗都很大哈、啊。
1: 是。
0: 看似打到现在第五局，但是前面有这个18-16，容量上其实可能已经当6-7局打了。
1: 是他比分多。
0: 哇、哦，打回头了。
1: 没错。5-3 连续追分，
0: 是的。现在每一分都是在这种多板的回合、全台的跑动、攻防的转换当中才能分出胜负。
1: 是。
0: 那这会儿其实也要靠看两边运动员这口气儿啊，哪一组能够并得长。
1: 对。
0: 因为上一个这个球，郑怡静是抽了一个斜线，但是被林中勋给救回来了。这一分上他有点犹豫，要不要变线？5-5。韩国组合追分很顽强，
1: 连续得了5分。
0: 对，1-5啊，现在是6-5反超。反而林中勋这边越打越松弛。
1: 是啊。
0: 好像都是这个落后球反而打得更得心应手，包括第一局当中我记得也是林中勋、申玉斌大比分领先，被中国台北队给翻回来了。
1: 对，他得到这边来，林中勋敢于发挥啊。我已经连续得了7分了。
0: 非常戏剧性的一场比赛、啊、
1: 是。
0: 哦，接发球拧拉一板过，9-5。
1: 9-5。
0: 林如这边接发球、直接拧拉得分，
1: 也不管那么多了。
0: 这时候必须就是放手一搏了。
1: 是，
0: 止住了连续丢分的势头。
1: 发长球，
0: 哇，因为这个球林中勋在台面以下手上是造了一个弧线的。
1: 是，
0: 兜了一下，我们看看慢镜头能不能给到。哎，给的是林昀儒的视角，他看不到林仲勋在手在台面下做了什么动作，其实手腕兜了一下。
1: 是。
0: 现在韩国队啊，四个冠军点，现在3个。回短，真是能看到乒乓球比赛对运动员心理素质的要求，每一分都在变。
1: 是，
0: 一点点思想上的波动就会影响你的出手。
1: 对，
0: 韩国队这边还有2个冠军点。 最终韩国组合是完成了一个惊天大逆转啊！第四局当中挽救了8个对方的冠军点，又在决胜局当中1-5的开局，最后赢下了这场比赛。
2: 是。
0: 那么林中勋和申宇彬是获得了2026年 WTT 中国大满贯混合双打的冠军，真的是今年的一个可能是年度的逆转之战啊！
2: 对。
0: 这样中国台北队是收获了亚军，对他们而言肯定是有一些遗憾，因为这场比赛当中一度是极尽接近胜利了。
2: 是。
0: 再一次的祝贺韩国组合。好的，观众朋友们，那么这场比赛的现场直播就为您介绍到这儿，也感谢子豪今天一天很辛苦的在评论席和我们一起分享比赛。今天的转播就是这样，观众朋友们再见。
1: 再见。
3: 我看到院子了啊。

0: 国家队选择的就是他，胜出必有所长。
1: 新的方便面拉面饭零油炸健康面，
2: 拉面饭中国国家队的选择。
3: 奥迪纯电 QL 一创家族，豪华智电驾享 SUV。奥迪纯电 QL 一创家族，搭载华为乾坤智驾技术，智电小星尽在奥迪。怕蔗糖，喝简纯，拼实力，喝简纯，决胜时刻，喝简纯超顺桶，状态超顺，发挥超顺，冲劲超顺，怕蔗糖，喝简纯。君乐宝，中国十大国家队官方合作伙伴。
4: 明显珍贵绿茶，经过八次印花，吸收六斤茉莉鲜花的香气，张一元龙豪茉莉花茶中的珍品。铸造国民品牌，展现中国力量。
5: 跑起来，去挑战，去追风，去坚持，去拼搏。预防运动后骨关节炎，运动有酒力，关节添活力。中国药品安堂专业品牌。
6: 水中贵族百岁山与您同行，共赏国际高端赛事。

0: 水中贵族，百岁山。
1: 小到一次感冒，大到一次生病，都是你的免疫力在帮你扛。可身体的透支和身体的退化，你的免疫力还扛得住吗？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正元。知正元牌破壁灵芝孢子粉，每100克灵芝总三天含量高达15.8克，增强免疫力。知正元蓝帽子标识，未来不可知，健康最重要。马上拨打咨询热线400-110-7788，400-110-7788，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正元。
2: 泸州老窖跨越700年的荣耀使命，只为尽献每一个赤子之心的你。

0: 农的传人，进农的传承。
1: 各位晚上好，欢迎收看体育世界。10月9号，第20届亚运会中国体育代表团总结大会暨冬训动员大会在京举行。
2: 国家体育总局局长、

组组长、党组成员席华、副局长、党组成员张家胜、佟立新、崔健出席，副局长、党组成员李进主持会议。高志丹指出，在党中央、国务院坚强领导和全国人民大力支持下，本届亚运会中国体育代表团夺得169枚金牌、341枚奖牌，连续12届位居亚运会金牌榜首位，金牌总数创我国境外参加亚运会新纪录，实现运动成绩和精神文明双丰收。优异成绩的取得，最根本在于习近平总书记的掌舵领航和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科学指引，是中央和国家有关部门、各地党委政府和全国体育战线团结奋斗的结果，也是体育领域行风治理和纪律建设持续深化的成果。高志丹表示，本届亚运会圆满完成为洛杉矶奥运会全面练兵任务。在亚运会100个小项未参赛的情况下，中国体育代表团仍取得优异成绩。赛事期间，共打破8项世界纪录、13项亚洲纪录、26项亚运会纪录，多项成绩达到世界顶尖水平。633战略成效初显，在优势项目勇担争金夺奖主力军的同时，基础大项田径、游泳、水上全面发力，女排蝉联冠军，男足站上领奖台，一批以往落后项目实现突破，拓宽了我国在亚洲赛场上的夺金版图。于子迪、张展硕、陈于杰、严子怡、张家乐等一批年轻运动员崭露头角，548名运动员首次征战亚运会，部分项目顺利完成新老交替。中国体育健儿向亚洲和世界展示了新时代中国青年拼搏进取、自信昂扬的精神风貌，全方位立体化展现了中华体育精神的丰富内涵。本届亚运会作为奥运会实战练兵、思想引领、指挥调度、风险防范、舆论引导、对外交流等各项工作经受全面检验，实现兴奋剂问题零出现，提升了代表团应对复杂大赛环境的作战能力。高志丹强调，本届亚运会的优异成绩是国运盛、体育兴的生动写照，为体育战线“十五五”赢得良好开局。备战参赛，凝练形成5条宝贵经验：一是坚持全面加强党的领导；二是坚持科学系统备战；三是充分发挥竞技体育举国体制优势；四是坚持全过程监督保障；五是坚持体育服务国家发展大局。这些经验弥足珍贵，要长期坚持，巩固完善，发扬光大。高志丹要求要戒骄戒躁，清醒看待存在的短板弱项，传统优势项目受到强力挑战，部分获得金牌项目的成绩与世界水平还有差距。三大球振兴任重道远，各项目要认真复盘，既要总结成绩，坚定信心，更要直面问题，不遮不掩，找准症结所在，拿出解决办法。距离2028年洛杉矶奥运会开幕仅剩不到22个月，各项目要全面转入奥运备战，要发挥新型举国体制优势，深化训练改革、竞赛改革，吸收借鉴国际先进理念，科学制定奥运选拔办法，建立多元化人才培养模式，加大科技攻关力度，加强运动员培养教育和管理，持续抓好反兴奋剂工作，确保备战参赛全过程兴奋剂问题零出现。本次会议同时也是冬训动员大会，
高志丹

0: 强调，冬训是我国竞技体育长期以来形成的优良传统，是全面夯实基础、提升能力、握拳蓄力的关键阶段。今年冬训质量将直接关系到洛杉矶奥运会参赛资格获取和奥运备战全局。要注重科学谋划，强化思想引领，加强作风建设，提高训练质效，全方位做好服务保障，以坚定的目标导向，脚踏实地的工作作风，以更高标准、更严要求组织好今年冬训工作。体育总局机关各部门主要负责同志、驻体育总局纪检监察组负责同志、各项目中心、协会及保障单位主要负责同志、第20届亚运会中国体育代表团团部、参赛队伍代表参加会议。
1: 其实这次亚运会对我来说也是挺满意的，我三个目标，三个单项、三个目标都达到了，达到自己预期最好的成绩了。然后接下来肯定是，就像今天说的，这其实这是中考，亚运会是中考，那个奥运会才是大考嘛。所以我觉得还是展望洛杉矶吧。然后，这两年还是要好好准备，然后能够就知道自己该干什么，或者知道自己每天该做什么、怎么做。希望能够在洛杉矶不留遗憾，能够去就是实现自己心中的梦想。
2: 然后接下来的话，反正就是再接再厉。那刚才也说了，就是亚运会只是其中的一站，我们其实重点站还在2028年。那对于我们田径来说，其实还有一个小考，也不能算高考啊，算高考了吧？还有一个高考在明年的世锦赛，所以对于我们来说，可能还有一站需要去攻坚克难。所以在接下来的冬训备战当中，也是不容忧患。
3: 再来关注正在北京进行的中国网球公开赛。今天下午，郑钦文以2-0战胜了赛会6号种子斯维托利娜，晋级女单四强，追平了个人在中网的单打最佳战绩。两个人此前没有过交手，第一盘郑钦文打得很有攻击性，他首盘就破了对手3个发球局，以6-3取胜。第二盘比赛的对抗性更强一些，前六局双方战成3-3平。第七局，斯维托利娜连得4分完成破发，但是郑钦文随后就实现了回破。此后双方保住了各自的发球局，比赛进入抢七。抢七局中，郑钦文曾在0-2落后的情况下连追4分，也曾浪费过一个赛点。历经几番拉锯战之后，郑钦文最终以8-6战胜对手，大比分2-0取胜，晋级四强。
1: 首先我觉得斯维托利娜她打得真的非常好，而且她第二盘的表现非常的优秀，我觉得抢七就真的太接近了。我们两个都我觉得打得非常好，而且说实话，因为我非常想拿下这场比赛，我出手是很紧张的。首先我要非常感谢现场大家一直以来为我加油。我进中网四强已经是2024年的时候的事情了，所以说我希望这一次可以打得更好。
3: 发球一向是郑钦文的强力武器，不过本场比赛郑钦文的一发成功率却略低于对手，这种情况下依然能拿下比赛。郑钦文在接受我台专项记者刘壮采访时道出了取胜的关键所在。
1: 其实我觉得即使今天发球不在线，我也依旧有很多的技术库可以用，我可以靠我的底线，然后呢我也可以靠我自己的稳定性。如果发球今天状态很好 OK， 那我靠发球得分，如果他的状态不好，那么我就看看就是调整一发成功率，然后能不能让自己在底线当中取得更大的优势。我觉得今天这场比赛很艰难，因为我觉得斯维托利娜她的球穿得很快，而且她很平，我觉得她的稳定性也很好，尤其是到最后第二盘盘末的时候，她的发球状态一下子提升得很快，然后那个时候给我造成了非常大的压力，尤其是抢七，确实就是硬碰硬，然后呢看看最后谁的心态更稳。我觉得我做得很好的一点就是在最后那2分关键分，我是主动出击的那一个，并且然后呢我打出了很精彩的制胜分。我觉得算是我把状态保持着最长时间的一场，因为其实你看我过去的比赛，我都有状态很好的时候，只

0: 过有一段时间我突然掉线了，就是整个人可能专注力不太集中。我觉得今天能赢下两盘最关键的是我可能在第二盘有一段时间掉线，但我反弹的速度很快，立马取得了破发。我觉得这就是我一直想要做到的，就是保持着长时间的高水平竞技状态。
1: 明晚七点，郑钦文将在半决赛中迎战比利时选手梅尔滕斯。赛会13号种子头戴白色球帽的比利时选手梅尔滕斯，在今晚的一场女单四分之一决赛中，直落两盘击败了波兰选手斯维亚特克，闯进四强。两盘比分为7-6、6-3。
2: 各位，本场比赛获胜球员梅尔滕斯。
1: 再来关注女双赛场，中国金花张帅与悉尼亚科娃搭档，在第三轮连下两盘淘汰赛会5号种子亨特·穆拉德诺维奇，晋级半决赛。中网女双头号种子张帅悉尼亚科娃迎战亨特·穆拉德诺维奇。开场第一局，张帅组合就展现出积极的竞技状态，悉尼亚科娃接发球直接抢攻，拿下制胜分，他们首局就取得了破发。随后来到张帅的发球局，中国金花的发球质量非常高，落点深，球速快，这导致对方的接发球质量降低，这也给了往前的悉尼亚科娃更多发挥的空间。纵使无法一击制胜，守在底线的张帅也会通过灵活多变的战术轻松拿分。张帅组合破掉对手的三个发球局，以6-2赢下首盘。球网对面的穆拉德诺维奇是大满贯女双得主，亨特也曾登顶女双世界第一的宝座。面对强敌，张帅与悉尼亚科娃守住城池，并在对方的发球局中成功找到破绽。第二盘，张帅组合两度破掉对手的发球局，以6-2再赢一盘，仅用时66分钟便轻取两盘淘汰对手，晋级中网女双四强。
0: 我们一定是最强之一，也会有很多优秀的选手、优秀的团队，但是和斯尼亚科娃一起打的比赛，我们俩很少会打到强势，有非常强的实力，也有非常好的发挥，非常稳定的长期稳定的发挥才能做到这一点。他如此的强大，给了我很大的信心，然后站在球场上我会特别的就是底气十足。
1: 在北京进行的世乒联中国大满贯今天继续进行，在女单四分之一决赛中，中国选手王曼昱4-0战胜韩国选手申玉彬，晋级女单四强。
3: 王曼昱与申玉彬是一对老对手，刚结束的亚运会，王曼昱在女单四分之一决赛中4-0战胜申玉彬，并最终夺冠。去年的中国大满贯，两人也有交手，当时王曼昱在女单半决赛中以4-1胜出。本场比赛，王曼昱依旧没有遭遇太多挑战，11-8、11-7，王曼昱很快便赢下前两局。
4: 因为最近自己和她的交手也是非常的密集，然后她也会根据前面几次的这种交手，会做出一些调整和改变，我觉得这个也是很正常的。然后我觉得在赛前上也是准备到了。
3: 第三局，申玉彬开局3-0领先，不过王曼昱随后连得11分，赢下这一局。
4: 我觉得可能是他有一点着急吧，或者是想要去打出一些搏杀的球，然后反而出现了一些无谓失误，然后我自己这边还是就是比较正常。
3: 第四局，王曼昱越战越勇，11-9，王曼昱以总比分4-0取胜，晋级四强。
4: 我觉得首先没有去考虑比分吧，然后自己在场上还是专注当下的这一个球，然后包括技战术的这种执行和布置，我觉得可能自己在场上还是打得比较专注。然后我觉得在最后的这个总比分4-0，我觉得这个也是因为自己在每个球的这种把握可能做得比较好，才会有这样的一个比较好的结果吧。
3: 另一场女单四分之一决赛，中国选手朱思彬的对手是日本选手佐藤桐。面对佐藤桐的削球，朱思彬显得不太适应，以9-11先丢一局。第二局，朱思彬开局6-0领先，并以11-6扳回一局。此后的比赛，朱思彬还是没能掌握佐藤桐削球的节奏，8-11、6-11、8-11，朱思彬连丢3局，总比分1-4不敌佐藤桐，无缘女单四强。
5: 自己还是缺少了一些这个经验吧，就跟削球打的这种打到轮换的这种技战术，自己可能还是需要去再更多的去多几套能打这个环节的东西吧。
1: 中国选手陈幸桐4-2逆转战胜日本选手桥本帆乃香，晋级女单四强。两人上一次在国际赛场碰面还是2020年，陈幸桐本场面对削球打法的桥本帆乃香，前两局连续遭遇挑战，没能摸透对方在旋转上的变化，5-11、8-11，陈幸桐连输两局，大比分0-2落后。随后的比赛，陈幸桐逐渐适应了对方的节奏，出机会时就果断出手进攻，机会不好时就控制落点。11-2赢下第三局之后，他只在第四局遇到了一些困难。7-9落后时，陈幸桐稳扎稳打，以12-10获胜，大比分变成了2-2。
6: 前面我觉得自己手上的感觉，包括吃旋转吃的也没有那么准啊，总是会有误位失误。然后打了两局以后呢，对他的这个削球的旋转啊，包括发球啊，自己就非常适应，所以感觉整个比赛能纠缠住，然后自己在这个过程当中再去找机会进攻，然后整体效果会好一点。
1: 此后的比赛，陈幸桐没有再给对手太好的机会，11-3和11-6再胜两局，大比分4-2淘汰桥本帆乃香，晋级女单四强。
6: 自己在打削球这方面吧，其实能力也不是很强，然后我觉得桥本也是在这种特殊打法里算真的是数一数二的，然后所以今天首先能赢下来就没想到吧，然后现在就是有了这个结果以后确实特别开心。
1: 另一场比赛，中国选手王艺迪2-4负于日本选手张本美和，无缘四强。在今晚男单四分之一决赛的一场较量中，周启豪以4-2战胜韩国选手张宇珍，晋级四强。
3: 首局比赛，周启豪进入状态较慢，张宇珍趁机拉大分差。周启豪在2-8落后的情况下提高了回球的质量，他连得6分将比分追平。之后，张宇珍连得2分拿到局点。周启豪稳住心态，以12-10逆转赢下第一局。接下来，周启豪以8-11和4-11连丢2局。第四局，周启豪在开局阶段就取得领先，之后比赛进入白热化，双方平分频频出现。11-9，周启豪拿下这一局，大比分来到2-2。第五局，开局双方就打出了一个精彩的多拍回合，点燃了现场的氛围。强强对话，比的就是一两个球的差距。双方从8平打到了12平。关键时刻，周启豪用多变的落点限制住了对手，以14-12拿下第五局。进入第六局，周启豪越打越顺。比如这个球，他在中远台转手围攻，打得对手手忙脚乱。周启豪把握住了关键分，以11-6赢下第六局，大比分4-2战胜张宇珍，晋级男单四强。
7: 其实在前面也是我觉得比较下风，整个局面其实也是在咬跟缠，然后他出现一些微失误我才有机会，然后尽可能的把一些自己也不太喜欢的一个点吧，可能打过去的球他也不太喜欢，对，尽可能是双方难受吧。
1: 混双决赛，在韩国选手林中勋申宇彬和中国台北的林云如郑怡静之间展开，前两局双方1-1战平，第三局打得十分焦灼，双方一度打到16平，林云如郑怡静以18-16赢得这一局，之后韩国组合扳回一局。接下来韩国组合以11-8拿下第五局，最终以大比分3-2战胜对手，夺得冠军。这里是正在直播的体育世界，稍后继续。
8: 牛肉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煎面能摆开。 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怕蔗糖，喝健醇，拼实力，喝健醇，决胜时刻，喝健醇超顺桶，状态超顺，发挥超顺，冲劲超顺，怕蔗糖，喝健醇。君乐宝，中国十大国家队官方合作伙伴。郭圈 ，CCTV 体育频道美食合作伙伴。
9: 在家吃饭就找郭圈，吃出快乐的新鲜感，看我把快乐圈出来。爱自己，一个人也要好好吃饭。好朋友的漂亮饭，分享欲直接拉满。和家人小聚，爱的就是这松弛感。无论什么大大小小的快乐，凡是快乐吃在锅圈。在家吃饭就找锅圈。
10: 泸州老窖跨越700年的荣耀使命，只为尽献每一个赤子之心的你。敬浓的传人，敬浓的传承。
8: 于超联赛全新启幕，重庆各区县为热爱沸腾。2026于超联赛重庆雄起，买于超球票就上于赛快办小程序。
11: 一呼一吸间，万物精华凝结成一株知正园林之破壁新生。每一粒孢子粉释放强大活性精粹，原料通过中国欧盟双重有机认证，以自然之力激活内在免疫，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正源。举信赖，信立天地，敬真情，真情满杯。茅台酱香赖茅酒。

0: 欢迎回来。中超联赛第27轮今晚打响，身穿白色球衣的北京国安客场对阵青岛海牛。开场仅三分钟，海牛的宋龙在本方禁区内手球，国安获得点球。法比奥随后主罚得分，国安客场一球领先。第32分钟，林良铭左路传中，禁区内的塞尔吉尼奥连续两次头球攻门，把球顶进。半场结束，国安2-0领先海牛。第62分钟，张玉宁送出妙传，法比奥推射把球打进球门死角，最终北京国安客场3-0取胜。青岛海牛输掉本场比赛之后，成为本赛季中超联赛第一支降级的球队。明年1月，第33届世界大学生冬季运动会将在长春进行。当地时间10月8号，本届大冬会的火种在意大利都灵成功采集。
1: 火种采集仪式在都灵大学举行，现场通过舞蹈《舞动冰凌》和国风表演《北国欢歌》《大声傲雪》等节目，展示长春城市特色和中国文化。长春大冬会执委会主席、长春市市长顾刚在致辞中表示，希望以火种采集为纽带，以冰雪运动为载体，搭建东西方文化交流的平台，增进各国和地区青年之间的相互了解和友谊。随后，顾刚和国际大学生体育联合会主席雷诺艾德一同用都灵1959年首届世界大学生运动会的火炬点燃火种盆，并将火种引入长春大冬会火种灯。火种动态展示随即启动，展示队伍从都灵大学出发，途经埃及博物馆等城市地标，向都灵理工大学进发。来自世界各地的参与者共同迎接这场冰雪赛事。
2: 运动也是不同国家之间的一个桥梁，所以呢，通过运动我们可以

0: 泡去酿好酒，口子窖采用多区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见香。
1: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2: 你的梦想，我的梦想，世界的梦想，我们的梦，时代的梦，梦之蓝，梦六家。
3: 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4: 赤水河左岸有座美丽的郎酒庄园，孕育出庄园酱香白酒青花郎。青花郎，赤水河左岸庄园酱酒。
5: 加快乡村全面振兴，推进中国式现代化。
6: 海陆，
7: 嘴巴干，
6: 咕咚一口，
7: 眼睛干，
6: 海陆一下，水润长效，
7: 身体累，
6: 放空一下，
7: 眼睛呢，
6: 海陆一下，温和护眼，长滴海陆。
8: 牛肉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银河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9: 怕蔗糖，喝健醇，拼实力，喝健醇，决胜时刻，喝健醇超顺桶，状态超顺，发挥超顺，冲劲超顺，怕蔗糖，喝健醇，君乐宝，中国十大国家队官方合作伙伴。
10: 有骨气，更硬气，玉林正骨水，26味中药，快速止痛，一瓶在手，伤痛无忧。玉林制药，
11: 精彩赛事一触即发，去现场看比赛，超便捷购票体验，省时省力又省心。买球票就上看个比赛 APP。
12: 小到一次感冒，大到一次生病，都是你的免疫力在帮你扛。可身体的透支和身体的退化，你的免疫力还扛得住吗？增强免疫力，正准知正元。知正元牌破壁灵芝孢子粉，每100克灵芝总三天含量高达15.8克，增强免疫力。知正元蓝帽子标识，未来不可知，健康最重要。马上拨打咨询热线400-110-7788，400-110-7788，增强免疫力，正准治正元。

0: 海陆，
1: 嘴巴干，
0: 咕咚一口，烟熏干，海陆一下，水润长效，
1: 身体累，
0: 放空一下，眼睛呢，海陆一下，温和护眼，长滴海陆。
2: 怕吃糖，喝健醇，拼实力，喝健醇，决胜时刻，喝健醇超顺桶，状态超顺，发挥超顺，冲劲超顺，怕吃糖，喝健醇。君乐宝，中国十大国家队官方合作伙伴。
3: 本期篮球公园为您带来，作为中国女篮的代表人物之一，王思雨完成了自己的三届世界杯之旅。不管这是否是王思雨世界杯的最后一站，她的坚守让人动容。2026 CUBAL 全明星之夜近期收官，大家合力为本赛季画上了圆满句号。更多精彩尽在本期篮球公园。
2: 篮球公园栏目由金麦郎凉白开冠名播出。
4: 牛肉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金麦郎凉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2: 女超联赛全新启幕，重庆各区县为热爱沸腾。2026女超联赛重庆雄起，买女超球票就上鱼赛快办小程序，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政员，知政员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5: 一呼一吸间，万物精华凝结成一株知政园灵芝，破壁新生。每一粒孢子粉释放强大活性精粹，原料通过中国、欧盟双重有机认证，以自然之力激活内在免疫，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政园。

0: 爱篮球没理由，这里是由金麦郎凉白开冠名播出的篮球公园，我是星宇，
1: 我是百灵，欢迎大家在观看节目的同时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下载央视频 APP 关注我们篮球公园账号，就能够获取更多篮球资讯了。爱之名古屋亚残运会即将开幕了，中国轮椅男篮此前在亚残运会上的最好成绩呢是2010年的广州亚残运会上的第二名。
0: 是的，那本次亚残运会上呢，他们希望能够再次登上领奖台，让我们一起走进本周的周五报告。
2: 为了备战亚残运会，中国轮椅男篮从春节后就开始集训，18名集训队员中最终选拔出了现在这12名参赛队员。这12名队员以年轻队员为主，其中有8人都是即将第一次参加亚残运会的新人，另外还有4名老队员。这样4老带8新的队伍构成，对球队来说是个不小的考验。其中41岁的队长黄徐楠是队中唯一参加过2008年北京残奥会的队员，他是从2000年就开始从事轮椅篮球运动了，如今二十。

0: 6年过去了，黄徐楠从来没想过离开轮椅篮球。
1: 因为有参与过别的项目，竞速或者是别的自行车，就是轮椅也参与过，但是始终没想过要换，因为感觉还是喜欢篮球这个氛围吧。嗯，
0: 球队里资历第二老的队员燕磊，则是2005年加入轮椅篮球队的。37岁的他，如今已经有了21年的球龄了。
2: 我们这个轮椅篮球跟健全可能有点不一样，就是我们主要是靠上肢，因为来驱动轮椅，轮椅就是我们的腿，来跑动，来变向，来去掩护，然后不需要用到腿，所以说我们的那个运动寿命可能会更长一点。
0: 另一位老队员朱海明是2013年开始接触轮椅篮球的，18岁时，朱海明因为车祸意外截瘫。胸部以下没有了知觉，篮球运动成为那时候他心里的一束光。
3: 那个时候是从电视上看到他们老队员，然后打那个比赛，然后接触到的。后来就是经过别人介绍，然后来到这边的。对，
0: 轮椅篮球会按照队员的残疾程度进行医学分级，分数越高，说明队员比赛难度相对越小。比如截肢运动员的腰腹功能基本不受影响，在轮椅篮球中属于身体条件较好的，分级一般是4分或者4.5分。而像朱海明这种脊髓损伤运动员，因为胸部以下没有知觉，甚至需要把腰绑在轮椅上进行固定，他的医学分级只有1.5分。按照规定，场上5名队员分值总和不得超过14分，所以朱海明虽然运动功能受限，但他在球队中却起着至关重要的分值配比作用。
3: 像我们低分的，你看他腰上，你看这种腰上他有一根绑带的，他这根绑带然后是把我们绑在这上面，然后是更好的，这种是借用这根绑带的力量。
0: 本次亚残运会，中国轮椅男篮队是4老带8新的队伍。老队员的比例也是近些年来最低的，所以这次几位老队员，尤其是队长黄徐楠的作用就至关重要了。
4: 挺融洽的，都也不会，他们就那几个老大哥也没架子，就跟我们几个小年轻玩的也挺好的，就私下挺照顾我们，包括在场上也是，教我的东西比较多吧，防守什么上面跟他们做到同一条线上，什么七七八八，还有投篮的手型啊什么都有教。
0: 对于即将开始的亚残运会，中国轮椅男篮队希望能够继2010年广州亚残运会后再次登上领奖台。
5: 精神状态非常不错，对这个比赛准备的比较充足了，包括技战术这一块了，包括进攻和防守这一块了，也学习，通过这次的世锦赛我们也学习了很多东西，准备在这次亚残运会上发挥自己最大的能量，争取取得一个好成绩。
6: 德国柏林女篮世界杯是王思雨的第3届世界杯，在出征前的欧洲拉练一次严重的崴脚让她遭遇到了重伤，本该静养的她选择坚持站到了世界杯赛场上，也许数据上不再耀眼，但这支队伍还需要她。
7: 王思雨今天这场比赛在罚球线上是没有丢过，今天呢拿到7分5次助攻，全场比赛结束了，中队最终75-72战胜了北美洲球队波多黎各队，冲进了本届世界杯8强，让我们祝贺中国女篮。
8: 在那一刻的时候，我们就是很清晰的一个目标，第一罚罚中，第二罚投丢，这样子让比赛时间走完，我觉得就是一个很平静的一个状态。我觉得就是这些高压它会分散到平时的日积月累的训练当中，因为我们训练当中可能会有一些模拟的这样比赛的一个场景，我觉得日积月累从平时的训练积累当中到了，我觉得也到真正到那个时刻的时候也没有说是那么高压，因为你平时已经应对自如了。用科比的一句话叫 job not finish。
0: 王思雨沉稳的罚球

0: 帮助中国女篮战胜波多黎各，挺进八强。而就在十几天前，一次意外受伤让她的世界杯之旅蒙上一层阴霾。
1: 就是这也是一次意外吧。然后在世界杯前期，我们在欧洲打热身赛的时候，然后在对抗当中就是一个意外，然后踩到队友的脚上了，就是脚踝的韧带然后断了。前期大概有10天左右的恢复时间吧，然后基本上能够跑跳正常无痛的范围之内，然后平时也在用一些药物啊，然后一些仪器然后治疗，所以就是再加上就是外部的一些固定，然后能够达到就是初步的一个上场的状态。
0: 31岁的王子宇，一边是努力准备自己最后一届世界杯，一边是脚踝韧带断裂的伤痛。他在世界杯开赛前动摇过，挣扎过，但他没有放弃过。
1: 其实是有动摇过，但是在大赛开战之际，我觉得还是要对整个团队负责，包括就是宫岛一直以来也是对我非常信任的，然后他也是在我身上就是想通过我利用我这个后卫的经验方面，然后带动啊组织串联大家，所以就是综合考虑，自己也是来回反复的挣扎过，但是最终还是非常坚定的，就是还是选择留下来帮助队伍。

0: 其实没有说是稍微好一点这样的一个过程，但是就是因为前期确实受伤了，然后和直接就是导致和前期的一些训练脱轨，然后所以自己的竞技状态也不是那么的稳定，然后也是自己尽最大的可能性就是维持这样子。
1: 对阵捷克是年轻的中国女篮获得蜕变的一场比赛。
0: 我觉得那场比赛完全就是队伍从自信心上、士气上都，高了一个层次吧。然后我觉得那场比赛大家能够死里逃生，也是体现了中国女篮的一个韧劲。然后包括就是大家在比赛最后时刻，即使是落后，几乎在第四节末端，我们感觉看不到啊，就是任何的希望，大家还是就是能够咬住关键时刻手印，然后能够把这种非常被动的局面能够从拉回来。我觉得真的这一批就是年轻球员也给大家交了一份就是非常满意的答卷。
2: 昨天发生不死的训练必有后果，好
1: 捷克之后，中国女篮迎来意大利，这个在上一场比赛仅输给卫冕冠军美国队三分的球队。
3: 好球，陈玉洁的反篮，好球啊！啊，王思雨的专注度，预判将球补进，好球啊！底线球战术成功了，接一下，正面上线要接一下。杨舒雨三分球又中了。
0: 我觉得就是因为从捷克这场比赛我们才彻底的释放了出来。其实打之前打意大利的时候，我们并没有很足的信心去面对他们，因为在热身赛当中我们以大比分输掉了对手，然后那个时候可能就是韩旭也没有回来，然后大家的阵容也不是那么完整。但是通过捷克的比赛，我觉得大家整体从士气上直接是高了一个维度吧，然后我们也没有想过说是能够这么轻松的越过意大利这座山，但是就是大家开局把握的特别好，然后大家在执行教练员的意图上贯彻准备会的要求，我觉得大家防守的策略都做得特别好，然后包括进攻也打得非常流畅，然后我们的质量、角度、空间，我觉得种种种种的细节，然后体现出了这样比赛的一个结果。与波多黎

0: 克的比赛，中场前0.2秒，王思雨用罚球帮助中国女篮锁定胜局，晋级八强。而4年前的世界杯半决赛，同样是王思雨用2个精准罚球将中国队送入决赛。
1: 犯规了，在最后所剩时间无几的情况下，中国队利用持球突破，王思雨制造了惠特科姆的犯规。28年前同样的对阵澳大利亚的半决赛，当时的突破高手李鑫指导帮助中国队突破东道主。今天我们会重演这个奇迹吗？王思雨调整一下呼吸，调整状态，命中，60-59，第二罚，命中了，61-59，还剩3.4秒，中国队反超了比分。
2: 我就觉得这场球就是应该属于我们的胜利，就是这就是我们的时刻，我们的时刻这就来了。我觉得就是根本就没有丝毫的紧张，因为其实现场就是观众的声音其实非常非常吵杂的，而且就是在我罚球对面的后面的那个就是观众席上，然后很多澳大利亚的球迷，然后在就是干扰啊，一直挥着他们的国旗，其实我的余光都有看到，但是我内心还是非常坚定的，我就相信我自己一定可以罚进。
1: 前场边线球，王思雨防发球，韩旭顶马克贝格，这边有贝克阿伦抢出来，延误马克贝格，比赛结束，中国女篮冲进决赛。
0: 时间再往前推，2018年西班牙女篮世界杯是王思雨第一次踏上世界杯赛场，彼时23岁的她初登世界顶级赛场。他在有限的上场时间里用抢断、突破、防守感受国际大赛的强度，对阵拉脱维亚拿下10分，对阵日本的关键战末节关键时刻2罚命中，守住胜果。
3: 中队胜利有望，日本队只能是连续犯规，因为现在日本队已经没有太多的时间，这个时候只要稳稳的把球罚好，王思雨站上罚球线，非常棒。两罚命中，中队领先6分，最后12:08。
0: 那一届世界杯是起点，等待属于自己的机会。他不会想到4年之后，他会在悉尼书写属于中国女篮的传奇时刻。
4: 我觉得就是现在这个队伍和之前的我们之前上一届这个队伍，就是大家不能用同一个视角去看待这两支不同的队伍，因为那个时候我们的阵容非常完整，然后磨合的时间也很长，然后我们通过2个奥运会周期，徐黎明指导到郑伟指导，然后我们就是非常系统的一个周期过来的。我觉得现在因为是新老交替的这样的一个过程嘛，我觉得现在这些年轻球员，我们现在这支队伍能够有这样的成绩，我觉得值得大家的掌声和鼓励和继续支持。
0: 这一届中国女篮老队员只剩下她一个，王思雨给自己的定位很简单，传帮带，帮助球队度过新老交替的特殊时期。
4: 因为大家也都能看到，就是队里的老队员只有我一个人了，然后包括很多球场上的经验啊，然后我也愿意就是和这些年轻球员都去沟通分享，然后包括就是无论是从日常还是球场，然后跟他们的沟通还是比较多的，然后也是希望通过我吧，然后让这些年轻球员能够快速的成长起来。因为他们这次我觉得整体下来，他们这次大赛的历练对他们来说也是一个质的飞跃吧，我觉得通过这次大赛也成长了很多。
5: 自己最后一次世界杯吗？
4: 可能是吧。
5: 会觉得有一点遗憾吗？
4: 当然会。
0: 从2018年初出茅庐的新人，到2022年悉尼赛场的关键人物，再到2026柏林带伤坚守，三届世界杯横跨8年，有绝杀的高光，也有伤病带来的无奈。有鲜花与掌声，也有强忍疼痛的坚持，这就是一名老将的责任与坚守。

0: 全家滋养好选择，燕小厨燕窝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1: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
2: 精彩赛事一触即发，去现场看比赛，超便捷购票体验，省时省力又省心。买球票就上看个比赛 APP。 小到一次感冒，大到一次生病，都是你的免疫力在帮你扛。可身体的透支和身体的退化，你的免疫力还扛得住吗？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正元。知正元牌破壁灵芝孢子粉，每100克灵芝总三天含量高达15.8克，增强免疫力。知正元蓝帽子标识，未来不可知，健康最重要。马上拨打咨询热线400-110-7788，400-110-7788，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正元。
3: 欢迎回来，这里是由金麦郎凉白开冠名播出的篮球公园。九月中国大学生篮球联赛 CUBAL 2026全明星之夜在太原理工大学名校校区体育馆落下帷幕。作为上赛季总冠军，太原理工大学在自己的主场迎来了冠军奖杯训练。

0: 这是属于太原理工大学男篮的第三座全国总冠军奖杯。14年的等待，让这份荣誉显得更加珍贵。在全校师生的见证下，曾经的冠军功勋球员把全国总冠军的奖杯带到了太原理工大学名巷校区体育馆。
1: 再一次聚焦大屏幕，
0: 这也是属于太原理工大学男篮的冠军荣耀之夜。总决赛最有价值球员、带领太原理工大学男篮重回巅峰的关键球员曹芷豪，手捧着奖杯，和校友们分享着这份荣耀到来的喜悦。
2: 这个荣耀是谁的？也算

0: 9月20号 2026CUBL 全明星之夜正在如约而至，由球迷挑选的26位大学生球员被分为精英队和巅峰队上演对决。身穿深色球衣的巅峰队率先吹响了进攻的号角。精英队中23号曹芷豪无疑是今晚的主角。作为总决赛最有价值球员，又是主场作战，曹芷豪当仁不让扛起了精英队的进攻大旗。这次点名与太原理工队友段成果单挑，将现场氛围推向了一个小高潮。
1: 小的对位嘛，因为其实我俩都彼此想跟 对方对位一下嘛，然后今天抓住这个机会，正好当时就是换人防守嘛，正好我俩对上了，然后就拉开挑一颗呗。
0: 今年夏天的 CBA 选秀大会，24岁的曹芷豪被江苏男篮用榜眼签选中，已经跟随职业队训练一个夏天后再次回到母校，曹芷豪格外兴奋。
1: 就是很熟悉吧，然后自己也很想回太理，然后趁这次机会，我觉得就是很荣幸吧。
0: 这是近年来 CUBL 全明星之夜为数不多的一次在赛季结束后举办，前来参赛的大学生篮球赛场的明星球员们不用背负联赛中的比赛压力，全身心地投入到全明星之夜的轻松氛围里，尽情地展示着自己的18般武艺。看着球员们玩得尽兴，教练们也能放下胜负，感受比赛纯粹的氛围。
2: 太理的时候呢，他这个是 CUBA 的传统性强队，今年他们又是 CUBA 的去冠军，然后呢，在这儿说呢，学校的时候有非常深厚的这种篮球的去氛围。我本身我也是太原的，我希望说呢，太理去篮球，在接下来越来越好吧。同时的时候呢，山西篮球呢也越来越好吧。我也是在这个从职业去到校园，感受这个校园体育的这种文化啊。我希望的时候呢，我们共同努力的时候，能够让校园的这个篮球呢去发展的去更好吧。
0: 半场比赛结束后，双方战成62比56。中场时间进入到单项赛的角逐，在三分大赛女子组的比赛中，来自深圳大学的袁怡静发挥出色，一举夺得冠军。
3: 这是我第一次 CUBA 全明星，上一次参加是 WCBA 的全明星，有刻意去练这个模拟拿架子，就是平常因为这不是个接球投嘛，是一个自己模拟自己拿架子投三分的一个过程，然后平常自己10天之前吧有在自己训练，我感觉还行吧，感觉还是有点没发挥出来自己的正常实力，因为还是有点过于紧张，不过好在自己后面有在调整，然后再一个是山西球迷给我的激励吧，然后还有一个是学校深大对我的一个支持和鼓励，都是我最对我最大的激励。
0: 在三分大赛男子组的比赛中，来自吉林大学男篮的刘斌畅夺得冠军。
4: 其实没有准备多长时间，因为我们学校正好赶上了我们学校82周年校庆，然后我就是平时没事就自己投一投，预赛投了12分好像，然后还是比较紧张的，然后今天能好一点，氛围很好吧，然后很球迷们很热情，然后很感谢这个 CUBL 各位平台。
0: 单项赛最后的角逐是扣篮大赛，四位参赛选手纷纷献出了自己的看家本领。西南大学的杨恒上来一记飞跃单人的风车劈扣，直接将比赛难度拉满。随后，来自洛阳师范大学的任贾瑞也用两记高难度的飞跃单人灌篮，顺利进入到决赛轮。这是任贾瑞第二次参加 CUBL 全明星扣篮大赛，他还曾拿过2026飞霸国际篮联世界巡回扣篮大赛上海站的冠军。决赛轮，任贾瑞飞跃前 CBA 扣篮王陈登星，完成双手暴扣，拿到冠军。
5: 其实我去年25年就来参加了一次，然后去年是拿了，因为经验不足拿了个第3，然后去年是5月份比的，回去以后就开始准备今年了，然后准备了属于是1年半，
6: 就准备这么长时间。
5: 对，然后今天是9月20号嘛，然后我是到8月20号那天，其实那个时候已经状态达到了我一个前所未有的一个顶峰了，但是就是8月20号晚上一次训练当中，我落地的时候 脚踩到篮球上面九十度歪折，韧带撕裂了。
2: 嗯。
5: 然后所以就是比赛前的一个月全都是在养伤的一个状态下，所以包括心态了可能会受点，但是最关键的还是最后捏住了把汗，然后相信自己。因为我是想着

0: 最后一扣嘛，然后尽量扣得更精彩。跟以前比的话，感觉这次观众更热情，然后这个地方更加就是有家的感觉吧。
1: 回到正赛下半场比赛的较量，精英队的曹芷豪依旧坚定地完成了一次次的进攻。已经离开大学篮球赛场的曹芷豪很珍惜自己最后一次 C

0: 最终精英队以126比113战胜巅峰队，凭借全场29分的精彩表现，曹志豪如愿拿到本次全明星之夜的最有价值球员。
1: 就是感受到新球馆确实它的建设就非常好，从各方面就是硬件设备啊，包括就是灯光地板这些，然后也希望就是这个球馆以后就是能够承载泰里更多的荣耀吧，就是希望我的师弟们然后也是传承这种泰里这种精神，然后在训练场上努力，然后也是回馈更多的球迷，因为就是大家是一个共同体嘛，然后希望陪泰里拼到底这句口号一直能响亮全国吧。
2: 今天我和篮球这一生板块，让我们来了解2023中国篮球名人堂杰出运动员匡鲁宾。作为球员，他曾经帮助中国男篮在20世纪70、80年代称霸亚洲，也是中国男篮第一次亚锦赛5连冠期间的主力球员之一。他说：“吃不了训练的苦，就碰不到赢球的筐。”奥运会的会场上要展示中国青年的精神面貌。
3: 52年，我们国家下决心去参加这个奥运会。
4: 也没有见过我们的我们哥俩高的那会儿。
5: 男篮能够参加奥运会的，
6: 你要拿到亚洲冠军，你才能参加奥运会比赛，拼这个冠军。趾高气昂，他们见着咱都得这样。为什么呀？
7: 打的呀！
8: 全世界眼睛都盯着中国代表队在看。
9: 所以说，我们总知道韩卫。
10: 你得绕着走。
11: 有什么特别的？这是我们的本职工作，就像每天每个人上下班一样。
12: 这个是我个人的荣誉，也是我们中国女篮的荣誉。
13: 挂到了苗丽杰的脖子上和陈楠的脖子上。
14: 网丝进来了，
15: 拿过不少冠军啊，也走过低谷。
16: 你要为党建设一个又红一专的裁判队伍，
17: 篮球是我的一生，离不开。

0: 的传承，不仅限于一句口号，让新生代拥有传承历史的意识、勇气和责任。
1: 大家都知道，篮球比赛中用先发形容首先出场的五名运动员。在我的运动生涯中，无论是在八一队还是国家队，在绝大部分比赛我都是作为先发出场。所以今天在这庄严隆重的名人堂入堂仪式上，我依然是先发。大家好，我是小邝，邝鲁宾。这是1978年我入选国家队时，钱德海指导对我的称呼。记得钱导跟我说：“小邝，我选你论投篮，不是你不是最准的。我把你选来，是因为你具备了得分能力，而且是攻守平衡。”实话实说，钱导，您看人眼光真准。
2: 因为这次当确认了这个消息之后，对我个人来说，肯定是首先是很高兴，其次是很激动，但最重要的是更光荣，因为能够入选名人堂，也是对自己的这个篮球生涯的一种肯定。
1: 1978年，中国男篮首次参加世锦赛。我作为队里最年轻的队员，也是首次参加世锦赛。我们首场比赛对战巴西，前任导在队伍当时落后30分的情况下，向场边对我手一招：“小邝，你上。”那场比赛，我一不小心得了22分。
3: 1979年亚锦赛是中国男篮能否重返奥运会的关键之战，他们的目标只有冠军，且不容有失。
4: 中国队又换了队员，8号是邝鲁宾，4号吴新水。

0: 中国队是在外围投篮球中了，68-64。时间到了，中国男子篮球队以70-68获得了这场比赛的胜利。
1: 这次亚锦赛赛制为前四名球队进行单循环比赛，成绩最好的球队夺冠，直接获得奥运资格。在最后一场中国与韩国的比赛之前，日本队赢了韩国队20分，而中国队只赢了日本2分。最后一场比赛，中国男篮只有赢球才能够保住冠军。
2: 所以那场球，就是我这么多年来就没有遇到过的这种球。上半时，你看，开局阵容：穆铁柱、黄金杰、我、王宗兴、邢伟宁，我们五个人。上半时没打完，罚掉了4个。但下半时呢，我其实被迫的教练员就上了这5个最矮的，就是黄金杰、吴新水、张卫平、李玉林，还有广东的一个何巨华，他身高才1.82米，打，就这么打，坚持到最后3分钟才翻过来。那时候呢，裁判你怎么吹，那就已经你就什么也不用说了，咱们就投入比赛吧。那场球的重大意义在哪？你必须拿到这个冠军。79年拿到冠军，正好是国际奥委会的名古屋会议，同时也在日本名古屋举行，而且我们比赛之前，他们得出了这个会议的结果，就说中国重新回到奥运大家庭，有资格参加奥运会的比赛，但是你要凭自己的实力，你要拿到亚洲冠军，你才能参加奥运会比赛。所以那个时候对我们的国家队来说，大家也都知道这个情况，所以没有别的想法，就是拼这个冠军。
1: 首次参加男篮亚锦赛的邝鲁斌就帮助球队夺冠，他与穆铁柱、郭永林和吴新水等球员共同帮助中国男篮建立了亚洲霸主的地位。1981年、1983年，中国男篮再拿亚锦赛冠军，实现了亚锦赛上的第一次5连冠。邝鲁斌则达成了个人在亚锦赛上的3连冠。
3: 我们在那边，张卫平、李玉林，我们3个说要照一张相，因为79年亚锦赛名古屋之战的，我们3个人都在这儿，所以想照一张相留作纪念的。那个年代我们开始打亚洲比赛呢，在亚洲范围里头，作为中国男篮，一个身高是亚洲最高的。但有自己的特点，但是我们的对手主要是韩国、日本、菲律宾，这些都是虽然身材没有我们高，但是他们都属于那种技术熟练、投篮很准确，所以我们其实一开始，拿亚洲冠军，这几届在决赛当中，有的时候就可能就赢个几分球，并不是说有绝对优势。当然，有时候83年，亚锦赛的时候，那是有优势就比较大。你像79年，我们打韩国，最后是赢了3分球，才拿到了冠军。但是赢日本，打个加时赛赢了2分，才过了这个半决赛的关。所以这个那时候应该说没有绝对的优势，但是有一条。我们在这种情况下能够发挥我们自身的特长、自身的优势，打出我们自己的水平，所以才能拿下冠军。
1: 3次亚锦赛冠军，1次亚运会冠军，这是邝鲁斌在国际赛场上的成绩单，而他在国内赛场上更是成绩斐然。为81男篮效力期间，他随81队获得1979年第4届全运会冠军，1983年第5届全运会亚军。退役后，他继续担任教练员，从未离开过他喜爱的篮球。
3: 因为我后来就是当教练、当领队、当管理人员呢，真是可以说每天都在跟篮球有关的事情打交道或者考虑。那有的人也曾经问我，你烦不烦一辈子干这一件事儿？其实我就习惯了。我到现在，我只要上了球场看队伍训练，我这几十年我

0: 从来不坐，都是站的。我一站站个三四个小时，因为我看这个队伍训练从来没有烦。现在到了退休老了，回想起来，就是一辈子干了一件事，都跟篮球有关。我是改革开放后的第一批国家男篮队员，当时一年能打几十场国际比赛，所以我有幸参加过三届亚锦赛、两届世锦赛、两届亚运会、一届奥运会。从16岁至今，这52年里，我没有离开过篮球。名人堂的举办非常有意义，它让中国篮球的历史串联起来，形成一种传承。进入名人堂是对我篮球生涯的最好总结，也会成为中国篮球运动员、教练员无上荣耀。谢谢大家，我是小邝，邝鲁滨。
1: 好的，让我们一起看看还有哪些篮球资讯。
2: 中国女篮球员杨舒予今年6月签约加盟了澳大利亚女子篮球联赛悉尼火焰队，她将随队征战2026至27赛季。本周，悉尼火焰队在悉尼苏州园林市的怡园为杨舒予举行了欢迎活动。
3: 我一直以来的目标也是，就是想去不同的国家尝试不同的体系，然后以我自己也是非常期待的。然后因为我们娘家人就是女篮，中国女篮，然后广东，我的广东体育局都非常支持我这次的就是加入去国外打球，然后也是非常感谢能有这样的机会，然后能够在外学习别人的一些优点，然后去再加入到融合到自己的技能里面。
4: 我们非常开心杨舒予能够加入球队，我认为他非常契合我们的打法，我们很期待看到全队和他磨合在一起，这一定会很有意思。
2: 杨舒予刚刚随中国队打完女篮世界杯和亚运会，没有太多休整时间，他就奔赴澳大利亚备战新赛季。欢迎活动当天，杨舒予进行了加入悉尼火焰队之后的第一次训练。
3: 因为澳大利亚一直以来都是世界前三的队伍，然后他们打得非常快，非常强硬，所以我觉得不设限吧，就充满挑战。我就期待着我们，然后去发现问题，去解决问题就好了。
4: 他主要会打后卫位置，他技术全面，打法灵活，从控球后卫到得分后卫都能胜任。我们会帮助他打磨技术，让他可以胜任多种角色。
2: 10月2日，2026年中国男子三人篮球联赛北京密云争霸赛在密云区飞鸿世纪园正式拉开战幕。这是超三联赛首次落地北京密云，也是密云区篮球特色区建设首次引进的国家级职业篮球赛事。金秋10月，18支劲旅齐聚密云，为京城球迷献上一场顶级三人篮球盛宴。近年来，密云区政府紧扣篮球特色区建设目标，不断完善校园、社区、公园多元篮球场地设施，构建校园篮球加专业训练加赛事历练全链条培养模式，打造多层次本土赛事体系。
5: 本次举办超三联赛是密云篮球特色区建设以来首次落地我区的一个国家级的职业篮球赛事，我们坚持以赛促建，以赛育人，以赛兴陈，一方面打通校园普及、体校融合到职业竞技的人才进阶通道，让青少年在家门口零距离感受高水平的职业赛事，点燃篮球梦想；另一方面，我们也全面锤炼提升密云赛事组织和服务保障能力，这也是密云区深入贯彻落实体育强国建设、振兴三大球战略的具体实践。通过承办系列高水平的篮球赛事，来持续擦亮密云篮球特色区品牌影响力。
2: 密云站作为本赛季总决赛开赛前的最后一站争霸赛，各参赛球队都将向总决赛席位发起全力冲刺。揭幕战在上海恒沙裕民与深圳龙华启航之间展开，比赛一开始，双方均打出高强度防守。首个媒体暂停时，两队战成3-3。

0: 暂停回来，上海横沙裕民外线手感回暖，程峰和卢鹏程接连命中远投，帮助球队以19-13取得领先。最终随着卢鹏程外线再中两分，上海横沙裕民以22-13战胜深圳龙华启航，卢鹏程、程峰均得到8分，并列全队最高。
1: 这是我们最后一站争霸赛，其实前面我们打了一整个赛季，对对手的特点也比较了解，包括对手的一些进攻风格和防守的方式，然后我们在赛前针对对手的一些战术进行一些布置，所以出手的会稍微坚决一点。这个争霸赛是每个小组的前两名出现，然后后面进行交叉赛，然后3天的赛程打完，在第3天进行交叉赛，8进4、半决赛、决赛，每一场的积分都涉及到最后的排名，所以我们肯定是想争夺冠军嘛。
0: 随后进行的上海九世与浙江普莱比赛中，上海九世以21-15战胜对手，3天40场鏖战，悬念丛生，赛季冲刺的紧迫感贯穿每一场对决，最终决赛在上海横沙裕民与上海九世之间展开，这也是双方本赛季第4次在争霸赛决赛相遇。比赛中，上海横沙裕民凭借火热的外线手感，一度将比分扩大至14-8，上海九世则通过高效的内外线进攻顽强追分，最后时刻双方围绕赛点展开争夺，严鹏命中制胜2分球，帮助上海九世以21-19绝杀对手，夺得本站冠军。周家豪凭借出色表现获得本站争霸赛最佳球员。近日，2026广东工会工 BA 职工篮球联赛圆满落幕，本届赛事围绕以球会友、越工越友主题，打造竞技赛事加文化传播加惠民服务一体化格局，全网热度、职工参与度、惠民服务成效均创亮眼成绩，成为广东极具影响力的职工文体 IP。 赛事扎根基层，面向职工，实现全省21地市城市赛全覆盖，举办城市赛赛事782场，省决赛、分区赛77场，吸引350余支企业队伍、5250名职工球员同台竞技。
2: 没有完美的个人，只有完美的团队。其实我们在工作当中，很多时候一个人没有办法完成的工作，也是需要团队去完成。
0: 参赛企业直接辐射职工群体约35万人，线下整体覆盖人群达178万，充分调动全省各行各业职工的参与热情。省决赛阶段，24支精英队伍展开激烈角逐，最终中山沙溪龙腾队斩获年度总冠军。在赛事之外，本次工 BA 深度落地文体惠民服务，全省成功举办职工嘉年华、21城联动快闪市集等特色活动，开设近1500个企业展位，汇集群众超120万人。同时联动百家爱心企业开展助农展销，职工公益惠民服务，激活城市消费活力，助力乡村振兴。下一步，广东省总工会将持续深化工体加体育加文旅加助农加产业对接融合发展模式，持续打造工 BA 职工文体 IP， 不断扩大赛事品牌影响力与职工覆盖面，以体育赛事为载体，凝聚职工奋进力量，为全省职工文化建设与产业高质量发展注入持久体育动能。
3: 篮球公园栏目由金麦郎200开冠名播出。
4: 牛肉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金麦郎200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200开健康，常喝200开健康，开开开。
3: 精彩赛事一触即发，去现场看比赛，超便捷购票体验，省时省力又省心。买球票就上看个比赛 APP。
5: 增强免疫力，认准执政员，执政员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6: 一呼一吸间，万物精华凝结成一株执政员灵智，破壁新生，每一粒孢子粉释放强大活性精粹，原料通过中国、欧盟双重有机认证，以自然之力激活内在免疫，增强免疫力，认准执政员。
7: 全家滋养好选择，燕小厨燕窝邀您共

0: 场精彩赛事。
1: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
2: 好了，朋友们，今天的节目到这儿就要跟您说再见了。
3: 爱篮球没理由，我们下周再见。
2: 下周见。

0: 爱吃方便面，现在有了拉面饭，零油炸，健康。给拉面饭代言，我是认真的。新一代方便面，拉面饭，
1: 拉面饭，中国奥委会赞助商，拉面饭，中国国家队的选择。
2: 精彩赛事一触即发，去现场看比赛，超便捷购票体验，省时省力又省心。买球票就上看个比赛 APP。小到一次感冒，大到一次生病，都是你的免疫力在帮你扛。可身体的透支和身体的退化，你的免疫力还扛得住吗？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正元。知正元牌破壁灵芝孢子粉，每100克灵芝总三天含量高达15.8克，增强免疫力。知正元蓝帽子标识，未来不可知，健康最重要。马上拨打咨询热线400-110-7788，400-110-7788，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正元。传承创新，匠心筑梦 ，CCTV 民族匠心品牌。新一代中度，新一代国元，新一代高端白酒就喝国元，成大事必有缘，国元。原生营养，纯粹风味，富含8倍阿尔法亚麻酸，追求膳食营养新高度。史密斯亚麻籽猪肉高端肉制品，举信赖，信立天地，敬真情，真情满杯。茅台酱香，赖茅酒。
3: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绿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比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4: 泸州老窖跨越700年的荣耀使命，只为敬献每一个赤子之心的你。敬浓的传人，敬浓的传承。
2: 海阔天空的心，脚踏实地的感，让人工智能定量无限可能，给每双脚不设限的路，给每双眼无尽的知识海洋。

将科技的高度化作生活的温度，让黄金岁月拥抱全新世界，让稚嫩童年拥有家一样的花园。为大山插上全民振兴的翅膀，让沙漠披上和谐共生的绿装。

0: 未来。好的，我们继续回到瑞穗公园体育场来关注2026名古亚运会的田径比赛。好的，接下来我们来关注男子110米栏的决赛。决赛的八位选手，陈元将在第七道，刘俊熙在第九道，第二道呢是中国台北选手谢元凯。第三道的是卡塔尔选手阿巴卡尔，亚锦赛的铜牌，同时也是U20亚锦赛的冠军。第四道，中国台北队的林毅凯。林毅凯在亚锦赛上当时呢也是闯进了决赛。第五道的是菲律宾选手约翰·特伦蒂诺，个人最佳的成绩是13秒37。第六道，日本的名将村竹拉希德，也是日本全国纪录保持者，12秒92，在奥运会上这个单项他收获了第五名。第七道的是中国选手陈元将，全国锦标赛的冠军，同时也是 U20 世锦赛的第三名。第八道，新加坡队的选手洪晨翔，竞技成绩是3秒88，他的个人最好成绩是13秒77。第九道，中国队的另外一位选手刘俊熙，现在世锦赛60米栏的铜牌，亚洲第六好成绩创造者，同时呢在亚洲室内锦标赛上他是站上了最高领奖台。陈元将在第七道，孙杜拉希德在第六道。这是决赛当中最有实力的两位选手，看个人最好成绩的话，但是中国选手刘俊熙也是非常接近。
1: Set.
0: 出发了，村竹拉希德迅速的上第一个篮，同时呢有人出现打篮的情况，刘俊熙摔倒了，陈元将和村竹拉希德两个人并驾齐驱，陈元将加油，
2: 后程
0: 在后程加速起来了，现在处在第一位，最后一个篮架，
2: 漂亮
3: 漂亮
2: 漂亮，
0: 13秒15，难以置信啊，这一枪，陈元将收获男子110米栏的冠军。
4: 哇，陈元将这一枪飞起来了，飞起来了，太厉害了，
0: 这枪真的难以置信啊，可能赛前很多人都把目光聚焦到村竹拉希德的身上，但没想到啊，陈元将在雨中，在名古屋的雨中，他是站上了最高领奖台，最快速度的冲过终点，13秒15。
4: 陈元将这一枪跑出了霸气，他把村竹拉希德给拉爆了。
0: 在第七道，陈元将是没有出现打篮把这个篮架打倒的情况，尤其是后半程，而村竹拉希德在第九个、第八个、第七个篮架的位置上都是把篮架给打倒了。我们再来看一下村竹拉希德今天后面连续的打篮，连续的影响到他的速度，而陈元将每一次过篮都是非常的干净。
4: 陈元将完全把村竹拉希德的节奏给带乱了。当然我们也要看一下，现在我们评论席下方看过去啊，现在刘俊熙刚才在打篮之后倒地，好在是没有大伤，因为刚才呢轮椅一度是已经进场了，但是现在刘俊熙已经让轮椅退场，自己独自走过了终点线，这一枪对于他来说呢或许是有一些遗憾。

0: 嗨，但是陈元将的发挥啊，确实是今天这个夜晚最大的惊喜。陈元将的冠军成绩13秒15，森竹拉希德13秒29，收获银牌。而托伦蒂诺菲律宾选手赛季最好成绩13秒48，收获了一枚铜牌。好的，我们继续来关注女子标枪的赛场。
1: 好，看看闫子仪在女子标枪的决赛第一投出手。
2: 哇、状态真好、这第一投直接把赛会记录给刷新了
0: 啊！第一投直接破了70米啊，直接上了70米，距离自己的保持的亚洲记录呢也已经很接近。
1: 太厉害了，
2: 非常了不起的成绩。
1: 对，
0: 这一投这个成绩出现之后，我们看不仅仅是我们自己教练组卢秀荣知道很兴奋，身后的其他日本队的在关注这个决赛的日本队的成员，他们的团队也很吃惊啊，因为今天一上来闫子仪就把这个决赛拉到了一个绝对高的竞技水平上。看一看北口真花如何回应啊，
2: 看看北口真花的第一投。可他不出手。哦，第一投还是有点紧。
0: 对，没有放开。北口真花应该是有一定的压力，因为这个赛季啊，闫子仪只要参加的比赛基本上绝大多数都是闫子仪赢了。
2: 对。
0: 北口真花唯一拿的那一站钻石联赛的分站冠军还是闫子仪没在，
2: 没错，
0: 所以他才拿了冠军，而且闫子仪也拿到今年钻石联赛的总冠军，所以北口真花虽然是贵为奥运冠军、世锦赛冠军和终极冠军赛的冠军，但是他面对闫子仪真的对他来说挑战挺大的。
2: 对，而且是战绩上处于劣势。
0: 对，
2: 看看戴倩倩，
0: 戴倩倩呢今年是拿到了全国锦标赛的冠军，去年亚锦赛这个项目的第五名，赛季最佳表现是62米42，这一投呢没有到60。
2: 57米86。日本选手武本沙荣第二投的成绩要更好一点，是56米85。这头呢是成绩继续提升，58米整。来看一下斯里兰卡选手纳迪莎哈塔拉巴格，可他不出手。这头接近60米，上一头呢没有成绩，第一头是51米76。闫子仪在第一投就创造赛会纪录70米46，第二投和第三投都直接选择了免投。看看北口真花的第四投，助跑出手，这次出手是比较早的，这头是过了60米。
0: 今天一上来第一投闫子仪这个表现啊，其实是给北口真花一个很大的压力。
2: 对，
0: 导致北口真花这几投下来呢都没有办法很好的打开自己的状态，更不用说本身这个赛季里面就算他完全打开状态了也很难击败闫子仪。

0: 61.89米，今天第一个60米以上的成绩，但是他对于自己的表现显然没有达到预期。
1: 对，
0: 好，来看看北口真花的最后一投有没有机会。现在他其实是承载着全场日本观众的期待啊。
1: 对，
0: 但客观来说，今天他跟岩本之间的差距确实是有点大。

0: 看他的背头，交叉步也是较早出手，不会影响到严子怡了。
1: 对，因为我们其实在这场比赛之前啊，能预判到这场比赛几乎就是整个赛季的一个缩影。
0: 对，
1: 这个赛季过程当中，严子怡绝对的单项统治能力，其他的运动员世界范围之内，我们都不说亚洲，世界范围之内有人如果想要来逼近严子怡，或者说给他带来一些比赛当中实质性威胁的话，都不是那么容易。而且考虑到严子怡本身自己也带着伤，所以严子怡现在真的是中国田径当中，尤其是女子投掷里边啊，又一个新的惊喜。
0: 北口真花的最后一投是62.70米。最后一投呢，北口真花尽管是投出了今天的最好一枪，但是仍旧是没有办法威胁到严子怡。看看另外一位日本选手武本沙龙，这个沙龙的最后一投，原本呢他是在第六位，但是这一投投完之后应该也有62米，可以说是非常的兴奋。看到成绩之后，武本沙龙是非常的兴奋，这球对他来说也是放手一搏了，没有什么可以去犹豫的。等待一下他最后一投的成绩测量，最后一投呢，武本沙龙的成绩是62.15米。严子怡今天18岁的成绩，第一投创造全新的亚运会纪录。这个赛会纪录此前是由刘诗颖在2018年的雅加达创造的66.09米。严子怡70.46米收获金牌，创造全新的赛会纪录。北口真花62.70米银牌。武本沙龙是62.15米，赛季最好成绩，收获一枚铜牌。我们来关注一下男子跳远的决赛赛场，看一下中国选手石宇豪，助跑保持住，速度不错，快上板，漂亮
1: 漂亮，漂亮，
0: 这跳接近8米了。
1: 对，需要有这样的人在比赛的第一轮及时的站出来啊，把这个比赛的竞争格局呢先给奠定好。
0: 哎，

0: 这是在八米附近的成绩啊。上板其实还有余量，但是作为第一跳呢，一上来保一个有效成绩，而且是在八米附近。
1: 对，
0: 施宇豪对于今天这个比赛的开局应该是比较满意啊，7米91。
1: 斯里尚卡尔，
0: 这是杭州亚运会的银牌得主，
1: 目前的亚洲排名第一。我们来看看上板，
0: 好像也没怎么上到。第一跳整体来看，选手们还是相对比较的保守啊，或者说是想要用一个比较稳定的状态来进入比赛，因为毕竟雨很大。
1: 嗯，
0: 你不知道一会儿是什么情况，所以今天有一个有效成绩是就变得更关键了。
1: 对，这个比赛走势其实感觉和女子跳远决赛还有点像。
0: 嗯，你看这也让了20多公分、啊，
1: 没踩上。
0: 对。

0: 大家阿瓦罗夫，
1: 乌兹别克斯坦选手，
2: 在预赛里边唯一一个过了7米90晋级线
0: 上板，哇、哦，他这状态也很好，
2: 也不错，也不错。现在我们感觉都有点开始怪罪这个天气了。如果今天好天气的话，我感觉今天这几位选手的状态应该是非常精彩的一个决赛的场面。
0: 对，
2: 状态都很好。
0: 因为中国男子跳跃、男子跳远，这都是在世锦赛上能够去拿到金牌的选手的能力。
2: 对，
0: 7米94，他现在暂时来到第一位。
2: 对，而且他这个上板其实也让了一部分。
0: 对。
2: 好，我们来看一下石宇豪，这是第二跳，因为一上来第一跳7米91，暂时排在第二。上板，漂亮。哦，今天石宇豪出状态出得很早啊。今天他的比赛状态是很坚定的，也很兴奋哦，非常漂亮。这一跳应该在8米以上，上板基本上是上到一半，8米17，个人的赛季最佳表现。好，来看一下杭州亚运会的银牌得主斯里尚卡，同时也拥有着今年的亚洲最好成绩8米41。
0: 啊，这一跳很惊人啊！
2: 对，随着比赛的推进啊，今天男子跳远决赛当中，感觉选手们的状态陆续的都被激发出来，而且呢，感觉都是很早就进入比赛，这刚第二轮啊。
0: 对。
2: 和预赛可以说是形成了截然不同的两种作战景象。上板基本也上到一半。8米07，
0: 8米07能够让他上到第二位，
2: 对，给安瓦罗夫呢也带来一定的压力。安瓦罗夫现在已经被挤到第四去了，看一看他的第二跳。也
0: 不，他也有八米，
2: 对，
1: 现在也已经摸到8米了。

0: 8.03米，这是排在第三位。
1: 男子跳远的决赛，伊藤路东道主选手。伊藤路在这个赛季还没有上过八米，最好成绩是7.96米。这一跳感觉也差不多，落地的时候重心后坐，所以损失掉了一定的距离。上板也不错。7.91米，也很接近自己的赛季最好表现。我看一下安瓦罗夫，这一跳是在8米以上。
0: 安瓦罗夫毕竟是在预赛当中他是最出色的运动员，而且状态出的呢也很早，今天也有8米以上的表现。

0: 李腾路今天的最好一跳，之前接近过八米，这跳是7米97，现在是排在第四位，创造了赛季最好成绩。看一下乌兹别克斯坦选手阿马罗夫，这下有可能踩线了。这下上板用的是非常的极限，8米06，他的排名来到第三位，在第四跳，现在跳出8米06的成绩。来看一下石宇豪，助跑保持速度，看他这一跳上板，
1: 好
0: 漂亮。
1: 今天石宇豪从比赛的一开始啊，第一跳的时候感觉他整个人就非常坚定，注意力很集中，很投入。
0: 对，
1: 但是这一跳感觉上板之前有一个小调整，
0: 对，
1: 稍微减了一点点速度，一调整呢反而这个上板让的就稍微多了一些。
0: 第二跳的8米17，现在让他排在第一位，而且是赛季最好表现。阿马罗夫上板起跳，这一跳可能很难有竞争力了。阿马罗夫最后一跳呢不到8米，最后呢他还是想拼一把。
1: 作为目前的亚洲排名第一，阿马罗夫他在今天这个决赛里边呢，反倒是在大家整体发挥都还可以的情况之下没有找到自己的状态，还是有一定的比赛的竞争上的压力。8米06，这个和他这个赛季之前的状态和表现相比呢还是差了一些。
0: 对，另外他是今天最早打开8米的运动员，心里可能也是有些不甘，所以最后一跳即便是冒着受伤的风险也要去尝试一把。这样中国队的石宇豪凭借他在第二次试跳当中跳出的8米17收获亚运会的金牌。
1: 石宇豪今天整体状态调动得非常好，要比预赛的时候呢状态又提升了不止一个台阶，继去年的世锦赛拿到铜牌之后，石宇豪今天在亚运会上又收获了这个项目的金牌，最终的成绩是创赛季最佳的8米17。上一届杭州亚运会的银牌得主斯里尚卡尔这一次又拿到了一枚银牌，8米07，阿马罗夫是8米06拿到铜牌。
2: 国家队选择的就是他，胜出必有所长。
3: 新的方便面拉面饭零油炸健康面，拉面饭，
2: 中国国家队的选择，
4: 全家滋养好选择，燕小厨燕窝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5: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
6: 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正源，知正源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0: 精彩赛事一触即发，去现场看比赛，超便捷购票体验，省时省力又省心。买球票就上看个比赛 APP。
1: 爱吃方便面，现在有了拉面饭，零油炸，健康。给拉面饭代言，我是认真的。新一代方便面，拉面饭。
2: 拉面饭，中国奥委会赞助商。拉面饭，中国国家队的选择。
3: 全家滋养好选择，天晓出燕窝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4: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
5: 女子四乘一百米的决赛，中国女子四乘一百米接力队也将会向着卫冕去冲刺。来看一下第九道，这是韩国队四棒，分别是金明智、金珠和、徐志炫和金瑞允。在预赛的第二棒换成了决赛的第一棒，而预赛的第四棒换成了第二棒，金瑞允去跑第四棒，而预赛的第一棒到了第三棒的位置。菲律宾队的四棒分别是劳伦斯、约翰逊、帕马和纳尔逊，人员没有做出变化，但是排棒上有所调整。印度队四棒分别是塔曼纳、萨提亚纳、拉亚纳、希万卡以及拉贾拉詹。第六道是日本队，日本队的第一棒是青木义卫，第二棒三浦爱华，第三棒伊奇爱子，第四棒是玉加赖绿。中国队的第一棒是梁晓静，第二棒是刘国仪，第三棒刘霞军，第四棒是陈瑜杰。中国队将会在第五道比赛。第四道的是泰国队，泰国队第一棒是桑马诺，第二棒是佩特拉萨，第二棒是普尔克德，第四棒是卡农塔，卡农塔也闯进了女子一百米的决赛。越南队在第三道，第一棒是何世秋，第二棒是黄杜一，第三棒是冯世慧，第四棒黎世锦绣。巴林队在第二道比赛，他们的目标今天也要去冲击冠军。第一棒是阿尔哈尔迪，第二棒是奥迪翁，第三棒加鲁巴，第四棒是纳塞尔。相比于预赛呢，巴林是做出了大范围的轮换，同时呢是把奥迪翁排到第二棒，他的经验更加丰富，并且他曾经站上过亚运会的四乘一百米接力最高的领奖台，而且第四棒呢换成了绝对强棒纳塞尔。纳塞尔在本届亚运会上已经拿到了两枚金牌，在这次四乘一百米女子接力的比赛当中呢，他也是去跑第四棒。来看一下中国队在第五道，我们一起来给中国队加油。比赛开始了，中国队启动反应不错，梁晓静现在是第一棒跟他相邻到次的青木一位以及塔曼纳形成了一些竞争。这个时候梁晓静保持住第二棒交接，非常的顺滑，中国队不错，继续保持加速。刘国仪这个阶段呢，中国队处在前三的位置，第二棒是所有的棒次当中距离最长的一个。二三棒交接，中国队非常顺利，在中国队外道是日本队利用到内道的优势，刘家军继续保持住中国队的优势，进入到三四棒的交接，完成接力。陈玉杰现在中国队处在第一位，巴林队那边出现了问题，陈玉杰中国队处在第一位，加速，终点就在眼前，陈玉杰加速马上到达终点，漂亮，42秒96，中国队收获金牌，同时也完成对于亚运会四乘一百米女子接力的卫冕。
6: 这场我觉得就是和之前我们预赛的时候提到一点非常关键，就是中国队仍旧保持了非常高质量的交接棒的这种处理，细节把握得非常好，每一个棒次的交接相互之间都非常的丝滑。

0: 非常的顺滑，这是中国队持续能够在赛场上拿到好成绩的一个基础。
1: 如果现在能够监测我的心率的话，我想应该是在120上下，我随着中国队比赛的节奏心率也跟着上去了。
0: 哇，这一枪确实是非常稳定的发挥，典型的中国接力队式的发挥。
1: 而且中国队今天1、2、3、4、4棒，刚才思晨也介绍过，交接是非常的顺滑，而且每一棒的这种交接都是力求做到完美，我们也在场上做到了。尽管场上下雨，尽管可能会有一些不确定的因素，但是我们在比赛当中的这种高稳定性的发挥帮助我们再次站上最高领奖台。而且当陈昀杰接棒之后，我们看到的是中国队的这种后程的加速度甩开了所有的竞争对手。中国队最终的确认成绩是42秒96，泰国队第二个到达43秒51，日本队是收获了铜牌43秒52。
0: 中国队这一枪发挥的稳定程度啊，稳定到让我们在看最后一棒的时候就已经可以开始提前庆祝了，甚至都没有什么特别揪心的过程。这就是强的可怕啊，强的稳定的可怕。
1: 这个一二棒交接呢，当时可以说和日本队还处于一个并驾齐驱的状态，但是中国队第二棒那个加速能力还是非常的突出。刘国仪、刘霞军的启动时机掌握的也非常的好，交接非常顺滑，
0: 太顺了，太顺了，好像一个人左手给右手一样。
1: 对，而且刘霞军的，你看他三四棒的交接，喊了一声之后，陈昀杰一伸手，马上就交接。日本队比中国队交接要慢，
0: 对，
1: 而且时机没有掌握好，巴林队那边也出现问题了。剩下的就是陈昀杰把他的速度发挥出来，撞线就去了，可以了。
0: 一共有三次交接棒，三次交接棒，哪怕你有一次出一点点细微的问题，很有可能这个比赛就不属于你了。刚才在三四棒交接的时候，我想已经非常直观地体现出来了，中国队的交接棒的能力让我们获得了一个非常好最后一棒冲刺的这样的一个环境，而我们身边相邻两个倒刺的其他对手发生了一些问题，直接就让他们失去了对于金牌争夺的可能性。
1: 在雨中的比赛啊，也是对交接棒的稳定性提出了更高的要求。男子4x100米的接力决赛就将上演。
0: 好，一起来介绍一下参加决赛当中的九支队伍。第九道，沙特阿拉伯队，阿卜杜拉、穆罕默德、贾达尼、阿塔菲。在第八道是泰国队，今天呢更换了两个人，亚穆多姆和孔普拉希特进入到了队伍的阵容，分别担任13棒，而24棒是达普邦和问颂。在第六道是东道主日本队，他们的阵容也没有变化，多田修平、小室不久斗、同生祥秀还有小池佑贵。在第五道是中国队卫冕冠军，陈锦峰、曾克里、王胜杰还有谢震业，今天中国队呢是把谢震业放在了最后一道。在我们身边第四道，这是阿曼队，刚才已经提到了在百米决赛当中收获银牌和铜牌的阿里巴鲁西还有马勒哈姆巴鲁西，分别是在第四棒和第二棒，第一棒阿斯米，而第三棒是萨迪。在第三道是斯里兰卡队，加纳通加格、约达辛哈格、维杰辛哈还有维拉拉特纳。在第二道是新加坡队，他们的阵容也没有变化，但伊温和安恒、李马克还有陈峰。在第一道，这是被判进决赛的韩国队，今天的第一棒变成了徐敏俊，后面的三个棒次分别是纳马迪、李在胜还有比维萨。

中国队将会在第五道出发，我们的外侧是日本队，内侧是阿曼队。希望中国队的这一枪里边呢，还是能够展现出我们的特点。我们的接力队特点就是稳定啊，交接棒非常的顺滑。

0: 队的保持住位置，日本队的第一棒多田修平速度也不慢，中队完成一二棒的交接，现在几支队伍之间没有完全拉开差距。中国队第二棒曾克里还在努力的超越身边的日本队，中国队努力先完成二三棒交接，哎，这里出现了一点小小的问题，但是中国队速度还能够起来，现在还有机会来到第一位。中国队的三四棒交接非常的顺利，最后一棒谢震业努力的顶住，中国队现在排在第一位，马上就要成功卫冕了。谢震业来了，有劲，
1: 漂亮，
0: 38秒17，中国队成功卫冕，中国队又赢了。这就是中国4×100米接力队的实力。今天尽管在交接棒上有一点小小的瑕疵，但是瑕不掩瑜，不影响我们成功卫冕。
1: 没错，在二三棒交接的时候，可能很多人都为中国队捏了一把汗，当时感觉那个位置很悬。
0: 对，但是王胜杰的绝对速度还是相当的出色。
1: 没错，
0: 在交接棒出现一点小问题的时候，看上去似乎都可以忽略不计了，没有影响到他的速度。中国台北队是刷新赛季最好表现，38秒32，拿到了这枚银牌。
1: 目前看韩国队是第三名，38秒43。刚才看台上韩国观众发出了一声惊呼，他们对于这样的成绩难以置信。
0: 韩国队上一届在杭州亚运会就是这个项目的铜牌得主。中国队今天的发挥仍旧是非常非常的出色，现在我们甚至已经淡忘了刚才交接棒的时候出现了什么问题啊，因为整体的发挥实在是太平稳了，太好了。
1: 泰国队在有问送的情况下呢，他们是名列第四名，38秒49，
0: 所以再一次证明了接力项目，尤其是4×100米接力项目，如果你只是凑四个跑得飞快的运动员，是不一定能够拿到好的成绩的，因为非常考验运动员之间的默契，相互之间是不是熟悉，交接棒是不是能够处理好细节。这不仅仅是绝对速度的比拼，同时也是团队意识和配合的比拼。再来看一下中国队这一枪，
1: 咱们仔细看看交接棒启动反应的话，其实陈锦峰速度是可以的，和日本队基本上处在持平状态，一二棒交接也很顺。日本队第二棒算是一个强棒，当时呢有一定的领先优势，关键是二三棒的交接。
0: 对，这里其实稍微有一点危险，
1: 起得早了一点，
0: 稍微有一点点危险，几乎已经是在接力区的边缘才完成了交接，但好在是没有损失太多的速度。
1: 这怎么有一个接力棒在后面，感觉直接掉在了地面上。
0: 最后三四棒的交接我们又回归了正常啊，谢震业，老将谢震业今天坐镇。谢震业的能力和经验，这是中国队最宝贵的财富，也为这一枪4×100米接力画上了非常圆满的句号。作为上一届杭州亚运会的男子百米冠军，谢震业在这一届亚运会当中又有金牌收获。这就是中国接力队最终的夺冠成绩，38秒17，中国台北队38秒32拿到了银牌，而韩国队38秒43收获了一枚铜牌。
1: 那女子链球的决赛，张家乐的状态绝对是可以去冲击80米以上的距离的。
0: 对，现在我们都在等待着张家乐是不是能够打开80，包括赵杰，我相信两个人呢都有这样的目标。这两个人呢在今年这个赛季啊，先后都曾经成为过亚洲纪录保持者。
1: 哎，
0: 张家乐之后破掉的亚洲纪录之前正是由赵杰保持的78米22。
1: 对，
0: 现在的亚洲纪录是78米64，但是刚才崔潇也提到了，9月份的时候张家乐还曾经投出过79米62，超亚洲纪录的水平啊。得看看今天上来第一投怎么样。
1: 哎，他这一投落地位置上来之后呢是很接近赛会纪录，

0: 先有一个有效成绩。
1: 赛会纪录呢也是中国队的啊，名将张文秀保持了77.33米，这是在2014年仁川亚运会的时候创造的。但是你看出手之后这一投，张家乐其实脚下有点打滑，
0: 对
1: 啊，因为下雨所以投掷区里现在非常湿。
0: 脚下的摩擦力啊相对来说减小之后，这个对于练球选手的出手和他们的动作完整度来说是一个极大的影响。
1: 嗯，张家乐第一投74.11米，接下来看一下赵杰。
0: 赵杰转转加速出手，
1: 两个人今天上来感觉状态差不多。刚才我们也说了，这两个人在亚洲范围之内，尤其是本届亚运会里边，绝对的断层式的领先，
0: 是
1: 基本上可以领先其他运动员，在这个赛季里边如果看最好成绩的话，领先其他运动员10米以上。
0: 没错，
1: 这是印度队的选手阿什努卡亚达夫，2008年出生的小将。亚达夫他的个人最好成绩这个赛季创造的67.02米。这是日本队的麦克阿瑟第二投，成绩又提升了一些啊，这次超65米比较多，应该在66米以上了。

67米14，暂时还是排在第三位。中国选手张家乐第三次试投，目前这个雨稍微小了一点，看看能不能让他的成绩有所提升。旋转加速状态不错，出手，他击球的落地位置漂亮，过了75米线，距离赛会纪录可以说是越来越近了。天气条件稍好，但其实对于张家乐来说，包括对于另一位中国选手赵杰来说，还是略有一点不敢发力。75米19，稳定在第一位，他是今天在决赛当中第一个打开75米大关的运动员。赵杰目前呢，第二投是他的最好成绩，72米48，看他的第三投，加速出手之后，这头状态也不错，看落地，这头接近75米，可以说已经非常接近75米了。两位中国选手呢，在女子链球的决赛当中，都是一头比一头状态更好，稳步提升的状态。

0: 等一等他这一头的成绩测量，最终呢是74.83米，比他前两头的成绩都要更好，也超越了张家乐的前两头，但是张家乐在第三头投出75.19米。印度选手亚达夫，阿努什卡亚达夫呢有67米以上的能力，在本赛季投出了个人最好成绩的67.02米。这头接近65米线，64.56米。张家乐第四投，今天的比赛呢，他的成绩是一个渐入佳境的状态。100旋转加速出手，最后呢重心没有出去，看这一下漂亮
1: 漂亮
0: 漂亮，赛会记录刷新了。此前呢属于张文秀在2014年的韩国仁川创造的77.33米，之前的亚运会记录就此被改写。他的这一头成绩足有78米，我们来等一等成绩测量。78.27米，全新的亚洲纪录。运动选手坦亚乔达里

0: 乔达里呢，虽然说对于冠军他是没有任何竞争力的，但是可以去冲击一下领奖台。此前呢，他在第二投投出了64米02，已经创造了全新的个人最好成绩。这一投应该有65米以上，继续刷新个人的 PB， 65米35。来看一下日本选手麦克阿瑟·乔伊·爱丽丝，在杭州亚运会他是这个项目的第六名，23年的亚锦赛呢收获了银牌。看看他的最后一投出手，这一投是接近70米线。麦克阿瑟在今天的比赛当中到了最后一投，是刷新了此前在第二投自己创造的67米14。在雨势渐小之后，尤其到了比赛的后程，所有的选手都是越比越放松。不仅仅是麦克阿瑟，中道主选手，对于两位中国选手来说，张家乐和赵杰更是如此。麦克阿瑟最终的成绩是68米42，日本选手获得了一枚铜牌，同时呢，也就意味着中国选手张家乐和赵杰金牌和银牌已经稳了。最终的张家乐是以78米27创亚洲纪录和赛会纪录的成绩收获金牌，赵杰呢，他今天的成绩定格在74米83，收获第二名。
1: 男女混合4乘100米接力，在第九道，这是阿曼队阿斯米、阿拉维、萨迪还有亚鲁比，他们并没有选择派上在男子百米决赛当中拿到银牌和铜牌的两位巴鲁西。在第八道，这是印度队，今天的第二棒是进行了变化，变成了萨特亚纳拉亚纳，其他的三个棒次没有变化，古德林威尔、辛格、库朱尔还有巴德拉。在第七道是中国队，第一棒今天换成陈锦峰，第二棒、第三棒没有变化，刘国仪和施君豪，最后一棒变成陈宇杰。在我们身边相邻倒刺，泰国队第一棒今天换成了亚木多姆，第三棒换成了问颂，更换了两名男子运动员。女子选手24棒没有变化，普尔科德和卡农塔。在第五道是新加坡队，第一棒陈峰，第二棒是陈旭入，第三棒今天换成了马克路。

0: 里斯，而最后一棒呢还是200米的冠军佩雷拉。在第四道是东道主日本队，四个棒次没有任何的变化，小赤不久斗、玉加赖绿、同生祥秀还有井户阿比盖尔封果。在第三道这是菲律宾队，同样呢和预赛也没有阵容变化，罗佩纳、诺特、卡特拉尔还有劳伦斯。最后一棒劳伦斯呢是在女子百米当中入围决赛拿到第八。巴林队呢今天是把两棒女子选手进行了更换啊，放上了强棒奥迪翁，最后一棒呢是阿尔卡尔迪，两位男子选手没有变化，第一棒哈吉，第三棒拉希德。这项之后呢也将产生亚运会历史上第一枚男女混合四乘一百米接力的金牌，这也是这个单项第一次成为亚运会田径赛田径比赛的正式项目。比赛开始了，陈锦峰的起跑还是不错的，这和昨天男子四乘一的决赛是一样的。陈锦峰，看一看在一二棒的交界，中国队是不是能够丝滑完成？
1: 没问题，
0: 交界棒已经完成了，中国队现在是处于前列。第二棒刘国乙速度加起来，中国队和身边的印度队几乎同时完成二三棒的交界，都没有问题，非常丝滑。中国队第三棒施均衡速度已经起来了，中国队暂时来到第一位，领先的优势比较的微弱，但是有机会完成三四棒率先交接。泰国队也来了，泰国队现在反超来到第一位，看一看陈玉杰最后一棒能不能追回来。陈玉杰在往前加
1: 加速，加速，陈玉杰
0: 追平了泰国队，
1: 加速，陈玉杰
0: 超过了泰国队，率先撞线，中国队40秒78。哇，这一枪真是惊险啊！因为泰国队今天第三棒换成了问颂，所以在三四棒交接的时候，泰国队其实是先完成了三四棒的交接，中国队一度是落后的。但是陈玉杰真是太厉害了，最后一棒当中拿出了他女子百米冠军的水准，实现了极限逆转超越，击败了泰国队的卡农塔，帮助中国队拿到了这一枚男女混合四乘一百米接力的金牌。
1: 这是属于中国队创造亚运会历史的时刻。这一枪其实我们看到了问颂在第三棒这个弯道的区间，它是一个再次展现瞬间移动的能力。
0: 对，问颂作为这一届亚运会的男子百米和二百米的金牌得主啊，确实在第三棒当中呢帮助泰国队建立起来了一定的优势，而且是从落后到领先。但是我们最后一棒有陈玉杰，
1: 没错，
0: 中国队今天拿到冠军的成绩是40秒78，刷新了我们自己的赛季最好表现。泰国队是40秒87，印度队是拿到这枚铜牌41秒06。中国队今天又一次在赛道上起飞了。这一枪呢，我们也又一次证明了在四乘一百米接力这样的项目当中啊，交接棒的丝滑究竟是有多么的重要。陈锦峰现在作为第一棒啊，确实是非常值得信赖，他起跑能力实在是太好了。今天一上来，其实在前两个棒次当中啊，一直基本上是中国队和印度队保持在相对领先的位置上，而且一二棒的交接呢基本上是非常的丝滑。第二棒里边的刘国乙其实这会儿已经基本上可以说和印度队是并驾齐驱的状态。
1: 这里问颂上来了，你看，
0: 这块问颂确实太吓人了啊，确实太可怕了。但是中国队最后顶住了压力，问颂上来之后呢，三四棒交接事实上是泰国队先完成的，中国队紧随其后。但是陈玉杰，这个就是陈玉杰的能力，慢动作其实更能放大陈玉杰的他的能力的优势，就是他这个步频实在是太夸张了，太快了。对方跑一步，陈玉杰甚至能跑出两步两步半啊，太吓人了这步频。再一次恭喜中国接力队，今天是男队女队合力拿到了亚运会历史上第一枚混合四乘一百米接力的金牌，这是亚运会

田径赛场上的历史性的一刻。同样也要把掌声送给泰国队和印度队。每一支决赛的队伍都是亚运会田径赛场历史的参与者。

0: 国家队选择的就是他，胜出必有所长。
1: 新的方便面拉面饭零油炸健康面，
2: 拉面饭中国国家队的选择。
3: 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政员，知政员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4: 一呼一吸间，万物精华凝结成一株知政园林芝，破壁新生，每一粒孢子粉释放强大活性精粹，原料通过中国欧盟双重有机认证，以自然之力激活内在免疫，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政园。
5: 全家滋养好选择，燕小厨燕窝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6: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
7: 小到一次感冒，大到一次生病，都是你的免疫力在帮你扛。可身体的透支和身体的退化，你的免疫力还扛得住吗？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政源。知政源牌破壁灵芝孢子粉，每100克灵芝总三天含量高达15.8克，增强免疫力。知政源蓝帽子标识，未来不可知，健康最重要。马上拨打咨询热线400-110-7788，400-110-7788，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政源。
8: 自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9: 万里锦绣江河，千载文脉流芳，古笛飞声，喧鸟和鸣，玉龙无影，仙羽齐飞，鼎一天地，以敬万物，尊名礼法，以铸乾坤，剑指苍穹，写春秋，扶持万里，护家国，披甲未将树社稷，踏雁逐云揽山河，神兽游弋欢腾四海，瑞龙翩跹跃动九州，胡勇齐走载歌而行，道书封刃家岁盈仓，词韵青花映淡彩，

0: 诗书汉代图案香，千里江山诉不尽，文脉千年仍风流。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欢迎您关注我们为您带来的2026皮划艇竞水世锦赛的赛事转播啊！我们首先看到的将会是四人皮艇项目的比赛。女子四皮啊，刚才给到了匈牙利队的艇只介绍，来看丹麦队、澳大利亚队啊，然后中国队呢是在四道，德国队、西班牙队，个人身份参赛的队员还有波兰队和瑞典队。中国队在这个项目当中呢还是比较有竞争力的，来看这是中国队，于诗梦、王楠、殷梦蝶，这都是我们非常熟悉的队员。当然在女子四皮这项目当中呢，你像匈牙利队、德国队啊，包括我们刚才看到捷克队，这都非常强，西班牙队。今天的比赛场地有天气有些阴霾，而且呢有点风浪啊，导致这起航器啊基本上全都没在了水里，河面呢稍稍有一点点涨潮。来看比赛开始之后，这边德国队的出发状态还是相当不错，中国队起航之后啊也是处于领先的位置，表现得相当稳定。起航的整个前30桨，中国队的出发速率非常快，而且整个桨频是相当漂亮的。在保持在100多桨高桨频的时候呢，中国队的桨下整齐度和水下力量都非常好。四皮500米整个比赛赛程是非常快的，转瞬即逝，所以对于起航的要求是很高的。半程过后，中国队现在领先这将近1秒钟。后面是西班牙队，西班牙队现在和中国队之间还差了大概2个桨位。中国队的途中滑比西班牙队的桨频稍稍低一点点，但是整个水下力量合力走得非常漂亮，不错。这一轮的水下力量对抗，中国队还是占据着一定的优势，比西班牙队大概低5到6桨的桨频，但是水下力量抗衡得非常好。在桨频略低的情况下，速度上仍然能够压制住对方，又稍稍拉开了大概40到50厘米的优势，这样中国队进入到最后的冲刺阶段应该没有什么问题。中国队现在最后的冲刺始终保持着非常出色的船速和稳定的途中滑行节奏啊，相当漂亮。女子四皮拿下了这块世锦赛金牌。于诗梦、殷梦蝶、王楠啊，还有沈思玉，这都是我们非常非常熟悉的队员。

中国队这场比赛打得真的非常非常的精彩啊！最主要是涂中华，我们的水下力量和节奏稳定性非常好，用比西班牙队要低了5到6强奖评，去完全靠水下力量合力战胜对手，真的滑得很精彩。接下来进行的是男子500米项目的四匹，西班牙、丹麦、波兰、立陶宛、德国队、澳大利亚队、葡萄牙队、匈牙利队和塞尔维亚队。这比赛开始的节奏非常快，因为现场的风浪相对大一些，而且是打船头啊，一个正顶风，所以呢，挺直进到这个强气之后啊，风很快会给你打开，因此呢，整个进入准备、出发衔接的口令都非常非常快，一到位马上就出发。因为是正面的一个顶风，所以呢，对于力量好的队伍是比较有优势的。主要看你涂中华的合力效果，看你的脚下支撑的力度，包括拉桨和涂中华行时候节奏能不能做到拉桨的快速和推桨的放松。你看节奏感要求非常非常的高，我德国队的整个节奏感是相当好的，能看到他们的水下支撑整个距离非常长，而且拉桨过程当中就是握住拉桨侧桨叶的手臂，整个力量崩出来的线条，整个水下的发力非常非常的强，但是推桨侧那只手又相对放松啊，他们的整个节奏转换都非常的漂亮。德国队在这个项目当中还是极其有实力的，曾经德国男女队啊在皮艇项目里啊统治国际大赛相当长的时间。你看，在北京2008年奥运会上，当时德国名将费舍尔最后一次参赛，当时已经身背8块金牌，8块奥运金牌，一个人啊。就在皮艇这个项目里拿过8块奥运金牌，7次参加奥运会，非常非常的厉害。

0: Sì. Bianca! Tiri!
1: 我们来看女子双人滑艇项目的比拼啊。中队在三道出发，这也是中队的一个传统强项。从东京到巴黎啊，我们的女子双滑这个项目一直都是在国际赛场上拥有着绝对的统治力。德国队的出发起航效果还是不错，500米的赛程，因为大顶峰，对中国队来说呢，稍稍有一点点困难。因为德国队的整体力量是相当好。来看途中滑行的效果，这个时候德国队还是要稍稍领先一点，德国、西班牙、匈牙利也都稍稍领先一点。中国队呢，整个的途中滑行节奏还是非常好，在滑行的整体奖品并不是太高的情况下，途中滑行的效果还是不错。德国队确实水下力量非常好，每一桨它的滑具效果都非常明显。最终中队是位列第四啊。

因为在巴黎奥运会之后呢，中国队也是做了一些这种女子双滑的人员的一些调整，互相的穿插，来做更多的对于年轻运动员的这种带动，所以整个队伍也在不断的磨合当中。而且呢，近期队员的比赛也比较多，状态呢也是稍微有一些起伏，但整体来说，其实在这个项目当中，我们的竞争力还是非常强的。毕竟两届奥运会啊，我们都是非常具有这种统治力的。现在是男子的单人滑艇项目的1000米，这项目世界最好成绩是捷克的福克萨保持。你看，今天福克萨在一道出发，中队六道吴胜月。男子单滑这个项目当中呢，相对我们可能竞争力没有那么强，之前刘浩在单滑里头有过不错的表现，但是最主要我们还是以配双滑为主。刚才镜头就给到了捷克的运动员福克萨，也是这项目的世界最好成绩保持者。比赛开始之后，吴胜月的奖品还是比较高的，几个快奖，稍稍把船速发动起来以后，开始逐渐的降，其他几个位置上，你包括福克萨，奖下的位置非常非常的深，确实大顶峰的滑法啊，就是得这样。包括佩特罗夫、塔诺夫斯琴，这都把整个的力量饱满程度拉奖的控制得更好。你看每一奖奖液下埋到水里的深度是非常非常深的。目前佩特罗夫是相对靠前的位置，佩特罗夫是左桨的选手，而且前把入水，桨叶埋在水下的位置压得很深，尽可能的保持拉桨的长度，整个水下支撑的幅度非常非常的大，每一桨滑得很扎实，

再看半程过后，还是佩德罗夫要领先，领先幅度大概在一条艇。这个时候对运动员体能会是一个考验，在这儿呢都会有一点点体能的这种下滑啊，衰落，那就看谁能撑得住。哦，佩德罗夫有点撑不住了，感觉桨下的力量开始变得有些弱，拉桨略略有一点绵软了，这对他来说绝对不是好消息啊！这个时候必须要硬顶啊！你不硬顶，这场比赛就有点没希望了。对手看见你往下掉速，他会拉得非常凶的。这边四道啊，几乎已经要追上了。佩德罗夫喘了口气儿，开始加桨了，桨下的频率开始提升，前头入水这一下入水变得更快更迅速，前把的发力更猛。哦，顶住了，刚才应该是稍稍调整了几桨之后，这会儿佩德罗夫把整个船速再次带动起来，那应该问题不大，这场比赛佩德罗夫要拿下。来看最后的冲刺啊，冲得很凶，几条船现在都在往前迅猛的冲刺，包括福克萨在最远端大家看不到的地方悄无声息的上来了，最后的三桨。最后是老将福克萨冲上来了啊！果然世界最好成绩保持者，能力是强的没话说，比赛经验也相当丰富，前半程始终隐藏在后面啊，最后时刻的冲刺非常凶猛。

女子单滑500米的比赛，这个项目的世界最好成绩是苏美雅保持的。中国队今天代表出战的是蒋希娜。就这一届世锦赛呢，中国队除了女子四皮之外啊，其他的一些挺直呢都做了一些这种新的尝试，用不同的队员去打一打，尤其多用一些年轻的队员，老带新，这样呢为2年后的洛杉矶做更充分的准备，在人员的整体梯队建设上做出一些更好的安排调整。

我们来看比赛开始啊，500米的赛程也是比较短的，2分钟左右差不多就结束了。目前还是匈牙利对加拿大队啊，这都领先一些。简森和基斯，这俩也是老对手，奥运会世锦赛没少碰面。简森之前也是和文森特一起搭档，女子双滑和我们的组合，中国队的这对组合，钟诗和马雪雅。和他们俩的这对组合也是争夺的非常凶。之前在东京的时候，简森和文森特两个人搭档，就是登上领奖台，巴黎也是一样，所以本身简森的个人能力也非常强。因为简森现在也非常的成熟，之前因为更多的是文森特带简森啊，这样一个相对有一点年龄差的这种组合配对，简森更多的是跟随，是学习。现在分开之后，简森单滑他的成熟度非常高，从力量上，从他滑行的，你看身体姿态，每一桨的整个幅度，包括稳定性上啊，真是非常漂亮。它的这种平衡性的掌控也非常的出色，在尽可能的把这个腰、腿、臀部大肌群的力量发挥出来的同时，尽可能的利用前弓步的这一下，让整个桨走得更远的同时，它还得保持船的稳定性。所以这个时候身体的姿态，平衡的控制，然后照顾这种桨下的幅度和力量，这综合性的要求是相当相当高的。划艇是非常非常难划的一个项目。看一下，蒋希娜最终是位列第四，

0: 爱吃方便面，现在有了拉面饭，零油炸，健康。给拉面饭代言，我是认真的。新一代方便面，拉面饭，
1: 拉面饭，中国奥委会赞助商，拉面饭，中国国家队的选择。
2: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
3: 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正源，知正源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2: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
3: 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正源，知正源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2: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
4: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5: 男子五百米的单滑啊，中国队这边是纪博文，纪博文也是非常有实力，非常有竞争力的。纪博文的个人能力也相当相当的出色，之前双滑配对也是成绩非常好，是中国队极具代表性的组合当中的一员，他的单人滑行的能力也是比较出色的。另外呢，他身边的巴西运动员奎洛兹，这是他们在奥运会赛场上的老对手，无论是单滑双滑，你奎洛兹和中国队之间的这个对抗性持续了很久。福克萨目前滑在第二的位置，而且从途中滑行的效果来看，好像福克萨在不断的往上上，能力是真强。五百米反超夺冠，啊，这1000米反超夺冠，那五百米在半程的时候再次领先了。来看，快要进入到最后的冲刺段，全面1000能滑，500也能滑。啊，奎洛兹还是速度更好一些，他的前掏入水之后的这下发力非常非常的猛，冲刺的能力非常强，前把呀效果非常好。这样，奎洛兹、福克萨、纪博文应该是位列第一、第二、第三。这场比赛打的还是蛮精彩激烈的。

来看女子的双滑，女子双滑200米啊，这是世锦赛的一个项目。这项目呢，要求队员的合力要求非常高，就是你的合力拉桨时候下桨的一致性，然后前把入水之后抓支点迅速拉桨鞭打船速的能力也要求非常高，就是你合力如果不好的话，第一把上来抓水抓得慢了，那就意味着你的比赛会打得很吃力。我们来看比赛开始啊，中国队的前四桨相对幅度没有那么大，都是小桨快倒，目的是快速的获得一个高船速，在这样的比赛当中能够迅速把船速发动起来啊。但是这边古巴队的整个桨下力量很快就上来了啊，包括乌兹别克斯坦队啊个人参赛的队伍。最后阶段啊，马上要冲线了，桨下频率都非常快，高频率的冲刺。不错，其实中国队这场比赛打的还是相当不错，200米这比赛，赛程很快，转瞬即逝。

中队最终位列第三啊，这场比赛还是打得相当不错。在这种高爆发、全速的无氧预消耗冲刺的这种比拼当中啊，中国队在这场比赛里还是打出了自己的特点。再来看女子的单皮两百，这项目世界最好成绩是丽萨·卡林顿啊，新西兰队的名将，多届奥运会的冠军，也是目前现役皮划艇运动员当中获得金牌数量最多的队员。在卡林顿的带动之下呢，整个新西兰队的水平啊提升是非常非常快的。中国队这边出战的是王楠，这会儿呢水面要状况好了不少，没有那么大的风浪，这起扬器也看得很清楚。这个丹麦选手上的还是很快，起航转入的那一下速度非常非常快。看看王楠能不能咬牙冲个前三，有希望。哎呦，感觉似乎九道这边可能要更快一点。Thank you.

0: Can I have a water? Thank you.
1: Thank you. 果然久到的西班牙队最后要快了一点点，王楠最终的位列第四。女子双皮500米啊，这项目还是卡林顿。英文蝶和这个于诗梦。

中国队这边女子双皮500，就基本上中国队的单皮、双皮，这都是从四皮上拆下来的。现在中国队其实最强的就是四皮，因为我们的单皮这几个队员单皮都拥有着冲击前三的水平，在世界上双皮呢也是基本能保持在这样的一个水准，所以当这几条船一起凑成一条四皮的时候，哇，这个实力确实很强，这也是这么多年积累下来的。一梦蝶啊，王楠啊，这都打了很长的时间，一直是处于世界前列水平，但是呢，距离这个奥运会争金夺银还有一点差距，但是他们一直不懈的努力，最后终于等到了又有新一代的队员成熟起来，而且拥有同样的这种世界前列的这种个体水平，这四个人凑到一起，现在我们的女子四皮就变得非常强了。当然拆赛去打双皮呢，就两个队员之间的配合搭档也很强，但我们真正最强的还是四匹，女子四匹真的非常非常有这种优势，双匹现在是非常有竞争力，单匹呢是这几名选手的单匹都能属于世界前列的水平，但是你说真正是世界顶尖数一数二可能还差一点，但这几位都能达到世界前几的这种水平，所以他们组织双皮是非常有竞争力，但四皮我们一下就强起来了，因为其他的国家和地区基本上就那么一个两个选手是世界前列水平或者顶尖水平，我们这四个选手基本都是世界前列甚至于世界顶尖水平。

中国队最终是位列第二，德国队位列第三，就差了1%。这成绩还是相当不错。澳大利亚队这边多罗伯特和哈伦两个人确实实力更胜一筹。女子四滑，这项目的世界最好成绩呢是中国队保持，因为我们在女子滑艇这项目里呢整体实力还是比较强的。我们开展的比较早，在女子滑艇这项目还没有成为奥运会的正式

比赛项目之前，我们的女子划艇项目就有不错的这种扎实的训练培养体系和基础。重力在四道，这会儿风向变成顺风了。女子四滑五百，这个比赛也是进行的比较快。啊，中国队的涂中华非常漂亮，依旧是稍稍低，大概三到四桨的桨频，低在三桨左右这个桨频，但是水下的合力是相当好的，而且潜逃入水丢得很远，桨抓支点抓得很远，整个一抓住支点之后，水下的力量向前的输送，柔船速这一把发力还是非常扎实。相对匈牙利队的潜逃入水这一把呢，支点没有中国队抓得远，他的前把这一下损失大概有个五公分左右，中国队就是这五公分，每一桨大概多你三到五公分，这个优势就逐渐建立起来了。你看又拉开了两个桨位，你再看匈牙利队入水，你看中国队入水潜逃那一下走得多漂亮，你再翻过头来看匈牙利这边的入水，潜逃这一下就是他送到了这个位置，但是下桨的时候稍稍有一点已经开始往后发力，所以他这个桨下去的时候在桨头这个位置大概要损失个五公分左右，这就是中国队涂中华行的一个优势。中国队还是很好的利用稳定的节奏，出色的水下效果啊，把这个项目的冠军拿到了啊！要恭喜中国队四位姑娘啊，蒋希娜、谭安硕，包括孙美雅。相当不错的一场比赛，恭喜中国队。那这样呢，伴随着这场比赛的结束啊，我们今天这个时段为您带来的世界皮划艇净水锦标赛的所有转播就都结束了啊，要感谢您的收看，观众朋友们再见。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各位观众，您现在收看的是2026-27赛季西班牙足球甲级联赛第五轮，由毕尔巴鄂竞技在主场面对埃尔切，现在双方的上半场比赛已经开始了。坐镇主场的毕尔巴鄂竞技身穿的还是传统的红白剑条衫，在上半场比赛从画面的左侧向右侧来进攻，而埃尔切今天身穿的是白色球衣，上半场比赛从画面的右侧向左侧来进攻。在前四轮的比赛过后，毕尔巴鄂竞技是两胜两负，目前六个积分暂时是排在西甲联赛的第十位，而埃尔切队目前还难求一胜，在前四轮的比赛一平三负，只有一个积分，排在联赛的倒数第二，这个赛季还是有着比较大的保级上的压力。那上一轮的比赛当中，毕尔巴鄂竞技是在主场3-0击败了马德里竞技，在新赛季西甲联赛开局前两轮两连败的情况之下，目前又完成了一波两连胜，算是有回暖的势头。这场比赛从双方最近的交战记录来看，毕尔巴鄂竞技还是稍微占据着一些上风。上个赛季在联赛当中的两次碰面，他们可以保持面对埃尔切队的不败，一胜一平，而且呢，在主场的那个回合，就是击败对手那个回合2-1，这是最终的比分。而去到客场之后呢，他们和对手是0-0互交白卷。埃尔切上一次在西甲联赛当中能够击败毕尔巴鄂竞技啊，还是在22-23赛季，当时呢，他们是在客场1-0小胜。比赛开始呢，我们先来介绍一下这场比赛双方排出的详细首发。在毕尔巴鄂竞技这边呢，守门员是1号乌奈西蒙，在后防线上两个中后卫5号阿尔瓦雷斯搭配着14号拉波尔特，两个边后卫是12号阿隆索，还有17号贝尔奇切。在中场的位置，两个后腰16号德加拉雷塔以及24号格雷纳瓦雷纳。在攻击线顶在最前面的是9号队长伊尼亚基威廉斯，在他的身后包括了23号罗伯特纳瓦罗、8号桑切特，还有10号尼克威廉斯。

这是毕尔巴鄂竞技的主帅泰尔齐奇在这个赛季开始上任，成为了毕尔巴鄂竞技队的主教练，目前带队的成绩2胜2负，也就是这个赛季西甲联赛的前四轮的成绩。在此之前呢，卸任多特蒙德队的主教练之后，泰尔齐奇在家赋闲了有2年的时间，这一次呢重新拿起教鞭来到西甲联赛。给到禁区里，现在有5名球员啊，都已经前压到了埃尔切的禁区之内，但是第一时间不是很好传，埃尔切刚才的防线收缩的还是比较及时，还是沿着左边路传中制造角球，这是助攻上来的左后卫贝尔齐切，已经是36岁的一位老将了。

这是埃尔切队的主帅安塞尔米，同样也是在这个赛季开始之前上任成为球队主帅。在此之前呢，是曾经带领过像波尔图还有波塔福哥。角球又制造出来了另外的一个角球，

这次更换了战术，威廉斯解围第一下没踢出去，这是个机会，马上有两三名二切的球员围堵上来，所以不是太好转身。开场之后五分钟的时间，毕尔巴鄂竞技直接对埃尔切形成了围攻，而且都已经制造出来了两次角球。我们再来看一下埃尔切这场比赛排出的详细首发，守门员是一号场上队长迪图罗。来看一下毕尔巴鄂竞技的进攻，还是左路横传到门前，这是非常好的一次机会啊！但是在对方后卫的干扰之下，伊尼亚基威廉斯这脚推射失去了平衡，并没有打中目标啊！这其实是非常非常好的一次得分良机。再来看一下啊，在左路的横传贴着地面过来非常好，但是最后射门这一下，伊尼亚基威廉斯这个腿啊感觉没伸出去，还是被对方的防守干扰到了。哎，这个球最后连角球也没挣着啊，这是个球门球，但是相信埃尔切的防线已经感受到了比较大的压力。而且在新帅上任之后啊，目前来看还是比较追求反击的转换速度，而且呢在高位的压迫他们也能够给对方带来一定的压力，但关键就是在防线上啊，现在来看还不是特别的稳固。我们来看一下这场比赛他们的详细首发啊，刚才已经介绍过，守门员是场上队长一号迪图罗，两个中后卫五号费德里克雷东多，还有23号维克托丘斯特，在两个边后卫的位置上分别是二号布巴桑加雷，还有3号雷维沃。在中场的位置居中的两名球员，47号莫尔西略，搭配着12号贡萨洛比利亚尔，两个边路是11号巴雷拉，还有20号莫伦特。顶在最前面的中锋14号尼尼奥，在他的身后是前腰10号法昆多博纳诺特。博达诺特呢，也是这个赛季，从布莱顿队啊租借来到埃尔切。之前呢，可以说在布莱顿队频繁的被外租。转移到左侧，雷维沃。之前我们介绍了毕尔巴鄂竞技在这个赛季西甲联赛当中开局的情况啊，一开局前两轮是2连败，分别输给了塞维利亚还有巴塞罗那，从第三轮开始啊，找到了赢球的感觉，而且呢连续两轮比赛都是零封取胜，先是客场2-0击败了塞尔塔，随后就是上一轮主场3-0击败马德里竞技。对于埃尔切来说呢，除了在第一轮比赛啊1-1和拉克鲁尼亚打平，剩下的连续三轮，就是第二到第四轮的比赛呢，全部都是输球，所以现在开局直接经历了一波3连败，这个赛季确实是有着比较大的保级压力，0-5输给巴塞罗那，随后2-3输给了桑坦德竞技，又是相同比分输给了皇家社会，所以这支球队呢，它是有一定的反击转换的能力啊，在高位也能抢出来一些机会，但确实就是防守实在是太不稳固。这个3连败的比赛呢，相当于是丢了11个球啊，3场比赛丢了11个球，场均要将近4个球。所以今天呢，做客面对毕尔巴鄂竞技，首先啊，埃尔切要做的还是防守。看看这一次禁区前的机会，直接打门了，来自尼克威廉斯，但是这脚球部位没吃准。

而且呢，上个赛季是拿到了西甲联赛的第15名，成功的完成了保级。在之前一个赛季，他们是从西乙联赛升上来，当时是拿到了西乙联赛的亚军。先来看一看，毕尔巴鄂竞技的进攻又来了，还是尼克威廉斯。这个局部区域，二切还是形成了人数上的优势，在反抢的时候犯规了。尼克威廉斯也第一时间向中路的队友示意，这个球他其实是自己没传好啊。今天这个兄弟两个人又是一起首发。再来看一下啊，刚刚伊尼亚基威廉斯非常好的一次机会，这个球在干扰之下，最后想要射门的这只脚没伸出去，

这段时间埃尔切在场上掌控着场上的局面，比赛踢了将近半个小时的时间，双方的比分还是0-0。开场那段时间，毕尔巴鄂竞技对于对方的防线攻的确实很凶，但是这段时间呢，他们选择了主动放弃一些控球，同时呢也让对方的阵型往前提一提，自己伺机来打转换。哎，这次在对方的半场把球权给断了，看看第二落点。过顶传球，想要找左路的巴雷拉，第一时间还是没有办法把球留在自己的控制范围之内。上半场比赛埃尔切确实本身在打反击的时候啊，就是脚下没有球权的时候，他们还是能够通过高位压迫制造出来一些威胁，但是也不多。现在轮到他们控球的时段，机会就更难创造出来，反倒是要小心自己的防线。漂亮啊，这个斜线还是在线路上被对方切断了。

传球在细节方面还是有很多可以提升的空间。对于西甲联赛的球队来说，球员的小技术、小范围之内的断传配合，这个是基础的技能。如果放在其他的联赛里边，可能并非所有球队都能够掌握这样的技能。但是西班牙足球它的传控、思路的这种统一性，球员风格的这种延续性，这种技术的细腻程度，其实对于所有球队来说，这相当于是一个基础的技能。所以如果这个基础的环节都没有办法做好的话，细节把控不到位，想要制造出来进攻的机会就更困难。还是到左路找到尼克威廉斯，向中路来发展，好球啊！禁区前比较空，再转移到右侧，阿雷索这个位置距离禁区有点远啊，想要地面斜回传不是很容易，因为对方很容易就把你的传球线路给切断了。德加拉雷塔

阿雷索给到禁区前，这一下还是先吹了两个人对脚啊，应该是埃尔切的球员脚下稍微慢了一些，感觉是踩到了拉波尔特。这个球是比较明显啊，博纳诺特。好在他这个动作不算特大啊，如果特别大的话，甚至有可能被出示黄牌的。这种动作啊，稍微一大，看起来就特别像是向下的踩踏。但其实博纳诺特只是想过去跟对方硬碰硬，完成对角啊，因为对角的时候，如果有一方松了的话，是很容易受伤。这个任意球有设计，可惜了。最后向中路的电传方向没有把握准确，这个切断传球线路的预判非常的准啊，雷维沃。这段时间毕尔巴鄂竞技进攻在右路相对多一些，这一侧的边后卫阿雷索向前助攻的幅度非常大，所以埃尔切相应的他们左路的防守压力稍微大一些，需要中场的球员过来支援。手榴弹扔到禁区里，但球速不够快，顶出来外围还有机会，远射又被挡出来。

毕尔巴鄂竞技的进攻还是很仰仗两个边路球员的发挥。那刚刚这个球呢稍微线路有点跑重了，相互之间有干扰，左路啊还是应该多给尼克威廉斯留出来向前内切啊或者是突破的空间，尽量队友不要出现在他的行进线路上啊，这样的话他的特点能够更好的发挥出来。这是佯装远射，突然给了一个短传，可惜想要完成停球加转身的动作，球的力量没有把握好，应该是球队的前腰桑切特，但马上球权又抢回来，又形成了围攻，双方在实力上还是有着一定的差距。还是桑切特，丢球权之后啊，在前场就地抢，毕尔巴鄂竞技这个强度也很大。好的，到了禁区里，桑切特，德加拉雷塔，再往禁区里掉，好机会，停下来横传到中路，这球要看看有没有越位啊，有可能是，哎，桑切特先越位了，后边这一下应该没问题啊，尼克威廉斯没问题，再来看一下。德加拉雷塔，哎，他交给桑切特的这一下是比较明显的越位。那上半场比赛常规时间的最后十分钟，毕尔巴鄂竞技找到了一些进攻的感觉。那这个球呢比较可惜，还是先越位。但至少呢是给球队提供了一种方向啊，就是向着这个方向继续努力呢，进球肯定是早晚的事儿。因为像开场的时段那样啊，只是靠两个边路冲击，缺少一些中路的配合。哇，漂亮传当过人，伊涅基威廉斯给到后点，几乎是面对空门了，但是前插过来之后，纳瓦罗感觉步点没踩准。伊涅基威廉斯他是非常的谦逊了啊，主动示意这球是他没传好，但其实还是可以啊，这过人过得太漂亮，直接穿裆过掉了雷东多。

0: 这球其实传的还是可以啊。
1: 嗯，他只是选择传向了靠近后点的位置。尽管这个中路前点跟进的队友失意，可以传一个小球，但这个选择上没有什么太大问题。感觉毕尔巴鄂竞技距离得分已经是越来越近了。桑切特分的左路，哎，要给他制造空间，尼克威廉斯。好的，队友及时的前插，小角度直接选择打门了。这个球没有选择往中路再多给一下啊，插上来的左边后卫老将贝尔奇切，从他的这个肢体动作能够看出来，他觉得这应该是一个比较有把握的射门处理啊，他觉得这是一个绝佳的机会。这段时间啊，毕尔巴鄂竞技对着对方这球门是狂轰乱炸。在进攻方向的选择上，很明显尼克威廉斯存在的左路是毕尔巴鄂竞技进攻的主要方向。埃尔切转移到左路，巴雷拉，稍有犹豫，这个球就被对方断走了。不过毕尔巴鄂竞技的反击也没组织起来。能不能过顶？投球回摆，这个思路很好，线路也很清楚。再来看一下啊，这是刚刚应该是拉波尔特出现在了关键的位置上。转移到左路，还是找到尼克威廉斯。一对二，好球啊，人缝里把球搓给队友。这个横传呢，感觉在前点总是少一个前插接应点。如果桑切特刚才能够再积极一些的话，前插过去这是一个绝佳的机会。

还是尼克威廉斯依靠他的个人能力把球传进来，头球蹭过来，好机会。哇，这个球鬼使神差的应该是蹭在横梁的上沿飞出了底线啊！刚刚是在小范围之内，尼克威廉斯又用自己的个人能力帮助球队制造出来的机会。再来看两个人的防守包围里边，这球传出来由伊尼亚基威廉斯把球头球后蹭，随后纳瓦罗这个捅射打在横梁的上沿出去了，守门员有没有拖到？感觉蹭到了，不蹭的话有可能就进了，这应该是个角球啊，但是看上去裁判员应该是给了球门球。现在这个比赛在上半场当中的悬念就是看结束前毕尔巴鄂竞技是不是能够打进一球，能够实现比分上的突破。因为现在来看场面上尤其是制造进攻的威胁程度上，他们随时都有可能得分，埃尔切有点扛不住了。

好球，这个脚后跟非常轻巧的把球直接蹭给了队友。哎，裁判员的站位有点碍事儿，好在埃尔切的球权是没丢。那个位置刚才球权丢了的话，其实很危险的。中场不好转身，而且在右边路传到后点，乌奈西蒙直接把球摘到。这场比赛对乌奈西蒙至少到目前为止啊没有太大的威胁。

转移出来，进攻还是来到左边，尼克威廉斯球队的进攻发起点突然提速下底，但这步趟大了。再来看一下啊，这是刚刚非常接近得分的一次。印第亚基威廉斯这个头球后蹭，其实真的是很讲究。这么近的距离，头球后蹭啊，蹭厚了，蹭薄了，其实队友就都接不着。

0: 上半场比赛马上就要进入上庭补时了，还是尼克威廉斯，这次选择自己直接射门。好，上半场比赛没有上庭补时，45分钟一到，主裁判直接吹响了上半场比赛结束的哨音，双方的比分暂时还是0-0。我们稍事休息，一会儿进入到下半场比赛。
1: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
2: 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正源，知正源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1: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
2: 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正源，知正源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0: 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
1: 小到一次感冒，大到一次生病，都是你的免疫力在帮你扛。可身体的透支和身体的退化，你的免疫力还扛得住吗？增强免疫力，认准致正元。致正元牌破壁灵芝孢子粉，每100克灵芝总三天含量高达15.8克，增强免疫力。致正元蓝帽子标识，未来不可知，健康最重要。马上拨打咨询热线400-110-7788，400-110-7788，增强免疫力，认准致正元。海阔天空的心，脚踏实地的感，让人工智能点亮无限可能，给每双脚不设限的路，给每双眼无尽的知识海洋。将科技的高度化作生活的温度，让黄金岁月拥抱全新世界，让稚嫩童年拥有家一样的花园。为大山插上全民振兴的翅膀，让沙漠披上和谐共生的绿

0: 向未来。
1: 好，双方的下半场比赛已经开始了。那下半场比赛当中，毕尔巴鄂竞技将从画面的右侧向左侧来进攻，埃尔切从左向右来攻，双方的比分还是0-0。上半场比赛，毕尔巴鄂竞技其实是完全掌控着场上的主动权，尤其是在35分钟之后，也就是上半场比赛的最后10分钟，他们制造出来了3次非常有威胁的攻势，而且一度是把球踢在了球门的门框上，很接近得分。所以现在呢，要看一看下半场比赛里边，泰尔齐奇的球队是不是能够把这种优势啊转化成为胜势。

下半场比赛回来呢，两边也都没有换人，还都保持着上半场比赛首发的阵容。这个球没有吹犯规，是尼克威廉斯非常积极的回撤参与到防守。两个人感觉像是有一点点轻微的接触，裁判大概是觉得这样的接触不足以致使倒地，所以就没有吹罚。现在来看呢，毕尔巴鄂竞技在新赛季前两轮的两连败啊，还是和三位参加了世界杯的球员在这个下休期结束休假回归到球队参加合练的时间相对晚一些还是有关系。随着这三个人的状态逐渐的找回来，

毕尔巴鄂竞技也慢慢的在新赛季当中啊，走上了正常的这个轨道。尼克威廉斯确实在西班牙队拿到世界杯的过程当中啊，扮演了比较关键的角色，尤其是在最后的决赛里边，费兰托雷斯的进球正是来自于他的助攻。

漂亮，哇，就非常隐蔽的过渡球，半脚传球帮助队友制造出来了向前推进的空间，到了禁区里，二切的好机会，还有连续的倒地啊，这球是不是吹罚了毕尔巴鄂竞技在禁区里犯规了？看一看裁判员的吹罚，这个球在中场的过渡，这个半角球其实是非常的漂亮啊。关键是随后这个第二下，这一下好像没有太大的问题。随后的第二下有没有踢到对手？哦，这个角度来看，好像是阿雷索踢到了对方，所以裁判还是判了点球的。而且即便是视频助理裁判回看录像的话，应该也不会推翻这个判罚，还是比较明显的。好，那这样的话，毕尔巴鄂竞技在占据着场上主动权的情况之下，防线上却率先给对方一个点球的机会，接下来就考验乌奈西蒙了。面对伯纳诺特，

看一看世界杯最佳门将的表现。伯纳诺特刚好是阿根廷球员啊，西班牙门将面对着阿根廷点球主罚手，虽然伯纳诺特没有参加世界杯，罚中啊，质量极高的一个点球。这样的话，二切在客场取得1-0的领先，这可能连他们自己的球迷也都没太想到，完全是意外之喜。比赛进行到第50分钟的时候，阿尔切凭借了一次出色的反击，非常高效的推进，在对方的禁区之内制造了对手犯规，获得点球，由伯纳诺特操刀命中。这进球也是伯纳诺特租借来到球队之后啊，打进的第一个正式比赛进球。这球罚的质量真的很好啊！守门员在扑点球的时候很怕扑这种上角，很难覆盖到那么高的高度。

啊，接下来对于毕尔巴鄂竞技在心理层面的考验啊，就比较严峻了，因为自己本来是占据主动的一方啊，面对的又是这个赛季目前为止难求一胜的球队，反倒是率先让对方进球。其实这个时候毕尔巴鄂竞技如果心态摆正的话，放平的话，他们完全没有问题的，扳平比分看上去不是什么问题，甚至有可能逆转拿下比赛。但现在关键的考验就是在心态这一环，是不是能够在占据主动权的情况之下接受自己先落后的这个事实。这是伊尼亚基·威廉斯提前把球领走，制造了对手犯规。今天他在刚刚开场的时候也浪费了一次比较好的机会，上半场比赛里边大概有四五次绝佳的得分机会都没有把握住。角球

边线球。这球究竟是什么情况？二切球员好像在示意裁判，这个球好像是亏气，还是或者是有其他的问题。比分领先之后啊，他们也想尝试所有的办法来尽可能长时间的维持住这一个球的优势，因为毕竟对于他们来说这是来之不易啊。

落点在门前。还是比尔巴鄂竞技的球权。

哎，就看这个球门球主罚的开出来的这个时间啊，都稍微长一些，直到裁判员开始倒计时了，才大脚把球开到对方的半场。这个球其实是个危险动作啊，但是裁判员示意比赛先继续，或许也是看到毕尔巴鄂竞技这球权没丢，这个动作其实真的很危险，稍微的有一些草率，没有观察好，直接就把腿抡圆了踢出去，幸亏最后是收了一下。拉波尔特在示意，右侧可以往上压一压。感觉阿雷索好像还是沉浸在，哎，刚才送点的这个犯规过程里边，他现在有一定的心理压力，而且好像注意力不太集中。像刚才这个球啊，在拉波尔特指挥他之前，他完全就可以提前先插上了，让拉波尔特等了一下再送出这个传球。就不是太合适，而且他对这个球的落点判断也有一些小问题。感觉上他还是有比较大的心理压力啊，惊魂未定，又觉得自己犯了错，现在感觉又有些自责。这个场面看上去动作还是比较大的，裁判还是出示了一张黄牌。费德里克雷东多，他觉得自己应该是一个比较干净的放铲啊，但是客观来说，哎，这个有点连人带球一块的意思。也分怎么看啊，如果这个动作放在英超联赛里，有可能就是一个好的放铲。第一下的破坏确实很干净，但是随后呢带到了对手，有点连人带球的意思，而且确实是使了比较大的劲儿。这裁判还是吹了犯规，多少也有一些现场球迷的压力，毕竟是毕尔巴鄂竞技的主场，而且比分落后。特尔齐奇现在应该已经在筹划换人的思路。任意球，质量不错，打到门前。第二点的反应稍微慢了一些，没有来得及转身。阿尔瓦雷斯，如果他能够快一点转身，发现球就在自己附近的话，他甚至有机会起脚射门了。而且差点在对方的禁区前沿啊，直接断掉脚下球。这是很有经验的选择，用制造对方犯规的方式来帮助本方的防线喘一口气。

是不是还没起来啊？队友是很着急，先把球开出去了。哎呦，拉波尔特这情况看着不妙啊！啊，踩在脚后跟上，这一下肯定是一下很疼，这应该算是个硬伤。应该不像是那种关节的扭伤或者是其他的情况。再来看一下啊，这个任意球罚的质量很高，哎，但是阿尔瓦雷斯转身稍微慢了一点，等他转过来发现球的时候已经来不及了。

拉波尔特有可能是连球啊都被对方这个鞋钉给踩破了。这种下去踩的方式啊，其实很容易造成这种皮外伤，因为鞋钉还是比较锋利，再加上往下踩这一下，它是带着向下的力，哎，就是刮了一下，其实很疼。但万幸是啊，没有造成那种直接让脚踝扭伤啊，或者是韧带关节出现问题的情况，应该就是个硬伤。看一看拉波尔特还能不能继续坚持比赛啊，应该没太大问题。

这个球险些又直接停到对方的脚下。这段时间，毕尔巴鄂竞技在防线上的处理球啊，不是太稳，好像所有人都被阿雷索给传染到了，显得有些慌张。好球，二切领先之后，现在是踢得越来越积极，越来越自信，给到远端。下底横传，多亏了无奈西蒙啊，否则的话毕尔巴鄂竞技有可能丢第二个了。

角球，现场的主场球迷也在给的主罚球员巨大的这种压力。拉波尔特也回来了，终于是能参与到防守里。解围没踢远，再立到禁区里，无奈希望出击把球拿到，看看有没有转换，手包球发动反击。纳瓦罗第一时间没有太好的机会啊，而且整体回防的速度也很快。

如果在防线上持续是这样的状态，泰尔齐奇应该考虑进行一些换人调整吧，换上一些刚才在场边、在场下没有经历场上失球的。

球员，心态上或许还能稍微平稳一些。现在感觉大家都六神无主，你看这样的传球简单球失误，这在之前的比赛里几乎是不太可能出现。泰尔齐奇是准备进行换人调整的，约翰内科，另外还有豪雷吉萨尔，这个就是要给中后场啊带来一些新鲜的血液，让大家重新啊定定神，集中一下注意力。埃尔切转移到右侧，力量稍微大了一些。现在埃尔切对于每一个反击的机会感觉都是十足的自信，因为刚才制造点球的那个反击整体配合完成的太漂亮了，中场的过渡非常的丝滑。停球也失误，想要对方手球，但是裁判员没有吹，比赛还在继续。尼克威廉斯，就他在右路活动的时候感觉没有他在左路活动的时候有那么大的杀伤力。场边应该是要先换人，换下了刚才禁区内犯规的阿雷索，这个选择是对的，这其实也是出于保护球员的层面做出这样的决定。同时中场位置换下了16号德加拉雷塔，两个换人的都是对位的调整，约翰内科上来打了一个边后卫，哈雷吉萨尔呢在球队中场的中路。哈雷索今天真是不走运，但现场的球迷其实也很关爱他，也在向他送上鼓励。看看这个换人调整之后啊，能不能够帮助毕尔巴鄂竞技在场上找回一些比赛的注意力专注度。其实是二打四，但是裁判员示意这次断球没犯规，是先碰到球的。再来看一下，确实是

尼克威廉斯去到靠近右路之后啊，现在贝尔巴竞技好像缺少了一个真正的进攻发起点。上半场比赛他们只需要把球交给在左路活动的尼克威廉斯就可以了，但是现在来看他们好像找不到这个人，没有这个角色，所以这可能是下一步啊，泰尔奇奇需要调整的位置。转移到右侧先传中，这是想偷袭守门员的近角吗？没有太大的威胁。刚刚换上来的约翰内科

进攻的思路其实已经被对手基本摸透了。确实是毕尔巴鄂竞技需要做出有些变化。也要换人，埃尔切也要换人，换上勒马尔，换上奥索里奥。换下了尼尼奥。另外呢，把打进点球的博纳诺特也给换下。这个赛季呢，勒马尔是从马德里竞技租借来到了埃尔切，上个赛季他是被马德里竞技租借去到了赫罗纳。这个球在禁区之内倒地之后呢，主裁判直接很坚决的就判了球门球。再来看一下传中球，第一下被挡，随后呢，这是伊尼亚基威廉斯，这其实是很有经验的一种处理方式，奋不顾身的抢到对方的身前，就在对方准备解围的时候抢到身前去，先把球控住。这一下处理球在裁判员的认知里其实就属于他先把球控下来了，但是这脚解围球其实并没有完全抡圆了腿发出去。所以莫尔西略并没有被裁判吹罚犯规，但是看着也很悬。后场的传导还是要小心啊！好球，终于算是把球摘出来，能不能往前给？传球力量稍微小了一些，不过还在推进。最后这传力量又大了。今天整体来看，其实纳瓦罗只能说是脚感一般。有很好得分机会的时候，他的射门也没有能够转化成为得分。像刚才这种球，在推进的过程当中，需要他送出这种火候比较合适的传球呢，感觉上又是非大即小，找不到队友。

继续进行换人调整啊，换下了纳瓦罗。今天他的发挥确实是，只能说是欠佳。换上了七号贝伦格尔。看看这个调整之后啊，因为现在尼克威廉斯又重新回到了球队进攻的左路，这个是他有更大杀伤力的这个一侧，是不是能够重新把毕尔巴鄂竞技的进攻给盘活？给到禁区前，想要完成撞墙配合，但伊涅亚基威廉斯的传球力量又大了。

好球，向边路的分球，但埃尔切的防线呢也是早有预判啊，提前过来把球破坏出边线，

鲁文·桑切斯，这像是埃塞尔米的下一个换人调整。看看是不是要变阵啊？因为这段时间确实是压力比较大，而且呢，进入到70分钟之后，肯定是想留住一个球的优势。漂亮禁区内的机会，示意倒地的卧射打在对方手臂上，又看看有没有视频助理裁判的录像回看，会不会提醒主裁判？再来看一下，不是很清楚。再来看一下，尼克威廉斯的传球，这样的话，再来看一下，不会吹的啊，这种情况不会吹的，这种近距离的反弹球，而且手臂的姿态都很自然，没有这种故意的扬起来阻挡皮球轨迹的现象。这个球裁判员为了出黄牌，把本身像是贝尔巴鄂竞技攻防有利的场景给吹掉，这是给替补上来的奥索里奥出示了一张黄牌。好，看一看鲁文·桑切斯换下了莫伦特，有可能是要变阵成为五后卫。看一看任意球打到后点，埃尔切是尽一切可能把这个比赛的节奏给放缓，给切碎。

上半场比赛当中我们也提到过，二切上一次在联赛当中击败毕尔巴鄂竞技是在2023年的五月，当时也是在客场1-0击败对手，跟目前的比分也是一样的。尼克威廉斯斜线给到禁区里，在线路上又被对方破坏，左路还是尼克威廉斯，9-9，裁判看的确实很清楚，这个球弹回来之后是尼克威廉斯又碰到他的脚才出了底线。

左边尼克威廉斯又在要球，队友的跑动并没有制造出来太好的接应空间，还是要给尼克威廉斯制造一些。漂亮，斜线给到禁区里，横传到门前，这是一个空门。哎，是不是对手解围失误啊，让球直接溜进了球门里。比赛的第79分钟，毕尔巴鄂竞技将比分扳平了。这球感觉是埃尔切自己防线上解围的时候失误。再来看一下啊，还是来自于尼克威廉斯的突破。哎，这个斜线让对方蹭了一下之后呢，稍稍改变了线路，但是不影响贝伦格尔的接应，向中路横穿过来。啊，解围的时候一脚抡在了对方的脚上。再来看啊。这真是对埃尔切来说，这绝对是运气也够差的啊！解围的时候要抡腿把球踢出去，但是刚好踢到了对方的脚上，这个球最后是缓缓地滚进了球门里。这是不是进球还得算在伊尼亚基威廉斯的账上啊？进球是有效的，比分变成1-1。那比赛的剩余时间里边，埃尔切就要万分小心了，因为对手势必会在主场发动潮水一般的进攻，毕尔巴鄂竞技可不会满足于只拿一分。这是刚刚送上助攻的贝伦格尔，吃到一张黄牌。还是高位抢，埃尔切把球抢下来之后又制造了对手的犯规，主裁判又出示了一张黄牌。这是格雷纳瓦雷纳，

啊，伊尼亚基威廉斯被换下，换上了马罗安桑纳迪，而且也准备进行换人调整。16号马蒂鲁内托，还有21号卢卡斯塞佩塔都在场边准备上来。任意球直接想射门了，这个球是把这球浪费的太轻易了。这是埃尔切最后的两个换人名额，换下11号巴莱拉，还有12号贡萨洛比利亚尔，换上21号卢卡斯塞佩达，还有16号马蒂姆内托。再来看一下，这个是刚刚毕尔巴鄂竞技扳平比分的进球，赶紧出越位，而且已经攻到了对方禁区里，小角度打门，干扰之下没有正目标。奥索里奥

这球他在选择上倒是也无可厚非。后点虽然有人包抄跟进，但是这个空间没跑出来，没制造出来，所以干脆是自己小角度打一脚，也没什么问题。

精准的转移球到左路，还是找到尼克威廉斯。手上明显的推人动作，这种时候啊，毕尔巴鄂竞技其实要避免因为这样的动作而带来的犯规，因为这只会让对方获得更多的喘息时间，只会让比赛的节奏更碎。

常规时间的最后五分钟了，这脚传球出现了失误啊，应该是看到守门员乌奈西蒙站位比较靠前，想要完成一脚吊射，看样子埃尔切也不满足于拿一分，也想赢。

还是在左路，协防第一时间就已经到位了。现在就是能把尼克威廉斯离自己本方禁区越远越好。

角球啊，绝对的机会。打到前门柱，禁区前有机会，尼克威廉斯，但是这脚射门还是打着急了，步位没吃准，也没有太大的威胁。再来看一下，这是刚才这个进球的过程，想要一脚解围，抡在了伊尼亚基威廉斯的脚上，刚好是让伊尼亚基威廉斯把这个球给蹭到球门里，很有意思的一个进球过程啊。

越位，这个球是先越位。裁判现在观察啊，如果毕尔巴鄂竞技这个球直接推进过去了，能够制造威胁球，那肯定就不会吹回来了。还是尼克威廉斯这一侧比较空，有他施展的空间，先内切，最后一步趟大了，他体能也差不多了，感觉体能下降带来的最直接的一个问题就是失误开始增加，

这场比赛埃尔切在高位对于对方的压迫可以说是自始至终的。正是这样的持续的压迫啊，才让毕尔巴鄂竞技这场比赛在防线上的出球面临了很多的困难，有很大的压力。哪怕是到现在啊，已经比赛时间所剩无几，埃尔切还是相对比较积极主动的一种处理方式啊，没有选择完全的回收。虽然他们中间是经历了变阵啊，现在在场上呢是一个比较明显的五后卫，但是这不代表着球队整体作战思路上的保守。

是来找尼克威廉斯，会成为解决问题的最终答案吗？啊，这个传中球其实质量很高，但是在这个线路上啊，接连两个点，甚至在后点还有机会啊，两三个点都没有办法碰到这个球，很可惜。这个传中，贝尔奇切传得非常好。马上就要进入伤停补时了，双方的比分还是1-1。伤停补时有6分钟，而且在对方的半场把球权抢回来，三个人过来围抢，好球，斜线打到对方防线身后。这个时候埃尔切倒是踢得从容不迫，球门球，丘斯特，就是看他刚才在门线上的那脚解围啊，抡空了，导致防线丢球，当然那也不能完全说是他的责任。嗯，至少我们现在看到这个丢球还算在他的名下了，算成一个乌龙球。但刚才好像从慢动作回放来看，像是蹭在伊尼亚吉威廉斯的脚上，但是赛后呢，肯定还是会有进一步的官方消息。还是给到左路尼克威廉斯，哇，这个球四传四射，最终是飞向了远端立柱的方向，说明迪图罗的注意力还是比较集中的，直接把球打出底线。这球你很难说尼克威廉斯是不是故意这样选择，但最后的效果确实是非常的好。投球几个队友抢到了相同的落点上，大家都是立功心切，都想帮助球队完成逆转，但是最后反倒是效果不佳。再来看一下这脚球四传四射，皮球直接飞向了远端立柱的方向，这种球守门员是比较害怕，因为他会晃到守门员的重心。

转身推进，

助理裁判摇旗了，吹了拉波尔特犯规。先让拉波尔特呢这样去追奥索里奥，肯定他是比较吃亏的。奥索里奥是有对抗有速度，关键是还比拉波尔特年轻不少。反抢的时候犯规。

还是来找尼克威廉斯，贝尔奇切，威廉斯还是相同的传球思路啊，从这个球还是制造了一定威胁的。守门员出击是不是打在了贝尔巴鄂球员的头上啊？桑纳迪现在是捂着自己的脸倒在地上。再来看一下这个传中球，其实传的非常有威胁，这个位置守门员是有的时候想出不敢出啊，很容易制造这样的问题。确实是有个接触，但你很难说这是守门员的犯规。没有任何的判罚。

威廉斯再传，最后连着传的这三脚球啊，有一脚像是直接射门，剩下的两脚球其实落点也都比较准确。最后的半分钟时间，贝尔巴鄂竞技有没有机会在主场绝杀对手？来，埃尔切在中场把球先控下来，可惜向前的纵向传球没有找到队友。双方现在在中场的争夺，都不想让对方过掉自己这条线，这犯规肯定是要吃牌的。快发出来，主裁判又把球吹回来，又一张黄牌。这是不是给贝尔奇切一张黄牌？鲁文桑切斯，这是刚才埃尔切吃到黄牌的球员啊，中场位置的抱人犯规，几乎是最后的机会了。起到禁区里，一点都不能争到，还给不给了？越位，助理裁判举旗示意这个越位球。啊，这个时候主裁判也吹响了全场比赛结束的哨音。这样的话，比尔巴鄂竞技在主场和埃尔切最终双方1-1握手言和。比尔巴鄂竞技在新赛季2连胜的势头也就此作罢，而埃尔切队呢，总算是艰难的拿到了新赛季的2个联赛积分，但是他们仍旧是难求一胜。好，感谢各位的收看，我们下次转播再会。

0: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关注篮球赛事的转播。比赛开始了，2025-26赛季 CBA 半决赛，深圳马可波罗跟浙江浙商证券系列赛的第四场正式开打。上来先是高低位的配合，卡尔顿篮下顶着八级的出手，再次体现出八级的防守威胁。
1: 对，卡尔顿呢，这场比赛也是因为桑普森上一场比赛受伤，那么顶到了首发的阵容当中。
0: 所以双方目前都是遭遇了伤病的侵袭。今天孙铭徽呢也跟之前一样，虽然进入大名单，但是并没有首发出场。
1: 是，这一轮系列赛呢，两个队都为了胜利拼得相当的惨烈。
0: 是的。科斯托弗，半决赛的数据，17分。
1: 嗯，他本来是球队的第三外援，他是史密斯的替补，但是现在呢，球队史密斯打不了，那他也就只能是。这场比赛估计他和巴迪就两个人
0: 一人三节半
1: 啊，就把这个外援上场时间给分了。
0: 是，克里斯托弗在常规赛实际上他只打了两场啊，并没有发挥出他就是他展现出他太多的水平，季后赛呢有过出色的表现。
1: 嗯，开场防守强度还是可以的啊，荣子峰继续追小巴里布朗，
0: 贴得不错。哦，这球看是吹谁，还是荣子峰。
1: 第二回合布朗呢他也不要掩护了，因为现在两个队的防守策略其实一样的。
0: 嗯，
1: 最开始是浙江浙商证券使用对强点夹击啊，后来打着打着呢，深圳这边对强点也夹击。
0: 嗯，
1: 啊，你叫掩护来呢就会遭遇夹击，索性就自己攻了。
0: 其实刚刚这一回合荣子峰防到了95%-97%，最后这一下还是体现出小巴里布朗的个人终结能力。巴吉在使劲儿的往篮下收缩，还是晚了一步。巴里布朗呢，场均36分，
1: 是，确实得分能力是超强。
0: 嗯，
1: 上一场32，再往前一场是30，
0: 是。
1: 第一场比赛是40加的得分，
0: 没错。这王浩然放空了，扑到篮下，好球。趁胡金秋还没有转过来完成了突破啊，今天在主场第二个主场，深圳队还是没有太多的包袱，虽然就是只有两名外援可用，布朗还是压到篮下，巴吉的干扰之下还是可以打进。
1: 是，布朗的个人能力还是强，高打板，这个躲开了巴吉的封盖。
0: 嗯，这个球有犹豫，朱俊龙快推，赵云浩来干扰一下克里斯托弗的推进，王浩然这个球投得非常的果断，
1: 是
0: 快速上球，好球啊，给的漂亮，干扰球了。这球挺危险的，克里斯托弗倒地了，贺西宁今天开场接球次数不多，随着贺西宁在这个赛季获得了常规赛最有价值球员的奖项，那么在季后赛他遇到卫冕冠军这个防守级别他也需要适应。
1: 对，他现在就是球星防守待遇。
0: 嗯，
1: 你不管是对他夹击，包括派最强的防守人朱俊龙去防他，
0: 嗯，最高礼遇，
1: 最高礼遇，那对你的是，高度重视。
0: 布朗在开场之后第三次进攻回合，这次失误了。
1: 你看两边防守策略都一样，
0: 哎，
1: 是你这个重点人，我就是夹击。上一场比赛对布朗夹了一整场。
0: 巴吉面对胡金秋的防守，
1: 嗯，
0: 克里斯托弗要三分。
1: 来了，
0: 球进了。
1: 深圳主场今天座无虚席，这可能是整个赛季做的上座率最满的、最好的一场。
0: 上一场也是座无虚席。
1: 嗯，
0: 这两场球深圳队

0: 用了啊很多观众的力量。
1: 是，打球，
0: 哇，巴基的协防到位，
1: 对，
0: 又是快推，赫西宁调整一步啊，这是一个战术犯规。布朗是不让赫西宁有轻易得分的机会。
1: 你看开场呢，深圳队保持这个防守强度，特别是利用巴基在内线护框啊，那防下来以后打得非常快，就是往前推。

0: 好自己犯规数，应该是有很大的威胁。哦呦，又一个干扰球，
1: 干扰球，
0: 两个干扰球了。
1: 是，
0: 这脚下踩弹簧啊，你看，看这一下，反跑，
1: 但是这个点呢会变成一个防守的弱环，因为林秉胜呢，你看别看他个小，但是他的这个防守包括他的速率是不错的。
0: 对，
1: 但赵元浩这边呢一直是进攻会优于他的防守。
0: 是的，朱俊龙还有一点啊，因为现在林秉胜和孙明辉不在的话，场上呢是少一个纯粹的一号位，那么小巴里布朗需要消耗大量的球权，
1: 是，
0: 然后又要他来控，又要他来组织，又要他来攻。
1: 是，你现在呢赵元浩防克里斯托弗啊，那如果他要换过去防贺西宁的话，那可能贺西宁就会攻得更多啊，所以这个点呢会比较难受。
0: 嗯，我在看王博指导应该是喊起了孙明辉。
1: 嗯
0: 啊，孙明辉上呢可以大大的减少小巴里布朗的压力，然后让巴里布朗可以更集中注意力去完全投入在一对一的进攻当中。
1: 对，
0: 走步了，
1: 走步了。刚才这个球卢鹏宇去追布朗的时候追的还是比较凶的，卢鹏宇有一定身高，而且脚底也够快，
0: 嗯，
1: 再加上呢这个八级随时在准备过来封盖。今天深圳一开场这个防守拼的还真是相当不错啊，和上一场的这个势头呢可能比上一场拼得更凶。
0: 克里斯托弗再给卢鹏宇，
1: 对，这个不好攻，
0: 吴晓这一下补防很快，快推桑普森给到孙明辉，面对贺西宁的防守直接给到篮下，桑普森被切掉了，
1: 掉球了，
0: 一传到前场贺西宁。
1: 你看贺西宁这球其实如果早一点的话出球这个更好，但是贺西宁他的第一的想法一定是要先自己攻。
0: 克里斯托弗是真敢下手啊，
1: 是，他也就防这一下，因为如果把球举起来就没他什么事。
0: 嗯，贺西宁在这次反击当中第一下合球没有合稳，
1: 半决赛是场均十一分，整个浙江浙商证券给他的看这个请爆发，
0: 嗯，
1: 就是距离他常规赛的表现呢，对于大家对他的这个赛季的认知还有一定差距，
0: 是
1: 啊，希望他这场比赛能够爆发出来。
0: 嗯，贺西宁呢，其实在这组系列赛里啊，没有就是达到大家对他的预期。
1: 一个是就国内国家队最好的防守锋线朱俊龙对他的限制啊，再有一个就是对他的防守策略，
0: 是的，
1: 不断对他夹击，他打得很难受。
0: 嗯，塔克孙明辉点起八级的防守再回给塔克，还是快推，今天还是快推，看成功率，卢鹏宇降速打进
1: 啊，这一次上篮节奏的变化啊，打得非常的聪明和冷静。
0: 这球应该是深圳马可波罗开场以来第一次快攻反击，是打成的啊。当然也有造犯规，也有一些其他的情况。这次是一次成功的快攻反击。 无效。

0: 又来了，这第一下起不来，
1: 给到外线塔克，投短了，吴晓挤住了身位，再给塔克，弱侧有机会，孙铭徽给到赵佳仁也没有投进。
0: 是，这巴吉的内线这个状态呢，可能很多 CBA 老球迷能知道，就是之前浙江有一个叫萨马吉，在内线大竹竿，就是一滑了一片，那他就是有点这种感觉，你进去以后你真不好上篮。
1: 防得不错，克里斯托弗。哇，这是防了卫冕冠军，打了八分半，只拿七分啊！
0: 是现在，哇，
1: 这
0: 个是
1: 球厉害，
0: 塔克的冲击力。
1: 塔克感觉人要躺倒之前完成出手，打进，获得了加罚的机会。再来看。
0: 同时呢，像你刚才所说的，巴吉他得控制自己的犯规，因为今天外援这块没得换，他得保证自己能在场上。啊，如果他要被罚下了，啊，那整个的这个防守体系可能就没了。
1: 史密斯这两场比赛，这几场比赛都是在场边，
0: 是
1: 穿着这个可以出战的队服，里边套了一个打底的 T 恤，和球队始终站在一起。
0: 是。就是这种团队的凝聚力啊，那么是就是非常的出色。
1: 但实话实说，很多外援啊打不了的话，就一袭便装了
0: 啊
1: 啊，也不会一直在场边站着去看这个比赛。
0: 周鹏
1: 上来就投，上来就投就有。
0: 上一场比赛最后一节上来投中制胜三分，啊，老将的作用啊，今天一开场外线三分就开了。
1: 绕前防。现在是变了一个防守吗？还是守定人？方普森的甜点位，中距离也中，打到第一节末段，广厦队算是找到感觉了。
0: 整个受制于深圳的防守，广厦的第一节的命中率是比较低，外线三分七中零，整个运动战的十七中五也只有不到三成的命中率。
1: 周鹏呢，职业生涯8712分，上升到了联赛历史得分榜第11位。啊，这些数据无不支撑着、体现着一名老将给整个联赛以及他所效力过球队做出的贡献。
0: 这个赛季的国内球员 CBA 三老，第一老刘晓宇，第二老周鹏，第三老李晓旭。李晓旭赛季结束以后已经宣布退役了，现在就剩这二老，看看谁能坚持的更久。
1: 就是这两位感觉啊还有油，油箱里还有油。
0: 他们两个对标的是此前退役的刘伟，刘伟也是职业生涯很长，他们在平时交流的时候，一个是相互比，一个是再往之前比，
1: 就是横向和纵向的比较。通过罚球继续涨分，19比12，第一节进入到最后的一分钟，这个掩护位置挂得很高，胡金秋快拆巴吉的大掩误，布朗给到底角，赵佳仁三分出手，
0: 都过了来了
1: 啊！在周鹏擅长的投射位置，赵佳仁换颜色。
0: 对，这一次布朗的突破呢，那么就很成功啊！把你的夹击两个人都过了，但你这两个夹击，你得在后面得防止他去过你两个，你一过你两个，后面多打少的人数非常多。
1: 这个时间压得比较早啊，因为肯定会留给对手最后一个。好球啊，这个传得
0: 漂
1: 亮，
0: 但是到篮下以后造了犯规。
1: 哎呦，卢鹏宇这是
0: 卢鹏宇
1: 是不是落地不稳？
0: 因为所有的防守的关注点都在上线持球人。
1: 这球能让传进来的防守，
0: 卢鹏宇是关注到了布朗的防守状态。啊，所有的注意力全在有球人身上。这种突然的空间，
1: 应该是给技术犯规了吧？应该是给技术犯规了。
0: 现在用了外材呢，你就收敛收敛自己的状态，多说无益。
1: 这场比赛还是有外籍裁判萨林斯、孙一淼和琼卡帕。
0: 是得控制一下自己的情绪，因为现在外籍裁判呢，他也

0: 不受什么现场的气氛啊，不受这些影响，啊，就比赛吹比赛，吹完他走了。
1: 主要啊，他也不了解你什么队员什么脾气，我没有一个先入为主啊，就是就事论事。刚才这个球啊，应该是说，是不是布朗刚才脚下绊了卢鹏宇一下？布朗觉得非常的委屈，说我根本没有绊他，
0: 我觉得
1: 自己绊了一下。
0: 我觉得还是他的摊手，就是对于
1: 啊，鼓掌。刚才这个鼓掌了。
0: 你像这种动作过夸张的表达，包括给裁判加油啊，这些状态其实就是都是不合适。
1: 布朗现在三犯了。
0: 对，
1: 这个
0: 就麻烦了啊！你自损一将啊！现在本来呢，你在外援的人数上有一人次的
1: 优势，
0: 两人次。今天桑普森能打，有两人次优势，但是你现在呢，就是自己是，起码半场，我觉得布朗要打的话会比较困难。
1: 这对于广厦来讲比较危险，比较麻烦吧？孙铭徽与夹击。调整一步出手，首节比赛结束了，深圳马可波罗是21-14领先浙江浙商证券。这是双方系列赛的第四场，前三场双方是打成了2-1。目前呢，浙江是手握赛点，今天这是还是深圳的生死战，目前他们第一节保持领先。
0: 第一节14分呢是浙江浙商证券在这一轮的系列赛这边又进了一个三分，卢鹏宇14分是任意的单节这轮系列赛最低得分啊，那么可以见得那么深圳在第一节的防守强度是很不错的哦。这边八级、
1: 哦、第二犯，
0: 八级得控制了，
1: 八级这个情绪啊，
0: 是八级是每个球他都想给盖下来，
1: 对，
0: 有这种信念，但是呢得控制，因为今天确实没有可换的外援。
1: 这球啊，如果不下压是个好防守，你是想着每一球都给摁下来。因为现在呢，小巴里布朗上不来，所以雷琼塔克呢是肯定是成为球队的主攻点。他的突破是最有杀伤力的，那他们突破分球之后，看看其他的广厦的队员能不能把球打进。
0: 好球，这高级动作在篮筐上点了一下，
1: 这两罚还没罚进。
0: 嗯，克里斯托弗第一节拿了12分，个人的状态是很不错。
1: 克里斯托弗啊，之前比赛呢有过高光表现，但是他肯定是不像球队用了一个赛季的史密斯跟阿利兹那么熟悉。
0: 是，
1: 今天你行也得行，不行也得行啊。卓鹏面对桑普森的防守，再给克里斯托弗用赵家人的高度来封，拔起来就是三分，三分球进了，而且还是一个3+1啊！啊，克里斯托弗在球队命悬一线的情况下。目前来看是现在不可阻挡，
0: 是，
1: 而且也看看广厦有没有对他的针对性防守。目前如果单纯的靠赵家人一个人单对单去防，好像效果不是那么明显。
0: 对，你就是投中这种球，防守完全没失位的球，就是证明你的进攻状态完全开了。
1: 是的，哇，现在呢，史密斯已经成为现场的拉拉队组织者了。
0: 对，他上场比赛开始就是最佳第六人啊，他在场边就是非常兴奋，他在场边的运动量一点也不比在场上运动员小。今天还算比较克制，上一场比赛他的状态是更为的亢奋。
1: 嗯，您看啊，吴指导，小巴里布朗上了
0: 啊，那这个
1: 很冒险，
0: 非常冒险。我估计可能是他在底下坐不住，跟教练组交代了。如果教练组其实三个犯规应该不会让他上，但是他可能会说了说我要控制或者怎么样，会有一些交流。
1: 所以现在王博指导是用了一个双小外，
0: 嗯，
1: 啊，要改变现在场上的这个进攻状态，看看能不能上来起到效果啊。双小外就是先解决得分的问题。布朗

上来就拖，又造成了卢鹏宇的犯规啊！这还是一上来就能够收到效果，先解决得分，

0: 上一场32，第二场30，第一场46，这是小巴里布朗的三场数据的表现。雷孔塔克来防克里斯托弗，哇，越投越远，还真挺像的。
1: 对，今天状态好啊。
0: 孙铭辉赛道篮下，周鹏这一切看怎么给，两个裁判都没有做出手势的判罚，
1: 是
0: 啊，那就是看不清，给了一个争球。现在王博指导排出的这个阵容就是要拿分，内线胡金秋搭档吴潇，至少是胡金秋能攻，吴潇能防，能抢篮板，外线搭上孙铭辉和两个小外援，这就是要去解决得分的问题。
1: 是老周鹏现在顶胡金秋，这球还防
0: 上来了，直接拿过来
1: 啊！
0: 啊，周鹏防得好啊，防了胡金秋两个。
1: 周鹏也是保持的真是不错哦，这么多个赛季了，总冠军都得了。
0: 进来
1: 了，
0: 这个球直接过掉了、
1: 啊、
0: 目前脚步有伤的孙铭辉。
1: 是，
0: 30-15。朱俊龙要重新上场了，巴杰还是扩大的防守。哦，这个球切得漂亮，快推，接着投三分。今天深圳队整个进攻的策略还是比较简单的，
1: 对，打得快，这种转换三分的也不放过。
0: 这就是广厦的战术素养，
1: 是
0: 手转攻的速率成功率很高，连续追分。目前是30-19，深圳队请求的暂停。
1: 浙江这三个后卫一上来，冲击的火力确实强。
0: 深圳的主场啊，这个扫视一圈是高朋满座，
1: 这个状态所感染啊，那么就是跟他们在一起，在现场呢去陪着他们战斗。
0: 两个人照顾何其宁，错位顶着胡金秋的防守投进，
1: 好球。
0: 看塔克这使不完的劲儿，
1: 是
0: 现在广厦起势了，
1: 确实能冲击啊！你防止广厦这种冲击反击最好的办法是提高你的进攻成功率。
0: 对，
1: 周鹏罚球线中距离长篮板外打，
0: 延误，胡金秋是手延误，还是长篮板，
1: 没有反击又来，3-1，
0: 何其宁
1: 这拦不住了，2-1
0: 啊，彻底打出来气势了。
1: 是
0: 这段时间呢带领浙江证券打出反击的，冲在最前面的是雷琼塔克。
1: 是，
2: 好，暂停时间，两个人再次上去有请。
0: 现在其实几次机会深圳队自己没有把握住，而广厦队要知道他们上赛季啊拿下总冠军呢，就是防守反击的质量很高。没有罚进，好球，这也就干扰球了。
2: 两分有效，深圳队
0: 应该是上了26号的马浩森，
1: 是
0: 也是郑刚指导在替补席上全力去挖掘。
1: 马浩森也是他的第一个赛季。

0: 而且在这么重要的比赛当中呢，他是赛季的第一次出场，
1: 嗯，
0: 啊，只有20岁的小将。
1: 这现在确实球队没有办法，
0: 嗯，
1: 人手紧缺，
0: 人没人了，伤的太多，
1: 嗯。现在双方是只差6分，一度深圳领先15分。巴吉现在顶着3犯回来了，克里斯托弗，好球，给的漂亮，
0: 好球，
1: 上来连得4分。

0: 嚯，
1: 对对，就直接要往里扣。
0: 谁？这是又是谁的犯规？
1: 这马浩森也算是骑兵哈，
0: 骑兵 啊，
1: 这个上来就起作用，这真挺棒的。
0: 这马浩森是2006年2月生人，1.98米的身高，是小前锋的位置。
1: 对。其实这种呢，反倒是没压力，是吧？我上来呢，我打好了也算赚的，确实没经验。
0: 对。
1: 但是一看整个赛季的训练啊，包括准备还是很充分。马克这个身体素质确实炸裂，哦，这种后卫汉尼拔从起来就要扣，
0: 雷米胜今天是在替补席，
1: 是
0: 还是6分，巴吉上线守地手拆开，过渡到底角，马奥森，这球看怎么样，何启林卡住了第一步，拉开再打一次，要了掩护，真是高啊！
1: 对，他那个最后的倒数呢，还真是对你进攻球员有影响，
0: 是
1: 吧？你在最后可能会因为这个倒数慌张，而且他数的不一定准，
0: 他专门数的不准
1: 啊，
0: 他专门提前3-4秒开始数。看，还是打这个半转换，4分了。克里斯托弗这边没人看管，
1: 但是克里斯托弗的投篮呢，一直不是他的长项，
0: 王浩然。今天啊，因为这第二节王博指导用胡金秋用的时间长嘛，因为他主打这个双小外，对胡金秋的体力不知道会不会受到一些影响啊。布朗轻松的突破打进，
1: 是大邱是往外弹的，往外弹的这个巴吉就是没办法在篮留在篮下。
0: 何启林今天半场的表现不是很理想，需要他得分。现在呢，广厦队一点点把比分追上来了，只差2分。
1: 广厦的球迷团，
0: 布朗顶着这3犯，到现在还没有再领到第4次犯规。巴吉那边也一样，
1: 这进攻停了。
0: 夹击持球人，再给
1: 进攻，前面的时间浪费的太多。
0: 现在深圳啊，就具备持球攻击力的球员太少了。贺锡林这一点一旦哑火呢，球队会非常被动。因为克里斯托弗也是说实在的啊，他是打顺了一顺百顺，打不顺的也是有一下没一下。这样一来，整个球队的这种破局能力在减弱。如果外线再失准的话，会非常被动。

0: 浙江浙商证券现在打的是非常的合理，打不进还有篮板，还有胡金秋在篮下就是予取予求。
1: 深圳现在小阵容，老周鹏在内线打五号位，然后这个篮板球会吃亏。韦斯托弗冲进来，对他冲击力确实强。
0: 嗯。
1: 切掉了，
0: 三打一，回传何西宁，
1: 好球
0: 上进，这是上半场比赛何西宁的第二次运动战得分。双方刚刚打平，深圳队连取四分，再次建立领先。王博指导迅速的叫了暂停。当然了，你说体能问题啊，今天深圳这个阵容外援是下不来，
1: 对，
0: 连调都没法调，
1: 就打到这个程度呢，就是也就不考虑体能了。
0: 对
1: 啊，你作为深圳来讲，你要输了赛季最后一场球了，你后面有充分的休息时间啊，所以这场就肯定就是放开就拼了。
0: 嗯，布朗这个罚球是非常的稳健，
1: 对，但你作为浙江浙商证券也一样啊，你任何系列赛，你不管是七局四胜还是五局三胜，你只要是被拖到最后一场，不管谁主场，这个压力都会是巨大的。
0: 对，
1: 这边失误了，反击扣一个，我
0: 这球还扣飞了，哎呀，还赔上一次犯规，
1: 这个扣篮九分，
0: 打客，表情管理还做得很好，有点尴尬，但王博指导还是予以鼓励啊。而布朗啊，就是一定是非常了解塔克需要这样的球来把他的情绪调动起来。
1: 对，他俩之前在欧洲在一个队打过。
0: 对，
1: 这种呢，
0: 这个球太难了，后撤步的三分，傅启林终于找到了自己常规赛最有价值球员的节奏
1: 啊！这球塔克没扣进，后悔加倍。你没扣进
0: 五分。
1: 对，里外里
0: 又是五分啊！
1: 咱上午不说了吗？里外里，
0: 里外里，
1: 里外里好几里。
0: 是，布朗打挡拆，干拔三分，快速回应。
1: 这边布朗说：“我帮你还上吧，刚才那球我就不该传给你。啊”我
0: 反击，八号人来了，
1: 上篮了，
0: 再造一个犯规。这临近第二节结束的时候。双方的速率还是保持在一个非常高的节奏。
1: 是，这球呢，就是传的，
0: 这球是
1: 很精准，也
0: 给干扰球、啊、
1: 很敢传。
0: 是二加一吗？二加一了，
1: 啊，
0: 是把刚才呢塔克撩了一把，好像是
1: 碰篮筐了吧？
0: 嗯，你看给了一个加罚嘛，
1: 一次，
0: 嗯，
1: 一次。这个有时候太能跳了也收不住，那这就到了五分球了，领先五分。
0: 塔克现在要管理一下自己的情绪，先得分再说。
1: 嗯，
0: 又一次失误吗？啊，给了前场，两个裁判员要交流一下，好像是碰到了塔克的腿吧？啊。对，好像是碰到塔克腿出了界外，王博指导是一脸无奈。就这个问题出在哪儿呢？胡金秋现在下去休息了，因为他太累了。
1: 是，
0: 胡金秋一下子无效顶到五号位，王博指导为了解决得分的问题，依旧是双小白，第二节就基本就不让卡尔顿和
1: 桑普森
0: 上了。
1: 没有卡尔顿桑普森，那你现在呢？就是塔克现在为了找回刚才的面子，攻的也是够凶的。
0: 塔克这一肘啊，这一肘真凶啊！
1: 这发了狠了，这要是走到了面部的话，这能给打晕了。

0: 何西宁也参饭了，这也是一个安全隐患。
1: 嗯，本来能打球的人今天就很少。
0: 嗯，萨姆森直到第二节的最后一个防守回合，
1: 嗯，
0: 才被换上。
1: 是。
0: 嗯，今天双方都是派新人亮相啊。
1: 是。崔新全上来去防这最后一个回合。
0: 嗯。
1: 崔新全呢，也是这个赛季的新人。
0: 嗯。下半场深圳队的最后一攻，交给克里斯托弗，周鹏的掩护，把人带上来形成错位，克里斯托弗点无消。防的还不错，上半场比赛结束了，深圳马克波罗呢是50-45，暂时领先浙江浙商证券。这个上半场比赛呢，深圳队可以说啊，在没有退路的情况之下，半场是打出了非常出色的表现。而广厦队目前他们要考虑和解决的问题是胡金秋跟这个双小外包括外援之间怎么去排兵布阵，以达到效果最优。
2: 好，接下来呢，
3: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
4: 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正源，知正源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5: 一呼一吸间，万物精华凝结成一株知正源灵芝，破壁新生。每一粒孢子粉释放强大活性精粹，原料通过中国、欧盟双重有机认证，以自然之力激活内在免疫，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正源。
3: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
4: 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正源，知正源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5: 一呼一吸间，万物精华凝结成一株知正源灵芝，破壁新生。每一粒孢子粉释放强大活性精粹，原料通过中国、欧盟双重有机认证，自然之力激活内在免疫，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正源。
3: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
6: 小到一次感冒，大到一次生病，都是你的免疫力在帮你扛。可身体的透支和身体的退化，你的免疫力还扛得住吗？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正源。知正源牌破壁灵芝孢子粉，每100克灵芝总三天含量高达15.8克，增强免疫力。知正源蓝帽子标识，未来不可知，健康最重要。马上拨打咨询热线400-110-7788，400-110-7788，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正源。

0: 万物共生，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1: 我们继续来关注 CBA 半决赛，深圳马可波罗跟浙江浙商证券的系列赛第四场下半场，究竟是在今天系列赛就要结束，还是比赛会打回到杭州？两节之后见分晓。何西宁面对小巴里布朗，最后四秒钟，高难度的出手，
2: 这太难了，这个太难了。因为布朗他最好的一点呢，不光能攻，他是真的去防守的，这个是他的就是长项，所以呢，你贺西宁你面对他去一对一攻的时候，其实你是比较困难的。
1: 布朗顶着贺西宁的防守也没有打中，胡金秋收下了进攻篮板，塔克顶弧三分，八级的重要性再次凸显。哎呦，这一下还是带倒了朱俊龙。贺西宁
2: 板好球，
1: 贺西宁这个身体在空中是斜着将球打进，
2: 是他需要保持这样的信心啊。这个地板上应该是有汗啊，要赶紧擦一下。巴基倒地这个位置，所以巴基呢还是得保护好自己。你下半场尽可能多的留在场上，这是绊了一下吧？
1: 自己朱云龙很拼啊，连续的起身倒地，这是为什么他能在国家队为自己争取到一个位置？布朗中路切入，走步
2: 啊，踩线，踩了边线。塔克今天很兴奋。但是今天的兴奋呢有点过头。
1: 上半场呢，广厦是七次失误，利用失误得分，深圳队半场拿了十分。
2: 哇，
1: 追身了一记飞盖，
2: 是。
1: 塔克进来了，
2: 一个
1: 这次不会错过了、
2: 这一次是找回了上半场扣丢的面子。
1: 空中接力
2: 漂亮，
1: 因为这个球胡金秋已经出去了，这小球迷应该上一场就在这儿，
2: 上一场是晚上一场一直希望自己的主队赢球深圳的赢球，那么送给对手板。
1: 现在这小球迷啊，真是幸福啊！这就是有这么好的条件啊，在现场一场又一场给主队加油，
2: 而且在观赛的时候很有想法。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各位观众大家好，欢迎收看正在为您转播的2026世界田联钻石联赛布鲁塞尔站女子铁饼的争夺。在布鲁塞尔站呢，我们也迎来了最后一站的争夺，女子铁饼来到总决赛的舞台上。我们首先来看一下美国选手塞恩。塞恩呢，就是原来的奥尔曼，在婚后呢，他是把姓氏改成了夫姓。今天这场决赛呢，也是他和冯斌的一场直接对话。上来之后呢，先有一个有效的成绩。塞恩这饼上来之后，也是展示了高水平的能量，66.49米。他带人在看台上注视着他的表现。再来关注荷兰选手范克林肯。范克林肯今年的状态可以说非常的出色，大有挑战塞恩之势。但是他的一个问题就是，不管此前的欧锦赛还是钻石联赛上，他的表现是会出现一定起伏的。63.98米，这头也还可以，

至少呢能够稳定在前三名的这种争夺。接下来来关注中国选手冯斌世锦赛冠军，看一下中国选手冯斌第一投的表现，旋转出手状态不错，这边出手之后给人的感觉就是冯斌非常的有信心，而且他从脚下旋转的动作开始，今天的力量传导做得非常的出色。这饼的落地位置65米以上，65米54，赛季最佳成绩，第一投呢就能够刷新自己的赛季最佳，这意味着冯斌今天是非常有竞争力的一次投掷。接下来来看一下第二投，美国选手塞恩世锦赛奥运会冠军，旋转出手，他的动作是非常优雅的，这头呢也是稳定在65米以上。对于塞恩，对于冯斌，对于范克林肯来说，布鲁塞尔站的目标肯定是收获钻石联赛的最终总冠军。继续来关注范克林肯，上一投呢没有突破65米，来看一下他的这一投，旋转出手，这一饼有些急躁，这饼首先成绩是有效的，出手的角度稍稍欠佳。64米66，还可以，比上一投要出色。那其实他的这个出手角度还可以继续去稍微调高一点点。中国选手冯斌，来看一下他的第二投，旋转出手，这饼也不错，可以说一饼比一饼有信心啊。这饼看看能不能刷新今天塞恩的最好成绩，确定这一饼成绩有效，等待一下成绩测量，66米67，继续刷新他的赛季最佳，同时也把今天这场比赛塞恩此前的66米67给超越了。现在在赛场上表现最出色的人是冯斌，来看一下塞恩的第三投，旋转出手，这饼不是特别理想，就完全是靠自己的力量最后甩出去。之前他的旋转速度并没有转起来，这个也影响了他的最后这饼的距离，65米48，也算是高水准。但今天对于赛恩来说呢，没有能够突破67、68米，这样一来呢就给了冯斌和范克林肯机会。冯斌的第三投，前面两投呢是一投比一投更出色，能够连续的突破65米，刷新自己的赛季最佳。看他的这一投，看这饼落地的位置，这饼的落地位置呢是至少是前三，但是冯斌对自己的这一投非常的不满意，应该是给踩掉了。上一投呢还是66米67的赛季最好成绩。至少前两投呢冯斌是非常的有自信。来看一下范克林肯的第四次试投，这投非常一般，动作呢没有能够做完，还是投紧了，这投他自己也给踩掉了。就是要说的是，即便是投掷项目，运动员也是越放松越好。而如果动作过紧的话呢，反倒是适得其反。铁饼这样的项目，如果有一点小逆风，或者说是侧逆风的话，是更加有助于器械在空中的飞行距离。这个项目多少也有一点吃天气。看冯斌的这一投，第四投，动作做得非常的完整啊！这一投可以去期待一下，目测来看的话，已经能够继续刷新他的赛季最佳。

第三投呢略有起伏，第四投调整之后，可以让我们继续去期待冯斌的成绩，67米46，一投比一投接近自己的个人最佳成绩了。而且现在对于冯斌来说呢，把自己的状态投出来，压力呢就甩到了塞恩和范克林肯这边。 这一饼他的线路非常的理想。接下来来看一下塞恩，上一投呢成绩无效，看一下他的第五投很关键了，旋转出手，动作衔接不是特别理想。就塞恩他的能力基础，包括他的技术基础，是非常在线的，即便是他现在状态不好，还能够稳定的。 在65米以上，这头呢将将过64米。来看一下冯斌，冯斌的第五投，其实现在对于塞恩和范克林肯来说压力不小，对于冯斌来说则是可以轻装上阵。 每一投都比每一投的心态要更放松。哎呦，这一投差点把自己扔出投掷圈去。这投成绩是无效的。再来看，脚下呢有一些没站稳，我踩到了投掷圈之外。但是没关系，第四投的成绩67米46，塞恩也只有最后这一次机会了。看他这饼旋转出手。 这饼即便是他再期待、再去激发自己的能量，其实很难再去突破冯斌的67米46。这些年对于伤病啊，对于连续的征战，自然也是有所起伏。今年有些下降，66米92，确实比他之前的每一投都要好。出手之后自己也是有感觉的，但是他状态出晚了。 这样已经可以确定，冯斌获得了钻石联赛布鲁塞尔站，也就是总决赛的最终胜利。他还有最后一投的机会。现在对于冯斌来说呢，稍稍控制一下自己内心的情绪，完成最后一投。看他这一饼，出手角度有点大了。最后一投，即便是投掷的成绩不够理想，但是已经。 确认他的67米46赛季最好成绩，在布鲁塞尔站帮助他站上了最高领奖台，收获了今年钻石联赛的最终总冠军。今天冯斌真的是每一投都比上一次投掷要更出色，状态呢每一投都比之前一投要更好。我们也可以去期待一下他之后在亚运会上的表现。再次祝贺冯斌。 好，下面我们来关注的是女子400米栏的争夺。

来看一下选手在第八道出场的是葡萄牙选手迪亚洛，今天跑出了个人最好成绩的53秒30。第七道的是牙买加的选手拉希尔·克莱顿，第六道是来自斯洛伐克的名将埃玛·扎普莱塔洛娃，扎普莱塔洛娃也是今年创造了个人最好成绩。第五道的是美国选手科克雷尔，安娜·科克雷尔呢，在今年的最好成绩是52秒13，她也是美国的4x400米接力队成员。第四道的是美国选手

0: 戴利拉·穆罕默德，穆罕默德呢也是奥运会和世锦赛的冠军，他在4x400米接力上也是美国队的成员之一。第三道是比利时选手瓦利恩·考奎特。第二道的是巴拿马选手吉安娜·伍德拉夫。伍德拉夫今年的赛季最好成绩是53秒58。最内道出发的是挪威的选手尤埃尔。今年的世界最好成绩呢是科克雷尔跑出的52秒13，也是刚才我们介绍过的他的赛季最佳表现。
1: Set，
0: 看科克雷尔这一枪。好的，比赛开始了。科克雷尔在出发之后呢，现在已经有了比较明显的优势，在对外道的扎普莱塔洛娃的竞争当中呢，逐渐缩小跟他之间的差距。而且现在在弯道，扎普莱塔洛娃逐渐的是相当于被超越了，穆罕默德和科克雷尔两个人处在相持阶段。科克雷尔在第二个100米保持住自己的优势，科克雷尔超越了外道的扎普莱塔洛娃。而且第三个100米现在非常的关键，科克雷尔保持优势，保持领先，穆罕默德逐渐被他甩开。扎普莱塔洛娃在进入到直道之前也开始加速，现在上到前三，保证在第二位。同时比利时选手考奎特现在处在前三位，科克雷尔看最后能不能守住自己的优势。扎普莱塔洛娃不断的向前上，最后科克雷尔顶住了对手的冲击，53秒02的撞线成绩，在修正之后这一项的成绩变成53秒01。扎普莱特洛娃是53秒10，而考科伊特是创造比利时全国纪录的53秒20。这枪还是距离当年费姆克波尔创造的52秒11差了一些，差了1秒左右。但是科克雷尔今天在最后的这100米啊，让我们看到他跑的还是非常艰难的。下了栏架之后，考奎特和扎普莱塔洛娃两个人给他的压力，可能给人的感觉是再有5米的距离就要被超越了。对于很多欧美的选手来说呢，今年钻石联赛比完之后，他们的最后的目标就是要去冲击在布达佩斯的世界田径终极挑战赛。虽然赛事的规模不如世锦赛和奥运会，但是也是在非奥运和非世锦赛年一次很好的去竞争的机会。男子撑杆跳高的赛场，这是比利时的选手本布罗德斯。今年呢，布鲁塞尔站也就是钻石联赛的总决赛，男子撑杆跳高的赛场缺少了我们之前一直关注的杜普兰蒂斯，他是赛前退赛了，所以今年的这个冠军的热门换成了卡拉利斯。看看5米52的高度，这个高度对他来说没什么困难的，因为杜普兰蒂斯从今年的伦敦站开始他就一直有伤，而且上面几站的比赛啊，对他来说也经历过一段时间的煎熬。这样一来呢，在今年的钻石联赛总决赛里只有6位选手看一下山姆克德里克斯，

他敢起，5.72米的高度一次通过。对他来说呢，他的这个技术能力和过杆的这种丝滑的观感，这是很多田径迷所津津乐道的。而上瘾的这个力道确实非常的不错。在

选手马绍尔，马绍尔骑，马绍尔的优势在于他的力量，其实在前面几跳还是能够展现的。这条擦杆的位置呢，拿捏的也恰到好处，那就是在过杆的时候，他身体还是蹭到了横杆。继续来看肯德里克斯，擦杆起，哎呀，这一跳5.82米。还是我们之前所说的这个问题，就是随着年龄的增长，现在他变成老将之后，确实是缺少一些竞争力，而且状态的这种起伏不稳定性也是影响他发挥的一个关键。这一跳呢，在空中的时候，他的这个身体位置不够向前，而且似乎空中动作没有做完就开始在空中做转体。克里斯马绍尔助跑比较平稳，擦杆起，没问题。呦，这一跳真可惜，看上去他的这个腾空的高度是足够的，5.82米要跳第二回了。

看一下古托姆森，挪威选手，这一跳几乎是把自己给扔过去，5.82米，一次通过。他5.72米这个高度直接选择免跳。斯马绍尔5.82米的高度第二次尝试，这次助跑的速度很快，漂亮，这次节奏真的是稳，而且呢速度够快，算是吸取了他上一次的教训。上一次呢他几乎是已经把所有动作都已经做完了，但是就是转体的时候稍早了一些。这一跳呢他比上一跳更加的坚决，来关注一下卡拉利斯，这是在男子撑杆跳高赛场卡拉利斯出场的时候一个常用的音乐，看看他的5.82米的高度第二次尝试，速度不错，插杆起，上影的线路也没问题，这一跳呢顺利的通过了。这一跳跳完之后他还是非常的兴奋，卡拉利斯从巴黎奥运会开始就成为世界田坛对于杜普兰蒂斯垄断的一个稳定的挑战者。克里斯马绍尔助跑冲起来保证速度，他敢起，动作其实几乎已经做得非常的完美，而上瘾的时候他的这个线路发生了偏转，

导致想蹭着横杆，贴着横杆过去，最后把横杆给蹭掉了。卡拉利斯5.92米的高度，节奏不错，他敢起，线路也没问题，漂亮，空中还有一个展腹的动作。这一跳呢，给人感觉是有些极限。卡拉利斯看着自己的手臂快碰到横杆了，但是马上一个全身打开的动作，就避开了障碍。克里斯马绍尔5.92米的高度第三次尝试了，现在是背水一战，还敢起跳，最后显得有些信心不足，动作没做完，没有做完整。那今天他的有效成绩最高的高度定格在5.82米。挪威选手古托姆森5.92米第三次试跳是直接免跳，选择跳6.02米，但这个高度呢，卡拉利斯直接选择免跳，还只有这最后一次机会了。这次速度不错啊，拆杆起跳，上影的力量有些不足。卡拉利斯6.12米的高度，这是他第三次尝试挑战这个高度，同时呢也是在挑战今年的赛会纪录。看一下这次冲刺速度不错，加速起，漂亮，这次终于通过了第三次试跳，他打破了布鲁塞尔站的赛会纪录。此前这个赛会的赛会纪录是2024年的9月13号杜普兰蒂斯创造的，那个时候呢也刚刚比完巴黎奥运会，杜普兰蒂斯状态正是好的时候。这一跳对于卡拉利斯来说，上瘾的时候速度稍稍显得有些不足，但是他靠他的力量优势，就是在这里身体上瘾的动作呢，当时给人感觉向上的势头有些不够，但他这个调整能力非常强。成功的把自己的速度转化成向上的一个声势。最终呢，男子撑杆跳高的总决赛冠军属于卡拉利斯。下面我们来关注的是男子100米飞人大战。在第一道的是澳大利亚选手拉克兰·肯尼迪，第二道的是美国名将克里斯蒂安·科尔曼。科尔曼今年的赛季最佳成绩是9.90秒。第三道是南非的选手阿卡尼·辛比尼，也是南非4×100米接力的第四棒。在第四道的这是喀麦隆的选手埃曼纽埃尔·埃塞梅。埃塞梅在今年刷新了个人最好成绩9.83秒。第五道，这是牙买加的名将世锦赛冠军奥布里克塞维尔，也是冠军的有力争夺者。第六道，南非选手莱奥特莱拉。第七道的是美国选手布罗梅尔，布罗梅尔今年的

0: 赛季最好成绩是9秒91。第八道是来自尼日利亚的选手卡尼索拉阿贾伊，他在这个赛季也跑出了个人最好表现的9秒84。第九道，这是来自比利时的本土选手西蒙维赫斯特拉滕，今年的世界最好成绩呢属于诺阿莱尔斯，在今年的7月份在纽约跑出了9秒79。看看这一枪。好的，比赛出发之后啊，第一枪发令枪响之后呢，出现了一个小插曲，所有选手要被召回。这场比赛呢，对于世锦赛冠军塞维尔来说，没有诺阿莱尔斯那么张扬性格的对手啊，去给他压力。但同时，在他的左右两侧，埃塞梅和莱奥特莱拉两个非洲选手，在今年啊，要么在9秒90以内，要么就是无限接近9秒90。来看一下第七道的是美国选手布罗梅尔，他的启动反应在0.1秒以内，他需要到裁判的位置去看一下，裁判已经拿出了红黑卡。但这个时候呢，也要去看一下，是不是一个抖动？因为田径比赛呢，还有一个规则就是争议下起跑，在出现抢跑的情况之后，争议下起跑，这枪你可以跑。但是呢，要在赛后确定这枪是否有效。现在全部都回到起跑器上，应该没有什么问题。塞维尔
1: ，set，
0: 好的，比赛开始了。这一枪出发比较顺利。第二道的美国选手科尔曼在前半程压制了塞维尔，塞维尔看后半程，他逐渐赶超上来，埃塞梅在给他压力，莱奥特莱拉，最后还是塞维尔最后率先撞线，9秒90的撞线成绩。阿贾伊后程也逐渐赶超上来，两个非洲选手埃塞梅和阿贾伊到了后半程是反超了科尔曼，科尔曼从前半程的第一名掉到了差不多第5、第6的位置。今天这一枪的决赛啊，对于男子百米飞人大战来说，天气多少有一些影响，因为现在天气有一些过于凉爽，场边的很多裁判和教练呢都是身着长袖的这个外套。再来看一下，启动反应最快的是科尔曼，科尔曼和布罗梅尔，但是到了后程之后，塞维尔他的优势开始展现出来，后程是他的优势，也是受到了之前发枪召回的影响，影响到了他的第二枪起跑。不过这枪总体来说，对于塞维尔来说，后程要优于前半程。这枪比赛对于所有人来说都是受到天气的影响和起跑召回的影响。这枪塞维尔后程越跑越放松，在有限的空间内最后是完成了纠错，完成逆转，再次祝贺他。
2: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
3: 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正源，知正源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2: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

0: 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
1: 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正源，知正源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0: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
2: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3: 好，接下来我们来关注一下男子跳高的赛场。多罗什丘克，乌克兰选手，2米16的高度。意大利选手坦贝里，东京奥运会的冠军，看看2米6。这个高度呢，其实不算太难，但是现在因为天气的缘故，布鲁塞尔天气有点冷，所以呢，也都是穿着速干衣，穿着长袖和长裤。有个选手哈里森，卓恩哈里森，他曾经跳出过2米34的成绩。2米16呢，今天多少给他带来了一定的干扰。俄罗斯丘克2米21的高度，到了2米21呢，这就是一个开始有些难度、有些挑战的高度了。这跳也很稳定，虽然说蹭到横杆了，但他的这个表情还是波澜不惊。哦，稍稍蹭到。他的特点就是技术比较扎实，基本功非常的扎实。像哈里森，哈里森呢，他那种身体能力比较强。我们来看看他最后这几步，他就起来，空中想把自己给扔过去，而且空中呢想有一个挺腹的动作。看最后起转体，他这个转体动作不够流畅。就大家稍后再看欧洲选手，尤其是多罗什丘克这样的选手，东欧选手去跳的时候，包括坦贝里也是，他的这个起跳脚踩实了之后做一个转体动作，他们动作呢是比较流畅的，而且是动作很柔滑的，漂亮。坦贝里，坦贝里这是完成热身之后，把自己的速干衣、速干裤都给扔掉了，都给脱掉了之后，轻装上阵。看看哈里森，冲起来，弹速很快，这跳起跳的点位呢，似乎也稍微远了一点，但是他身体能力真的是很强。空中像是走了几步一样，直接把自己给扔过去了。再来看他的这个转体不流畅，但是呢他是在空中完成转体，这是他的一个特点。当你成为世界名将了之后，似乎一切都变得合理起来。

再来看多罗什丘克，2米25的高度，保证节奏，起跳，漂亮，还是稍稍蹭到了横杆，不过不影响他的这一跳成绩是有效的。美国选手哈里森，看他的2米25的高度，倒了几个小步子之后，保证自己的速度，速度转化真的不错。看坦贝里，起漂亮，坦贝里也是那种起跳脚踩住之后向上的仰角够大，同时呢他的这个起跳的动作非常的丝滑。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波兰选手克洛杰伊斯基，2米25的高度，第三次尝试，他是右脚起跳，漂亮。这一跳呢，我们看他离横杆的位置比较近了，他的这个起跳的位置距离横杆非常近，但是身体能力很强。克鲁杰伊斯基这两跳都是几乎贴着横杆过去的，2米28一次通过，他跳过了2米25之后呢，似乎心魔也就此破除了。这个赛季他跳出过2米30，很明显的那种东欧选手的扎实的基本功和步伐。看看多罗什丘克2米28的高度，第三次尝试，节奏并不算很快，但他非常的稳。2米28是三次试跳全部失败，那这样他今天的有效高度定格在2米25。哈里森今天会有机会通过2米28这个高度吗？最后加起来节奏，漂亮，就看他去跳高的话，总感觉技术动作不是特别稳定，总感觉技术细节还需要打磨，但是他这个身体能力确实是非常的强。像他和克洛杰伊斯基两人都是跳过2米28，坦贝里直接选择2米28第三跳，第二跳他就不跳了，直接冲2米31。哦呦，这跳太可惜了，其实明明已经越过去了，运气差了一些。坦贝里的技术，他在空中的这个动作，我们看他的教练啊已经做好准备去庆祝了，但是这个横杆晃一晃，最后还是掉下去。克洛杰伊斯基，这一跳动作没做完整，在空中他的臀部似乎就是直接坐到横杆上去，挺身的这个动作也没有做完。啊，哈里森是今年世界最好成绩创造者，这一跳还是调整了自己的起跳点位，让自己在空中有充足的时间和空间去做完动作，但是这一跳自己还是把这个横杆给撞下来，多少还受到了天气的影响。总决赛第一次比赛日呢，有一些过于凉爽，最后呢还是波兰选手克洛杰伊斯基收获了总决赛的男子跳高项目冠军。下面我们来关注的是男子800米的比赛，在第八道的两位选手分别是来自斯洛文尼亚的杨武科维奇和来自比利时的选手克雷斯坦。

第七道的是肯尼亚选手埃马纽埃尔·瓦尼奥尼。第六道的是加拿大的名将马尔科·阿罗普。第五道出发的是阿尔及利亚的名将贾梅尔·塞贾提。第四道，两位选手来自法国的加布里埃尔·图亚尔和来自英国的选手本·帕蒂森，两个人共享一条赛道的出发区。第三道，同样来自阿尔及利亚的选手斯里马内·穆拉。第二道的是挪威选手托比亚斯·格伦斯塔德。最内道出发的是法国选手亚尼斯·梅奇亚内。出发的选手名单和我们之前拿到的上赛道的名单多少还是有些出入，比利时选手埃利奥特·克雷斯坦是没有出现在起跑线上。比赛已经开始，绿色的激光线呢是1分41秒76，今年的世界最好成绩，由肯尼亚选手瓦尼奥尼在8月27号的苏黎世创造。跑过分道线之后，看看阿罗普、瓦尼奥尼、塞贾提、图亚尔还是梅奇亚内，谁先抢到最前面？跟在斯洛文尼亚选手武科维奇的身后，武科维奇今天他是领跑员。首先，他的400米的目标是把这枪的成绩呢先带到50秒以内，第一圈带到50秒以内。在他身后的就是瓦尼奥尼。800米的比赛节奏是非常快的，没有太多的时间调整，过了并道线之后，尽快的往前面去抢，往前排去冲。瓦尼奥尼和阿罗普现在处在前两位，同时塞贾提还有梅奇亚内呢还隐藏在大集团当中。武科维奇已经退出赛道了，现在是瓦尼奥尼和阿罗普的争夺，看看会不会有第三个人冲出来。塞贾提跟在两个人的身后，阿罗普打算从外道超越吗？这时候看上去两个人之间还是有2米左右的差距，已经来到最后的200米。瓦尼奥尼继续一马当先，保持住自己的领先优势。塞贾提不断的向前冲，阿罗普的位置有些不保。梅奇亚内和塞贾提两人都超越了阿罗普，这时候瓦尼奥尼的领先优势非常的明显。看最后的撞线成绩，1分41秒81，很接近他今年创造的世界最好成绩。这成绩也刷新了在1997年布鲁塞尔站的赛会记录，那个时候还是丹麦选手威尔逊·基普科特尔创造的1分42秒20，尘封了29年的赛会记录被肯尼亚的选手瓦尼奥尼打破，他的成绩最终定格在1分41秒80。塞贾提收获亚军，季军属于法国选手梅奇亚内，1分42秒87，跑出了个人最佳成绩。这枪对于瓦尼奥尼来说，他一直看着最内道的绿色的灯光标志去跑，那是属于他自己此前的记录。在苏黎世站跑出今年的世界最好成绩1分41秒76，跑到最后啊，也不需要在乎是不是去冲一个今年世界最佳，而是看这个

名次就可以高枕无忧了。跑完之后瓦尼奥尼还回头看了一眼对手，就不管是阿洛普还是梅奇亚内还是塞贾提，谁都在最后的一百米没有办法去更加接近他。好，下面来关注的是男子铁饼的赛场，澳大利亚选手马修丹尼就丹尼这头接近68米，68米上下，68米04。今年的世界最好成绩也是马修丹尼投出的74米04。来看一下斯洛文尼亚的名将克里斯蒂安切赫，旋转出手，这饼出手之后呢，他自己就很不满意。但先有一个有效成绩，他出手的这个角度稍微小了一些，而他在投掷圈里做旋转动作的时候，似乎力量的传导没有做好，脚下有点飘。来看一下米克拉斯·阿莱克纳，立陶宛选手，旋转出手，出手的角度稍微小了一些，但是现在对于他来说，第二投就是要冲击更好成绩了，应该有68米，这头出手略早，68米34，几乎是平着出去的，这头呢能够让他上到前三，但想要上到第一的话还是有点难度的。马修丹尼看他第三投，马修丹尼呢不仅是保持着今年的世界最好成绩的记录74米04，在布鲁塞尔站，也就是算是联赛总决赛，2024年他投出了69米96的赛会最好成绩，赛会记录也是由他来保持。布鲁塞尔站的天气，不管是斯塔尔、斯托纳，还是阿莱克纳和马修丹尼、克斯蒂安切赫这些选手，都是有一些保暖的措施。小阿莱克纳，现在的世界纪录保持者，旋转出手，这饼状态不错啊！看他的这饼落地漂亮，有70米。首先他跟他兄弟啊就出生在一个投掷世家，他父亲就是一个世界名将。70米14，小阿莱克纳创造全新的赛会纪录。接下来出场的是克里斯蒂安切赫，旋转出手，这饼也不错，动作很坚决漂亮，这头能够让他排名上到第一，同时应该也能够刷新刚刚创造的赛会纪录。再来看他在投掷圈里这次脚步呢比之前一头要扎实很多，71米29，全新的赛会纪录。阿莱克纳刚刚投完上一投，这就被切赫给打破了，两个人的良性竞争也是这场比赛的一个良性循环。接下来来看一下斯托纳，牙买加选手，这头是接近

70米线，看有没有69米。68米86，你不管是铁饼还是标枪，有的时候呢，风速可能也是比赛的一个关键。有点小逆风或者说是侧逆风的话，会对成绩非常有帮助。这一点呢，立陶宛选手米克拉斯·阿莱克纳，他曾经在采访的时候，被采访的时候提到过，说他在美国比赛的时候创造世界纪录就是这样的好天气。看到这一头。这饼出手，就出手之后他就很失望。最后呢，第五投第六投都是以成绩无效而结束。阿莱克纳没有办法再去冲击切赫的71米29，看他的第六投，切赫现在已经稳获总冠军了。最后一投可以说非常的轻松，也让我们祝贺克里斯蒂安·切赫，斯洛文尼亚选手，祝贺2026年钻石联赛的男子铁饼总决赛的冠军，并且他创造了全新的赛会纪录。下面我们要关注的是男子110米栏的决赛。来看一下选手，在第一道的是比利时的选手埃利·巴卡里，本赛季跑出个人最佳的13秒25，这个成绩在世界范围内还是缺少一定竞争力。第二道是古巴选手梅嫩德斯，梅嫩德斯今年呢跑出了个人最佳的13秒01，看看能不能在今天的决赛里跑进13秒整。第三道美国选手特雷·坎宁安，本赛季跑出12秒98的个人最好成绩。第四道美国选手科德尔廷奇，也是世界名将，廷奇今年的最好成绩是13秒整。第五道美国选手贾马尔布里特，贾马尔布里特在前面几站的钻石联赛当中也是表现出色，跑出了12秒86的个人最佳。第六道美国的选手雅各布·萨普，他也是现在的世界纪录保持者，今年的世界最好成绩创造者，12秒75。第七道日本选手村竹拉希德，第八道的是牙买加的名将奥兰多·本内特，这个赛季他的成绩下滑的有点明显。选手们上起跑器，今年的世界最好成绩是6月10号，雅各布·萨普跑出的12秒75，也是今年的世界纪录。赛会纪录呢是阿里斯·梅利特跑出的12秒80，在2012年创造。

哎，召回了，村主拉希德没出发，这是什么情况？裁判对村主拉希德出示一张绿牌，绿牌示意没有问题，可以继续比赛。只要不是红黑卡的话，都问题不大。看看是谁先动了。在听枪之后，坎宁安的这个出发速度倒是很快，但是似乎村主拉希德还没有准备好，终点只孤零零的留下了他一个人。起点，抱歉，起点只留下了。

0: 他一个人。
1: Set。
0: 第二枪顺利出发，坎田还是保证自己的优势位置。坎田现在处在第一位，孙朱拉希德在后程开始往前冲，萨普逐渐赶超上来。萨普到了后程，他和布里特两人竞争，最后还是萨普笑到最后。萨普最后的确认成绩应该是13秒03，他和布里特共同对同胞坎尼安完成超越。坎尼安在前三个栏架的优势非常明显，但是进入到途中跑之后，我们看到萨普和布里特两个人的位置越来越靠前。赫德尔廷奇摔倒了，同时在这枪出发之后，第二次出发之后，孙朱拉希德也受到了之前的影响，打篮打得非常频繁，也影响了他的速度。我们看廷奇世界冠军啊，倒在最后一个篮架，前面两个篮架都打篮了，就严重影响他的速度和发挥。雅各布·萨普13秒03收获总冠军，布里特13秒09，坎尼安是13秒22。
2: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
3: 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正源，知正源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2: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
3: 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正源，知正源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4: 一呼一吸间，万物精华凝结成一株知正源灵芝，破壁新生，每一粒孢子粉释放强大活性精粹，原料通过中国、欧盟双重有机认证，以自然之力激活内在免疫，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正源。
5: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有的家像食堂，有的家似旅馆，有的家幽静而神秘，有的家追寻着风的足迹。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那轻轻留下的落叶，那枝梢的树骨，每一处都是对家最好的守护。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0: 来看一下女子三级跳远的赛场，古巴选手贝拉斯科。拉斯科这次上板用板非常的极限，几乎快踩到线了，但是没有问题，14米67。佩雷斯埃尔南德斯也是来自古巴的选手，节奏加起来上板，最后起跳，动作还是非常舒展的。

14.79米，他现在上到第一位。看一下另一位古巴选手波维亚，波维亚这一跳将将过了14米。上板没有能够踩实，脚的位置还可以再向前探一下。来关注一下塞内加尔选手萨利萨尔。萨利萨尔在前面的分站赛当中的表现就让人眼前一亮，看看他的这一跳，冲刺速度不错，保证节奏上板起跳，哇，这一跳真的是他的身体能力能够支撑他这么快的一个冲刺速度。14.95米的话，是不是能够上到第一位？萨尔现在来到了排名第一的位置。再来看一下古巴选手贝拉斯科，他的整体动作是比较平稳，但这次起跳之后呢，动作没有完全打开。塞尔南德斯格雷塞尔南德斯呢，这跳首先成绩是有效的，他上一跳的成绩无效，这跳先要保证自己是一个有效成绩。这一跳跳完之后自己并不是特别满意，似乎动作在最后呢还有提升的空间。看一下萨利萨尔第5次试跳了，这个赛季跳出过15.08米。加萨尔冲刺速度很快，这是他的特点，上板最后起跳就是比之前的距离还要远。上板没问题，这是一个教科书式的上板。它特点就是在前面的冲刺阶段要把这个速度给冲起来，获得极速，上板踩实之后保证自己的起跳。他第5跳的成绩是14.96米，继续稳定在第一位。看看贝拉斯科最后一跳了，最后一次机会了。前面迈开大步保证速度保持节奏，最后起跳的时候显得有些保守。此前的最好成绩是14.71米，等待一下他第6跳的成绩测量，14.73米。

0: 刚刚踩上一个鞋尖儿，上板这个位置，今天因为有过成绩无效的时候，所以最后这一跳，他为了自己能够继续向前冲一冲名次，而显得有些保守。雷萨尔最后一跳，看看要不要继续去挑战自己。最后倒了一个小步子，而上板了之后，他心里应该有数。前面的两跳成绩太好，前面的动作做得太过于完美，最后一跳成绩无效的情况下，以14.96米的成绩最终夺冠。他这一跳还是很大胆的，因为之前他一直排名第一，到最后一跳之前呢，还是很敢做动作。祝贺萨尔收获总决赛的冠军。下面我们来关注的是男子1500米。男子1500米呢，一共是14位选手。这是澳大利亚的选手卡梅伦·迈尔斯。在他身旁呢，这是巴黎奥运会的冠军科尔霍克。科尔霍克的身旁，这是挪威的名将雅各布·英格布里格森。这两位都是奥运会世锦赛冠军级别的选手。美国选手亚雷德·努古塞，在努古塞的旁边，这是德国选手罗伯特·法尔肯。美国选手伊森·斯特兰德，斯特兰德呢也是有机会去冲一冲前三。肯尼亚选手蒂莫西·切鲁伊约特，美国选手文森特·恰泰，肯尼亚选手科奇，英国选手杰克·海沃德，美国选手霍布斯·凯斯勒，以及来自比利时的选手鲁本·维海登。今天总决赛的两位领跑员分别是来自美国的克里斯蒂安·杰克逊和来自肯尼亚的博阿兹·基普鲁普特。男子1500米的2026世界最好成绩是约什科尔，英国选手创造的3:27.62。
1: On your marks,
0: 好的，比赛开始。这一站比赛的赛后记录还是属于摩洛哥的名将奎罗伊创造的3:26.12，2001年创造的成绩了。绿色的激光标志线，目标是3:27.62的世界最好成绩。两位领跑员这个时候跑在最前面，这站比赛像是英格布里格森、科尔霍克，包括澳大利亚选手卡梅伦·迈尔斯，都要冲击最终的冠军。澳大利亚的选手卡梅伦·迈尔斯呢，2006年出生，只有20岁。在今年的巴黎站钻石联赛是跑出3:28.0。在尤金站呢，也跑了男子1英里赛，因为1英里和1500米呢距离非常的接近，

在斯德哥尔摩站是跑了第二名，3分30秒32。巴黎站是冠军，3分28秒整，所以这一站的比赛对他来说还是可以去冲一冲最后的冠军的。

比赛已经来到最后的这三圈了，克里斯蒂安·杰克逊退出赛道，现在跑在最前面的是挪威的名将英格布里格森，他身后的是肯尼亚选手科奇，澳大利亚的选手迈尔斯处在第三位，同时呢科尔霍克还隐藏在大集团当中，科尔霍克后程是他的杀手锏，不知道他在今天的比赛当中会不会最后时刻再像巴黎奥运会的时候那样从人群当中杀出来，连续的并线，连续的超车。英格布里格森的位置有些不稳，科奇，肯尼亚选手科奇已经赶超上来，同时我们看到努古塞跟这两个人开始并排，科奇和努古塞两个人要抢身位，努古塞被撞了一下，迈尔斯的位置还处在前四，他和努古塞处于并列的状态，而科奇呢在此前霍卢夫站包括苏黎世站都是获得男子1500米的第二名，看最后百米冲刺的状态，英格布里格森和科奇，哦，最后还是迈尔斯率先完成撞线，迈尔斯3分30秒14，我们看一下这个位置，英格布里格森还处在第一位，同时科奇和努古塞两人在这个位置上发生了一些磕碰，努古塞被撞到了第二排，同时英格布里格森位置有些不稳，就是他最后一个弯道的时候也是澳大利亚选手迈尔斯完成超越的时刻，迈尔斯掰到外道来跟住科奇超越英格布里格森，这个时候迈尔斯和科奇两个人几乎是同时完成撞线，3分30秒14和3分30秒18，从2024年的室外赛季开始，美国选手、澳大利亚选手包括英国选手有更多人在1500米的比赛当中，包括5000米的比赛里，去给此前保持优势的东非选手足够的压力，不管是肯尼亚选手还是埃塞俄比亚选手，现在1500米，欧洲的选手包括美国的选手，他们的表现非常的强势，再加上现在澳大利亚选手开始崛起了，迈尔斯，明年的鸟巢世锦赛会变得更加的精彩。下面来关注的是女子200米的争夺，女子200米的第八道，这是美国选手詹娜·普兰蒂尼，第七道的是美国选手阿纳维亚·巴特尔，第六道是来自圣卢西亚的选手朱莲·阿尔弗雷德。巴黎奥运会女子100米飞人大战最后的冠军，第五道英国选手艾米·亨特，

在东京世锦赛上，他也站上了领奖台。第四道来自美国的选手凯拉怀特，

所以那道出发的是英国选手萨克塞斯埃杜安。今年女子200米的世界最好成绩呢，属于阿尔弗雷德，她是在摩纳哥站跑出的21秒51，今年7月10号创造了这一枪的成绩。赛后记录呢是属于牙买加的选手谢里卡杰克逊，2023年跑出的21秒48。今天的这一枪，阿尔弗雷德和艾米亨特以及一众美国选手，谁将笑到最后？

0: set，
1: 好的，比赛发枪。阿尔弗雷德和艾米亨特两个人的位置都处在前两位，阿尔弗雷德下了弯道之后保证自己的优势，同时艾米亨特和凯拉怀特两个人在竞争第二位。进入到最后的直线冲刺阶段，凯拉怀特来到第二位，他要追上阿尔弗雷德吗？最后还是阿尔弗雷德率先完成撞线，而且最后他是踩着刹车完成的冲刺，21秒79。这枪比赛对于阿尔弗雷德来说比的看上去非常的轻松，凯拉怀特最终是第二个冲线，他的成绩是22秒00，艾米亨特是22秒16的赛季最好表现。阿尔弗雷德从两年前实现了圣卢西亚在奥运会上金牌零的突破，在之后的2025赛季，再到今年的2026赛季，不管是世锦赛还是钻石联赛的总决赛，这种强势，这种自信，都让人们觉得他可以去冲击一下100或者200的世界纪录。今天这一枪真的是最后的这3-5米的距离，竟然突然放缓自己的脚步了，不是全力的去压线，否则今天绝对是有机会去冲击一下赛后记录的。布鲁塞尔站最后一个单项，男子400米的争夺。我们来看一下，这是第八道的特里尼达和多巴哥的选手杰里姆·理查兹。第七道是英国选手哈德森·史密斯，也是英国4x400米接力队的主力成员，同时在世锦赛和奥运会上他是有着奖牌的实力。在第六道是美国选手贾克里·帕特森，一个非常励志的运动员。第五道，博斯瓦纳的名将科比纳奇皮。他今天的目标呢，也是要冲击赛后纪录乃至钻石联赛的纪录。第四道是南非的选手扎基西内内。第三道是美国选手克里斯·贝利，也是美国4x400米接力队的成员，不管是混合接力还是男子接力。第二道，美国选手凯莱布·麦克雷。第一道出发的是比利时选手丹尼尔·塞格斯。今年的世界最好成绩是43秒38，属于尼日利亚选手奥加奇，在6月12号美国尤金创造的。赛后记录呢是2021年美国选手迈克尔·切里跑出的44秒03。今天这一枪的比赛呢，我们也看看在一众美国选手围剿当中，科比纳西皮包括扎基西内内以及英国选手哈德森·史密斯，谁能够突出重围，尤其是科比纳西皮。

意识到的是南非选手扎基西内内。比赛开始了，男子400米的争夺。在出发之后，我们看到科比纳奇皮前半程冲得非常的凶，他几乎要超越在他外道的帕特森了。而帕特森跟他的竞争，这是从比赛一开始两人都会看到对方的位置，尤其对于科比纳奇皮来说，能够更好的观察到对手的身位。扎基内内这时候也是处在前三位，前半程的理查兹、特里尼达和多巴哥的选手现在保持领先，进入到最后的100米，理查兹的优势有些不保，科比纳奇皮最后的直线冲刺，最后的50米，他似乎有用不完的能量，最后的撞线成绩43秒40，创造全新的钻石联赛纪录。这不仅仅是一项属于布鲁塞尔单站的赛会纪录，还是钻石联赛的纪录。对于博斯瓦纳来说，他们的400米国家纪录也被他打破。杰里姆·理查兹43秒68，创造特里尼达和多巴哥的国家纪录，男子400米的国家纪录被他来刷新。美国选手帕特森是43秒78的成绩，刷新个人 PB。 这项比赛可以说是跌宕起伏，帕特森、科比纳西皮以及杰里姆·理查兹，尤其是理查兹，他到这个阶段还握有领先优势，最后的80米、最后的50米优势逐渐被蚕食掉，并且被反超。科比纳奇皮最终是收获冠军。好的，各位观众，那么布鲁塞尔站的钻石联赛转播到这里也就全部结束了第一比赛日的内容，感谢您的收看和陪伴，是由崔潇为您解说评述的，再见。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观众朋友您好，欢迎您跟随总台的转播来到2026年射箭世界杯墨西哥站的比赛现场。今天这个时段呢，我们共同来关注到的是反曲弓项目的决赛，分别是女子团体和混合团体的两项决赛。首先我们看到的这是女子团体的决赛，对阵的双方呢是中国队和土耳其队。中国队的三位选手分别是黄雨薇、朱静怡和18岁的小将于琦。这次的比赛呢，中国队的整体表现是非常出色的，我们在排位赛当中就排在了第一名。在四分之一决赛呢是战胜了法国队，半决赛是战胜了西班牙队，晋级到了决赛当中。我们的对手呢是土耳其队，土耳其队的三位选手分别是厄兹坎、格基尔以及耶尼哈亚特。土耳其队是排位赛当中的第二名，同样是一支实力强劲的队伍。这一次他们在四分之一决赛是战胜了印度队，半决赛是战胜了东道主墨西哥队。前两支箭是九环，看一下第三支箭，同样是一个九环。来看一下第一局的后半局，九环。
1: 保持住，流畅一点。

0: 一个压线的石环，不错。
1: 用了，建筑工，想好执行走，
2: 交做好。
0: 漂亮，同样是一个十环。这样的话，中国队在第一局的比赛当中啊，是累计56环的成绩，给到土耳其队的压力不小啊。土耳其队必须是3个10环才能够取胜。那第一支箭已经是一个9环了，这样的话，后两支箭如果是10环的话，还可以和中国队打平。哦，出现了一个失误啊，压力之下的失误，8环。那这样的话，其实中国队已经是拿到了第一局比赛的胜利啊。先来看一下土耳其队的第一局最后一支箭，一个漂亮的十环。这样的话，土耳其队在第一局比赛当中是累计54环，中国队56环，由中国队获胜，拿到了第一局的2分局分。我们知道射箭反曲弓团体的比赛呢，它是采用的局胜制的比赛规则，每支队伍的3人在每一局比赛当中需要射出6支箭，也就是说平均每位选手是2箭。那单局环数高的队伍是可以获得2分的积分，如果环数持平的话，则双方各积1分。这样的话呢，先拿到5分的队伍就可以获得比赛的胜利。如果说大局的积分是以4-4打平的话，则需要进入到附加赛。目前落后的土耳其队在第二局当中先发，第一支箭是一个9环。第二支箭需要再确认一下。现场给出的是一个8环。第三箭同样是出现了波动，8环。现在土耳其全队的整体状态欠佳，前3支箭是累计25环。来看一下中国队的表现，这位是朱静怡，上来一个压线的10环，不错。今年19岁的朱静怡，她的大赛经验会更为丰富一些。这位是21岁的黄雨薇。漂亮，一个压在内十环环线上的十环，非常不错。18岁的小将于琦，这是他第一次参加世界杯的比赛。看一下，应该是一个压线的9环啊。现场记录目前是一个8环啊，这一支箭需要在局间再去通过裁判员的观察啊，再来确认一下。土耳其队的下半局一上来是一个内十环啊，非常不错。8环。这一支箭哪怕是一个10环啊，土耳其队的第二局成绩也确实不太理想。出现了一个非常大的失误啊，6环。这样的话，土耳其队的6支箭相加是49环。中国队的后3支箭只需要22环就可以获得第二局的胜利。第一支箭上来非常出色。

0: 八环。
1: 主席，
2: 向左好。
0: 朱静怡只需要一个五环就可以获胜，漂亮，十环。朱静怡的状态还是非常的稳定啊。这样的话，中国队再次取得了第二局比赛的胜利，获得两分局分。目前我们的领先优势还是比较大的，4-0的局分。我们这次的中国女队平均年龄还是非常年轻的啊，第一次参加世界杯的于琦是年仅18岁，而朱静怡呢，只是大赛的经验更为丰富啊，是世锦赛的3银1铜获得者，世界杯同样也是有过亮眼的表现，但是她呢，也是年仅19岁的一位小将。另外，黄雨薇也是仅仅21岁啊，同样是世界杯领奖台的获得者。这一次三位选手的表现还是非常出色的，我们在排位赛当中就排在了第一名，当时射出了1963环的成绩，排在了第一位，其中是包含了27个内十环和44个十环。而今天我们的对手土耳其队在排位赛当中是1932环的成绩，内十环是25个，十环是40个。目前两局比赛过后，中国队4-0领先，依然是由目前的落后方土耳其先发。第三局第一支箭九环，第二支箭应该是一个八环。第三支箭九环，前三支箭两个九环，一个八环，同样是没有达到太好的一个状态。看一下中国队的表现，朱静怡的第一支箭九环，
1: 把动作掌握住，掌
2: 握住，没问题，轻一点，整体保持好。
0: 黄雨薇一个十环，不错。九环，一个十环，两个九环。目前中国队是28-26领先土耳其队两环的成绩。第三局的下半局同样是九环，二号把位再次出现了失误啊，一个六环的成绩，这应该说已经断送了土耳其队胜利的可能性啊。第三箭是一个十环，这是土耳其队在第三局当中的最后一支箭。那这样的话，土耳其队是累计51环的成绩。中国队只需要稳定发挥，把自己应有的水准发挥出来，我们就可以手握这枚金牌了。九环没问题。

0: 现在我们需要两支箭累计相加14环的成绩可以获胜。好的，没问题，9环。中国队的最后一支箭只需要射出5环就可以获胜，位置给到朱静怡。8环，没问题。这样的话，我们可以恭喜中国队啊，是收获了射箭世界杯墨西哥站反曲弓女子团体的冠军啊！恭喜三位选手朱静怡、黄雨薇和于琦。三位选手在本站世界杯当中发挥的确实非常出色，以排位赛第一名的身份晋级到了淘汰赛当中啊！淘汰赛也是没有给任何对手任何的机会。这是中国女队继2025年射箭世界杯美国奥本戴尔站之后，再次斩获世界杯女子团体的冠军。再次恭喜中国队，三位年轻的选手在这个奥运周期当中也是让我们看到了非常大的希望。三位选手其实都是稳扎稳打的一个比赛气质，虽然在比赛当中我们也是面对过一些波动，但是调整的速度非常快。心态保持得非常好的中国队这次也是凭借非常稳定的发挥和默契的配合，为中国队再添一枚金牌。同样也恭喜土耳其队收获了亚军。好，下面我们把目光转向反曲弓混合团体的决赛现场。在决赛当中对阵的双方是中国队和美国队，中国队的两位选手分别是朱静怡和孙景萱，两人都是19岁。相比之下呢，朱静怡的大赛经验会更加丰富一些。我们的对手美国队的两位选手分别是考夫霍尔德和布雷迪埃利森。朱静怡的第一支箭是一个10环，孙景萱，这是他第一次参加国际赛事，9环。美国队的考夫霍尔德和布雷迪埃利森呢，两个人呢是巴黎奥运会混合团体的铜牌获得者。今天我们的对手还是非常强大的，布雷迪埃利森职业生涯当中已经是征战过5届奥运会了。考夫霍尔德相对年轻啊，今年是22岁，两个人目前的个人排名都排在了世界第二位。前两支箭双方都是累计19环。9环。
1: 抓紧，收回来，辛苦。
2: 点，
1: 轻轻点，取消。
2: 来到位。
1: 果断。
0: 孙景萱的第二支箭，8环。这样的话，中国队在第一局比赛当中四支箭是累计36环。看一下布雷迪埃利森，9环。这支箭需要获得一个9环就可以拿下第一局的胜利。出现了一个非常大的失误啊，6环。确实是手握着非常好的优势啊，但是在最后一支箭是完全断送了。这样的话，恭喜中国队是36比33环的成绩啊，拿下了第一局的胜利，获得2分的积分。

0: 在这一次的混合团体的排位赛当中，中国队是累计1328环的成绩排名第一位，其中是包含了23个内十环，35个十环。我们的对手美国队呢是累计1322环的成绩，位列排位赛的第三名。 这其中是包含了16个内十环和37个十环。好看一下双方的第二局。 目前的落后方美国队先发，第一支箭是一个9环。看一下考夫霍尔德的调整能力啊，第一局的最后一支箭确实是失误太大了。嗯，还不错啊，调整到了8环，那同样还是不理想。
1: 第二局的第一支箭9环，不错，打出来，打出来，相信你自己，做好自己，坚定信心，看一下第二支箭，好，下9，好，不错的啊，一个压线的9环啊，虽然说比较危险，但如果压在线上是会记录一个更高的环数。 18比17，看一下下半局，9环，嗯，漂亮，一个10环。 这样，美国队4支箭是累计36环，我们需要2支箭相加19环的成绩可以获胜。10环，漂亮，压在了内十环的环线上，非常出色的一箭。相信自己啊！这支箭需要9环。保持好，保持好，漂亮，压线的10环。 非常好，这样的话，中国队再下一局，面对强大的对手，中国队的心态保持得非常好啊。两位19岁的年轻小将，朱静怡和孙景轩，目前是没有让美国队有任何的累计局分，我们现在手握4比0的优势。 今天场上还是会有一些微风的，这会对运动员稍有一些影响。那整体的天气状况还不错。对于室外射箭的运动员来说啊，他们在比赛当中会面对各种各样不同的比较恶劣的天气啊，所以今天这样的小小的微风其实还是一个很不错的一个天气状况。 那目前第三局的比赛，对于美国队来讲压力就比较大了，因为混合团体的比赛啊，同样也是累计到5分的局分就可以获胜。也就是说，对于中国队来讲，这一局只需要和美国队打平，我们就可以获得本场比赛的胜利。但是美国队这边呢，首先需要连续的赢下2局的比赛，才可以让悬念保持啊。 但是这一局一上来啊，美国队这2支箭打得非常不错啊，2个10环，漂亮，同样是一个压在内十环环线上的10环啊，顶住了一定的压力。

0: 看一下孙景轩。
1: 看守指向广丹带。
2: 我说好，连续。我说好。
0: 好的，十环，漂亮。高水平的竞技，前两支箭呢，双方都是射出了十环的成绩。压力再次给到美国队。内十环同样非常出色。九环。给到我们的容错空间不多。我们需要两支箭累计相加十九环，可以获得本场比赛的胜利。好的，漂亮，十环。两支箭的落点几乎一致，非常出色的发挥。孙景轩，会是本场比赛的最后一支箭吗？九环，漂亮。恭喜中国队拿下了反曲弓混合团体项目的金牌啊！哇，今天的比赛在第三局当中确实是让我们看到了一个非常高水平的较量啊。最终呢，中国选手19岁的朱静怡和19岁的孙景轩是顶住了压力，为中国队再添一枚金牌啊。我们面对巴黎奥运会混合团体的铜牌选手，在今天比赛当中丝毫没有畏惧，没有给强大的布雷迪·艾利森和考夫·霍尔德任何的机会。再次恭喜中国队收获了混合团体的金牌，而美国队最终收获了亚军。

欢迎您收看英超集锦。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将带您一起回顾26-27赛季英格兰足球超级联赛第三轮的几场精彩的比赛。首先来看一下利物浦队在客场同伊普斯维奇的比赛。在球场上身穿着红色球衣的是利物浦队，上半场比赛利物浦是从右来向左进攻。利物浦队在上半场形成了断球之后，加克波拿球之后送到了禁区内，完成了一次漂亮的破线传球，而伊萨克禁区内的大门将比分改写为1-0。这个时候比赛仅仅开始了6分钟的时间，利物浦队在中场左侧的抢断发动快速反击，而伊普斯维奇队在由攻转守的过程当中，整个后防线退得非常的仓促。伊萨克抓住了对方防守球员的漏洞之后，小角度的破门，又是加克波非常漂亮的右脚外脚背传球，送出了一道手术刀般的破线传球。伊萨克一球打底的情况下，面对对方的防守球员闪转腾挪将球打进。第9分钟，利物浦队2-0领先。加克波和伊萨克的两次连线，面对格里夫斯，伊萨克显得游刃有余。两次进攻过程当中，加克波都体现出了自己的开阔的视野以及出色的传球的脚法，而伊萨克也显得更加的冷静。在前面的两轮比赛当中，利物浦队先是在客场2-2战平了纽卡斯尔，而回到主场之后又是在艰难的情况下2-2战平诺丁汉森林，前两轮的比赛都没有尝到胜利的滋味。而这一场比赛面对伊普斯维奇，利物浦队开场之后快速的两个进球稳定了球队的军心，而接下来就是考验利物浦队防守的时候。刚刚这是戴维斯的一次头球的攻门高出了横梁。第34分钟，维尔茨的传球，伊萨克再度将球打进，但是他还没有来得及庆祝自己的帽子戏法，就看到助理裁判手中举出的旗帜。这个球利物浦队在中场向前传递的过程当中出现了些许的迟疑，而伊萨克跑动稍稍的早了半拍，半个身体的越位使得他与帽子戏法擦肩而过。

0: 不过在下半场的比赛当中，利物浦队继续在进攻端制造着自己的声势。利物浦队在这场比赛当中全场的射门次数是10比13，虽然射门次数比对手要少，但是有7次打在门框范围内，足见射门质量之高。第52分钟，雅凯在拼抢的过程当中吃到了一张黄牌，这是雅凯第一下自己的解围，并没有能够达到将险情彻底化解，相当于是给自己埋了一个坑。由于在这轮比赛之后，利物浦队要在欧冠的赛场上面对马德里竞技，所以利物浦队需要在这场比赛当中尽量的节省球员的体能。在下半场的比赛当中，赫拉芬贝赫和巴尔克拉替补上场。巴尔克拉也是利物浦队在过去的这个转会窗口非常重要的一个引援。第64分钟，他和赫拉芬贝赫一起出场，巴尔克拉也上演了自己在利物浦的首秀。他的上场给利物浦队的边路进攻带来了更快的速度，更加适合在比分领先的情况下的快速反击。利物浦队在2-0领先的情况下，在比赛还剩半个小时左右，似乎是开启了自己的省电模式。当然巴尔克拉在场上也跑出了本轮英超联赛的最快的冲刺时速，35.93公里每小时。这是索波斯洛伊在禁区内倒地了，但是主裁判并没有判罚点球。这个球裁判是判了索波斯洛伊越位在先，两个人虽然有身体接触，但是越位这个事件发生在身体接触之前，当然从两个人的身体接触上来看，如果没有越位的话，那么戴维斯应该是一个比较明显的犯规动作，但是经过了视频复检之后，裁判很快做出了自己的决策。
1: After review, there's a penalty shout on Szoboszlai. However, in the build-up to the penalty shout, Szoboszlai is in an offside position.
0: 裁判也向全场公布，在禁区内确实存在犯规，但是在犯规之前，利物浦队已经先越位了。最终这场比赛，利物浦队在客场2-0击败了伊普斯维奇，终于迎来了本赛季英超自己的第一场胜利，而伊普斯维奇则遭遇了一波两连败。在伊蒂哈德球场，曼城迎来了升班马口文垂。考文垂在前两轮的比赛当中，先是0-3败给了阿森纳，随后0-1败给了赫尔城，在这个赛季的前两场比赛都是以失败而告终。瓜迪奥拉和兰帕德两个人在赛前也是相互致意，但是真正到了场上，双方在争夺上还是非常的激烈。曼城利用自己的强大的控制能力给对手施压，但是考文垂在客场打得一点也不保守。这个球卡纳鲁马第一下球没有停好，差点把球整个送过门线，但是经过了门线技术的回看，这个球还有一点点压在线上，曼城躲过了一劫。而随后考文垂队再一次获得了机会，禁区前沿的单刀球，阿沃尼伊虽然说越过了唐纳鲁马的十字关，但是这个球却打偏了。在后场拉得比较开的情况下，考文垂队是准确地找到了曼城队的传球线路，并且形成了球权的转换。曼城在这场比赛之后要在欧冠的赛场上客场面对波尔图，不过在这场比赛当中，曼城队却遭到了升班马考文垂的强有力的挑战，这又是考文垂的一次头球攻门，唐纳鲁马小角度把球给挡在了门线外。在这一轮的欧洲赛场上，很多的升班马表现都极其的凶悍，比如在德甲的赛场上，升班马沙尔克04队是逼平了强大的拜仁慕尼黑，而考文垂队的多次进攻也让曼城队的球门岌岌可危。塞内约右侧的传球在中路，哈兰德将球打进，场上的僵局终于被打破了。比赛进行到了第26分钟的时候，曼城队在对方屡次错失得分良机的情况下，由哈兰德再度破门，哈兰德也是连场都有进球。

这球塞门约的前压限制了对方的左后卫，同时自己的前插利用速度优势没有越位。另外就是这个传中的质量太高了，传中的质量堪堪的越过了对方的门将拉什沃斯的头顶。拉什沃斯尽管跳起来，但是没有办法碰到球，甚至到最后有一点收手，结果正好被后点包抄到位的哈兰德卡住了身位。哈兰德在和阿曼达的身体对抗上也是完全的占据了优势。又是哈兰德突破到了禁区内，对方是铲都铲不倒啊！哈兰德就像是一台重型推土机一样，不过最终他的射门被拉什沃斯挡住。有了一个进球之后，曼城队似乎是找到了自己的进攻感觉。这场比赛曼城队在锋线上是由哈兰德突前，他的身后是谢尔基，两侧是恩迪亚耶和塞门约。下半场的比赛开始之后，考文垂队依旧和上半场一样发动了一波强势的猛攻。在下半场的比赛当中，考文垂队也是率先创造了破门的机会。这是替补出场的沙乌纳，帕纳鲁马本场比赛表现非常的出色。在这场比赛当中，其实考文垂在射门的次数上与曼城相比落后并不多，曼城15次射门，考文垂队12次射门，而曼城是4次射正，考文垂也有3次打在门框范围之内。曼城的进攻被解围出来，塞门约的一脚打门打高了，这个球还是哈兰德在禁区内抢得球权之后做给了替补出场的福登。福登在球门区的前沿尽量的把自己的身体展开，想通过自己的左脚掰脚腕打一个反脚，这一下对方的门将拉什沃斯是没有任何的办法的，但是却被托马斯在门线前完成了解围。塞莱布斯林基把球传到后点，在后点西姆斯的打门又是被唐纳鲁马给挡了一下，挡在了球门线外。当然在西姆斯打门之前，胡萨诺夫的回防改变了这个球的运行轨迹，这让西姆斯在争抢的时候出现了一些差池。但是西姆斯其实他的第二反应是非常快的，但唐纳鲁马反应速度同样快，两个人形成了近距离的对峙，最终这个球是打在了唐纳鲁马的脸上。随着主裁判吹响全场比赛结束的哨音，曼城1-0击败了升班马考文垂，在这个赛季的英超联赛当中取得了开局的三连胜。一起来到希尔迪顿森体育场，来共同关注埃弗顿队在主场同曼联队的比赛。埃弗顿在前两轮的比赛当中，先是2-0击败了水晶宫，随后1-1战平伯恩茅斯，前两轮比赛是1胜1平保持着不败。而曼联队则是在首轮0-2败给了赫尔城，在第二轮的比赛当中以5-2的大比分击败了伊普斯维奇。曼联队也是希望借助着这样良好的势头，在这场比赛当中延续自己好的表现。开场后不久，这是布鲁多·费尔南德斯的一脚打门，凌空的电射球打在了横梁上。曼联队在这一轮的比赛之后也要面对欧冠的赛事，而在这场比赛之前，人们提及最多的就是曼联队在前两场比赛当中每场都有丢球，在后防线上表现不够稳健。拉什福德在前点一漏，在后点的大门库尼亚的射门还是高出了横梁。拉什福德上个赛季在巴塞罗那表现非常的出色，而回归到曼联之后，他也为自己赢得了一席之地。从刚才的这次突破来看，拉什福德的状态还是可以的，但是曼联队在中路包抄的效率却没有那么的高。上半场比赛临近尾声的时候，勒尔的右侧传中，迪埃诺巴里禁区内的头球攻门高出了横梁。曼联队在左边路的防守由于卢克肖的内

被收，拉什福德收回来，但是在自己的左侧肋部却形成了一个一防二，埃弗顿队的巧妙撕扯，使得拉什福德在回防协助自己的后卫过程当中有一点顾此失彼。当然，这是曼联队整体防守所存在的问题。而这场比赛，埃弗顿队的压迫给曼联队还是造成了不小的麻烦。这是在下半场比赛开始之后不久，第47分钟，姆伯莫内切之后打远角破门得分，曼联在客场取得了1-0的领先。这个进球也是姆伯莫在曼联打进的第13个英超联赛进球，而他的这13个进球帮助曼联拿到了10胜2平的战绩。曼联在前场的穿插跑动搅乱了对方的防线，在内部留出了一条空当，而姆伯莫第一时间的快速前插，确实对方的防守球员有一点追不上了。赛后甚至有英国媒体说，姆伯莫现在他的踢球方式是被迫发生了一些变化，主要是由于地背的位置使得姆伯莫的活动空间受到了挤压。刚才又是迪安诺巴里禁区前沿一个油炸丸子之后的大门，被卢克肖挡了一下之后产生了变线，没有达到自己理想的射门效果。而跟上的丢斯伯里霍尔的补射打得太正，被曼联队的门将拉曼斯将球得到。拉什福德拿球之后再往里走，拉什福德自己一挑三，在角度很小的情况下脚后跟的传球，而这一下库尼亚准备起脚的时候在对方防守球员的身体对抗下倒地。不过这一下主裁判并没有鸣哨，这是塔科夫斯基紧紧地盯住了插上的库尼亚，从身后完成了一次铲球。这一下还是先碰到了球，并且没有明显的犯规动作，脚紧贴地面，所以裁判认为这并不是一个点球。在常规时间还剩下10分钟左右的时候，埃弗顿队通过中路的强行突破，在右侧扯出了空当，泰里克·乔治的一脚怒射球打进了球门近角的上端，这几乎是一个死角，拉曼斯完全没有任何的办法，而曼联队在左边路的防守再一次出现了问题。尽管卢克肖已经在努力地向外侧去奔跑，但是还是稍稍地慢了一步，泰里克·乔治打进了自己在埃弗顿队的第一个正式比赛入球，而这场比赛之后他也被评为了本场比赛的最佳球员。下半场的比赛当中，舍什科也替补上场，而在第88分钟的时候，正是舍什科帮助曼联再度领先。卢克肖的左路传中精准地找到了舍什科的头顶，舍什科的头球攻门打进了下角，曼联2-1领先。这是第88分钟的一个进球，看似是一个绝杀，曼联队在疯狂地庆祝。这个球舍什科在中路吸引对方的防守之后，迅速在对手的防守盲区做前插，并且很好的减速，使自己不越位，最后的一个急停和卢克肖两个人是心领神会。卢克肖的传中似乎还有一个小变线，但是这道弧线完美的送到了舍什科的头顶上。曼联队在英超联赛的前3场比赛当中打进了7个进球，可以说进攻端表现还是不错，但是在防守端确实问题不少。在比赛的伤停补时第5分钟，奈尔斯的一脚远射世界波攻破了球门。曼联队尽管在禁区内防守人员密密层层，希望保住一球领先的优势，但是在弧顶线却出现了一丝丝的疏漏。奈尔斯最后的这脚打门质量奇高，在空中画出了一道完美的弧线，打进了球门的死角。这场比赛之后，曼联队的主教练卡里克也盛赞埃弗顿的2个进球确实是精彩绝伦，但是从他的观点来看，球队大部分时间的防守还是不错的，但无奈曼联只能是收获一场2-2的平局。一起来到酋长球场，在这里进行的是英超联赛第3轮的一场焦点战，由阿森纳队坐镇主场面对切尔西。前2轮的比赛当中，阿森纳先是3-0击败考文垂，

又1-0击败了阿斯顿维拉，取得两连胜的同时，保证了自己前两场比赛一球未失。而切尔西队在前两轮的比赛当中，虽然也是取得了两连胜，但是每场比赛

造了混乱。连续的几次头球顶下来的时候，球在下坠的过程当中，摩根罗杰斯的这脚打门部位吃得非常准，既贴地又是死角，对于任何一个门将来说，这都是一次极其难扑的射门。赖斯前场的任意球开出来，禁区内的混战，大马丁在近角高接低挡，但是最终还是由卡拉菲奥里把球给打进了球门。在这个赛季，卡拉菲奥里被阿尔特塔授予了更多的进攻自由度，这也使得呢他能够在自己的后卫的位置上，在进攻端给予更多的帮助。而这个球开出来的同时，阿森纳队多名球员在禁区内前中后点形成了多点的包抄，切尔西队的解围也没有能够第一时间将险情化解。不过这个时候，主裁判格里斯卡瓦纳示意得到了视频助理裁判的提示，要重新审视这个进球。而经过了视频助理裁判的考证之后，这个球卡拉菲奥里是越位在先，所以进球无效。还是卡拉菲奥里的传球，萨卡小角度的打门被马丁内斯给扑了出来。阿森纳队在前场的控制能力以及他们对空当的把握，给切尔西队的后防线确实是制造了不小的麻烦。马丁内斯也在招呼着自己的后防线，要把对方的进攻尽量的向外侧去顶。内托倒三角的回敲，禁区外的一脚大门，拉亚挡住了帕尔默的射门。在比赛进行到第25分钟的时候，阿森纳队把比分扳平了。这是哈弗茨接到了赖斯的传球之后，自己连续的横向扯斗，通过速度和节奏的变化甩开防守球员之后，低射打进角，比分变成了1-1。哈弗茨最后一下突然间的上提，使自己处在了不越位的位置上，而随后面对维斯利·福法纳的防守以及拉克鲁瓦的补防，显得信心十足，同时利用队友的掩护，最终完成了这脚高质量的打门。这个进球也是哈弗茨在本赛季英超联赛的第二个进球。阿森纳队整体上压之后形成的球权转换，若昂·佩德罗大脚把球往前送，内托右边路形成了1-1，闪开空当之后，自己的左脚打门，球打在了远端的立柱上弹了出来。面对加布里埃尔，内托似乎想复制哈弗茨刚才的那次破门，只可惜运气稍稍的差了一点。当然这一下若昂·佩德罗的大范围转移显示出了自己出色的视野，而随后无论是帕尔默也好，还是摩根罗杰斯也好，都完成了迅速的前插。如果这个球切尔西队运气稍稍的好一点，球弹回来的位置再稍微正一点的话，摩根罗杰斯其实已经包抄到位了。索里斯这个球，哈弗茨在前点一漏，厄德高在禁区内拿球调整之后将球打进，比分变成了2-1，阿森纳队将比分反超了。这个进球是发生在比赛的第50分钟，下半场比赛刚刚开始5分钟的时间。在整个的进攻过程当中，阿森纳队的几名球员配合相当的娴熟，托里斯自己拿球之后1-1把球传到中间之后，哈弗茨牵制了对方的防守，但是却把球轻巧地漏给了厄德高。厄德高他的跑动线路也正好存在于防守队员的盲区当中，这是托里斯在本赛季英超联赛送上的第一次助攻。不过在社区盾杯的比赛当中，他已经完成了单场比赛2次助攻的精彩表演。这名希腊边锋在枪手的左翼展现出了相当不错的竞技状态。帕尔默拿球之后再交给内托，阿森纳队的回防速度非常的快，禁区前沿的一脚打门，球还是打高了。射门的是下半场替补出场的古斯托。在下半场的比赛当中，古斯托和查巴里亚两个人同时替补上场，换下了中场的拉维亚和边路的哈托。
而古斯托在上场之后，他的位

置更加靠近中路。埃斯特旺也在下半场替补出场，这是埃斯特旺打出了一记非常精彩的左脚射门，但是被拉亚拖出了横梁。拉亚在这场比赛当中的表现也相当的出色。在比赛临近尾声的时候，切尔西队还换上了中锋维尔贝克，希望能够在最后时刻全力一搏。但是最终阿森纳队还是将2-1领先的优势保持到了中场，取得了英超联赛开局的3连胜。在接下来他们将去到客场，在欧冠的赛场上挑战那不勒斯队。来看一下这一轮的比赛的整体战况。

在积分榜上，曼城和阿森纳两支球队都是三场全胜，排在前两位，随后是赫尔城、切尔西和布伦特福德，利物浦队排在第六位。在后半部分，热刺、布洛姆和考文垂排在后三名。感谢您收看本期的英超集锦，再见。

大家好，我是吴瑜。这一期呢，主要想分享给拳击爱好者，我平时会训练到的一个很好的一个东西。你只要准备一些，就平时都可以的，一个柱子或者一面墙什么的都可以练到的。然后呢，现在就教大家吧。哎哎，中近距离，你看，棒棒，哎对，哎对，哎对对，哎对对，把这个当成一个沙包。这个沙包很好，就是可以移动，然后也可以当作它是一个你的对手，然后你想打直拳的时候，你就找一个你好落点的一个点来打这个直拳。你看你的距离感弄好，然后在这，对对对，然后后手呢，你也可以找一个你舒适的点，你可以用你的手臂来稍微的适应一下，好，然后准备好你就。打勾拳，甚至打摆拳、勾拳都可以，你找一个舒适的一个点。你看这个，就你刚刚打那个勾拳，你看勾拳，啪，这个点也可以，啪，可以找你舒适的点，对，嗯，然后这边呢，后手也是一样，找自己舒适的点，对，对，对，好，摆拳也一样，摆拳呢，你找一个，就是一个脚。一个有脚的地方呢，然后你的落点呢，这样子会好一点。你想象着你的前方有一个人站在这，这个地方就是他的头，然后这个就是他的腹，你就想象着打他的下颚，躲闪，啪，找一个舒适的点，对，可以轻轻的先打，对，然后落点了就可以，对，然后中，然后后手也是一样，找一个舒适的点，然后找到了就可以重一点落点，哒。然后这个力度呢可以自己控制，因为你在打的过程当中，你可以慢慢加重，逐渐的感受一下这个力，哎，自己能接受可以加重一点，然后打到自己觉得很舒服的一个状态吧。然后还有一个，你就是中近距离，这个地方也是一个很好的一个距离，就像

0: 你想象他是个对手，然后你可以躲闪，摇臂摇臂，你看，中近距离。这个主要是练自己的拳术，想象你可以打他腹，打他腹，打他头，打他腹，打他头，摆拳摆拳，直拳直拳直拳，对，可以连续连续连续打。啊，这个点可以随便你落，这个是一个很好的一个中近距离的一个打法吧。打移动的，你想练一下你的步伐什么的，你可以动起来，因为它这个场地很大，然后前方有对手，这个就是你的点，你可以走。你看，你可以走走走，这个棒棒，哎对哎对，对对对对，你可以走走，然后再打。你看，移动步伐，你可以绕圈圈，你可以往两边走，两边走，把手放下来，对。然后你看中近，你想打中近，你又靠近，靠近再走，走，然后打，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然后移动移动，这个你可以练步伐的时候靠着这个围绳，你看两边都可以转，甚至前后，你看前后也可以做，拉开距离拉开，对对，一游你看前手，移动前手，打打，移动后手。我觉得这个东西是很好的，真舒服，所以我想分享给大家吧，谢谢。拳击这个运动我觉得是一项勇敢者的项目，会让你更有勇气吧，然后就说你惧怕的一些东西你会敢去挑战它，嗯，敢做自己吧。我觉得每个运动它都是有一个不一样的点，但是我觉得只要动起来它都很美，你的那种自信感觉是你从内心出来的。拳击能让你放上所有的压力，然后敢在训练馆中大声的怒吼出来，发泄一下自己，希望大家挑战一下吧，然后来加入我们拳击这个队伍里面。全身动起
1: 来，爱吃方便面，现在有了拉面饭，零油炸，健康。给拉面饭代言，我是认真的。新一代方便面，拉面饭，
2: 拉面饭，中国奥委会赞助商，拉面饭，中国国家队的选择。
3: 一呼一吸间，万物精华凝结成一株，知正园林之破壁新生，每一粒孢子粉释放强大活性精粹，原料通过中国、欧盟双重有机认证，以自然之力。激活内在免疫，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正源。
4: 全家滋养好选择，天小厨燕窝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5: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
6: 应对挑战，精力告急，头晕耳鸣，肾阴虚。北京同仁堂六味地黄丸，滋阴补肾，好状态需要守护。
7: 购买同仁堂品牌产品，请认准双龙标。
8: 健身动起来。
9: 身边有很多人经常去漫步啊，比如说一天走5000步、7000步，甚至有的人走10000步等等啊。他的初衷可能是好的，比如说人老腿先老是吧？这个目的是练练下肢。但是呢，漫步啊，属于大关节小活动，尤其是漫步啊，对下肢的力量的提高啊，基本上没有什么实质性的作用。那么如果想通过这种啊，迈步的方式，或者说是这个走路的方式啊，来提高下肢的力量，同时啊，提高心肺功能。我们可以给大家介绍一种啊，叫做

0: 跨步走啊，长期的啊做这种大关节有效的大范围活动，同时呢可以提高心肺功能啊。那么这种运动呢，相对来说，每次训练的时间不用过长，次数也不用过多，但是对下肢的力量和心肺功能的提高有明显的作用啊。但是刚才我们这么走啊，虽然就是在原来走路的基础上让膝关节、髋关节稍微角度大了一点儿，你们走几步就开始喘了吧？
1: 对对，
2: 是。哎，
0: 对，一个是心肺功能啊，一个是心肺功能得到了这个提高，是吧？另外呢，就是下肢力量，是吧？下肢力量可以得到提高。就是说，我们老说啊，尤其是这个中老年人说这个，人老腿先老，是吧？但是你靠散步这种活动有用吗？这叫大关节小活动，几乎没有用。啊，你说髋关节本身活动范围那么大，对吧？你走路的时候就是很小的角度，对吧？哦，你走得快也好，慢也好，那活动范围很小。另外呢，膝关节也是，膝关节活动范围也很大，对吧？但是呢，走路的时候膝关节活动范围就很小。对于关节本身来说啊，比如说里边的这个组织关节软骨，是吧？它靠什么呀？它靠压力，然后放松，压力放松，这样来营养它，是吧？所以呢，你说我就靠小角度的这种活动，只能对软组织的一部分是有效的，对大部分都没有起到有效的作用。所以关节就是我们锻炼啊，正常情况下它的原则叫关节啊尽可能的全范围活动。其实呢，我们其实不提倡这种大关节小活动长时间多次数的训练啊，容易造成局部的劳损，但是呢又没得到实质性的锻炼。所以呢，你要是与其要走，不如这种跨步走，是吧？又有负荷，是吧？又不用时间太长，又不用次数太多，又得到有效锻炼了，还不会造成劳损。再往后呢，这髋关节夸张一点儿，
3: 哦，
0: 哎，夸张一点儿，哦，
3: 夸张一点儿，
0: 对对对，有头有上下的大幅度活动，对，压得低一点儿，对，压得低一点儿，对。随着训练水平提高啊，如果您觉得不过瘾，是吧？它可以加大难度啊，比如说啊，我们说的一步，什么叫一步呢？就是迈出这一步啊，后面这个膝关节要碰放到地上的时候呢，正好到前面脚跟儿，这叫一步，是吧？然后呢，把重心压到前面的腿上，不是两条腿同时站起来，哎。哎，放在前面一条腿上，主要以前面这一条腿为主，往前走，伸膝伸髋，这么往前走。最难的是靠一条腿往前走。哎，对，就是后面腿，膝关节还在地上，脚尖离地了，哎，重心都往前压，哎，靠前面这条腿，哎，往前走啊，这样站起来往前走，是吧？哎，这个就难了，就是你腿部力量都有力量了啊。你说我觉得前面那么走都不过瘾，你可以这么走啊，但是注意什么呢？落下来的时候速度要慢，因为膝关节要放在地上的话，你要快的话可以磕一下，是吧？慢慢的放在地上，是吧？然后后面脚尖离地，注意起的时候啊，脚尖也不能碰地，脚尖碰一下地就特容易了，是吧？这就是逐渐的加大了这个难度。跨步走可以是徒手的，也可以负重啊。啊，如果要是想加大难度啊，一个是像刚才说的，靠单腿往前迈，或者是双腿往前迈，但是呢，可以在手上拿点重量，比如说拿两个矿泉水瓶啊，加上这个水或者沙子作为负重啊，这样的话呢，循序渐进啊，可以增加下肢的力量啊，和这个同时提高心肺功能。
4: 全身动起来。
5: 大家好，我是严帅奇。如果你长期伏案工作学习，感觉肩颈比较紧张，或者有头前倾的问题，那接下来几个动作不会占用你太多时间，可以很好的帮助到你。切记做的时候呢，安全第一，慢慢的增加幅度，如果感觉到不适可以马上停止。找一把椅子，我们坐姿完成。话不多说，咱们直接开始。那第一个动作是颈部的拉伸，我们先拉伸颈部的前侧，把手放在椅子上抓住固定住，然后缓慢的向上，安全的抬头，停在一个有微微的拉伸感但是没有任何不适的地方。做10次深呼吸，吸气

吐气，吸气，吐气，吸气，吐气，吸气，吐气，吸气，吐气。接下来如果可以的话，向后轻轻地扬一点头，但是一定要慢，安全第一。再来吸气，吐气，吸气，吐气，吸气，吐气。好，接下来回正。下一个动作我们来做一个上下抬头，手放到腿上，动作全程先向后的仰头，慢慢的仰头，然后向下，下的时候刻意挤一下双下巴。这个动作不会把你的双下巴挤下来的，请放心，它是激活咱们颈部深层的肌肉。整体看下来是向上向下，我们还是幅度可控的情况下保证安全第一。好，十次开始，向上向下，挤一下双下巴，向上向下，向上向下。下的这一瞬间你会感觉到你的颈部前侧深层的肌肉在发力。好，向上，上的时候有拉伸感，向下向上向下，向上向下，下的时候可以用手稍微推一点点帮助找感觉，向上向下，向上，一定要慢慢做，向下向上向下向上向下，轻柔的完成动作，向上向下。好，那接下来呢，我们再做一个左右的转头练习。我们的手还是在椅子上拉住，沉肩挺胸，然后向左看，向右看，来回算一次，我们一共完成十次，开始。在做的时候你可能感觉到你的左右的行程会不太一样，这非常的正常，你在受限的那一侧可以稍微多停留一会儿，

好，已经过半了，我们转到一侧的时候可以稍微停留一点，慢慢做动作，安全第一。

好，最后一次再一侧停住，然后向上看。向上看的时候，你会感觉到颈部单侧的肌肉会有一个比较强的拉伸感。我们在这里停留20秒，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 10。好，现在在可控范围内，下把再抬一点，增强拉伸感。11、12、13、14、15、16、17、18、19、20。好，回正，我们再看一下另一侧。停住，然后再向上看。停住，还是20秒，尽可能的放松。1、2。 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好，下巴在可控范围内，慢慢的向上抬一点点，增强我们单侧颈部肌肉的拉伸感。11、12、13、14、15、16、17、18、19、20。

0: 十二、十三、十四、十五、十六、十七、十八、十九、二十。OK， 缓慢的回正，怎么样？有没有感觉到肩颈舒服了很多？当你久坐时间长了，这套动作可以拿出来练习一遍，你的头前倾还有肩颈的僵硬都会有所改善。健身动起
1: 来，国家队选择的就是他，胜出必有所长。
2: 新的方便面拉面饭零油炸健康面，
3: 拉面饭，中国国家队的选择，
4: 全家滋养好选择，燕小厨燕窝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5: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
6: 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正源，知正源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7: 一呼一吸间，万物精华凝结成一株知正源灵芝，破壁新生，每一粒孢子粉释放强大活性精粹，原料通过中国、欧盟双重有机认证，以自然之力激活内在免疫，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正源。
8: 健身动起来，
9: 大家好，我是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少儿附院骨科的徐文斌。您膝盖好不好？徐医生要来关心大家的膝盖了。我们的膝盖啊，最怕这四个状态了，您看看自己有没有。一，怕胖，体重过大的话呢，对膝盖的挤压和磨损比较大，就像我们拎东西啊，东西不多的话拎着不吃力，东西多了的话走几步就累了。如果您能控制一下体重，膝盖的疼痛会缓解不少哦。二，怕蹲，当我们蹲着做家务或者干活的时候呢，我们膝关节承受的压力啊是体重的3到6倍，长期这样的话呢，很容易造成膝盖的疼痛。三，怕凉，对于一些膝盖已经不好的朋友来说呢，天气一变凉，膝盖周围的血液循环下降了，膝盖不适就容易来了，所以啊，日常膝盖要注意多保暖。四，怕懒，膝关节周围呢布满了大量的一个大腿和小腿的肌肉，这些肌肉啊可以维持稳定，还能帮助膝关节减轻负担。年纪大了，你要是不动啊，肌肉容易萎缩，膝盖稳定性也会变差了，所以啊，还得动起来。要是大家不愿意出门啊，在家可以做做徐医生的膝盖操，方法很简单，徐医生教给大家。首先呢，把腿伸直，脚踝我们绷紧，然后就这样坚持30秒左右。这个膝盖操呢，主要是锻炼我们的股四头肌，强度大一些。我们可以两个腿啊分别做一下，腿伸直，然后呢腿绷紧，锻炼一下我们这个地方，数30秒钟左右。也可以翘在脚上，然后把膝盖绷紧，腿弯起来。因为我们的膝关节呢，主要是屈和伸两个动作，非常简单，所以我们只要练这个伸直的这个动作，就可以锻炼我们的股四头肌，维持我们膝关节的稳定性。大家可以好好做一下哦。今天带大家一起做一套全身健康操，可以训练一下我们的颈椎、腰椎、肩关节和我们的下肢，共同锻炼一下我们的肌肉，放松放松。我们大家一起吧。

好的，这就是我们的全身健康操，它可以从各个部位来训练一下我们的肌肉，帮助我们维持关节和脊柱的稳定性，帮大家减少一下颈痛、腰痛和关节痛的发作。大家好好一起练习哦。

0: 早看早听早知道，观众朋友们，大家早上好，欢迎收看《体坛晨报》。
1: 早上好，今天是2026年的10月10号，星期六，现在正值金秋时节，大家可以多多参与户外运动，享受秋高气爽的宜人气候。
0: 中网现在激战正酣，中国金花正新闻又一次让主场沸腾了。昨天中网女单四分之一决赛，郑钦文直落两盘淘汰了赛会的6号种子乌克兰名将斯维托利娜，时隔2年重返中网四强。
1: 两个人此前从来没有在正式比赛当中交过手，这是一场不折不扣的遭遇战。
0: 但是郑钦文赢得非常的干脆，要知道本届中网前四轮他常常打满3盘，体能消耗不小，而斯维托利娜首轮轮空，前3轮只丢了1盘，路走得要更顺一些。赛前有不少人都替郑钦文捏了一把汗，可是偏偏就是这场硬仗，他直接2盘拿下。
1: 赛后郑钦文也道出了取胜的关键，他说这场比赛我能够赢，主要是关键分处理的比对手要更加的果断，也做好了打硬仗的准备。
0: 郑钦文从伤病里走出来，从排名跌到100名开外，再到一路打回中网四强，追平了个人赛事的最佳战绩，那个敢打敢拼的郑钦文真的是回来了。
1: 稍后为您带来赛事的详细情况，更多资讯来看热点。世乒联中国大满贯昨天在北京继续进行，女单四分之一决赛，王曼昱4-0战胜韩国选手申玉彬，顺利晋级。陈幸彤4-2逆转战胜日本选手桥本帆乃香，同样获得一个四强席位。男单四分之一决赛，周启豪以4-2战胜韩国选手张宇臻，晋级四强。中国网球公开赛昨天继续进行，女单四分之一决赛，郑钦文以2-0战胜了赛会6号种子斯维托利娜，追平了个人在中网的单打最佳战绩。郑钦文将在半决赛对阵梅尔滕斯。昨天在上海大师赛男单第二轮的比赛中，中国21岁小将周毅鏖战3盘，在经历2盘抢七大战后，以大比分2-1击败意大利名将穆塞蒂，生涯首次晋级大师赛第3轮。中超联赛第27轮昨晚先赛3场，青岛海牛主场0-3不敌北京国安，成为本赛季中超联赛第1支降级的球队。10人作战的深圳新鹏城2-2战平河南俱乐部，两支队伍仍处于降级区边缘。另外，上海海港客场4-2击败浙江俱乐部，各项赛事连续9场保持不败。2026世界泳联游泳世界杯塔什干站昨天进行了第2个比赛日的争夺，中国选手于一

0: 平以4分27秒09的成绩夺得女子400米混合泳决赛冠军。在男子200米蝶泳决赛中，陈俊儿以1分49秒98的成绩夺得冠军。
1: 在北京进行的世乒联中国大满贯昨天继续进行，女单四分之一决赛，中国选手王曼昱4-0战胜韩国选手申玉彬，晋级女单四强。王曼昱将在半决赛对阵日本选手张本美和。
0: 刚刚结束的亚运会，王曼昱曾在女单四分之一决赛中4-0战胜了申玉彬，并最终夺冠。此次再碰面，王曼昱准备充分，依旧牢牢掌握着场上主动，以11-8、11-7拿下前两局。
2: 因为最近自己和他的交手也是非常的密集，然后他也会根据前面几次的这种交手会做出一些调整和改变，我觉得这个也是很正常的。然后我觉得在赛前上也是准备到了。
0: 第三局，申玉彬在开局一度取得3-0的领先，王曼昱及时做出调整，通过提高发球质量，强化前三板进攻，扭转了场上局面。申玉彬随后失误开始增多，王曼昱一口气连得11分后，以11-3再下一城。
2: 我觉得可能是他有一点着急吧，或者是想要去打出一些搏杀的球，然后反而出现了一些无谓失误，然后我自己这边还是就是比较正常。
0: 第四局，双方陷入缠斗，比分从2-2一路战至9-9。赛点时刻，王曼昱和申玉彬展开对攻，高摆速强对抗，两人几乎打到忘我状态。20多板高强度相持后，王曼昱最终拿下了这全场最精彩的一分，以11-9再胜一局，总比分4-0胜出。赛后，两位姑娘也为打出如此高质量的一球而相视一笑。
2: 我觉得首先没有去考虑比分吧，然后自己在场上还是专注当下的这一个球，然后包括技战术的这种执行和布置，我觉得可能自己在场上还是打得比较专注。然后我觉得在最后的这个总比分4-0，我觉得这个也是因为自己在每个球的这种把握可能做得比较好，才会有这样的一个比较好的结果吧。
1: 男单四分之一决赛，周启豪以4-2战胜了韩国选手张宇珍，晋级四强。
3: 首局比赛，周启豪进入状态较慢，张宇珍趁机拉大分差。周启豪在2-8落后的情况下提高了回球的质量，他连得6分将比分追平。之后，张宇珍连得2分拿到局点，周启豪稳住心态，以12-10逆转赢下第一局。接下来，周启豪以8-11和4-11连丢2局。第四局，双方平分频频出现，11-9，周启豪拿下这一局，大比分来到2-2。第五局，双方从8-0打到了12-0。关键时刻，周启豪用多变的落点限制住了对手，以14-12拿下第五局。进入第六局，周启豪越打越顺，以11-6赢下第六局，大比分4-2战胜张宇珍，晋级男单四强。
1: 昨天进行的混双决赛，韩国选手林中勋、申玉彬3-2艰难战胜了中国台北组和林昀儒、郑怡静，夺得冠军。这场比赛的过程也是足够跌宕起伏。
4: 这场比赛非常艰难，我非常感谢他能陪我打完这场艰难的比赛，辛苦了。究竟有多艰难呢？开场，林中勋、申玉彬打得不错，但因连续失误交出了首局。第二局，韩国组合顺利拿下，但随后的比赛，他们几乎都在悬崖边上游走。第三局，两人一度6-10落后，最后苦战至16-18落败。第四局，两人又一度3-10落后，挽救了8个赛点，才以13-11艰难取胜。几乎每局，韩国组合都是顶着巨大的比分压力，苦苦追赶。在欧洲大满贯的时候，我们很遗憾地输掉了。那场过后，我们进行了总结。决胜局，林中勋、申玉彬在1-5落后的情况下，展现了世界第一的默契和攻防质量。他们连得8分，最终以11-8赢下决胜局，大比分3-2战胜对手，夺得冠军。
1: 再来关注正在北京进行的中国网球公开赛。昨天，郑钦文。

0: 以2-0战胜了赛会6号种子斯维托利娜，晋级女单四强，追平了个人在中网的单打最佳战绩。
1: 两个人此前没有过交手，第一盘郑钦文打得很有攻击性，他首盘就破了对手3个发球局，以6-3取胜。第二盘比赛的对抗性更强一些，前六局双方战成3-3平。第七局，斯维托利娜连得4分，完成破发，但是郑钦文随后就实现了回破。此后双方保住了各自的发球局，比赛进入抢七。抢七局中，郑钦文曾在0-2落后的情况下连追4分，也曾浪费过一个赛点。历经几番拉锯战之后，郑钦文最终以8-6战胜对手，大比分2-0取胜，晋级四强。
2: 其实我觉得即使今天发球不在线，我也依旧有很多的技术库可以用，我可以靠我的底线，然后呢我也可以靠我自己的稳定性。如果发球今天状态很好 OK， 那我靠发球得分，如果他的状态不好，那么我就看看就是调整一发成功率，然后能不能让自己在底线当中取得更大的优势。我觉得今天这场比赛很艰难，因为我觉得斯维托利娜她的球穿得很快，而且她很平，我觉得她的稳定性也很好，尤其是到最后第二盘盘末的时候，她的发球状态一下子提升得很快，然后那个时候给我造成了非常大的压力，尤其是抢七，确实就是硬碰硬，然后呢看看最后谁的心态更稳。我觉得我做得很好的一点就是在最后那2分关键分，我是主动出击的那一个，并且然后呢我打出了很精彩的制胜分。我觉得算是我把状态保持着最长时间的一场，因为其实你看我过去的比赛，我都有状态很好的时候，只不过有一段时间我突然掉线了，就是整个人可能专注力不太集中。我觉得今天能赢下2盘，最关键的是我可能在第二盘有一段时间掉线，但我反弹的速度很快，立马取得了破发。我觉得这就是我一直想要做到的，就是保持着长时间的高水平竞技状态。
1: 中网女双头号种子张帅悉尼亚科娃迎战亨特姆拉德诺维奇，开场第一局张帅组合就展现出积极的竞技状态，悉尼亚科娃接发球直接抢攻拿下制胜分，他们首局就取得了破发，张帅组合破掉对手的3个发球局，以6-2赢下首盘。第二盘张帅组合2度破掉对手的发球局，以6-2再赢一盘，仅用时66分钟便轻取2盘淘汰对手，晋级中网女双四强。
3: 我们一定是最强之一，也会有很多优秀的选手、优秀的团队，但是和斯尼亚科娃一起打的比赛，我们俩很少会打到抢十，如此的强大给了我很大的信心，然后站在球场上我会特别的就是底气十足。
0: 今晚7点，郑钦文将在半决赛迎战梅尔滕斯，比利时人昨天以2-0击败了波兰选手斯维亚特克，晋级四强。
4: 赛会13号种子、头戴白色球帽的比利时选手梅尔滕斯，此前与斯维亚特克交手过2次，从未赢过。但是此番交手，斯维亚特克的失误实在是太多了。非受迫性失误，斯维亚特克多达34个，而梅尔滕斯只有11次。其他数据上，梅尔滕斯也大多占据上风。最终耗时1小时50分钟，梅尔滕斯以7-6、6-3直落2盘，击败了波兰选手斯维亚特克，闯进四强。斯维亚特克是非常出色的球手，所以我必须把自己充分调动起来。在比赛尾声，我有一些小紧张，但是有球迷的支持，有教练团队的指点，帮助我克服困难，赢下了比赛。
0: 再来把目光转向上海，昨天在上海大师赛男单第二轮的比赛中，中国小将周毅鏖战3盘，击败了意大利名将穆塞蒂，生涯首次晋级大师赛第3轮。
5: 职外卡参赛的中国21岁小将周毅，世界排名第277位，他的对手穆塞蒂则排名第25。周毅在赛前并不被看好，然而他在首盘就展现出积极的进攻姿态，并与穆塞蒂战至抢七。抢七当中，周毅在3-6落后的情况下没有放弃，主动进攻，他利用上网寻找得分机会，并以9-7逆转拿下抢七，先胜一盘。第二盘穆塞蒂以6-3扳回一盘。进入决胜盘，双方又一次战至抢七， 关键阶段身高一米九。

0: 有三的周易，充分发挥自身优势，在网前利用移动和臂展扩大防守覆盖范围，多次完成有效封堵，并最终以7-1的悬殊比分迅速拿下抢七，锁定胜局。周易大比分2-1击败穆塞蒂，生涯首次晋级大师赛第三轮，同时也首次击败世界排名前30的球员。
1: 我觉得今天这场比赛就是一种很不可思议的体验吧。然后这是我第一次赢一个之前是世界前10的球员，然后我觉得今天我在场上把我想做的和我们准备做的计划，我觉得实施的还可以。然后现在我觉得我很开心，我特别想好好享受一下此刻的心情，然后睡醒了明天继续准备训练，然后备战好下一轮比赛。
0: 另外一位中国选手吴亦丙以4-6和6-7不敌赛会头号种子小兹维列夫，止步第二轮。德约科维奇本周刚刚赢得中网男单冠军，并将中网连胜纪录扩大至34连胜。39岁的他在赛后并没有进行太多的休息调整，就转战上海大师赛，在第二轮登场对阵波兰选手胡尔卡奇。比赛中，塞尔维亚人在网前不断调整线路，调动对手，在快节奏的进网对抗当中连续完成截击，化解了对手的极限救球，打出精彩回合。不过受制于体能的差距，德约科维奇最终以4-6和3-6不敌胡尔卡奇，无缘晋级。
2: 爱吃方便面，现在有了拉面饭，零油炸，健康。给拉面饭代言，我是认真的。新一代方便面，拉面饭，
3: 拉面饭，中国奥委会赞助商，拉面饭，中国国家队的选择，
4: 全家滋养好选择，燕小厨燕窝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5: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
6: 小到一次感冒，大到一次生病，都是你的免疫力在帮你扛。可身体的透支和身体的退化，你的免疫力还扛得住吗？增强免疫力，正准知正源。知正源牌破壁灵芝孢子粉，每100克灵芝总3T含量高达15.8克，增强免疫力。知正源蓝帽子标识，未来不可知，健康最重要。马上拨打咨询热线400-110-7788，400-110-7788，增强免疫力，正准知正源。
7: 认是我的态度，直面挑战，有韧劲儿，稳稳控场。
8: 维达超韧，吃水不易破。维达35年大品牌，安心好纸，值得信赖。
9: 锅圈 CCTV 体育频道美食合作伙伴，
10: 在家吃饭就找锅圈，
11: 吃出快乐的新鲜感。看我把快乐圈出来，
10: 爱自己，一个人也要好好吃饭，好朋友的漂亮饭，分享欲直接拉满，和家人小聚，爱的就是这松弛感。无论什么大大小小的快乐，凡是快乐吃在锅圈，在家吃饭就找锅圈。
12: 欢迎回来。中超联赛第27轮昨晚大响，青岛海牛主场0-3不敌北京国安，遭遇了联赛的10连败，提前3轮降级。
0: 中超联赛还剩最后4轮，此役青岛海牛必须取胜才能延续保级希望。然而开场仅2分钟，他们就遭到打击，后卫宋龙禁区内手球送点，法比奥主罚命中，为客队北京国安先拔头筹。此役国安控球率达到65.2%，射正次数也以7-3领先青岛海牛。第32分钟，林良铭左路传中，禁区内的

塞尔吉尼奥连续两次头球攻门把球顶进，帮助客队将比分扩大为2-0。第62分钟，刚刚结束亚运会征程回归中超赛场的张玉宁贡献出了一记妙传，法比奥前插后推射破门，完成双抢。最终北京国安客场3-0取胜。青岛海牛输掉本场比赛之后，成为本赛季中超联赛第一支降级的球队。

0: 4-2击败了浙江俱乐部。
1: 开场第七分钟，浙江队率先改写比分，外援米特里策内切射门，造成了海港后卫杨希的乌龙球。第13分钟，海港给予回应，外援梅伦多凌空远射，皮球带着强烈下坠旋进球门。赛后梅伦多直言，这是他职业生涯中最精彩的进球。五分钟之后，又是一记凌空斩破门，海港2-1实现逆转，这次得分来自另外一位外援安佩姆。第47分钟，李帅边路传中，门前的刘祝润完成终结，3-1。随后替补的王玉栋造点，浙江队本有破近比分的机会，但是托利奇的射门被门将严俊凌扑出。第56分钟，比分再度被拉开，海港前锋莱昂纳多把球场当成了舞厅，他禁区内接球闪转腾挪，跳起了华尔兹，轻巧挑射，以一种极其优雅的方式攻破了老东家的球门。此后米特里策打进点球，为主队扳回一城。最终上海海港4-2战胜浙江队，各项赛事连续9场保持不败。
0: 上海海港没有保级压力，比赛也踢得十分华丽。而距离降级区不远的深圳新鹏城和河南俱乐部就不同了，这两个队的较量开场不久就出现了红牌，比赛也最终未分胜负。
1: 深圳队与河南队是积分榜上的直接竞争对手，从开局阶段这次争夺球权的动作当中，你就能想象到双方对抗强度的激烈，铲抢、倒地、蹬踏。回看完录像，主裁判掏出红牌，将深圳后卫于睿罚下了场。第42分钟，十人作战的深圳队球门失守，他们的防线被河南外援纳萨里奥击穿。落后的深圳队选择去抢下半场的开局。第47分钟，深圳队发动定位球攻势，奥乌苏送出助攻，维斯利吃饼得分，1-1。第52分钟，唐淼传中，维斯利头球破门，上演双响，2-1。深圳队在五分钟内实现落后到反超，不过主队最终没能保住领先优势。第76分钟，河南队开出角球，替补登场的尹聪耀甩头攻门，将比分改写为2-2。两队最终平局收场，各取一分，依然存在降级风险。
0: 2026 NBA 中国赛昨晚在澳门威尼斯人综艺馆打响，火箭队七人得分上双，以135-117战胜了独行侠。
2: 此役是火箭队的第5次中国赛之旅。比赛一开始，范弗里特就用三记三分宣告自己的强势回归。随后的比赛，火箭队多名球员发挥稳定，他们也带着8分的领先进入第二节。独行侠这边，弗拉格在第二节几乎撑起了全队的进攻，他单节独得17分，但在欧文未能登场的情况下，这位年轻的状元有些独木难支。半场结束时，独行侠已经落后火箭队20分。一边再战，弗拉格没有再登场，而火箭队持续输出火力，最终以135-117战胜独行侠。此役火箭七人得分上双，伊森得到全队最高的20分，申京拿到16分、10个篮板与10次助攻的三双数据。
3: 现在是季前赛，球员们的上场时间与常规赛相比肯定会有所不同，但这是一个很好的机会去尝试新的战术体系。主教练也尝试了一些新的阵容组合。总而言之，取其精华，去其糟粕，所以一切都好。
4: 国家队选择的就是他，胜出必有所长。
5: 新的方便面、拉面饭、零油炸健康面，
6: 拉面饭，中国国家队的选择。
7: 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正源，知正源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8: 一呼一吸间，万物精华凝结成一株知正源灵芝，破壁新生。每一粒孢子粉释放强大活性精粹，原料通过中国、欧盟双重有机认证，以自然之力激活内在免疫，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正源。
9: 全家滋养好选择，天小厨燕窝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10: 跑燕窝的秘密是

0: 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
1: 于超联赛全新启幕，重庆各区县为热爱沸腾。2026于超联赛重庆雄起，买于超球票就上于赛快办小程序。锅圈 CCTV 体育频道美食合作伙伴。
2: 在家吃饭就找锅圈，吃出快乐的新鲜感，看我把快乐圈出来。爱自己，一个人也要好好吃饭，好朋友的漂亮饭，分享欲直接拉满，和家人小聚，爱的就是这松弛感。无论什么大大小小的快乐，凡是快乐吃在锅圈，在家吃饭就找锅圈。
3: 欢迎回来。昨天第20届亚运会中国体育代表团总结大会暨冬训动员大会在京举行。
4: 国家体育总局局长、党组书记高志丹出席会议并讲话。驻体育总局纪检监察组组长、党组成员席华、副局长、党组成员张家胜、佟立新、崔健出席。副局长、党组成员李进主持会议。高志丹指出，在党中央、国务院坚强领导和全国人民大力支持下，本届亚运会中国体育代表团夺得169枚金牌、341枚奖牌，连续12届位居亚运会金牌榜首位，金牌总数创我国境外参加亚运会新纪录，实现运动成绩和精神文明双丰收。优异成绩的取得，最根本在于习近平总书记的掌舵领航和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科学指引，是中央和国家有关部门、各地党委政府和全国体育战线团结奋斗的结果，也是体育领域行风治理和纪律建设持续深化的成果。高志丹表示，本届亚运会圆满完成为洛杉矶奥运会全面练兵任务。在亚运会100个小项未参赛的情况下，中国体育代表团仍取得优异成绩。赛事期间，共打破8项世界纪录、13项亚洲纪录、26项亚运会纪录，多项成绩达到世界顶尖水平。633战略成效初显，在优势项目勇担争金夺奖主力军的同时，基础大项田径、游泳、水上全面发力，女排蝉联冠军，男足站上领奖台，一批以往落后项目实现突破，拓宽了我国在亚洲赛场上的夺金版图。于子迪、张展硕、陈于杰、严子怡、张家乐等一批年轻运动员崭露头角，548名运动员首次征战亚运会，部分项目顺利完成新老交替。中国体育健儿向亚洲和世界展示了新时代中国青年拼搏进取、自信昂扬的精神风貌，全方位立体化展现了中华体育精神的丰富内涵。本届亚运会作为奥运会实战练兵、思想引领、指挥调度、风险防范、舆论引导、对外交流等各项工作经受全面检验，实现兴奋剂问题零出现，提升了代表团应对复杂大赛环境的作战能力。高志丹强调，本届亚运会的优异成绩是国运盛、体育兴的生动写照，为体育战线155赢得良好开局，备战参赛凝练形成5条宝贵经验。一是坚持全面加强党的领导，二是坚持科

0: 学系统备战。三是充分发挥竞技体育举国体制优势。四是坚持全过程监督保障。五是坚持体育服务国家发展大局。这些经验弥足珍贵，要长期坚持，巩固完善，发扬光大。高志丹要求要戒骄戒躁，清醒看待存在的短板弱项。传统优势项目受到强力挑战，部分获得金牌项目的成绩与世界水平还有差距。三大球振兴任重道远，各项目要认真复盘，既要总结成绩，坚定信心，更要直面问题，不遮不掩，找准症结所在，拿出解决办法。距离2028年洛杉矶奥运会开幕仅剩不到22个月，各项目要全面转入奥运备战，要发挥新型举国体制优势，深化训练改革、竞赛改革，吸收借鉴国际先进理念，科学制定奥运选拔办法，建立多元化人才培养模式，加大科技攻关力度，加强运动员培养教育和管理，持续抓好反兴奋剂工作，确保备战参赛全过程兴奋剂问题零出现。本次会议同时也是冬训动员大会。高志丹强调，冬训是我国竞技体育长期以来形成的优良传统，是全面夯实基础、提升能力、握拳蓄力的关键阶段。今年冬训质量将直接关系到洛杉矶奥运会参赛资格获取和奥运备战全局。要注重科学谋划，强化思想引领，加强作风建设，提高训练质效，全方位做好服务保障，以坚定的目标导向，脚踏实地的工作作风，以更高标准、更严要求组织好今年冬训工作。体育总局机关各部门主要负责同志、驻体育总局纪检监察组负责同志、各项目中心、协会及保障单位主要负责同志、第20届亚运会中国体育代表团团部、参赛队伍代表参加会议。
1: 其实这次亚运会对我来说也是挺满意的，我三个目标都达到了，达到自己预期最好的成绩了。然后接下来肯定是就像今天说的，这其实这就是中考，亚运会是中考，还那个奥运会才是大考嘛，所以我觉得还是展望洛杉矶吧。然后这两年还是要好好准备，然后能够就知道自己该干什么，或者知道自己每天该做什么，怎么做，希望能够在洛杉矶不留遗憾，能够去就是实现自己心中的梦想。
2: 然后接下来的话反正就是再接再厉。那刚才也说了，就是亚运会只是其中的一站，我们其实重点站还在28年。那对于我们田径来说，其实还有一个小考，也不能算高考，算高考了吧，还有一个高考在明年的世锦赛。所以对于我们来说，可能还有一站需要去攻坚克难。所以在接下来的冬训备战当中也是不容忧患。
3: 亚运会男排赛事10月3号落幕，中国男排最终位列第4，从小组赛3-2逆转韩国，到铜牌赛0-3不敌巴基斯坦。中国男排本次的亚运之旅既有骄傲又包含可惜。
4: 这是亚运会男排小组赛中国对阵韩国的比赛结束后，队员们互相搀扶走下场的样子。2小时21分钟的比赛，中国男排血拼到底。就在9月10号那天的亚锦赛1/4决赛，中国男排1-3不敌韩国，这让他们一度陷入舆论的漩涡。遗憾、不甘，这些词似乎都没办法准确形容队员们的心情。他们想用一场胜利证明我可以。
5: 我们从亚锦赛失利之后，队伍也一直都在反省、在总结。然后亚运会小组赛有韩国队，我们心里也知道，所以全队都在等这场比赛，都想把这场比赛打好。
4: 体育最动人的模样不只是完美的胜利，更是一群人在逆境中相互扶持，拼到最后一刻的执着与热。

0: 张景印在去年年底做了膝盖手术，恢复不到一年重返赛场。本场比赛赛中他受伤倒地，当时场地推来了轮椅，但是他看了一眼后坚持没有坐上去，因为他知道只要自己坐在轮椅被推下场，本场比赛就不能再回来了。休整半局不到，张景印握住体能师的手站起来又继续上场。
1: 非常感谢自己，然后就是自己在赛前的训练其实还是挺好的，就包括来到亚运会开始，就是自己对自己身体状态还是比较满意的。首先要拼尽全力我们才能够赢下所有比赛，所以说我就想对赛前自己说加油，打好每一场球，拼出自己的状态。
0: 张景印的重返赛场鼓舞了大家的气势，中国男排在本场比赛打出血性，12个队员都上场战斗，互相扶持，相互鼓励。另外的主攻王斌在前几天的比赛中就出现了伤病，大腿撞伤，脚踝扭伤，比赛中他每扣杀一次，落地的时候都要用身体来支撑住自己。尽管困难重重，但一股绳的凝聚力让中国男排在最艰难的时刻依然能保持战斗的姿态。
2: 每个人都发挥了自己最光荣的作用，甭管是谁上也好，然后替补上也好，主力上也好，我觉得每个人都为球队贡献了作用，我觉得这才是一个团队项目应该体现的作用和价值。
3: 宗旨就是不管领先还是落后，我们都不能泄气，然后每一环出现问题，我们另一环就想办法尽量去弥补，去帮助他，然后可以更好的再打好后面的球。所以我觉得我们还是一点一点在变得更好。
4: 我觉得我们队伍一直非常的团结，也非常的渴望胜利吧，在场上也都大家非常的拼吧。
5: 对，因为我们每个人都有自己擅长的特点或技术，不同时机不同的换人，所以说每个人都要出力嘛。
0: 小组赛中国队被分在死亡之组，中国男排依次战胜中国台北、菲律宾、韩国，以小组第一的姿态挺进八强。四分之一决赛恰好是国庆当天，小伙子们干脆利落3-0横扫泰国队。在赛后录国庆祝福时，场上霸气十足的队员们也露出了可爱的一面。
6: 我看哪儿啊？看哪儿啊？
2: 看那儿。来，重新来啊！我们是中国男排，祝祖国生日快乐！
7: 确实，队伍遇到了一些伤病的困难，但是，既然是打比赛的话，上场的话，那我们大家都是会坚持下去打下去的。然后很高兴今天能赢下这场比赛啊，我也顶了下来，非常的很开心。
8: 首先赢了是很开心的嘛，就是大家团结一致达到的一个目标。赛前我们也做了很充分的准备，但是呢，确实队伍存在一些伤病，但是呢，我们能出来比赛的攻手就没有一个差的，所以说我很相信他们，同时他们也很相信我，所以说在这方面我会给足他们信心，同时也让他们给我一些信心。我们大家在场上就是多沟通，然后呢，我也会很坚决地把这个球传给那个任何一个攻手。
0: 亚运会赛程密集，四分之一决赛、半决赛、铜牌战几乎连轴转，体能消耗巨大。中国男排自韩国站开始就饱受伤病的侵袭，半决赛与东道主日本队鏖战5局，决胜局13-0，最后以13-15惜败。铜牌战0-3不敌巴基斯坦。中国男排的队员们日复一日的辛苦训练，整个团队团结协作，努力进取，但亚运会的结果也不尽人意，充满了遗憾。虽然未能产生新的突破，不过本届亚运会的经历对未来队员们面对大赛的心态和调整绝对起到了铺垫作用。
9: 亚运会皮划艇项目一共产生了12枚金牌，中国队强势夺得了8金，也创造了境外参赛的最好成绩。
0: 亚运会皮划艇项目一共产生12枚金牌，中国队参加其中的10项。在男子单人划艇500米决赛中，曾夺得双人划艇奥运会冠军的纪博文实力出众，从容冲线，拿下了职业生涯第一块亚运会单人项目的奖牌。洛杉矶奥运会，他也希望为中国男子单人划艇实现突破。
10: 首先我希望自己能补足男子划艇单人艇的冠军的这个空白，所以说对我来说这也是我一个目标吧，我也会去为之努力。
0: 在双人项目中，中国队在奥运会上的优势项目女子双人划艇500米迎来了一对新组合，徐诗晓退役后，孙梦雅和马亚楠配艇，新组合却也是老搭档。

0: 2018年亚运会，他们曾经问鼎，这次凭借出众的实力再次夺冠，也坚定了这对组合携手冲击洛杉矶奥运会的信心。
1: 这届亚运会，其实我俩也是坚定信念的，其实把我们中国队的这种风采展现出来，然后我俩也是相互的信任。
2: 跟奥运会冠军配体，也是对自己的一种激励吧，我觉得向他学习，然后更是不能让自己松懈，因为我不能拖他的后腿，是吧？我得全力以赴的发挥出来自己。
1: 对于我们后边的比赛，明年的世界杯世锦赛，包括后年的奥运会，其实也是有一个坚定的目标。
0: 四人艇方面，今年世锦赛于诗梦、殷梦蝶、王楠、沈思雨的组合夺得了女子四人皮艇500米的冠军，为中国队实现了在皮艇项目上的突破。目前队伍势头正旺，他们在亚运赛场更是所向披靡，轻松问鼎。这支队伍也特别有爱，四人心往一处想，劲儿往一处使，希望将这样的信心和斗志带到洛杉矶。
3: 这个辫子啊，就是我们赛前的一种仪式感吧。然后首先也是因为方便吧，因为长头发，然后编起来也适合比赛。然后最后我们也希望就是我们的精神像那个辫子一样把我们团结在一起，然后凝聚这个凝聚力，我们会变得越来越好。我们最终目标肯定还是奥运会的最高领奖台，升国旗，奏国歌。
0: 除了这些逐渐成熟的队员，本届亚运会中国皮划艇队也涌现出了一些新人，尤其是在新增的混合双人皮艇500米比赛中，年轻组合李晨浩、张鲁希后程逆袭，惊喜夺冠，为中国皮划艇净水队的亚运之旅画上了一个圆满的句号。经过此役，中国皮划艇队巩固了亚洲霸主的地位，也看到了一些不足，能够更有针对性地备战洛杉矶。
4: 这次亚运会因为十个项目嘛，八金两银，也表现了中国运动员皮划艇净水运动员的这种竞技水平。但是呢，我们也不能大意，在奥运会，在洛杉矶奥运会之前，大家通过这比赛经过磨练，那么经过锻炼，真正的发现问题，还有一年零九个月的时间里尽快解决，力争在洛杉矶奥运会上能够实现一个新的突破。
5: 这几天的赛场，我们看到了更加成熟的纪博文，看到了实力强大的孙梦雅，还看到了一支非常团结、非常有爱的女子四人皮艇队伍。同样，我们还认识到了05后新一辈的中国皮划艇运动员的青春风采。可以说，现在正处在这支队伍最好的状态，他们有斗志、有传承、有活力，还有希望。我们也希望在未来的赛场上能够遇到一个更好的中国皮划艇队。总台记者日本名古屋报道。
6: 今年四月，中国盲人足球队在亚锦赛决赛战胜日本队夺冠，并且拿到了洛杉矶残奥会的入场券。没有过多的休整，中国盲人足球队便再次集结，开启了亚残运会的卫冕之旅。
7: 此次爱知名古屋亚残运会，中国盲人足球队在集训时吸纳了16名球员，4名守门员、2名引导员及2名教练员。年龄最大的队员33岁，最小的15岁，兼顾了老队员的经验和年轻人的潜力。此次集训不仅仅是备战亚残运会，也是为洛杉矶残奥会锻炼、考察、检验年轻力量。盲人足球队员在场上踢球，主要靠的是听觉、触觉获得空间感知，这就需要有人不停地向球员喊话，指挥攻防跑位，布置技战术，纠正球员技术动作，规避激烈冲撞、碰撞挡板风险等等。一堂训练课下来，教练员是喊话最多的人。
8: 受视力障碍的影响，那队员总体呢，在掌握一些运动技能方面，包括一些技术动作方面，肯定是比我们健全人员稍微慢一点。那所以呢，我们在集训的时候会投入一个比较大的时间进行一个基础的身体训练以及一个技术训练。因为队员刚来的时候他的走路啊、跑步啊都跟我们健全的不太一样啊，有的具备一定的盲态啊，有的队员呢对一些技术动作这种了解跟识别，他是需要很大的很长的时间去掌握。所以教练员呢就需要具备一定的耐心，然后对队员呢经常，当然队员也会摸着我们的一些

0: 基本的一些动作、一些技术，他去学习、去掌握。那在整个掌握的过程中，他呢不断会出现一些动作的偏差，啊，然后对教练员呢就得不断的去进行一个纠正。那在训练场上，你会经常看到教练员的这个嘴里基本上是不停的，啊，不断通过这个语言去提示队员的一些技术动作，啊，进行长期一个训练，让队员逐步形成一个动作记忆，把这个动作逐步的掌握下来。然后至于一个战术的配合，你会看到一些这种传接啊，一些突破啊，包括队员之间相互的一个默契，那这个就需要队员的长期的进行磨合，然后队员之间熟悉彼此的声音啊，熟悉彼此的特点，然后了解彼此在比赛中所处的位置，然后进行一个总体的战术的一个配合。
1: 对，
2: 同样在场上需要不停喊话的还有守门员和引导员。守门员是场上唯一视力正常的队员，除了镇守好最后一道防线，更重要的是指挥自己一方的队员跑位卡位，化解对方攻势，同时在后场得球后组织进攻。
1: 浩南，浩南去挡板，去挡板，老谭保护，老谭卫门，
3: 给我最大的触动就是他们这份精神。我们踢球，健全人踢球，想学一个动作，学一些战术东西，就和要花很大的精力去，更何况是盲人，他们要付出的更多，比我们健全人付出的更多。
2: 引导员是盲人足球项目专属的岗位，一般位于对方球门的后方。当本方队员攻入对方前场时，引导员同样需要大声喊话，告知队员左右方位、底线位置、临门距离，辅助他们完成射门。
4: 喂，加松八米，八米，来，左下，左下，对，进来打，哎，
5: 喂，八米，六米，来打，喂 ，OK。
2: 队员在场上同样需要互相呼喊来完成有球无球间的传接，进攻防守时的转换，互相信任，彼此默契非常重要，但最重要的是团结一心。
6: 我觉得最珍贵的是我们团队的团结吧，从教练到我们队员都是同一条心，都是非常的非常的难得吧。这个
7: 相信吧，相信彼此的这个训练里面的积累的这些默契，相信对方，然后在这个比赛里面，团结，就这两点吧，我觉得。
2: 对于即将开始的亚残运会，教练组表示会尊重每一个对手，打好每一场比赛，珍惜每一次锻炼队伍的机会。
0: 那日本队呢，作为上一届巴黎残奥会的参赛队伍，以及伊朗队呢，也是我们在上一届杭州亚残运会的决赛的对手。那在决赛中，我们是通过点球才艰难战胜伊朗队。这几个队伍来讲，是目前这次我们在民国亚残运会上的两个主要对手。这两个队伍呢，日本队呢是全方位的一个进步啊，从他的整个这种队伍的这种技战术啊，包括这种队伍的战术素养、团结各方面，以及拼搏精神，在整个亚洲来说，应该讲是比较水平是比较高的。那伊朗队呢，整个身材呢是比较高大，整个身体素质比较突出，啊，冲击力比较强，所以对待这种冲击型的队伍，我们也具备一定的难度。我想更多的需要我们，进一步提高整个这种技术的这种水平，以及战术的这种灵活性，跟这些队伍去周旋，啊，争取取得一个好的成绩。
8: 爱吃方便面，现在有了拉面饭，零油炸，健康。给拉面饭代言，我是认真的。新一代方便面，拉面饭，
9: 拉面饭，中国奥委会赞助商，拉面饭，中国国家队的选择。
10: 锅圈 ，CCTV 体育频道美食合作伙伴。
11: 在家吃饭就找锅圈，吃出快乐的新鲜感。看我把快乐圈出来，爱自己，一个人也要好好吃饭。好朋友的漂亮饭，分享欲直接拉满，和家人小聚，爱的就是这松弛感。无论什么大大小小的快乐，凡是快乐吃在锅圈，在家吃饭就找锅圈。全家自

0: 养好选择，燕小厨燕窝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1: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
2: 小到一次感冒，大到一次生病，都是你的免疫力在帮你扛。可身体的透支和身体的退化，你的免疫力还扛得住吗？增强免疫力，正准知正元。知正元牌破壁灵芝孢子粉，每100克灵芝总三天含量高达15.8克，增强免疫力。知正元蓝帽子标识，未来不可知，健康最重要。马上拨打咨询热线400-110-7788，400-110-7788，增强免疫力，正准知正元。
3: 认是我的态度，直面挑战，有韧劲儿，稳稳控场。
4: 回答超韧，吃水不易破。回答35年大品牌，安心好纸，值得信赖。
5: 2026世界泳联游泳世界杯，乌兹别克斯坦塔什干站昨天进行了第二个比赛日的争夺。于婷和陈俊儿分别收获了个人本站世界杯的第二枚金牌。
6: 首个比赛日，于婷就夺得了女子200米蝶泳金牌和100米个人混合泳铜牌。在昨天进行的女子400米混合泳决赛中，于婷第五泳道出发，全程保持领先，最终以4分27秒09的成绩夺得女子400米混合泳冠军。另外一名中国选手常墨涵以4分36秒09夺得第五名。首个比赛日，中国选手陈俊儿摘得男子100米蝶泳金牌。在昨天进行的男子200米蝶泳决赛中，陈俊儿第三泳道出发，他发挥出色，以1分49秒98的成绩夺得个人本站第二枚金牌。
5: 昨天第四届烂柯杯世界围棋公开赛在浙江衢州结束了16强赛的较量，中国棋手党亦菲、廖元赫和金于成三人晋级8强。
7: 上届烂柯杯冠军党亦菲本轮执黑对阵中国台北的赖君甫，布局阶段赖君甫尚能与党亦菲抗衡，但进入中盘战斗后，面对黑棋对白棋大控的侵削，赖君甫毫无办法，很快就败下阵来。廖元赫本轮执黑对阵韩国的金明训，他从续盘开始就抓住对手的失误，对白棋左下大龙纠缠不放，逼迫对手仓皇逃窜。最终廖元赫利用对手棋形薄弱的缺陷，通过结争一举屠龙获胜。金宇成的对手是中国台北的王元军，双方实力存在较大差距，执黑的金宇成轻松获胜。今天的8强战，金宇成将挑战申真虚，党亦菲对阵申明俊，廖元赫迎战卞相一。
5: 近期两项青少年轮滑赛事在山东聊城市举行，不同年龄段的青少年轮滑选手在速度与技巧的比拼当中展开角逐。
8: 聚焦6至12岁少年儿童的2026年全国少年轮滑自由式轮滑锦标赛，共有来自全国各地的933名选手同场竞技。
9: 这块场地进行的是自由式轮滑的速度过桩，这个项目谁用时最短，谁就获胜。
8: 赛场上，小选手们在标志桩之间灵活穿梭，既考验滑行速度，也考验身体协调性和动作完成度。
10: 跟全国各地的选手们一起比赛，能锻炼我的抗压能力。
8: 同样精彩的还有 U 系列中国青少年轮滑巡回赛山东聊城站，赛事吸引了633名6至18岁的选手同场竞技。
11: 我一开始站在起跑线上很紧张，但是滑下来的时候他就不紧张了。
8: 赛事不仅为青少年选手提供了展示和交流的平台，也让他们积累经验，检验训练成果。
12: 我们希望通过这个比赛来挖掘一些后备人才的这个苗子， 然后推广这个项目。

0: 的发展。
1: 昨天上午，2026年环崇明岛国际自盟女子公路世界巡回赛正式鸣枪开赛。
2: 比赛于上午11:40正式打响，车手们从新城公园起点出发，开启崇中赛段即城市绕圈赛的比拼。赛段全长110.4公里，途经鼓浪屿路、一江山路、西门路等城区主干道，赛道设置多处途中冲刺点与爬坡点。经过2个多小时高强度的集团竞速，来自 SD 沃克斯普罗蒂姆车队的洛雷纳·维贝斯拿下本次赛事首个赛段冠军。
3: 牛肉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羊驼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4: 全家滋养好选择，燕小厨燕窝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5: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
6: 小到一次感冒，大到一次生病，都是你的免疫力在帮你扛。可身体的透支和身体的退化，你的免疫力还扛得住吗？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正元。知正元牌破壁灵芝孢子粉，每100克灵芝总三天含量高达15.8克，增强免疫力。知正元蓝帽子标识，未来不可知，健康最重要。马上拨打咨询热线400-110-7788，400-110-7788，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正元。
7: 认是我的态度，直面挑战，有韧劲儿，稳稳控场。
8: 维达超韧，吃水不易破。维达35年大品牌，安心好纸，值得信赖。
9: 原生营养，纯粹风味，富含8倍阿尔法亚麻酸，追求膳食营养新高度。史密斯亚麻籽猪肉高端肉制品。
1: 一起来关注天气情况。
10: 北京多云，14到26摄氏度，哈尔滨多云，3到13度，沈阳多云，8到22度，呼和浩特晴，6到21度，乌鲁木齐多云，9到18度，银川晴，8到23度，西宁多云，4到17度，兰州晴，6到23度，西安多云，17到26度，成都多云，17到23度，重庆小雨，21到26度，贵阳多云，15到26度，昆明多云，13到23度，石家庄晴，15到28度，济南晴，16到28度，合肥晴，14到27度，南昌晴，19到29度，杭州晴，18到27度，福州晴，21到33度，南宁晴，21到33度，海口多云，23到30度，广州晴，22到32度。
11: 节目接近尾声，为您做一个预告，从中午的12点开始，将会为大家陆续转播世乒联中国大满贯和中国网球公开赛的多场比赛，晚上的9:30开始还有德甲和法甲的转播，也欢迎您到时收看。
1: 好的，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内容，想要了解更多的资讯，也请您关注央视体育客户端、央视体育新闻以及云听客户端。节目的最后呢，我们再来欣赏一下中国网球公开赛的精彩瞬间，感谢您。

0: 队选择的就是他，胜出必有所长。
1: 新的方便面拉面饭零油炸健康面，
2: 拉面饭中国国家队的选择。
3: 怕蔗糖喝简醇，餐后喝简醇，休闲喝简醇，运动喝简醇，怕蔗糖喝简醇。
4: 应对挑战，精力告急，头晕耳鸣，肾阴虚。北京同仁堂六味地黄丸滋阴补肾，好状态需要守护。
5: 购买同仁堂品牌产品，请认准双龙标。
6: 全家滋养好选择，燕小厨燕窝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7: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
8: 小到一次感冒，大到一次生病，都是你的免疫力在帮你扛。可身体的透支和身体的退化，你的免疫力还扛得住吗？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正元。知正元牌破壁灵芝孢子粉，每100克灵芝总三天含量高达15.8克，增强免疫力。知正元蓝帽子标识，未来不可知，健康最重要。马上拨打咨询热线400-110-7788，400-110-7788，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正元。
9: 锅圈 CCTV 体育频道美食合作伙伴。
10: 在家吃饭就找锅圈，吃出快乐的新鲜感，看我把快乐圈出来。爱自己，一个人也要好好吃饭。好朋友的漂亮饭，分享欲直接拉满。和家人小聚，爱的就是这松弛感。无论什么大大小小的快乐，凡是快乐吃在锅圈。在家吃饭就找锅圈。
11: 认是我的态度，直面挑战，有韧劲儿，稳稳控场。
12: 回答超韧，吃水不易破。回答35年大品牌，安心好纸，值得信赖。
13: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观众朋友们您好，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为您带来的2026至2027赛季欧洲篮球联赛常规赛的比赛转播。比赛已经开始了，这场比赛是第四轮的一场焦点战，帕纳西纳克斯主场迎战费内巴切啊。率先拿到球权的是帕纳西纳克斯，卡莱扎基斯突分，哇，这球能传出来，漂亮，米托格卢。这场比赛我们说是焦点战，原因是在这一轮之前的两支球队都是三战全胜啊，都是3-0，并且呢按照目前的排名是排在联赛的第一位和第二位的。两支球队在休赛期还是进行了非常大刀